0: 丝合缝的能够找到它的那个对应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的，如果说我们它的这个小说创作，它的这个有意义或者是有价值，我们更加的啊，从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倾向于认同它作为一个历史书写的这样一个价值，而不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体书写。其实我们很多的女性书写，女性作家的书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个体化的，然后注重个体经验的、经历的这样一个书写。但是很明显，就是波伏娃的小说，其实尽管他冠名为小说啊，尽管是认为这个他是虚构的，但其实他的这个虚构的这个成分其实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下啊，在这样一个视角下，可能我们对于他的小说的这个创作的意义，包括整个在这个甚至在法国的这个评论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倾向。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去读他的这个回忆录，更倾向于去读他的这个能够反映真实的反映女性状况的第二性，而完全忽略了或者是完全并没有那么重视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小说创作的啊一个真实的这个文学价值。
1: 刚才两位老师都讲到了那个波伏娃小说和非虚构写作的那个特点啊，其实就刚才我也很想加入这个聊天，就是想说我其实除去那个青春手机不说啊，他其他的小说作品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冷静，很理性，就是很不像我们印象当中女性作家会写的，比如说感性啊，或者是那种以情感诉说、情感抒发为一个主导的这样子一个写作的风格。就是像他爸爸以前说的，就是波伏娃有个男人的头脑，当然这句话是有很多槽点的，就是他包括了各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啊，包括他父亲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等等。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读波伏娃的书的时候会有这种印象，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感觉，就是那个风格啊非常的冷峻，然后很少有作者自己的那种情绪上的那种抒发在里面，就是这个是波伏娃写作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文本的特点。然后我就想正好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觉得写作对于波伏娃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是一种反省，还是一种疗愈，或者是一种他改变世界的手段？到底是哪种成分会稍微多一些？
0: 我觉得刚才确实是啊，我觉得就是波伏娃整个的冷峻的色彩是贯穿于他整个写作的。其实波伏娃他是一个作家，但是他其实更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就是你会发现他这种直觉性的，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文学的或者小说，我们比如说杜拉斯和这个波伏娃放在一起，我们更喜欢更偏爱杜拉斯，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你去读小说，特别是女性这个读者进入杜拉斯的世界，你会完全被他这种直觉性的感受带着走。但是波伏娃的，你读他的小说，永远你可能有一种感觉是站在小说之外的因为你完全是一种观察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待这个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进入文本，没有办法去进入他整个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一开始喜欢波伏娃，是从他的这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包括青春手记也是。我觉得在认识或者是认识萨特，我问说之前说他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认识萨特之前的波伏娃，他其实还是更偏感性一点点。就是后面的这个文风，你会发现它是越来越学者型，越来越冷静，越来越这个客观。那么在那个之前，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懵懂的，带着青春这个悸动的，然后有着小女孩、青春女孩的这种情感起伏的非常大起伏的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那么我想说到这个写作对于波伏娃的意义，我觉得写作对于波伏娃，它其实和存在没有任何差异。它其实写作就是它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小时候它写作或者是阅读是它突破 啊，或者突破那个阶层、那个阶级、那个世界规约，十九世纪的整个的传统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他在今后的，包括遇到萨特之后，然后包括这个经历了到后面的二战，然后包括这个战后等等等等，他其实已经完全的构成了他一个生存的方式。这种生存的方式在于他用这个写作的这种方式去经历他对于世界的这种思考，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于他个体经历的这样一种反思。那么同样的，他把自己的所有的经历都融入到写作当中，然后成为他一直以来整个的写作的母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波伏娃来说，写作和存在或写作和生存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
2: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妙老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给我很多思考，我也挺激动的，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他的文风是如此的冷峻呢？其实我觉得波伏娃有一个很独特的魅力。其实我觉得这种魅力可以部分的归咎为他是一个学者吧，因为学者的话，他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个专业品质，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我们其实是可以在他的很多小说创作里面感受到，作者他其实在写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还原他个人经历的时候，他不但是在还原，他其实也是在默默的观察他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有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蓝本去做观察、去做分析的这么一种手段，甚至到最后变成了他的一种本能。就是说他可以通过写小说去观察他的生活，同样他也可以就是说他可以在住在他的小说里面去观察生活，他也可以住在生活里去观察他的小说，他可以甚至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他者去观察自己。他永远有一种与自己对视的这样的一种本能，与自己面对面对话和交谈的这么的一种能力。而无论是他创作的虚构文本也好，回忆录文本也好，哲学文本也好，其实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来进行自我的观察、自我的观看和自我的分析。所以我觉得人的人性，其实人性它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只不过波伏娃他真的是把这样的一种能力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吧。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一种反身看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很多人他反身看自己的可能就是晃一眼，或者说稍微的看一下，他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波伏娃他就是把他自己锻炼成为了一个可以不断的反身看自己、观察自己、了解自己、反思自己、挖掘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我非常赞同刚才陈老师说，他的写作就是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写作。也就是说他既把他自己当作是一个实存的东西，他同时也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品。那同时他的作品在这样的意义上其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实存的东西啊，然后就统一了。我觉得就统一了。其实波伏娃他到了最后，特别是他晚年，就是我看他那个就是告别的仪式，也是译文出的，他是一个对谈，一个对谈和这个萨特的对谈。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自洽的，到了晚年他真的成为了波伏娃，真的成为了他自己。他其实是不在一种自我状态的不断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反思啊，然后重建的过程当中，他变得就是越来越自洽，越来越自洽。所以在这个程度上的话，我觉得哈，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进入理解他，还是从他的写作进入理解他，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就是说哪个更好或者哪个不好，我觉得都可以。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他自己也不避讳的，很多人可能比他我觉得还更忌讳，很多人可能还比他更放不开，他还比好多人，就他自己反而比很多周围的人更放得开。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要活出那一种状态，他就是要活出那种很圆融的，和他的作品和他的思想 不分的那种状态。这也是他在第二性里面，就是说他强烈批判，就是他在第二性一开始就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意识，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但如何去定义女性有很多定义，然后从历史角度，从生物学角度，从社会角度，从家庭伦理角度等等，但是这些定义都其实是把女人分隔成了一个一个，像那九宫。

0: 格一样，就是我的这一部分被放在这样的一个格子里，我的那一部分被放在那样的一个格子里，他就觉得这种状态很分裂，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去分，他觉得女性应该是一个圆融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就是说不是被分割去定义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思想是非常先锋的，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带动了我们整个20世纪下半叶乃至到21世纪20年对于性别探讨的许多许多的问题，我觉得是它带动起来的。虽然说这些问题的探讨本身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啊，我觉得也没有一个统一答案，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它带动起来的，甚至是超越性别，就是它对少数人，包括就是刚才我们开头说他对少数裔，他对那个就是被整体历史架构所旁置的所忽略的这个群体的一些看法和他的进入去理解这个群体的一些思维，其实都在如今在当下也不断的在被人不断的就是重新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表明了他这个人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所以我觉得上海英文在这样的一个真的背景下去把他的作品挖出来是挺有意义的。
1: 嗯，我很同意那个两位老师的看法啊。那个沈老师刚才说到波伏娃的写作就等于他的人生，其实是的。你如果去看他的那个回忆录，包括他的其他作品，日记也好，他的信件也好，你会发现他人生当中有两个最大的关键词，一个就是去体验，他要尽他所能去突破边界，他要去体验他所能体验到的所有的人生。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写作，然后这两个关键词就构成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然后这两件事情也是其实不可分的嘛，因为体验的那个经过也成为他写作的一个材料。那刚才黑伞老师也说到，就是波伏娃在写作中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反省自我和构建自我的过程，我觉得是的。因为刚才我向两位老师提出了那个问题，就是波伏娃让你觉得最钦佩的一点是什么？作为编辑啊，我觉得就是波伏娃让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就是这样才能成为波伏娃嘛，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呢，他又有很深的那种反省的精神，就是这两个东西他平衡的非常好。就是一般来说，一个强大的自我就会让你看不到自己的一些毛病啊，或者是缺陷啊等等，你会一往无前的往前走，就变成一个比如说像宗教领袖啊那样子一个精神导师那样人物，那样人物一定是具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自我的。但是呢，你说一个反省精神太强的人呢，他又会容易犹豫不决，他会觉得哎，我这样做是不是有啊，会考虑到各方面的意见啊，会考虑到自己一路过来的整个过程啊，他就会裹足不前，这会变成他一个前进的一个阻碍。但是他很厉害，他就是两方面都很强，但是平衡得很好，就造就了他这样一个很了不起的这样一个人物。那我们今天也是时间有限，接下去我们开放几个问题，可以让读者向台上的嘉宾提问。行，好的。
2: 走下来，谢谢三位老师讲得非常好，你们讲出了一个能活出自我，按照一个个人意志塑造自我，个人意志那个活出来的一个非常那个优秀的女性啊，当然她也是男性，因为对她来说，她是不在乎她是女性还是男性啊。我想我的问题是这样，波伏娃的动力在于哪里？就是说，她很聪慧，家教也很好。那这个世界上这种人多了，家教很好，也很聪慧，但是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让他不断的探索自我，为自己也为人类吧，这种去就是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我好像他反正不断的是在好像在突破，好像在寻找，我就是想他的动力是什么，或者你们什么让他这个生命这么像火一样的燃烧，这么具有创造性的燃烧啊？就是因为聪明的人很多，有家教的也很多，好像能活出他这样的光彩的人不多，什么动力？谢谢。

0: 谢谢老师。
1: 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些分析的啊，我觉得这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他的一个动力。但是我可能如果要我回答的话的，其实我觉得外部的时代变革也是他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时代就是说历史发生到现在，我觉得整个女性运动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普遍的觉醒，我觉得是有它的必然性的。我觉得是有它的必然性，就是说现代性它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个其实是和时代的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本身是密不可分的。那波伏娃他也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外在于他所在时代的人。我们刚才都分析他的，比如说他的原生家庭啊，包括他的受教育的环境啊，包括他的他的人生经历哈。我觉得其实这些也有很多时代因素的，真的是有很多时代因素，包括就是他那个中产阶级，法国中产阶级的贵族的消亡，我觉得，然后就是说，包括就是工业化，然后导致了就是说这种城市生活啊，包括就是有一部电影讲的就是花城咖啡馆嘛，就是讲他们这波人的，他那个叫什么河的，叫阿萨纳河畔的那个生活，他那个城市生活，他其实是很现代意义上的。那我们上海其实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嘛，大家生活在这个城市应该感受也很深刻的，就是他这种现代生活，他这种社会的氛围、文化的氛围、时代的变革，他其实必然会使女性更多的介入到，直接的介入到就是说这个时代。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其实女性也接受教育啊，特别是像波伏娃这种，她的就是说她的母亲这样子，她的母亲的母亲这样子，她也不是不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教育也很严格，然后她教育其实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但是女性受教育她更多的是在家庭内部秩序里面她发生一个作用。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一样的，在明清时代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达官显贵家的女眷其实是才华横溢的，但是呢她的才华主要是在家庭内部秩序当中发生作用。但是一旦这个现代性就是说城市生活兴起之后，她时代的这个格局发生改变了之后，那女性来到外部社会的机会会更多，然后她也这个也反身要求她，也反身对女性有一种要求，就是说我的这种聪明啊、智慧啊、家教啊、才华呀，我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可能需要实现更多人共同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和状态。特别是像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的这个那么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处在一个新旧之交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消亡，我觉得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一种刺激，就是说我要可能要活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人生，他有一种革命性的动力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外部环境和时代带给他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和他所处在的时代我们是不能把它分割开来去看，一定会有这个外部动力，当然肯定也有这个内部动力，内外之间是不断的在彼此的交融过程当中就产生那种动力的，我觉得。
2: 刚才黑三老师提到是外部动力，我想补充一点点内在的这个动力。因为刚才内在动力其实我觉得最初的原动力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来自于他原生家庭，就是小时候因为他要他得不到一份像样的嫁妆，所以他不得不走上他的这个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这样一条道路。但是他一旦进入，当他进入索邦开始学习，他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或者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圈子，就是萨特他们所在的一个这个圈子，就包括有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法国的一批哲学家，像这个梅洛庞蒂啊、尼赞啊等等，这样一批小这个非常牛的这个小哲学家高士的这样一批这个哲学家的一个团体。那么他其实从小他就有一种意识，就是我不比任何一个男孩子差。所以我觉得这种意识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其实已经萌芽了。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说他的成长经历不与任何一个男孩子无异，就是他很小就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不比任何一个男孩子差。那么他其实作为在索邦学习的时候知道了有这样一个牛的一个小团体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有意识的，或者是非常愿意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加入或者进入到这样一个小圈子。那么最后事实也证明他进入。

0: 入了。那进入了之后，那就是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就是和其他我们所熟知的这样一群非常厉害的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群思想家和哲学家，跟着他们一起其实在前进。那么这种前进又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去强化他这个思想的，或者是对于自身反思的，或者是不断地向上的这样一个，打开了这样一条通道。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好啊，下一个问题。
2: 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有没有什么研究或者迹象表明，就是波伏娃他的很多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啊，是不是受那个马克思主义一些哲学理论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我一直在 B 站在追王德峰老师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课嘛。然后呢，就是马克思他对既往的哲学理论其实进行了一个扬弃跟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社会权利这样一个概念。那我认为跟波伏娃他体现的这种女性的这种力量这种思想还是蛮契合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在追求的这种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在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理论里边提出来的啊。就是请教一下，就是是不是有受这方面的影响？谢谢。
3: 那我这个萨特和波伏娃，其实后期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他就是他们公开的就是所信奉的理论，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我觉得他所接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我觉得就是主义理论里面哈，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就权力的对于权力的批判和权力的重置，这个我觉得是很就是他很明显的。第二个，我其实觉得他对于马克思精神的一个继承还是一个批判性理论，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就是说继承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女性的，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视频里面也放了一些就是他后期就是他年老了以后所支持的一些运动，一些社会运动，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于就是说固定权力或者既有秩序的一种反叛，他想要重新的建立一种秩序，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新秩序吧。我觉得那当然他因为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了，所以说他基本上他对于社会运动的一些就是说理解，他一般都是从性别的角度以性别作为一个立足点去展开去阐发，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整个二十世纪哲学界都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国基本上都是就是说这股潮流是非常就是那个就是说是非常那个很火的一个潮流。就是而且就是这些你去看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说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比较推崇的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所谈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理念其实是不分的，结合的很好，因为他很就是很重视这个行动，他很重视就是说这个行动上的，他不只是理念上的，不是那个像我们之前讲那个唯心主义哲学，他主要是智力上的、理论上的啊，就是说这个抽象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样的，他很重视那个行动的，就是我这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我这样去理解这个生活，我是要活出来的。我是要去实践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那个的，就是说很主要的一个特点。对，可以吗？
4: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然后我今天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像刚刚两位老师就是有提到说波伏娃他的个人塑造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也是有一种就是外在的社会因素，而且这跟当时的社会变革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在我们就是这个当代，我们现在的社会变革就是依旧非常的剧烈，但是它的那个趋势已经开始比较的平缓了，然后也开始就是往更细节的方向去发展。那两位老师觉得我们当代还有女性能够有条件成为像波伏娃一样的人吗？就是能不能我们还会不会有这种就是 可能千百年后我们再

0: 出的女性能够在未来发挥她们所有的作用。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波伏娃这种先锋性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读第二性，在整个不仅我觉得女性的力量在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识在改变。当我们其实当我们提出，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提出性别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一个问题了。我们一直在说女性问题、女性意识，但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说过男性意识、男性问题。他们有问题吗？他们是一个问题吗？啊，其实这我觉得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当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同时，已经暗含着这个社会已经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或者是这个男权或者是女权问题的存在了。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不再提出性别问题，我们只是提出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可以把问题思考得更深，也可以把问题思考得更远。
1: 我补充一下，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到最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刚才所提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个人思想与时代发展的必然性的，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这个时代是为女性从性别角度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些必然性的。就是说它时代发展到这个程度，它其实它必然会使人从性别的角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它还会在变化。就是说我们提出问题和看待问题的立锥点会再一次发生变化。我们可能在一些年之后，或者在一个逐渐改变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在另外一些立足于另外一些立锥点去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学者，或者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其实你本身又不会再那么的引人注目。对，所以说我们其实看待波伏娃，我们其实是用一个后置的眼光去看待他，因为他本身已经 肉身去世，然后他的作品都已经，他的创作已经被定格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时代反身去理解他。当然他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一个进程当中。这个虽然很多人提出了所谓后现代性、反现代性，但是我认为其实仍然还处在现代性的，或者对现代性出现的很多问题进行反思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这个历史阶段我认为还是会往前走的，但是未来就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对，因为人仍然和这个时代是所有存在的主题吧，我觉得。
2: 谢谢两位嘉宾老师。那其实我很同意刚才两位老师的说法，就是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再拉回到人这个身份、这个立场上面来看啊。就是现在我们可能有一种倾向，一直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了很大的成就，那么他就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就是一个六边形的一个战士，他就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你要是攻击他的话，你肯定是就是心别有居心怎么样。但其实啊，这个一直是波伏娃所批判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第二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叫神话，他就是讲到男作家把女人作为自己的缪斯，看上去是把她捧为了一个女神，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地位。包括像那个整个社会他讴歌母性那种奉献精神等等，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都是否认了你作为人的复杂性，作为人的存在的这个意义，把你抬到了一个非常高或者拉到一个非常低的程度。那我觉得就是说波伏娃他为什么要写回忆录，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很多理由之外，也是为了能够用他自己的声音来写自己的经历，那个是第一手的，那个是他认可的，是他觉得他有必要传达给读者、传达给后世的。那波伏娃就用自己的笔把自己的人生写了下来，然后呢是把自己回复到了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地位，是 他不希望后世把他看作一个神，看作一个没有任何缺陷，什么

东西都是最好的，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态度，也是他的作品，他的回忆录能够给我们普通人，能够给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提供启发和鼓励的意义所在。好，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我们准点开始了啊。这个从这个月开始，七八九十四个月，我们要重讲一本书转成的一千页 PPT， 大概将近一千页 PPT 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个《武神与将军》啊，就是指德国总参谋部的叫谋反史。什么谋反史呢？这张 PPT 就清楚了啊。刺杀希特勒，刺杀希特勒最后一次有记载的针对他的刺杀，后面我记不清楚了，是1944年7月20号，所以我们史称720事件。那当然根据我一贯的原则唠叨，那么肯定是不可能只讲1944年这一天的。因此呢，这个鉴于这个我们中国军史军迷界的一本这个创刊啊，战争史研究，那当然他已经停刊了好多年了，这是啊，作者现在在微博对微博这个来赚钱啊，他觉得这个比他写书出钱快得多。他出过战争史研究，后来出过一版合集，就是那个时候每年都是判的这个什么合集啊、合订本啊、什么东西，这出了之后，出了最后出了一本，后来和这个他的那个所谓他的文摘合集单独出了一本，就叫《武神与将军》啊。今天就是根据这本书开始改编的，当然不可能只有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啊。这是德国总参谋部的旧址啊，现在好像是被炸掉了，反正我记不清楚。总参谋部的人员呢，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刻板印象，就是始终戴着这个单片的眼镜啊。这个德国的军服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好看的，但仅限于德国人看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军迷们尽量不要买这个衣服穿，会被以为是保安啊。因为你这个地方的跟人家，你再怎么练和人家还是有差距的啊。所以他始终是戴着单片的眼镜，边上始终是笔挺的镶的红边的马裤啊，目光始终显得有点莫测高深。我统认为可能是面瘫的关系啊，和始终让你感觉有一种莫测高深的这么一种感觉啊。这是这个魏玛共和军之父啊，希克特。他曾经后来有一段时间担任过蒋中正的军事顾问，在1927到1937年间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有这个相当多的德国军人，包括他的曾经担任过德国参谋总长的法尔肯海因也到中国来，包括我们1937年淞沪会战以及一系列的对日作战的参谋工作，其实都有这些德国军官团的影子。于是就流传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传说，是中国吸纳了很多反希特勒的势力。这个要拔高自己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拔高自己啊。战争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当年前几年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读书会里面这个反驳过某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他认为拿破仑如果放到中国的战争史里面，仅仅是一个具备中等才智的将帅。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总参谋部吧？你知道什么叫总后勤部吧？这两个概念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形成的。拿破仑的参谋长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迪埃，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重新捋一遍拿破仑战争史上，当时就是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总司令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多谋寡决，你让他迅速做决断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他具备一个参谋长的一个非常所需要的一切的素质。结果他在最重要的滑铁卢会战之前背叛了他的主人，结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斗当中，他的整个参谋部基本上是一塌糊涂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说一个简单的时候，当时传信是靠什么？靠骑兵。因为当时无线电还没有发明，是靠骑兵来传信的。如果是贝尔迪埃做参谋长呢，他会每隔一个小时派出一个信使，确保这个至少派5到10个信使啊，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队人，他一定要确保这个命令传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到达这个拿破仑这个命令要抵达的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第二天要求某一支军权到达军团到达哪个位置，他会在哪一天发命令呢？他要在前一天晚上就把这个命令发到这个军团的指挥官手里面。所以如果是贝尔迪埃在所谓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的那什么人生当中

重要的那一秒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你也不能看人类群星闪耀时来了解滑铁卢会战，因为茨威格的文字是很优美的，然而根据我对滑铁卢会战的描写，他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对于滑铁卢那个什么犹豫的一秒钟的描写，除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之外全都是错的啊。这剧本和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博士爵士有一拼啊，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啊，文学奖啊。但是再扯回来，就算是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迪埃在滑铁卢战役当中出任拿破仑的参谋长，即使他打赢了滑铁卢会战，也不一定能够改变拿破仑个人命运，这个就扯得远了，我们收回来。但是贝尔迪埃是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把总参谋部这个作为一个制度制定下来，那就不只要一个人，那就等于需要一系列的人，然后制定出一个什么法则和条规，让所有人去执行这个东西。那么创建总参谋部的人究竟是谁呢？就是这两位，沙恩霍斯特和格纳森诺，他们是普鲁士人，他们一手锻造了名扬天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系统，也是现在所有的军队的总参谋部系统的先驱者。他们制定了一套的这个策略，因为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和奥尔斯特会战当中完全打垮了普鲁士军队，那普鲁士人出于国恨家仇的这个原因，就要吸取经验教训，怎么去这个打垮拿破仑。于是他们就这个后来就筹备了。其实拿破仑，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真正的失败是在哪儿呢？是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啊。如果我估计以后也不太可能有人出钱的，大概以后完全 AI 大概情况还差不多，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上一部拍滑铁卢的那个票房是惨败的，连家都不认识的那样一种情况。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可以去下一部不是前两年上演的那个拿破仑电影啊，是那个1970年苏联导演拍的那个滑铁卢会战，他是那个战争与和平的那个导演来拍的。那个时候原来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没有 PS 技术的，他们就一个人演一个人的。他们为什么会拍一部滑铁卢呢？因为他们拍战争与和平军服多没烧掉啊。前苏联不惜一切代价拍了一个系列剧7小时，据说未删节版高达7小时，这叫战争与和平，就是1812年前后战争的正式。当时波罗基诺会战是真的是30万人参战，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方面军参战，有30万人，然后用木头搭了一个莫斯科城，一把火烧掉了。然后这个电影后来到西方哪看过这个啊，哗一下子，一下票房就上去，于是他们多的军服，这个反正存也存的是吧？于是就又在乌克兰原野上拍了一部滑铁卢会战啊，演那个威灵顿公爵的是那个音乐之声的男主演。说我有时候我先看了音乐之声，再看了滑铁卢，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这个主角在说话的时候，会不会随身掏出一部吉他什么弹两句，然后再唱？啊，这个扯远了。当然，这个作为在战争当中参与的人，自然。这个战争的命运是不可揣测的。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的这个包廷会战当中受伤，脚趾受伤，但是你懂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抗生素的，所以呢后来他就这样，就是即使作为一个军队当中的重要骨干成员，后来也是因为伤势恶化这个死去了。而格纳森诺呢，在滑铁卢会战之前就担任威灵顿公爵的援军布吕希尔的参谋长啊。布吕希尔是一定要去增援威灵顿的，但是布吕希尔在前一天的临沂和斯必森会战当中指挥部队冲锋，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擦伤啊。当然这要扯到另一个真实的笑话，那受了擦伤当时也没有抗生素怎么办呢？于是让这位72岁的元帅先饮下烈酒，酒精有消毒作用的，然后他的伤口呢就用大黄擦拭了一下，大黄是有一定杀菌作用，但你看大黄是有味儿的。于是这位晋级的元帅，72岁的，我们凑合叫晋级的元帅，就带着一股浓郁的大黄臭味赶到了滑铁卢战场。当然你懂得那个时候的绅士礼仪什么，就是见面要拥抱的。但是威灵顿公爵最后没有拥抱这个普鲁自己的援军的统帅，我觉得可能是嫌弃他身上那个味儿太重，啊，一股臭味实在太重。但是我更多的认为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因为布吕希尔指挥德语，威灵顿公爵指挥英语。他们可能不想说法语，所以也就没有互相去沟通这个事情啊。因为法语当时是欧洲宫廷的这个上流宫廷的通行语言啊，这个啊，当然这那么格纳森诺呢，其实是不想增援，所以
那个那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威灵顿公爵在最后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说一句话，如果老布吕歇尔今天晚上不赶到，他们就会把我身上每一块骨头都打断啊。所以望着天空，你懂的，主角一般电影镜头里面主角都是有这种特写，什么望着天空若有深思，其实我认为是面瘫的这种状态。那说一句 Give me night or give me blue heart， 要么给我晚上，因为夜晚可能法军就停止进攻了，要么让威顿布里希尔在晚上赶回来。当然这我们这个以后讲到滑铁卢会战的时候才讲，滑铁卢会战这种题材不太适合过年的时候讲，是吧？这个显得有点伤人品啊。啊，那么格纳森诺呢，他后来和另外一个著名的人物，我们东方的兵神是谁？孙子，对吧？西方的兵神写战争论的叫克劳塞维茨啊。克劳塞维茨当时在滑铁卢的时候是任普鲁士第三军的参谋长，他和布吕歇尔呢，后来在和他和那个格纳森诺后来在1830年的西里西亚的一场瘟疫当中一起那个因病去世。所以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很多人抱怨看不懂，正常的，因为他1830年去世的时候战争论就写了个初稿，就还没有就最终稿还没润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论是他的夫人后来帮忙润色的，他夫人不是军人，那写的东西你看不懂是很正常的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初期引入了战争论其实有十卷，我们初期翻译的只有前面三卷，后面七卷是什么？后面七卷是具体战例，他这个理论结合实际，之前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后面七卷呢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很多人认为战争论只有前面三卷，再加上德文呢又不像英语那样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翻译对象，所以长期就造成了我们对这张图片这张 PPT 没有的那个这个克劳塞维茨的很多的刻板印象，其实也是不对的啊。那么山霍茨特很早就提出来，鉴于未来的战争将是规模巨大的民族战争，所以呢总参谋部军官不应该是困守斗室的科学家或者头脑简单的武夫，他们应当具备健全的知识结构并洞悉时代的精神，成为一类政治军人，因此要求他们严格训练，严谨节制，视野开阔，既不盲目服从也不好出风头啊，不容易的啊。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总参谋部军官也不能放弃理智判断形势的态度，因为普鲁士军队是先于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要到1870年才建立，所以对德国而言是先有军队然后才有国家，只有军队保持健康的状态，国家的前途才有保证啊！你想这是离我们现在要将近200年前提出的这么一个理论啊！担任过普鲁士军队参谋长的人有很多，比如在滑铁卢会战当中负责把布吕歇尔来源的消息在暴雨的深夜从威灵顿那里赶到布吕歇尔那里的穆林男爵啊，电影里面也有他的镜头，他后来就担任过普鲁士的总参谋长。当然最重要的总参谋长是这个啊，赫尔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啊，因为后来有很多毛奇，所以我们一般叫他叫老毛奇，所以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啊的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我们知道德意志的首相，那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铁雨雪，而铁雨雪当中的铁就是他啊，就是他，他指挥着普鲁士国家开始向德意志民族国家开始卖佛，于是打了一系列的战争，针对丹麦的啊石勒苏伊格，夺取了北石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当然一战之后又还去了。然后针对奥匈帝国啊，不是针对奥地利，针对奥匈帝国啊。然后呢，最重要的一场战争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毛奇的名言：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它不仅限于知识，而是知识对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你把这句话用在当朝太祖爷的四渡赤水里面，这句话是最好的证言词，可惜那个四渡拍得跟鬼一样。所以那么普鲁士国家怎么变成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其中最后的一次战役啊，就是1870年针对
所谓的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陆军，普鲁士在一个月之内

就取得了胜利啊，打垮了号称天下第一的这个法国陆军，同时呢让这个近代的日本啊，我们知道近代的日本陆海军是干湿分离的，海军以英国为师啊，陆军呢本身是以法国为师的，然后他们去法国考察的时候法国已经被打垮了，于是赶快就以德国为师，鉴于一战英国和德国对抗，所以日本陆海军之间啊也颇有点这个英德对抗的这样一种感觉啊，记住他们以德为师，他们不是以纳粹为师啊，在二战当中很有意思的，就纳粹日本陆军非常崇拜纳粹，但是纳粹觉得日本陆军都是一群乡巴子，都是一群土老帽，没什么，一点都看不起他们，啊！但是呢，纳粹很喜欢德国海军，觉得那个德国海军，因为很喜欢日本海军，因为德国大家懂的，德国海军的船就那么几条，横竖就那么几条。但是呢，但是日本海军看不起纳粹，觉得纳粹都是群暴发户啊，这反正互相看不顺眼啊。日本陆海军那点梗已经被玩了那么多年了，反正也不稀奇的这个事情，啊！当然。后来指挥过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位瓦德西，他也是曾经担任过德国参谋总长，啊。另外，在1904到1913年间担任德国参谋总长的是这位史蒂芬伯爵，据说他制定过一个著名的史蒂芬计划。我们都知道，一战是三国协约对三国同盟啊，准确来说是两国同盟。意大利那个该死的一战的时候背叛了同盟国，投到协约国那里去了。那么德国地处东欧。同时要面对西面的法国和东面的俄国的威胁，英国我们先抛开不在外，英国全部，首先英国的袖珍陆军在开战的第一年能帮上多少忙不好说，第二你要把那支袖珍陆军要渡过英吉利海峡，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德国究竟是如果与法国和俄国之间爆发冲突，所以德国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威廉第一皇帝的时候，据说威廉第一皇帝他的这个他后来是传给他的孙子嘛，叫威廉第二，其实他的儿子叫腓特烈第三，在位只有99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患有喉癌，喉癌呢就是说当时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治疗方案呢就是说全喉切除，那可能但是呢就是保留一部分的这个声带功能，就是皇帝说话呢就可能比较沙哑一点啊，比如我得了声带小结这种那个时候的那种声音，怎么我觉得皇上说话带有点沙哑感，可能也有点好处，比如有一种那种醇厚感啊，某种醇厚，所以我以后万一喉咙不怎么好，发出醇厚感，大家要理解一下啊。当然我们说个笑话一点的事，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保守治疗，结果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就把他老婆要求就保守治疗，于是保守治疗之后，没有想到喉癌啊。癌细胞会扩散的呀，结果他在位99天就嘎嘣脆了啊，就据说据说威廉第一的遗嘱是当时因为德国和俄国的关系没有特别差，所以德国的说这个反复叮嘱这个首相的唯联俄是最重要，就一定要和俄国联合，因为法国是不可能跟你联合的，1870年这个双方之间这个你死我活这几代人的仇是解不开来的啊，解不开来的，所以法国人不跟我们联合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安抚好俄国人。结果威廉第二上台，他的绰号叫德意志孔雀啊，这个那真的是，这个我这个要给他起个绰号，应该叫什么？叫德国隋炀帝，反正基本属于这种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啊。他不单单得罪了俄国人，还把英国人也推到那边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史蒂芬计划。因为史蒂芬计划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很文艺的词，叫用右翼末梢横扫海峡。那右翼目标必须要经过一个从1830年就被公认的中立国比利时，一战德国是入侵比利时啊，荷兰他没有入侵，二战他才是全面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什么保留荷兰呢？因为要靠荷兰进口食品啊，德国人在一战吃的非常差的啊，你们想吃的德国香肠在德国一战1914年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们喂猪的是土豆，需要人去种土豆的，结果大家都去打仗了，没人种土豆了，那猪也就不留下来，于是把猪就全杀了。所以一战德国人吃的叫豌豆香肠，记住，主要词是豌豆，不是香肠，这个是没有肉的，啊，没有肉的，啊，它只有豌豆，没有香肠，
所以他那个香肠是做什么？做豌豆汤的。你说你打的在那个一战的那个堑壕里面泡了一天什么冰雨，然后你上来说你连个肉都没有，你给我吃一杯豌豆香肠，那就跟夏天不让你吃冷饮的感觉估计也差不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所以这个日子就难过了。那么要通过比利时，后来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借口就是你践踏了1830年的这个中立条约，从而宣布对德宣战。然后呢，这个就是迫使，就是在俄国没有完全动员之前，他为什么要入侵比利时？采取分道合击，分路会于巴黎城下，啊，每一天都有重要的事情的，每天要挺进多少距离，都是完全数字化的，真的是数字化部队啊，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四周之内一定要迫使法国投降，然后利用德国境内铁路的优势，把部队回调回东，在东面打垮俄国人。啊，计划要执行的非常的精密，啊，非常极为精确的计划，啊，然后呢，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要作者就要开始出来说话了。他在他的一战回忆录里面跳出来说，如史蒂芬没有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在1913年去世了。继任他的，我们会讲到的是老毛奇的侄子，我们叫他叫小毛奇，啊，因为把所有的主力如果全部投入西线。德国的那个东普鲁士就没有人手了，而东普鲁士的庄园地主容克地主是不答应的，于是怎么办呢？于是老毛奇小毛奇把八个集团军缩减成了七个集团军，另一那个集团军回到方面防守东普鲁士，但是光那个集团军守备力量还是不够的，如果要完成这次大迂回啊，需要右翼做那么长途，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机械化的这样一种情况的道路，于是这个计划就是而且呢就像钟表一样的准时，如果有哪一个位置不能迂回到位，整个计划可能就完全失败。于是温斯顿丘吉尔说，据说史蒂芬死之前还在喃喃自语，一定要迂回右翼，这将会决定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啊。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开始出来说话，如果史蒂芬活到1914年并出现在小毛奇的办公桌前，他会对小毛奇说什么？如果你不能坚持迂回右翼，我们将要输掉这场战争，那么回到令叔的计划岂不更好？就老毛奇当年是什么计划？小毛奇和史蒂芬的计划是西守西攻东守，老毛奇的计划是西守东攻，利用法国人一定会进行反击，因为法国人一定要夺回他的这个在那个普法战争当中被夺去的这个阿尔萨斯和洛林啊，什么最后一刻，最后一刻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怎么正牌，因为他们那帮人本来就是学德语系，你说最后一刻用法语，这个好像也不怎么靠谱。反正民族主义者需要就可以了。然后他们说一定，法国人一定发动进攻，那么我们只要构筑好这个坚实的防御阵线，让法国人在你的防御阵线之前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迫使这个在帮助奥地利，帮助你的盟友奥匈帝国在东线对波兰进行切割，然后取胜，同时避免比利时也许还有英国加入你的敌人的行列，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加入你的盟友的行列。当我们挫败完法国的攻势之后，我们再打垮俄国人，于是再回过来执行针对法国的新计划，怎么样？思路清晰啊，论证严密啊，说法准确，完全符合一个这个半瓶之处晃荡的人的水平啊，因此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实际的情况是什么？这个计划很有可能是甩锅甩出来的，他没有进入德军一战当中真正想迂回怎么做，为什么？就算去掉后来普利特维茨的第八集团军，他留在东普鲁士，德军需要右翼进行大旋转回迂的兵力至少需要82个师，就是要满足这次所谓的大迂回包抄，但整个德国一战爆发只有54个师，82减54，你然后你告诉我这个缺口会怎么补。所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可能就不是德国人完全制定出来的，
他的后来被抛出来，就是在1919年，这个后来处于内部为了化解总参谋部对一战或犯有决定性罪行的那个东西抛出来，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把这个矛盾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

什么我们不能投入82个师？为什么我们只有54个师在投入作战？因为我们一战的军备做得非常不顽固，都是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背后捅了我们在前线作战部队的一刀，这个叫背后一刀。我们后面会反复的提及这个背后一刀理论，它甚至对后来这帮人刺杀希特勒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啊。无论如何，这次大运会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叫这个一战的一系列的这个作品啊，叫有一部书叫《八月炮火》，它获得了普利策奖啊，这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这就写一战之前爆发前一周的这个事情啊，最后啊，什么法国人最后坐的出租车，真的是坐的出租车，这个不是故事，是真的前线运兵缺乏车辆，他们就把所有的能向马恩河运兵的车辆全留，其中某一个师就坐的出租车开赴了这个前线，最后迫使德国人大幅度的后退到占据法国北部，于是一战就变成了什么呢？在西线就变成了堑壕战，啊，堑壕战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反正夏天你去青岛吃海鲜的时候，去一个青岛的一战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它的博物馆后面有一个那个整体的这个反映这个要塞堡垒的，就在这个山里面，啊，如果到这个地方去的话，诸位现在这些衣服应该都是不够的。我个人建议你们带上一件长袖子，或者至少像我带件背心，因为里面的那个温度大概只有15到20度，它整个山体里面都非常阴冷，就是别说你进了这个山里面，你这个你边上那个就是山的入口的话，你在这个位置我告诉你都能吹感冒了。所以到这种地方去，第一千万不要赤脚，什么穿凉鞋都将来冻出病来都不要来找我啊，你们最好是长衫长裤啊，至少保证能脱鞋的。它整个山里面，包括里面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工事，它有一个完整的图里，就是它不是这个铁丝网，不是你们看到的一道铁丝网，是一系列的铁丝网，不是你拿什么我们看什么抗战片里面拿个什么老虎钳就能搅得开的，它是一层的一层层卷的倒刺的铁丝网。如果你们想看哪部影片比较反映的，去看那个1917。或者看斯皮尔伯格的那个战马，他都有反思，否则他们为什么在西线发明坦克了？坦克最早的就叫铁丝网破坏器，就是负责破坏铁丝网的啊。然后呢，还有炸的法国北部炸的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这个各种炮弹坑，都已经炸得跟陨石坑一样了。现在能理解法国人为什么在一战结束之后搞马奇诺防线了吧？就是之前吃的苦啊啊！当然，总参谋部的这次策划的啊。这个行动，整个的行动周期最后在马恩河会战当中被这个打回了原形，双方进入了僵持战的局面，然后呢可爱的小毛奇就这样被截肢了啊。短暂的时间呢换上了这位后来担任过这个蒋中正军事顾问的法尔肯海因啊，提出将法国的血流尽。怎么将法国的血流尽呢？就进攻一个法国人的防御虚弱，但是法国人一定会拼死夺回来的圣地，这个圣地叫法尔登。于是他们在1916年进行了一系列作战，就是然后在法尔登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于是德皇威廉第二虽然脑子有点不正常，他也没有弱智到什么程度，然后一看这个不单单是让法国人把血给流尽，好像我们德国人的血也流得差不多了。于是法尔肯海因后来因为这个法尔登战役连续的是法尔登和索姆河，啊，索姆河第一天英军阵亡6万人，啊，他们就是在野地里进行冲锋，对面的德国的马克沁机枪就无声的进行杀戮，一天阵亡6万人啊，伤不算，阵亡6万人，啊，以至于一战后来对整个一战的对德国对不管是对哪个国家的贵族阶层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英国贵族学校的女生毕业之前，老师直接就这么点名说的：诸位毕业之后，可能以后会找不到你们心仪的丈夫，因为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残了。而且在一战结束之后，是没有当时还没有发明那个词儿叫 PTSD 的 ，PTSD 到越战的时候才开始。你可像那些人的，就是所谓这种战争的后遗症，它会影响几代人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法尔凯因的继承者呢？是这严格来说应该是这二位人，保罗冯辛登堡以及沃瓦德里希鲁登道夫啊。过去的一个说法里面，这两个人是唱双簧的，为什么呢？他其实在一战结束之前就已经退休了，结果呢前面不说吗，普利特维茨的德国第8集团军在东线要面对紧急动员起来的俄国的两个集团。

团军队进攻，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队进攻。于是普利特维茨惊慌失措，甚至说整个东普鲁士我通通不要了，我要撤回到奥德河沿岸去。于是他就被小毛奇给免职了，于是就换上了已经退休的啊保罗冯辛登堡和后来担任就是其实是副总参谋长的就是第一军区总监瓦德里希·鲁登道夫，这就是操纵德国军事一战军事命运之两大巨头啊。他们跑过来一看，情况没有想的那么糟，最关键是什么，在他们没有到来之前，普利特维茨的参谋长马克思·霍夫曼已经制定好了如何分头打击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的这个命运。因为这两个集团军的司令官从日俄战争开始就一直吵架啊，彼此之间互相不支援，有点这个有军有难我军不动如山的这样一种感觉。就马克思霍夫曼已经做好这个计划了，两位也过来一看，哎，这就完整的拿回来，于是打了著名的坦能堡会战。后来辛登堡的墓就埋在坦能堡，1945年苏联红军打到这儿，紧急把那个棺材挖出来往西进行转移。那么你懂的，那实际这种荣誉就归了这二位爷了，那对马克思霍夫曼是很不爽的。于是马克思霍夫曼就流传了一个著名的谣言，他指着一张行军场所，这里是战争开始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争进行过程当中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争结束之后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总而言之，陆军元帅保罗冯辛登堡在这场战役当中最大的作用就是睡觉睡觉睡觉啊，这个你懂的，这个是什么，夺人这个钱财如杀人父母，你这个直接把人家功劳给夺了，那不给你制造出点谣言出来怎么对得起你啊。后来保罗辛登堡他因为他岁数实在大，他后来死的时候86岁，后来活得非常长。那你想老年人精力肯定是不旺盛的，需要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作为他的助手，所以就像双簧一样，他发出的命令由于他的威望就能够完整的被执行下去啊。当然马克思霍夫曼后来也跟他们合作愉快，后来实际上马克思霍夫曼是东线德军的实际上的指挥总裁啊，包括和这个伟大的弗拉西米尔·伊里奇同志在丧权辱国的布雷斯特合约上签字的就是这位马克思霍夫曼，只不过他死的比较早，他死于1928年，当然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什么多，所以诸位最好都对我好点，不然我把你们的表现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也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所以老兵回忆录这个东西你始终只能听一半啊，这不能全部相信的啊！我们有段时间非常迷信老兵回忆录，犯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那么战争在1915年在东线打得多，1916年回到西线，1917年大家知道这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沙皇俄国退出了或者说这个后来的不管是资产阶级的俄国还是这个苏联的前身，因为当时苏联要到1920几年才建立嘛，那么德军在东线完全被解放出来，在完全被解放出来之前西线还是僵持战，但是1917年发生另外一件对同盟国不利的事情，美国参战了，但是美国的军队工业动员大概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因为美国当时工业据说连机枪都没有造出多少挺，还没有完全动员开来，如果美国加入协约国，军队和装备就会几何等数字往上增长，但是他们要跟二战一样，他们要横渡大西洋到欧洲来参战，完全投入战场影响战局，大概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窗口，因为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其实是他们可以想办法来谈一谈的啊，包括德国在西线，当时有个说法，就是德国在西线让出自己的这个占领地，包括就算把阿尔萨斯和洛林还回去，但是他能在俄国的东线获得巨大的补偿。啊，但是呢，人贪心不足，瓦德里希·鲁登道夫决定发动在美军大举登陆之前再发动一场战争，迫使协约国在西线都能接受一个对德国有利的和平，于是发动了1918年的叫短处冲锋，代号皇帝会战。那你想想看，这种阵地大家如果去看了那种阵地就知道，对于进攻者来说那就是灾难级别的，而且德国人还没什么坦克的，德国一战当中自己产的 1,7 米坦克一共只有20辆，而且那个坦克据说跑不知道多少公里基本就趴窝，那机械故障多得不得了的这样一个事情。一战当中德国人大量使用都是缴获英国人的坦克，英国人坦克过来趴窝了，反正拿过来就过来用着，结果这个这

次大规模的突袭以惨败而告终，大量消耗了德国的精锐兵员，当时消耗了多少不知道，反正东线马克思霍夫曼在签订了布勒斯特合约之后，将50万大军和1000门大炮能够投入了投入西线，结果陷在西线的泥沼当中而不可自拔。于是这个他们怎么突破这个西线的密沼呢？组建了精锐的叫风暴突击队，那没有装甲什么办呢？人命来填啊，这些风暴突击队是当时精锐的作战兵员啊，他们手里的各种各样的装备是那种经过这个，这是他们一战当中的这个团队，当时集中投入就是这个 MP48 冲锋枪啊，冲锋枪，因为稍微解释一下，他们的主要作战的这个步枪弹在一战和二战的过程当中呢，射程差不多可以达到1000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冲锋枪是短促极距离攻击火力，它发射的是手枪弹，有效射程就大约是50米。当时基本上没有自动步枪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步枪这个弹栓基本上就要打完5发或者8发的这个弹仓，你要重新换的，火力的这个延续度不够。如果作为地面突击而言，火力是不足的，所以就要装备冲锋枪。但是冲锋枪呢，最关键射程只有50米，所以擅长什么作战呢？在战壕里面近距离冲锋啊，近距离作战。而这种机枪呢，这个重的简直吓死人，能100公斤的啊。为什么机枪长期发射有一个枪管冷却问题？怎么解决枪管冷却问题呢？一战的时候就俩方法，一个方法装一个水套筒，就装一个循环水啊，这个循环水大概就重20几公斤，没有水怎么办？就是没有水，尿也要把它尿出来，不然你机枪打了通膨之后，枪管要爆了嘛。所以靠这个循环水来能够，如果你有充分的循环水，像什么马克沁啊，像美这个什么刘易斯机枪啊，这维克斯机枪能够打10000发子弹，就可以不换枪管的这样子。但是玩太重了。还有一个方法更重，就是枪上面装一堆散热环，这个叫气冷式。这个散热环呢是黄铜做的。作为自己定了黄铜，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人就有那个92式重机枪，重50公斤。是你看这个，如果拍的好的战争片，他们92式重机枪，那个我告诉你，施瓦辛格来都扛不动的，那个就是三个人扛的，他是3条腿，三个人举着一个重机枪这么来动动的啊，100斤重的一个机枪，你想想得有多重啊？这火炮就跟你别想了，火炮更重。所以呢，一战当中呢，就后来德国人的风暴突击队呢，就用这个简装版的马克沁机枪，但是也很重，能操纵这个地方的人呢，其实不是特别多，啊，他们的近战就靠这个东西，这个叫冲锋枪，因为它前面的这个散热这个孔啊，像花瓣一样。一战结束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对中国禁用军火，主要是防止日本人把他那个军火来，就是作为。在华的这个利益代言人，这个时候后来发觉，这个进了英国人的，进了日本人，进了法国人，进了美国人的，德国人说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女士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把军火噼里啪啦都递了过来了，步枪没过来多少，这玩意儿过来一堆。但是后来发觉呢，他这个弹骨你看的别扭吧，这个有点有很歪的这么个弹骨别扭，所以后来呢把这个弹骨的设计改了一下，我们红军飞夺泸定桥。爬铁索的前22个人，人手一挺这个东西，啊，给他起了一个标准的、非常好听的名字——花机关枪。就它不是机关枪，因为机关枪打的是步枪弹，它打的是冲锋弹。前面过去的，就是人手。当时就是不单单是红军，各地军阀当中都会组织一支精兵，像那个什么五代十国的什么魏博牙军一样的精兵，就基本就装备这个东西，在近距离用自动火器和手雷。就一旦有什么像唐朝的那个陌刀队一样混战的时候，中路突然之间杀出一支精锐，人手一挺花机关，波弹如雨一样从正面冲过去。但是远距离没有的玩意儿，这五十米之外这个子弹就掉地上了，没有什么这个杀伤力的。但是你想，你不管是装备这个的，你还是装备减重机枪的，都是人呐，人在钢铁面前是什么？会撞得血肉模糊的，而且你这些基本上跟人均兰博没什么区别了。这波人打完是不具备替代性的，就绝大部分人是没有他们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和对武器各种系统的这个操纵能力以及战斗意识的。那你怎么玩得过人家全是钢铁的这个东西？那美军的钢铁到什么程度？我们待会儿会讲。总结一下，到1918年德。

国所谓的中战，1918年10月11日中战之前总参谋部的阶段，你可以把它视其为那个奠基阶段，就是沙恩霍斯特和格纳森诺，鼎盛阶段老毛奇和史蒂芬，以及最终阶段。其实最终阶段这个鲁登道夫的这个德性已经有点不惜一切代价的总体战的，有点军事社会主义的这个样子，先军政治，你大致可以多往这个方面去理解。所以对他们来说，但是无论是什么，这几辈人总参谋部也有一个传统，就是不参与最终决策，总参谋部只能告诉你这场战争能不能够打赢，它的几率有多大，最终下不下决定不是总参谋部来下，是什么，总司令要下的东西，参谋部和总司令他们做的职责是不一样啊，所以总参谋部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最后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所以叫军事的政治信条就是次序，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必须首先服膺于政治领袖，这也是后面他们为什么能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战争到了1919年，基本上如果打到1919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因为德国人一直说1918年你说我为什么会输了，对吧，我在西线还占领了广沃的土地，在南线意大利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在南线对付意大利人有一个人获得了德国当时的最高勋章蓝色马克思勋章，这个人叫埃文·隆美尔，结果二战当中他在北非带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军队，于是他当然这个勋章你懂的嘛，就出去不带着怎么对得起自己呢，于是他一直在他的领口这儿系着那枚蓝色马克思，一个不怎么拎得清的意大利人问他，元帅你这个勋章是怎么获得的啊？隆美尔可能就告诉他，这就是把你们打得那么惨，所以我才能获得的，于是你想这个事儿啊，在南线意大利人啊，当然意大利人的笑话，那个可能最后笑话变成真实的事，因为德国人当中流传意大利人如果胆敢对我们宣战，我们用10个师来搞定他，意大利人如果和我们保持一种敌对状态，我们需要20个师来警戒他，如果意大利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需要50个师来保卫他，这个事后来变成了真的事，你查了一下，我查了一下1945年这德国最后投降是一直推到意大利北部，负责保卫意大利人的正好是50个师，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啊。这个怎么说呢啊？然后在东线广沃布勒斯特合约把广沃的乌克兰通通划给了德国啊，当然你懂的，后来列宁就没承认过啊。伟大的弗拉西米尔·伊里奇同志说话不算话，那也是天下出名的啊。比如他要把东方在沙皇俄国割掉中国的所有领土还给中国，他还了吗？好像到现在都没有还啊。他们会遇到什么？他们会遇到法国庞大的装甲军团啊，这都是法国人一战当中法国人的，他们出自一个著名的厂家施耐德啊，不单装大炮还装坦克嗯。然后呢，这个不是法国的，这个是美国出了一款3吨的，它叫坦克嘛，反正不知道怎么样，反正这个是一个3吨的战车，它出自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福特啊，一天能造不多，造100辆啊。3吨的你说派什么用处？3吨的最起码一点，2个人一挺机枪，你可以把它视之为机枪运载车，如果打到1919年，那就是漫山遍野一样的这个像机枪运载车，估计德国人都要崩溃的，因为机枪这玩意儿本身你就不太好，你现在给机枪带了一个活动载体，那不就等于成了什么？成了移动进攻工事，你拿什么东西去玩它呢？啊，这个，然后呢，你还能遭到各种各样法国的坦克改的自行火炮，这个火炮的口径也不大，194毫米，嗯。你要知道当时陆军的主战火炮师一级别的这个火炮口径是105毫米。中国如果要健身，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也不要去健身房，你想办法去淘两颗这个里面装满沙子的旧炮弹，比如说152毫米的，每颗也不重，42公斤，你就当杠铃举一举也要能推到这个健身的效果，当然被砸死你不要怪我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啊，这是从这个法国的这个圣沙蒙坦克上，这个它的，但是这种坦克粗细的坦克有很多很玩的地方，你看底盘那么短，这已经不是头重脚轻了，这一次两头都突出来，所以过战壕的时候经常会脑袋进去头陷尾巴陷进去，尾巴陷进去头里面放出来，后来发觉呢算了，全部拆完就成了顶上的一种火炮载具啊，这种还有这种近乎无敌的 XRC

超重型坦克啊，旋侧装甲当时厚达大概30毫米以上，可以免疫德国人所有几乎所有的反坦克枪。德国人当时对反坦克也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的，他把他的那个步枪子弹专门发几发含那个铅的含那个含钨的那种尖头弹啊，因为当时最早的坦克出来，它的那个装甲大概只有6到10毫米厚，步枪你打得准你打开，那么后来发觉不对的，这个步枪打不穿了，于是他们就换上了那个那种苏联在二战当中用的很多那种大口径反坦克枪，那个绰号叫肩膀粉碎器，打上几发你肩膀基本上就红肿。但是后来发觉不对，得用火炮，但是呢当时流行那种77毫米这种野炮呢，其实打坦克这种移动目标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自从出了这个查尔二 C 之后，基本上德军的小口径的火炮都打不成他的装甲，除了他自己停下来之外，你是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的啊。结果查尔 C 还没参战，德国人就投降了。这玩意儿呢后来一直用到了二战啊，法国人给他出了一个宣传话啊，这个无敌的，像陆地，因为坦克另外有个名字叫陆地巡洋舰啊，当然这个就是一战的陆地巡洋舰。二战的陆地巡洋舰是什么样别着急，等到第三卷第四卷我可以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懂的，这个已经到二战了，二战什么东西决定因素了？空中力量。结果这个坦克呢，因为坦克有一个叫行动性，叫什么，叫战术机动性和战略机动性。战术机动性就是我到这个战场上，因为大家懂的，就跟汽车一样，它是有行动寿命的，你开多少公里以后我要什么，要上油，要换什么零件什么东西的。最早出来的坦克的这种机动寿命非常差的，那怎么运他们呢？就是他们拆开来之后，或者说整车用铁道来进行运输，包括现在也是一样。你没听说过什么在东北打仗才怎么从西南一个坦克团什么跑1000多公里跑那儿去？那我跟你说，先到那儿第一件事先查机械故障去。一般都是什么？有专门运坦克的那种平板车，或者通过铁路来进行运输。结果他就在铁路运输的板车上被德国的一群斯图卡轰炸机看上了，于是过来乒乒乓乓砸了一串炸弹，于是就 game over 了啊！这就是一战当中啊，还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战争打到1919年，法国人、德国人面前就是这种钢铁怪物，你没有办法打穿的钢铁怪物，于是他们就 over 了啊！当然，这个一战的这个真正的叫大英帝国军马就是这个马克思啊，马克一是最早参战的，马克二和马克三是训练用坦克，这个是过顶履带的马克思啊。当然诸位如果穿越到，你要想找什么人机工程学，你就别指望了，这里面连隔音都没有的啊，基本上喊叫基本靠吼啊，基本都是打手势这种人。为什么？你想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面啊，你就可以想象，你就有点类似于这个老式的这种汽油机散发的这种烟雾臭味，还有这么多人，他这辆坦克里面能待很多人呢，每个门炮都有炮手，有装填手来伺候的，这个人机工程学你就别有指望了。出来基本上啊，不到我们医院看一看都对不起他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军马啊，马克思啊，过顶履带，他这个叫就整个坦克过顶履带什么好处？过壕沟很方便。它的过顶履带过壕沟能力，现在的坦克，现在的什么，你说我们的 99A 都比不过它，就是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它主要是用于破坏就渡过战壕的这一些策略啊。然后呢，这个不是一战，这是1945年的这个博物馆岛上，据说有两辆马克五被拉出来和红军对轰啊，这两辆据说是德国人在1918年在格鲁吉亚缴获的。一战的坦克你放到二战来打，那基本上可见这个已经什么，这基本打到最后一口气了啊！这是真实照片，不是摆拍的啊，已经被轰散了。一战坦克没到二战能不被轰散？这可能是第三帝国战斗到最后的坦克部队吧，没有之一了啊！在博物馆岛上，在他的那个总理府门口啊，最后鏖战的德意志装甲部队啊，美国人的啊，这个美国人最好贯彻的拿来主义，这个三吨的，这个是法国的那个雷诺，然后呢，这个是英制的马克八，啊，美国二战、一战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发挥的东西的，那是什么？因为紧急动员嘛，一年之内你要这个工业出来，那当然是要拿成熟产品了。怎么拿成熟产品？就是国外已经用过的，咱们拿过来拿最好啊。然后这个一天能生产100辆，这漫山遍野的这个福特也能把德国人给淹没了。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广大民众不知道的。广大民众只知道我们在前线作战，突然之间怎么就投降了呢？那一定是什么？

是不是前线将士们不努力，就是后方有人搞破坏。什么人呢？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背后插了我们前线作战将士背后一刀，所以这个叫背后一刀。所以宣传学厉害吧？啊，现在理解了吧？宣传的阵地你不占领，就要被别人占领。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啊，回到1918年的这个11月，11月8号，德国国内已经非常混乱啊。这德意志孔雀啊，要求尽快恢复国内正常秩序，要求留内国内的人平定11月3号在基尔兴起的水兵和市民暴动。水兵和市民为什么暴动？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组建好了是让德国人光荣的覆灭，就是我那么多的军舰，前两圈我讲过无畏之海，就德军在一战当中是世界第二大强的海上舰队，这支舰队在1916年之后基本在港内就没有出去打过仗，留在港内覆灭也是会是干脆开出去和英国人进行决死搏斗。那问题是水兵说，我为什么要为你殉葬呢？我们的搏斗能为帝国带来什么吗？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一战的德国在前面讲过的吃得非常差，所以呢，但问题是士兵吃得非常差的时候，这帮军官还得颇有些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觉。那最后水兵就不乐意，就发起了我的基尔起义。然而，第一军区长当时鲁登道夫已经辞职了，第一军区长格拉纳中将说，最精良的部队需要留在前线，为德国争取一个宽松的停战条件，而后备部队早已被社会民主党人渗透，不能也不愿意为皇帝打一场必然失败的内战。简而言之，军队不愿意和陛下一起干。德意志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同样持这个观点，同时他拒绝承诺无条件保全皇帝。威廉第二于是采取了一个36计最后一句，走，带着他的儿子第二天蹭蹭蹭就跑到前线去了。去找谁去？找他的老部下保罗冯辛登堡。在哪儿呢？这帮人度假挺会度假的，就在这个地方 SPA， 现在 F1 的重要举办地，巴登森林地区啊，那真的是度假胜地啊。他们就带着，你看这个真的什么朱门酒肉，前线那个剑壕，那种什么战壕病，那种战壕里面积水啊，这个冬天冰冷刺骨，夏季炎热难熬，他们带着这个地方四季如春的地方，真的一战之后不被枪毙真的谢天谢地的事儿，就是跑过来避难。但是你跑过来避难呢，巴登亲王前一天晚上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安眠药吃多了，没到致死量，到深睡量，醒过来之后发觉皇帝没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擅自向新闻宣布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王储退位，人家明显没退位，人家只是出去想搬救兵去了。于是柏林就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1918年的11月9号下午，菲利普谢德曼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这个宣布帝制已被废除，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你叫万岁，我也叫万岁啊！斯巴达同盟领导人卡尔·里普克内西在柏林王宫的这个阳台上，柏林王宫后来被炸掉了。据说后来因为他在东柏林，所以这个地方最后他们就保留了这么一个阳台，因为是共产党人干的啊。这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不乱套了吗？啊，辛登堡还在想呢，你来避难了怎么办呢？他一度希望威廉第二只是以德国皇帝的名义退位，但是他还是普鲁士国王啊，就保留这个时候。但是呢，有人告格勒纳告诉他，那就意味着普鲁士之外其他各邦的部队，什么黑森啊，什么巴伐利亚，什么图登堡啊，这些部队就可以完全自决，你是普鲁士独立，我们也都可以独立，内战依旧不可避免。最后他们达成了最后的协调条件，皇帝和皇太子前往荷兰避难，所以他们二战就一直避难在荷兰，只不过因为他们名声太臭，希特勒也没打算复辟这个霍根索伦王朝，所以也没把他们接回来。而辛登堡呢，则留下来与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打交道，协助他们商谈停战事宜。停战啊，不是无条件投降啊。辛登堡后来非常的自我怀疑的，

德国的历史上，军队第一次必须依靠自己去寻求新的支柱，在共和国这一全新的体制当中找寻自己的位置，而所有的前景都尚未可知。他个人回忆道，我本人被置于无望的境地，这一刻在我一生当中都萦绕在脑海里。当然辛登堡岁数大了，他不可能像葛佩尔那样留下7000页日记，所以这个回忆应该还是比较真实的。同时最后那句话很关键，这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今后20余年中都会如同幽灵一般絮绕在整个总参谋部军官团的头上。政治是吧，政治最好只有一个话事人，都是话事人太麻烦了。而当时在柏林和是在德国有这么多都是话事人，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是左翼的，左翼斯巴达联盟，还有在斯巴的总参谋部有位管政的、管军的，另出多头，这肯定要闹事儿出来嘛。那政治除了是一个化身之外，还需要什么？政治是一个协调的艺术，怎么把这个事儿协调好啊？当时的总参谋部的两个人，一个叫威廉·海耶，左边这个，右边那位库特·冯·施莱希尔，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他的名字，是总参谋部内政处的领导人。他们认为，军官们讨厌革命，对标榜共和的临时政府毫无兴趣，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皇帝和秩序。啊，皇帝没在那，秩序要在。而临时政府呢，虽然不是一个善类，但总算还有结束混乱的指望，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合作对象。如果军队自身的存在能够不受政治风波的影响，那么和临时政府结成权益的同盟也未尝不可。但是，凡事都可以谈嘛，谈什么？大家提各自的要求的东西在那里。而这一边，德意志首相。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政府委员啊，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他现在需要什么？他需要总参谋部帮他一起协商停战事宜，复原前线部队。至于那个什么斯巴达联盟要求取消辛登堡的指挥权等基点要求，埃伯特认为这将爆发前线部队和人民军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大家都可以谈，既然什么政治上是什么有共同需求才会结成同盟，还有什么？彼此的力量差不多才会结成同盟，力量差得远的就要被人家吞掉了啊！我以前在讲刘皇叔的跟孙刘联盟，彼此都有需要的东西，东吴有水军啊，刘备也有自己身经百战的陆战部队，刘备如果只剩下1000人，那就不需要过去江东谈了，直接江东我吞了把江夏军拿下岂不更好，所以彼此之间力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才能结成同盟。所以11月10日，因为这事还得快，为什么晚了打起来了，11月10日晚，只要军队承诺保护政府，平稳地完成前线部队撤回国内和逐步复原的任务，那么政府达到了什么呢？就不会轻易变革军队的内部结构啊。所以埃伯特趁辛登堡为全国人民最尊敬的人啊，冒得满天飞啊，承诺军官团的领导人不会作为战犯交给协议国来进行审判。于是11月11日终战啊，每年的11月11日，不是淘宝购物节啊，是那个加拿大和英国的那个阵亡军事，他们那天的首相这里都要带朵罂粟花的啊。好，那么这个结合，为后来解决1月革命，我们知道那个伟大的苏维埃是10月革命，他们当然这个是一个开头，于是德国就叫什么叫11月革命，啊。那个就是前面提到李伯克内西和卢森堡啊，包括后来解决退役军人发生的叫卡普政变啊，就是他们之间互相结合达到的效果。这个事儿呢就埋了个头。卡普政变的参与者之一的自由军团埃尔哈特的旅长埃尔曼埃尔哈特，卡普战争失败之后，在慕尼黑组建了一个叫做秘密组织执政团。你听这名字很有点罗马的味道。但是他们干的都是反罗马的事情啊！第一个月就招收了3000名成员，政治纲领反犹、反共、反社会民主党，废除反民族的魏玛宪法。那么请问他不反什么？好像没有。在一个月之没多久就制造了339起的政治谋杀，这种什么就是恐怖袭击，就恐于是肯定要被人家重点打击，不得不转为地下，相当部分的人转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什么纳粹。那本讲座凡是使用过类似于那种记号

仅仅是显示那个记号，不显示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知识啊，事先说明啊，免责声明先要说一步啊，啊，诸位拍 PPT 的时候也千万少把反向弯子拍进去啊，啊，郑重公告啊，这个正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吧，啊，于是呢，魏玛共和国就那么建立了啊，共和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宪法，于是他们就建立了这样一部空前绝后的包罗万象一切的魏玛宪法，它的制定者之一赫赫有名，就是马克思韦伯。啊，国内有一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应该翻译过一本《马克思韦伯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啊，非常厚，读不下去是很正常啊，争取几年之内把它读完。这部宪法里面包括了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当中的人权宣言，甚至还采纳了苏俄宪法当中关于社会主义和人民专政的信条。啊，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欣慰认为不会有比此更好的宪法，啊，因为这个宪法里面规定，国家权力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属于国民代表，就是议会，但因为共和国对结社立党相当纵容，啊，纵容到什么程度？估计我们里面这帮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党啊，所以，那么这么纵容，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对共和国的政党夺取社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当时纳粹连个毛都不能算，后来纳粹就是怎么夺权，所以当时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独立的社会民主党，进而破坏宪法，颠覆共和国。但是呢，如果一开始我就规定党禁，则有可能会损害一小撮人民和其代表性政党的参政权，破坏民主的根本原则。所以有时候绝对的民主制也是有坏的，绝对的民主制就可能会造成一人一票选上去一个希特勒的情况。今天就要讲这个事儿。所以呢，他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制定了一个双头政治，国会在公众委托之下在平时行使人民主权，但是呢，由全民公权选择出来的总统拥有一个紧急专政权，这是根据宪法第48条有规定的啊，不是说无法可依的，就给他这么一个紧急参政权，可以在最必要的时候否决国会的决议，甚至下令解散议国会，动用军队维持国家秩序。这就是理论上来说是一个防范制，但万一哪天议会选出来的和总统都不靠谱呢？很不幸，他之后就发生了。这个东西制定出来，你要知道 flag 不能乱立的啊，军事上有名的什么南宫不克的要塞啊，啊，永不沉没的军舰啊，什么四个水兵，包括泰坦尼克，四个水兵舱进水都不会沉没，结果他五个水兵舱进水，啊，一开始出来，这位卡尔施密德，他的翻译著作在国内也有出版，他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魏玛政治家以及后来的纳粹分子都有一些联系，他就这么提出来，大法虽然条目众多，包罗无遗，你不说什么都有吗？但是不是出自于政治的所谓的妥协的智慧，只不过是党派众多相互轻轨和妥协的结果。而包罗万象的宪法，与其说是证明了这个新国家的伟大，还不如说是暴露了这个共和国的体制是先天孱弱，一旦极端分子们组合执政，与广大人民的呼声结合起来，总统又不作为，共和国就会立刻被宣告死刑。果然一语成谶。那么当然那会儿还轮不着呢，那会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这个从军事方面的打击影响非常大，我上一期讲华盛顿海军协定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过啊，反正只能留10万人，陆军留10万人，海军留15000人，等等等等，有大量的这个东西的。同时呢，什么阿尔萨斯和洛林也还回去了，北斯勒苏伊格施尔施泰因还给了丹麦，然后东边呢要给波兰一个出海口，但则变成自由市，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隔开了，等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怎么保留德国陆军的精华呢？就轮着这位巨人出场了，啊，名字很长，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塞克特。通称汉斯·冯·塞克特，是德国陆军将领，他没当过元帅，是大将，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军队，当时称之为防卫军而改名出名。同时呢，他在他任上，总参谋部不能叫总参谋部，改名叫做部队室，啊，符合典型的总参谋部军官团的样貌。你看，戴着单片眼镜，说话有些口吃，
表情总是讳莫如深，其实我认为是面瘫啊，岁数大了面部表情不会那么丰富啊。哪天我表情不这么丰富大家要理解，我也岁数大了啊。最关键是什么呢？他在前半生一直担任了一个二号人物的角色，就是没当过总司令。他担任过马克森元帅的参谋长，德军的名将，浩匈帝国王储的军事顾问，土耳其苏丹的总参谋长。你让他当过总司令吧，一次都没当过。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看三个位置，马克森是在东线作战的，他一直在东线作战，就他对西线的那个堑壕战没有那种执着，反而在东线比较广阔的原野上的私域来说，就是他对坦克这种东西其实不反，有反对，但是没有反对那么彻底啊，就是没有人怀疑他的个人能力和独到的洞察力，但是他不是凯撒或者拿破仑，他说不出是吧？头子已经掷下了，我们将要渡过卢比孔河这种话的，他是什么？他是贝尔迪安式的人物，参谋长，温文尔雅，很少激动，也没有政治强人那种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他是一位擅长模仿的巨人，但不是创造大师。啊，这个时候需要那种什么？需要那种守成型的人，把所有的东西完整的继承下来。所以，不能叫总参谋部了，在国防部底下设置一个部队局啊，陆军局和统帅部长官。部队局呢，就是原来的总参谋，下来四个处，第一个处叫国土防卫处啊，禁军处啊，分管作战。第二个处叫组织处，第四个处叫训练处，分管组织和训练都很明白。第三个处相当于外国处，是吧？境外武官负责敌想、假想的敌军事情报和搜集与分析，保留旧总参谋部的战事研究和测绘部门，但是改了两个很华丽的名称：国家档案馆、国家测绘局啊。我觉得后来基本叫什么？帝国中央档案馆。啊，帝国中央测绘局，我什么什么东西加上什么帝国中央四个字，总有一种浓郁的那个什么味道出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啊之类的东西的。然后呢，这些驻外武官现在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使馆了，所以呢，他们将以记者和民间观察家的身份继续待在国外。原来的第一参谋长，就是副参谋长啊，德勒纳转任交通部长，确保主要铁路线在战时首先为军队所用。这些总参谋部重要的人员里面有几点，他们缺少天分啊，因为他们都是应用型人才，工作负责，但是呢漠视政治。对他们来说，忠诚只适用于军队，国家根本无足挂齿。而且他们得出的概念是什么？在当时他们认为，鉴于群众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模棱两可、首鼠两端，所以建立一支庞大的民众部队显然是不可取的。德国需要且只应该拥有一支小型的精锐的专业化部队。同时部队都已经减少了，就不要玩了，对吧？在西部拒绝进行扩张路线，引发国际干涉的想法，集中力量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当时还不是苏联，是波兰啊。鉴于捷克，记住这个时候它叫捷克斯洛伐克，二战结束之后叫捷克和斯洛伐克，现在叫捷克斯洛伐克啊，中间有顿号。所以呢，捷克这个地方深入到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东巴伐利亚，是他们面前的堡垒，所以呢柏林政府应该竭力和巴拉格方向保持友好关系，这是他们的战略要点。同时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波兰的敌人除了德国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苏联。同时呢，苏联又是整个西方的敌人啊。同时呢，彼此之间还能互相利用，你既然不让我发展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怎么办呢？反正苏联人说我也要发展，大家一起发展。所以奥托哈塞在1923年的2月就和苏联红军的高层达成了合作协议啊。很多的德国的这个工程师啊，比他们的部队更早的到了莫斯科啊，不知道在莫斯科寒冷的冬夜里是不是也会被冻得瑟瑟发抖，诸如此类的感觉。于是他们德国人帮助苏联进行重工业建设和中高级军官的训练，同时呢在苏联建立化学武器工厂。但是在二战当中呢，这个德国人其实是没用过化学武器的，不是因为这可能是也是个 PTSD， 因为元首在一战当中曾经在西线
遭遇过化学武器攻击，短暂的双目失明，可能他对这个东西心里还是，这不是因为恶魔有人性，可能他自己心里存在一点 PTSD 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他们是，当然他不认为他们的人性还有最后一些东西，我认为他们是不具备人性之外的。而苏联呢，负责为德国输送炮兵弹药，你这个武器装备这个东西你懂的，你这个要打仗的来临的去生产肯定来不及的，之前是需要储备的啊。同时呢，允许德国运用苏联的基地训练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但这个东西是有限的，你不能人数扩张到一定程度，所以呢它的军事价值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和莫斯科形成了同盟，那就会对波兰和西方世界是个警告，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互相是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牵制的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怎么办？赔钱。要赔多少呢？也不多，2260亿金巴克。后来发觉 你卖了我，我也赔不了那么多，于是下调成1320亿啊。这怎么办呢？那问题是巴伐利亚人出来说，你们普鲁士人惹的锅，我们巴伐利亚人为什么要帮忙还钱？而且你懂的，要还钱的肯定南德要还的更多，因为他们有钱。北德土地贫瘠，只能种土豆，南德是可以喝啤酒，对吧？巴伐利亚啤酒节，喝啤酒喝吃香肠的，我们凭什么要跟你们这边穷巴子一起还钱？而且我们还的还是特别多，于是他们不爽啊。不爽怎么办呢？那个头上打个 X 的那个人就是古斯塔夫·冯·卡尔，巴伐利亚人民党的 BPB 领袖，提出了一个这个宣言，我们不跟你们德国人玩了，我们要求和多瑙河的一些国家建立多瑙河联邦啊，不跟你们德国人玩了啊。于是呢，你懂的，这一下子巴伐利亚就成了军国主义者、极端民主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政治阴谋家的一文创。你既然这么想了，那一堆人就过来了啊。同时呢，他们认为柏林已被赤化啊。为什么呢？之前没多久，这个法西斯第一个成功的既不在德国也不在日本，在伟大的意大利啊。墨索里尼在1922年就组织过对罗马进军，是第一个篡位成功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呢，这个德国的安卡拉是什么呢？土耳其的这个统治者凯莫尔啊。同时，因为近代土耳其的首都，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在安卡拉，过去在哪？在伊斯坦布尔，对吧？帝国的边境的那样一个地方啊。我们的蒋总统提出来过什么？我们的委员长提出来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不是他发明的，是谁？就是凯莫尔，啊！同时，凯莫尔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遗言，就是死之前，他跟他的继任者说：如果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尽量不要让土耳其参战；如果参战，尽量跟着苏联人，因为他们总能赢；尽量跟着英国人，他们总能赢。啊，这是凯莫尔，啊！所以当时我们中国叫东亚病夫。凯莫尔执政前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病症的，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委员长就觉得能用于西方的东西能一样能用于我们东方，就是这么来的啊。最关键是什么呢？赔钱赔不出啊，1300多亿啊，你是哪那么容易赔得出来？同时，这个赔钱最经典的是什么？德国人最经典理论是赔钱对吧？可以的，你得先给钱，你不给钱我怎么促进生产？对吧？我不生产了，怎么有钱还你？要赔钱给你的，先借钱给我啊！法国人说：“我凭什么啊？凭什么？你不借钱对吧？你不借钱，我不给钱。”1922年11月11日，你想这才4年，德国人晃了10万亿金马克，然后说：“我没钱了，没钱怎么办？要求延期。”啊，法国人不同意，为什么？他们在一战被打得最惨，所以赔款里面有52%交给法国人的。法国人说：“你不给钱是吧？不给钱我就开到你最重要的工业区。”让你的工业生产物资给我还钱。于是法国人格凯斯的比利时人记得波罗的台词吗？我们比利时人也能留一笔漂亮的小胡子，不单单是法国人也能留。于是开进了鲁尔区，鲁尔危机爆发，这事儿就成了两败俱伤。德国人肯定不会开工，对不对？德国方面，你这个是违背这个停战条约的，于是把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公使都召回来，同时赔款不付了，停止向法国和比利时提供煤和焦炭，你们冬天要取暖对吧？煤和焦炭不给你们，让你们冻死去啊！罗尔区之内所有的政府、企业、通讯、交通功能全部停止运作，企业停运，所有的损失政府来赔，就是我不干了。那占领军呢，用刺刀强制恢复生产，再不行怎么办呢？从法国境内、从比利时境内运来工人，但是呢会发觉生产的成本远远大于产品本身价值，两败俱伤。德国的经济呢，鲁尔是他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不开工，德国的经济进一步破产，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这事儿就没得玩了。同时呢，这就成了什么？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咱们这位啤酒馆暴动的主角登场的舞台。元首的形象啊，这张算是比较正常的。他不怎么正常的，你受你。

网上搜一下1943之后，据说每天要吃40种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药丸啊，那真的是药丸啊。大家有兴趣还可以看另外一本书，叫纳粹嗑药史啊，陆大鹏老师翻译的，就他们怎么系统性的服用兴奋剂的，是吧？这个本事后来好像应该是留给了东德吧，当然西德好像也没什么好东西啊，于是就发生了啤酒馆暴动这个事情啊。希克德好像看了点东西，哎，这个民族主义者抬头是什么来头呢？于是希克德决定和这位教师啊接触一下，一看他就是个疯狗吧，是不是？政治变革当然不可避免，但我绝不和这样一个靠不住的革命家、流浪汉、疯子混在一起。当然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纳粹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立马刊登，将军将要建立一个反革命的独裁政权，并且他老婆还是个犹太人啊，你看不起我。于是鉴于这一系列的几乎失控的状态，1923年8月13号，这日正好起，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个回头望向我们的这个人，组阁建立了右派和中央派的政治联盟，将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和重要的右翼政党拉进这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对内稳定政治局面，恢复经济，对外要跟法国和解，这个事儿不可能一直闹下去，尽快我们要把这个赔款怎么事儿给说清楚。而这位斯特莱斯曼和希克德他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上意见一致，我觉得当时就没有几个是赞成凡尔赛合约的吧。但是希克德不同意斯特莱斯曼的纲领之余，主要是反对他继续向协约国支付赔款。于是呢，斯特莱斯曼的著名的私人顾问，后来是反希特勒密谋分子的文官政权的带头人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德，他就出台了一个炮制的一个所谓的国家改造方案。这个国家要改造成什么样子呢？组建民族内阁啊，由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比如希克德或者后来的会议主教施莱希尔，有职业的外交家，包括他自己，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是有点毛遂自荐的感觉啊，以及斯莱斯曼，同时呢，包括重要的这些工业的带头人，克鲁伯、康采恩或者斯廷内斯的工业界领袖，联合组成这么一个内阁，我觉得他应该是毛遂自荐，他自己出来的，但是斯莱斯曼宣布，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必须终止消极抵抗，没钱了怎么办？这贴钱是无底洞，总要想办法。于是呢，冯卡尔立马跳出来说，巴伐利亚邦脱离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建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多瑙河联邦。这话真不错，后来德国和奥地利就这么被合并了。同时他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来，是希望当时纳粹党的这个舆论已经愤嚣尘上，他希望从纳粹党手里夺回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啊。事情不可开交，德国在一战结束之后呢，他有10万人嘛，10万国防军嘛，分成7个步兵师，每一个师就有点像日本那个师团的征召地一样，都有一个专门的后备的兵员的征召地。其中巴伐利亚，那这很好理解吧，慕尼黑在这儿，巴伐利亚他的征召地是第七师，就这个师这儿是就属于这儿驻防地啊。希克德命令国防军第七师师长奥托冯勒索夫，这位也查封《人民观察家报》，勒索夫表示我无能为力，这说明什么？已经倒向那头了。于是10月19号，勒索夫被希克德解职。然而卡尔随即宣布邦政府支持勒索夫留任，这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分离迹象。这是他们在啤酒馆事件失败十周年举行的这个，这是应该是当时的彩色胶卷啊。那有伟大的格林同志，什么他们有一个说法，说格林的裤子什么时候葛佩尔能穿了？这个因为葛佩尔瘦得跟猴似的，格林同志这个主要是什么？他那个吸毒，因为他一战的时候他是格林有一句说句，一战的时候他是空战王牌，能个人战果高达22家，属于当时空战第一王牌里希特霍芬所在的空军第一联队当中，他后来担任联队长，但是呢。飞机这个东西你懂的，在一战和二战，当然二战可能还好一点，一战更加危险。一战我记得是没有降落伞的，也就是说在空中被砸下来能掉到地上你不死，等我是一般迫降基本上死可能也有的。好在什么？一战的飞机呢，因为不是钢铁的，可能都是轻木头的，什么布。

不蒙皮啊，所以这个可能摔一下可能还真摔不死，但是可能造成创伤之后，后来就是他吸毒主要是为了止痛啊。当然二战结束的时候被逮起来了，强制禁止他吸毒，他一口体重好像一口气减掉了30斤还是40斤啊，所以那时候的格林的裤子可能葛佩尔还是不能穿的那实际的情况呢，大家懂的，这个实际情况，但如果详细看的话有一堆事儿要讲，简单告诉你，简单快速了解，没几分钟就被搞定了啊。这个他们决定对政府宣战，于是呢就跑到了慕尼黑的这个叫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然后这帮人正在那儿喝啤酒的就把这帮人都劫持了，包括卡尔勒索夫和警察局长，宣布民族革命开始，那自动触发了宪法第48条紧急专政权，于是10月9号叛乱就结束了可见这个他们发动果然啊书生造反的这种事情啊就不要指望。于是呢罗姆说吧，后来未来的冲锋队的领袖和勒索夫的军职被劫持，同时10月22号在萨克森也爆发了类似的革命，哈塞尔和施莱希尔劝希克德干脆一鼓作气在全国宣布军管，在右翼暴动之前建立稳固的军人独裁。我前面说什么？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这种要造反的事儿，对吧，只有一句话，对吧，裤子掖在腰带上，上，他去请示领导意见。10月3号，请求埃伯特总统为他指点迷津，那都是老牌政治家了，你来有点啥企图，我心里会没个那个啥数吗？于是跟他说，希克德和他的军队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军人独裁或者民族内阁之类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你懂的，去问谁谁谁意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心里极度动摇，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于是没多久他就通过了支持举着一致的方案，1924年2月总统把紧急专政权的行使权利放弃掉。在最关键的时刻，总参谋部的灵魂人物退缩了，在德国军官团的谋反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到1920年开始，这样一张漫画就开始在各大报社这个开始流传，所谓的背后遇到那个德国人军队在前线作战，看到吧，你看后面的这个形象，标准的政客嘛，对吧，这叫背后一刀啊。他们获得另外有一个绰号叫11月罪人啊，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家、工会领袖、共产主义者以及国际犹太人集团啊。你记住，凡是把这四个凑在一起的，那就是臭不可闻的四个字。炮制这一刀的这个背后主使是谁？艾瓦德里希·鲁登道夫。为什么？如果一战失败，如果按照公平审判，他第一个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就算不被送上军事法庭，名声也要臭满大街。那怎么避免这个名声臭满大街？炮制出一个敌人出来啊？问题是什么呢？社会舆论还真的把他们影响了。1924年年底，马格德堡法院当地的日报指控现任总统埃伯特1918年曾经参与过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于是犯下了从背后打击军队的卖国罪行。法院受理了，最后还判处他3个月有期徒刑。总统说：“我招你惹你了。”于是1925年2月28号不判刑了。这位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因为盲肠炎就突然去世。你们也不要判我徒刑，老子不跟你们混了。啊，那么好了，总统没了。希克德啊，心怀一志，要不我也参选一下。突然之间出来这么一个人，一出来之后发觉，希克德发觉自己再也没机会了。谁？鲍罗峰、辛德堡。大家除了他的威望和资历足够之外，第一个，他是敦厚的长者，他出台有助于修复裂痕，维持整个国家的团结。他本身又是君主主义者，这并不意味他什么腐朽落后，在于什么？他对哪个政党都不相信信任，对哪个政党都不信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碗水端平，啊！同时又是位敦厚的长者，尽管对共和国没有什么感情，但依旧忠诚于国家和他的职业，这个人的操守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其他那些人里面呢，希克德的机会，但是底下这位灰衣主教施莱希尔。这位聪明伶俐、充满了主动的进取精神的，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德国总理，啊，
他认为军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更不要说不受社会上流行思潮的影响。这话对不对？一点不错，是吧？因为军队对德国有的特殊的重要性，统帅不仅是应当是优秀的战略家，同时也要和政界、财界、民主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在必要时担任重要的政策决策。没说错吧？也没说错，他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的这套说辞就超越了早年的德总参谋部奠基人沙恩霍斯特对政治军人的界定，军人是不能涉足于政治的，应该光荣于政治之外。同时呢，像他们这帮老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才能，也没有能力提出切实的政治和外交策略，所以呢，希克特认为最好还是保持爵士。同时呢，辛登堡对希克特什么态度呢？希克特前面讲到的，他那个名词里面，他的那堆称呼里面少了一个重要的词，冯。你以为啥？他不是出自贵族，所以这位贵族对非贵族的态度是相信这位老部下的才能，也欣赏其在重建国防将军的贡献。然而贵族有贵族的做派，把他就像对待鲁登道夫一样，保持一种尊重但不亲密的态度。那么灰衣主教从里面就能顺利杀出去，为什么？他和辛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冯辛登堡关系非常好。那简单一句话叫什么？上头有人。再回过来看一看这些情况，经过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奥托格斯勒担任了国防部长，又没这个人。1926年5月，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德国加入了国联。国防部呢，奉命成立了裁军委员会。你那么多的事儿到现在还没解决，希克勒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呢，格斯勒国防部长认为什么？德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在外交谈判当中，军队还是政府用于争取最大利益的筹码。然而军人的统帅和文官的国防部长之间的裂隙就会越来越大，那怎么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施莱希尔就和格斯勒就达成了同盟。到1929年，国防部的政治处成立，国防军办公厅改成国防部长办公厅，办公厅的主任兼任内阁负责军事事务的国务秘书。于是前面那位施莱希尔就多了一个绰号，当代塔雷朗。塔雷朗是谁？拿破仑时期的著名的外交部长啊。希克勒自己没多久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1926年的春天，他邀请这位威廉亲王，谁呢？皇帝的长子，前任皇帝的长子，威廉第二的长子，邀请他参加国防军第九步兵团在图登堡进行的军事演习，引发了舆论界的轰然大波啊，哗然大波。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迅速在，这是两个政党啊，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是两个政党，在报界发起弹劾，要求希克勒下台，把前代皇帝的长子霍根索伦王室的继承人卷入军队当中，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政治挑衅。如果军队希望和复辟阴谋划清界限，就要果断铲除希克勒。这个时候呢，希克勒的手下施莱希尔选择袖手旁观，任由希克勒自己去面对外界气势如虹的质疑声。就是其实他是可以有些手腕来平缓的，然而除掉了你，我就可以更进一步了，所以你自己去玩吧。而天主教中央党人内阁总理威廉马克思紧急求见辛登堡总统，如果陆军统帅不辞职，内阁就会陷入危机。同时呢，国防部长格雷勒也厌倦了替傲慢装断的希克勒承担责任，赞成对他摊牌，就是你滚蛋吧啊！威马国防军之父就这么要准备滚蛋了。但是呢，之前发生个小插曲，新任部队局第一处处长冯弗里奇，这个人后面我还没讲到他呢，决定冲进希克勒的办公室，要求他可以马上进行军事政变。新任部队局局长格尔格维茨尔这个人啊，同样认为应该怎么办。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第二次来了，国防军擅自行动，违背宪法的杀伤力让希克特不寒而栗。辛登堡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整个国家的团结和稳定的象征，一旦总统的地位受到挑战，从左到右的所有势力都会跳出来作乱，这是国防军无力也不可能收拾得了的。当然辛登堡也可以断然解决内阁，授予希克特紧急端政权来平息反对之声，但是老头子实在没有兴趣再经历一次国会选举了，
算了，你就下台吧。于是就这么下台了，魏玛国防军之父，后来就到了东方，拿了蒋委员长给他的一笔补贴啊，这样整个老将都要进四大荒去。国防部长从格斯勒换成了格罗纳，前面提到的第一军区长，统帅部长官从希克德换成了海爷，上面这个人，部队局局长从维茨尔后来岁数很大了，换成了后面我会提到的这位人，维尔纳·冯·布伦贝格，也有人把他另一个叫伯姆贝格。于是我们看一看魏玛共和国是个什么情况，他们的总统是帝国时期总参谋部的最后一位长官，国防部长是未来的第一军区长，就是副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在战争期间是第二军区长的手下干将，部队局局长地下的总参谋长也是总参谋部体制上的重要一员，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团体保证了国家政治和军制秩序的稳定者，咱们这位灰衣主教可以着手进行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社会革命了，是不是呢？时间被踩好，1929年了。1929年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1929年到1933年的持续性的一蔓延整个世界的军事危经济危机就这么到来的。所以是1933年，纳粹是在1933年上台的。德国民众只要再咬一咬牙，也许事情就会有所变化啊。于是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到来。首先1929年10月3日，史莱斯曼，魏玛共和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政治家去世。什么原因？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导致一系列的，他死于什么？脑溢血。你看这些东西吧，煤产量下降32.7%，生铁70.3%，钢70.9%，机器制造业62.1%，发电量下降23.4%，这是工业的。农业的农产品销售的收入从直接减半，1929年的102亿马克跌到了65亿马克。接着怎么办？社会的动荡导致了整个政党政治的动荡啊！有人认为现在应该越过党争激烈混乱不堪的国会，由新政党本人直接委任总理，等整个形势平复之后，则可以利用新德堡本人的声望，慢慢的向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进行发展过渡，而国防军保证站在政府这一边。于是1930年3月28号，新德堡启动宪法48条，又来了吧，紧急专政权，任命天主教中央党人，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出场，经济学家海因里希·布吕宁博士为总统，为总理，组建了一个只有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这宣布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的破产。因为前面讲魏玛共和国是什么包容一切的啊，一大堆政党在那儿，现在只剩这俩了，你觉得有用啊？没用的呀，经济学家这时候是派不上用处的。那怎么办？只要不通过法令，总统就来一个48条啊，这个是大杀器啊，强行推过。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一次比一次多，什么说明这一次又一次议会都是不通过这个法令的。这一切的一切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登场的物质基础。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集体无集体潜意识的反应。所以你看他的照片，1943年之前基本上都是正常的，1943年之后，因为内政外交的军事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时常服用大量的对身体有害的药丸，和他是不是素食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他的整个那个形什么脱发啊，什么什么牙齿，这个帝国的毁灭里的这个形象就基本就怎么出来了。1932年要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了，希特勒最早参选的是总统啊，不是总理啊。4月14号，布吕宁和格罗纳内政部长申请新德堡启用紧急专政权，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但是呢，总统还是觉得呢，这个是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应该去疏通它而不应该去堵住它，所以叫内患一疏不宜堵，决定呢这个用戈德勒来取代布吕宁。但是发觉戈德勒是一个更容易激动的年轻政客，于是冲锋队日日闹事，怎么办呢？总统决定，我秘密接近希特勒，承诺我会把布吕宁换掉，换上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纳粹和中间势力都能接受的右派老机关僚弗朗茨冯巴本。
这位爷，他跟新京报的关系非常好，如果跟新京报的关系不好，这后面讲到他就被干掉了，是吧？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重新选举国会，但是做出对应来说，纳粹党应停止一切有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啊，希特勒随即承诺，绝不利用议会多数夺取国家权力，不会反对共和。这句话说出去，你觉得有人信吗？啊，当然和他的很多话一样，基本都不怎么来信啊。6月1号，布吕尼内阁倒台，巴本正式组阁，而施莱谢尔任国防部长。然后6月9号，希特勒承诺会给人民工作和面包，开始攻击男爵内阁。哎，前面谁答应我不干什么有害行为的？怎么办？于是1921年的这个次选举，纳粹党赢得了230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133，德共赢得了89，这两个加起来呢勉勉强强，这个对他会形成一致压制。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37.27加14.32，正好过50%。如果德共和社会民主和纳粹联合起来，就能赢得他们在议会当中的超过一半的东西，那就麻烦了。纳粹占据230个席位，德共占据89个席位。希特勒发现，只要愿意放低姿态，与之联手，就会在国会当中取得绝对多数地位。于是，共和国再次面临考验。这是这一堆巴本内阁的名单，其中有人提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再度请总统出面废除国会选举的要求，但这将总统置于罗马时代独裁官的位置。独裁官跟执政官是不一样的啊，独裁官在罗马是紧急时刻你可以上台的，但是可能是6个月之后你要把整个权力重新还给整个执政系统。不合情，但是合理。如果纳粹党趁机作乱，已经严阵以待半个月之久的普鲁士邦警察和国防军，将在所谓的革命爆发之前就将其果断扼杀，是他们提出的策略。然而，这些其他的人是怎么想的呢？除了红的这三个人，威廉·冯·盖尔、他、居特勒以及施莱谢尔之外，其他的这帮家伙都是最怕搬上两大罪名，就是反民主和违宪。如果再次要启动宪法48条，那个就要冒什么被纳粹党告上宪法法院，我是人民一人一票选上来的，你宣布作废，我可以宣布你违宪，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质疑的风险。这帮家伙都是投机分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面前这个位置，七嘴八舌的讨论了几个小时，谁也不愿意站出来承担违宪的责任。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8月13号，盖尔在魏玛宪法的纪念日的演讲当中提出了自己的修宪条款，宪法这也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第76条的主张。由于层出不穷的党争，国家已经面临分裂的危机，在这一时刻纠结于民主程序上的政党或者众非常举措是否符合具体的宪法条文毫无意义。重要的是，魏玛宪法倡导的共和制度必须得到维护，阴谋颠覆共和国的政党应该被立即取消参政权，因此修宪势在必举。在修宪期间，国家的正常秩序将由总统借助军队来进行维持。巴本表示非常支持，为什么？我可以不管了。新德堡说，你们把锅都丢给我了，我坚决不干啊。这些民意基础和政治声望都是由魏玛宪法造就的，修宪也就意味着正总统的权力的正当性也可能会受到损害。那新登堡说，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怎么办？见见这个纳粹党的领导人，我准备以个人魅力说服希特勒放弃夺权，同时保留解散国会的权利。个人魅力这个词非常具有讽刺性，见了吗？8月13号，前波西米亚二等兵二度驾临总统府，新德堡要求他，你要放弃对抗。希特勒说，我拒绝放弃，但是呢，我可以或者选择进入，能不能进入内阁兼任部长呢？不要啊，我要求被授予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的权利。
民意站在我一边，如果不任命我为总统，很多认为我这两个字任命打错，对，我就是故意打成这两个字的。如果不任命我为总理，你又怎么向人民交代呢？那人家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了，我的良心和我对祖国的职责不允许我将全部政府权力交给想单方面使用这一权力的纳粹运动，那怎么办呢？重新选。8月30号，在东普鲁士的诺伊德克庄园，这是辛登堡的个人庄园啊，是巴本和施莱希尔请求总统利用宪法42条给予自己的权利，下令解散国会。同一天，纳粹控制下的国会在柏林开始草拟弹劾内阁的草案。当天晚上，辛登堡默许了解散国会、推迟新国会选举的建议。9月10号上午，决战爆发，新国会通过了对政府的无信任投议案的表决。从法理上来说，国会已经被解散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以及结果都是非法的。然而，这对政府是造成了舆论上的压力，让普通的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看到，现在这个内阁根本不代表民意，而企图采取阴谋手段反对民主。这个根基不稳的内阁很快就要倒台了。再选吧。纳粹好像掉了一点，掉了34个席位，下了4.18%。问题是什么呢？共产党上去了，多着了2.54%，看了一下呢，离50%还差一点点啊。然而11月11号，20位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上书辛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个时候，巴本来到施莱希尔，问他有没有办法，有一种可能，实行原来的紧急状态，用武力来保卫共和，你看怎么样？施莱希尔回答：军队既没有可能，又要在东部边境应付波兰人可能的进犯，又能镇压国内的激进派的骚乱。这真是一笔，真的是一个非常啊讽刺的结局。当军队希望和政府合作保护共和的时候，政府选择了投机；当政治家试图依赖军人的时候，军队却已经靠不住了。内战一触即发，只有一种可能，大家都希望施莱希尔他能够掌握住军队，如果由他组阁，组建一个临时性的、具有实质权威的非常内阁，这样能不能吸纳纳粹党在内的大小政党，就可以平稳度过这个危险期。同时呢，把时间拖得长一点，我们可以伺机分化纳粹和德共的同盟，这样的话就他们离50%就会越来越远了，想办法吧。12月1号，大家都发觉，不论是施莱希尔还是什么别的人，都不可能满足欲壑难填的希特勒，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根治所有问题，在新国会选举之前，利用总统的专政权直接宣布修宪。而总统说我本人不能接受啊，那么我怎么办？我只好再次动用紧急专政权，让巴本政府挺下去，给我顶住。巴本说我顶不住了，于是巴本本人号称心力交瘁，难以为继。你懂得，政治家说这种话基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因为他马上出来做了副总理啊，总理心力交瘁，副总理我绝对能够提档啊！果然名不虚传，我们那个有位置可以去做一下啊。12月2号，巴本宣布辞职，提名施莱希尔接任总理，这个锅我不背，你去吧。施莱希尔啊，雄心勃勃的上台了一下。12月13号，先把几个军头叫过来。本届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缓解弥漫全国的紧张气氛，看看国内会的格局在下个月是否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变。这是1932年，麻烦你们再多挺一年啊，这个就上不了台了啊，可惜挺不住了。在这一阶段，倘若纳粹党继续和政府作对，我将随时决定对纳粹党采取强硬立场，即将到来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步，约见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领袖，请他们帮忙争取部分纳粹党人，搞一个举国一致的摒除党争的内阁。这个就有点像日本陆海军抛弃这个沉舰统一作战一样，这有点笑话的感觉啊。只要施莱希尔认为，只要自己拥有军队和总统的支持，他认为时局是可能会雨过天晴的。然而
左右两派的工会都拒绝和反革命的官僚将军内阁合作。看吧，热闹还没完呢。啊，你看看这个一连串。

要换人，怎么办？1933年的1月16号，施耐谢尔在内阁全体会议上最终决定解散国会，动用紧急专政权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但是紧急专政权谁能动用呢？是总统，所以他得先去见总统。23号到诺伊德克庄园去见老上司兴登堡。如果国会在31号开会时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他就要立即宣布解散国会，同时请总统授予他行使紧急专政权、动用军队保护共和国的权利。新俄国会选举将会在1933年的秋天重新进行。如果纳粹党胆敢在前犯上作乱，他就启动宪法第76条，直接消灭那个党。这是让德国免遭狂热分子统治的最后的机会。作为唯一的和最高的决断者，老头子又一次站在成为内战罪人的边缘。1925年以来，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当中扮演的就是一个消极的角色。在经济压力沉重的背景下，多数政治家的理想只不过是少生事、别打仗，把局面拖下去。这一年，兴登堡已经86岁，精力和思维都大不如前，又少了一个像鲁登道夫那样精明而狂热的助手。老头子再也没有勇气像1914年那样再扮演一次力挽狂澜的角色了。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力不从心的老头子打定主意不去充当变革者的角色了，所以最后的决定要根据主要政党领袖的意见去确认。两个政党是谁呢？一个是中央党，一个是社会民主党，简称 SPD。 结果这两个党干什么事儿？社会民主党就不谈了，对吧？捣乱的少不了他。中央党党官机关报《日耳曼尼亚报》警告是违法者，致施耐谢尔和兴登堡推迟新选举是明目张胆的违宪，内阁党若胆敢采取此次行动，必将引起法律和政治上的麻烦。社民党呢，在国会问题上和中央党保持一致，靠谁？靠山，山会倒；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最后一个机会，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哈默施泰因埃克坦的男爵冲进了施莱谢尔的办公室，跟他说：“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方法，调动可以控制的柏林卫戍部队冲进诺伊德克庄园。”强迫兴登堡取消责成希特勒组织的命令，如果老头子不同，就把他软禁在波茨坦，随后宣布全国军管，由施莱谢尔担任暂时的独裁者，即使被人看成是搞政变，我们也绝不能让希特勒执政。施莱谢尔回答他：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公开对抗总统无疑公开对抗民主制，你和我能承担得起这个历史的罪名吗？1月30号，兴登堡真是宣布希特勒出任共和国第21届总理。纳粹的冲锋队在勃兰登堡前进行盛大的火炬游行，这是真实照片。连倾向于纳粹的前面提到的哲学家科尔施密特都说话了，兴登堡的神话马上就要完结了。这老头子简直疯了，今晚冷得可怕。所以希特勒的上台叫什么？叫市民战胜士兵。绝对的民主意味着什么？就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性，一人一票把一个地狱的魔王放出来。当然那时候的人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从一开始来看，这个希特勒内阁成员里面，除了他当总理，这么多的部长上面呢，第一个这个红色的不是纳粹党啊，维尔纳·冯·伯姆就是那个布伦贝格，他后来成为战争部长，他就是和跟总参谋有关的这条线我画出来。真正多纳粹党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一个是不管部长。不管部长意味着啥都管。同时最关键是什么呢？格林他还担任了普鲁士邦的内政部长，掌握普鲁士邦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和整个德国的内政权，这个位置非常可怕。前面写了什么？施莱谢尔说法什么？万一不行，我就出动严阵以待的普鲁士邦警察把他搞定。现在说警察说我们头就是纳粹党，怎么搞定自己啊？好，总参谋部的人换成了这些人啊，其中著名的人物左面这个，维尔纳·爱德华·弗里茨·冯·布伦贝格啊，博学多才，知识渊博。会说4门外语，我想了想，德语不算外语对吧？英语、
法语。

还有什么语？希伯来语吗？啊，这个让我想起了印度空军的控制。你要在印度，如果要把它的系统统合好，你得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和希伯来语。但问题是，我已经精通了英语、法语、俄语和希伯来语，我为什么在印度混呢？啊，好，这个会说四门外语，多次出访美国、法国和苏联，啊，这个是国防军当中最早注意到空地联合作战的高级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和纳粹保持距离，这都不错。然而，他更适合去做个大学教授，而不是高级军官。他有个绰号叫“橡皮柿子”，橡皮柿子意味着啥？假的。在危急关口，这位布伦姆贝格的软弱的个性比起希克特顽固的头脑更让人担心。同时，他的助手又是个可怕的人，这位莱歇瑙，花花公子莱歇瑙，后来被地雷炸死的第六集团军上一任指挥官，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对政治颇有兴趣，在1932年就秘密加入了纳粹党，目标是取代布伦贝格成为陆军统帅，尽管这个任务一直没有完成过，因为人员太差，所有人都反对他，这也是不容易啊。所以他放任纳粹党在青年军官和士兵当中扩张势力，而希特勒对国防军是否绝对支持纳粹党，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绝对的把握啊。为什么呢？还有个冲锋队问题呢。于是怎么办呢？很简单，先开会，先画饼啊，政治家的绝技，对吧？先画一张饼，吃得下吃不下是另一码事。刚上台，他就在埃克沃德，对吧？我们要这个把这个哪怕这个破坏民主制，也要把希特勒赶下台。你既然这么反对我，我就在你的私底开会，显示对你的信任。召开会来的人，部队局局长威廉亚当，这个啊，雷德尔，同时参会的还有这个希特勒自己，还有格林啊，资质不提。政府跟军队将来怎么打交道不提的，断然提出一个颠覆性的主题，如何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就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对俄国开战。所以呢，当然在俄国之前先要打垮波兰，所以德国未来先要和波兰开战，国防军将要在生存空间当中发生重要作用，它不但不会限制和打压国防军，反而要更大程度的扩充和依靠军队啊，这画饼了。随后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吧？柏林总理府纵火，那个纵火是这个圆顶啊，这个圆顶好像前几年刚修好，他们的这个工程进展速度真的是让人发指一般的这个速度。然后德共就给谋完了啊，随后呢，人家也开始主张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随即换了个东西。1933年的12月2号。希特勒废除了延续13年的军人向魏玛宪法宣誓效忠的身份，在宣誓效在服役之前要握着宪法来发誓的。你说发誓不派用处啊？那只限于少数人，多数人还是派用处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的入伍宣誓，到后来就改成什么对希特勒个人宣布效忠，麻烦了。那跟那会儿还没有。希特勒不仅希望国防军像过去一样不要顾问政治，最好连秩序、国家和人民的死活也不要管。莱歇瑙一味助纣为虐，布伦姆贝格迟钝而经常委曲求全，国防军的前景啊，不是那么让人乐观的那么个事情。麻烦来了，冲锋队，纳粹的组织，总数这时候已经高达250万，国防军才10万，数字是国防军的20倍以上。这些人包括前自由军团的余孽，一战被总参谋部淘汰下来的不合格军官，以及一战结束之后失业的那些退伍老兵。你说他是乌合之众吧，他比乌合之众有组织多了。因此他们的想法是推翻国防军的官僚将军，用民众部队取代职业军人，那这是冲锋队的想法啊。为什么呢？政治家画饼啊，政治家一个什么，我记得以前美国举办过一个撒谎大会，其实提出政客谢绝入内，因为你们就是天生的撒谎家，你们撒谎的时候绝对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所以都不可以，你们不能参加这类的比赛。希特勒正式上台之前，中央阶层啊，饼画的大不大？给失业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度年的资金，抵御共产主义者，保护有产者，打击垄断的资产阶级，维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所以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啊。然后上台之后，什么限制垄断资产阶级不存在的，继续兼并中小企业，以垄断集团为扩张，推行总体经济，为打仗的。

一是健康状，老人你知道的，一年不如一年是很正常，而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去。所以呢，在柏林空气质量太差了，我就回到自己的诺伊德克庄园休养。而冲锋队即将发生暴乱，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斯特林的波北拉尼亚第一军区，未来的德国陆军元帅冯·伯克发现冲锋队正在秘密收集武器，还打算夺取国防军预备于部队的秘密武器仓库。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制止了这一阴谋。在明斯特的第六军区，冲锋队四将散播“天将大大任于罗姆”的谣言，有几个指挥官要求军区参谋长哈尔德上校给他们准备好预备现役军官的位置。哈尔德为了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啊，是有什么大楚兴这个罗姆王是吧？鱼里面塞块什么什么东西的啊？这个时候呢，中央党老将、前总理因健康原因辞职，后来不当总理了，毛病又全好的现副总理巴本。辛登堡离开柏林之前要求他，你是副总理啊，该干点事儿啊，要求竭力使局势走向正轨，他准备以二次革命相报答。啊，罗姆的长篇信条建议以冲锋队为核心组建一支国民军队，将现有的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啊，国防党卫队说跟冲锋队不是一起的，他们从来没在一起，一切的准组武装组织和退伍军人团体将设置于唯一一个单一统帅的领导下，他还真不客气，觉得自己可以以军事统帅和民众领袖的双重身份来出任这一角色。你演讲的口才有希特勒那么强吗？人家可是有洪堡大学双料博士的支持的。这个时候国防军莱西岛虽然说这个花花公子等或者说权力欲望强烈，但是敏感性有的，迅速意识到这显示出一名战术高手的素质。希特勒因为根基不稳，一直希望得到布鲁姆贝格和整个国防军的支持，因此他一定会不惜开罪罗姆。所以而希姆莱也一直希望推翻罗姆，争取党卫队在组织上的独立化，所以那就是可以利用的这个事情。格林呢，则将罗姆视为争夺军队控制权的大敌，对冲锋队的肆无忌惮也看不惯，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可能性，政府与军队达成谅解，牺牲冲锋队，重新确立国防军作为国家唯一武装力量的地位。有一句说一句，这个判断是完全准确的。问题是那边怎么想的？1934年4月18号，罗姆在柏林的坦佩尔霍夫机场，这是当时的真实照片啊，检阅了8万名冲锋队员。整个德国国防军当时就10万人，这个地方能容到8万人，你看这个气势，我总觉得那么有点那么眼熟。后来你把他这帮人的军服换一换，我看都差不了什么地方去啊。原谅我先喝口水，战斗使人口渴。这是什么？肆无忌惮，简单粗暴，借机向国防军炫耀实力。你觉得国防军会怕他吗？于是开始说，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要在社会主义这一词上加上重点。我什么都没说过。冲锋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要宣誓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冲锋队的命运就是德国的命运，永远是德国的命运。你把德国两个字换成日本，我看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你这么喧嚣，你当国防军是吃素的？1934年6月28号一早，布伦贝格宣布国防军进入戒备状态，和莱西岛一起觐见希特勒，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冲锋队必须立即解散，其国防政策局及其一切的执行机构，冲锋队的训练必须接受国防军办公厅的监督，由国防军向冲锋队各单位派出督导官，冲锋队可以改组为国防军领导的役前训练组织，但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必须被撤销，也不准拥有任何武装。最后通牒，二话不说，元首就接受了。哎呀，就怕你不来啊，赶紧接受。比起罗姆及其革命同事的命运，他更关注国防军的忠诚对纳粹党政府的重要性。这时候他想起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军事应服从于政治。”虽说罗姆等人为纳粹党立下汗马功劳，但与依靠国防军实现古民族复仇、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宏伟目标相比，一个罗姆的死活根本不足挂齿。冲锋队的这群乌合之众已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一旦桀骜不驯的罗姆被打倒，他自有本领收拾国防军那群迟钝软弱的将军们。

隔壁什么？隔壁应该一往无前，对吧？对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主动退缩了。六月十七号，这个巴本在马格堡进行演讲说，一切革命都应该停止了。你前个月在干什么？啊，现在要将公正跟秩序放在第一位，建立一个由公正的法治和无可争辩的国家权力来加以维护的稳定的社会机构。精神分裂啊！6月28号晚上，罗姆下令冲锋队各级指挥官开始放假，放假期间一律不得穿制服，并且将武器交给各当地的警察部门管保管。然后呢，给国防军统帅部打电话，明确表示冲锋队愿意以和平方式协调一切纠纷。你之前两个月在干什么？你这个骗人家！希特勒迅速给罗姆打电话，跟他说啊，通知他6月30号早上11点在召开冲锋队副总指挥以及地区总队长联席会议。当时是没法用腾讯会议的，所以你们都得到现场来看。据说罗姆的反应，据说是非常满意。满意吧？长刀之夜来了。别着急，一个个来讲。6月29号，跑路分船。罗姆已经收受法国政府2000万马克的资助，以推翻希特勒。冲锋队即将发动全国革命，成立以施莱希尔为总理的新政府，罗姆将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这个你觉得这个消息谁散出来的？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吧。于是莱希岛给希特勒打电话，提出一个建设性建议，为避免军队直接干涉政治，希特勒最好亲自出面解决罗姆。同时呢，因为老总统的身体问题，不要把任何和罗姆有关的消息报告给重病在身的辛登堡。希特勒欣然接受，但是辛登堡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几天之前21号他就告诉过希特勒，如果纳粹党不自行解决啊，我就把警察专政权包给布伦贝格，让国防军去解决罗姆。那希特勒说，这个事儿我自己来办就行了。于是你知道，道路分船既然有第一个，那肯定会出现第二个，什么辩解者、告密者。这位冲锋队汉德维地区副总指挥卢瑟尔告密，罗姆狂言应该把那个无知之徒指希特勒送去休假啊，但是他也马上快休假了。于是在之前，希姆莱和格林早在两周之前就着手怎么逮捕罗姆以及其他冲锋队的高官。党卫队纳粹党的慕尼黑大区党部书记阿道夫瓦格纳啊，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说冲锋队已经在伊萨城发难，其实是那帮人喝醉了在外面跟人家打起来了，根本不是发难。于是怎么办？希特勒就说了一句非常地道的话，我们要用烧灼的办法来消除我们体内的毒瘤，直到见到白肉为止。干什么？一网俱歼。1934年6月30日清晨7点啊，希特勒在巴特维塞的住所汉斯保尔旅馆里面逮捕了保姆，这个没找到，应该是这两所房子当中的一所，现在还在啊。包括希特勒在 Berchtesgaden 的别墅，诸位如果去奥地利或者去德国旅游的话，可以去那里睡一下希特勒睡过的房间啊，可能在他同样的位置睡啊，当然可能不是希特勒睡过的那张房，感受一下这个慕尼黑会议的这个感觉和元首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全部逮捕。同时呢，不是把他们都召过来开会的吗？于是一网俱歼。怎么俱歼的呢？德国总理其实是打算带了一群打手去的，谁呢？未来的党卫队第六集团军指挥官。这个然后呢，结果呢，因为下雨，这个发生了道路泥泞，于是这个党卫队这个没赶到，希特勒的警卫骑队没有赶到，于是元首只能亲自上马。他当天的装束是穿了一件西服外套，外面披着大衣，没有打领带，手里拿着一条粗大的河马皮的鞭子。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希特勒打扮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德行啊。于是啊，他打算就像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副官冲出去说，对着罗姆说，叛徒，你被捕了。然后其实非常紧张，为什么？打手一个没来，这个逮捕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军事力量没有到，于是他用鞭子强力的抽了自己的大衣下摆，以掩饰内心的不安。好在什么呢？好在全逮捕了。但你觉得在这次逮捕行动当中，他们就只会逮捕冲锋队吗？肯定不是，浑水摸鱼，跟自己不对付的统统抓起来。施莱希尔首

大武其冲。既然你说罗姆要选举新总统，你作为总理，你不死谁死？施莱希尔在柏林近郊新巴斯贝尔贝格的别墅里和他的夫人一起被暗杀。他其实本有机会逃过一劫，因为已经疯传他会被干掉了。所以布吕宁建议你要不到中国或者日本去避避风头。当时德国人在中国和日本很多的，包括未来的德国空军也是世界空军的头号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他从小是在中国的湖南长大的。他个人战果后面会讲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击落352架敌人的飞机。啊，那么但是施莱希尔认为，一切倘若命中注定，那么逃到哪里也只是枉然。他也留下来站最后一班岗。而他的副手、他的密友、前国防军办公室主任冯布雷多少将，在自己的家中被党卫队逮捕。党卫队非常龌龊的谎称要把他送往监狱关押，结果就在他的脑后开了枪。前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对吧？啤酒馆事件，你逃过一劫，哎，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慕尼黑家中被捕，被乱刀砍死，尸体扔进大号沼泽里。纳粹党元老、前总支部长格雷戈尔·斯莱瑟在午餐桌旁被捕，他本来根本就不在黑名单上，但是戈林和希姆莱为了不让这个家伙东山再起，命其将其开往阿尔布雷希特大街16号的盖世太保牢房，当天下午处置枪决，结果一枪打断了他的颈部动脉，没当场死，痛苦哀嚎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因流血过多死去。啊，其他的最搞笑的是这样子的，埃里希·冯登巴赫·特莱维斯基，你听这名字，波兰血统，后来的华沙大屠杀的幕后主使，他支持两名党卫队人员跟踪被从背后杀死他的死对头，党卫队骑兵队长冯·贝格尔和布赫瓦尔德男爵，伪军跟汉奸打起来了。你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叫既称活大捷。甚至帮助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出口的施滕夫普勒在伊萨的监狱里被枪毙，巴本的智囊荣格律师、前普鲁士内政部长克劳斯纳都在没有任何逮捕令和审判手续下被枪决了。巴本本人被软禁在私邸里面，如果他不是跟辛登堡交情莫逆，多报也难逃一劫。这个还是趁火打劫的，你想想还是有点理由的。后面一个呢，纯粹是文盲读出的事儿。他们奉命逮捕斯特赖塞的老相识路德维希·施密特这位，结果却抓来了慕尼黑最高消息报音乐评论家威廉·施密德，这是文盲吧？最关键是什么呢？抓也就抓错了，是不能把你放回去的。两年之后，这个倒霉蛋的骨灰从达豪集中营送回了家。当然最后还评价他，为了党的利益英勇捐躯的，实在是死得其所。我有史以来读到最讽刺的四个字，死得其所，这是文盲嘛。所以你看，不怕流氓会有文化，就怕流氓会起话，就是乱这种乱看的事儿。当天晚上宣布什么呢？总理府宣布有61名罗姆·施莱希尔阴谋集团的成员被处决，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只有13人因拒捕被击毙，3人被自杀。但后来根据西方的统计，长刀之夜的最高死亡数字可能高达800至1000人，这里面有多少冲锋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最后轮到了罗姆，晚上6点，7月1号，关了一天啊，党卫队旅队长，大致相当于未来的这个中将特奥多德·埃克，他后来是党卫队帝国师的师长，到罗姆的房间里，领袖给你一个制裁的机会，参谋长请理智些吧，人家都是领袖，都要成领袖的人，对吧？这个硬气还是有的，直接跳起来说，指着胸膛说，往这儿开枪吧，让我自杀是不可能的，你们来打我吧。到最后有一句一语情称的话，一切的革命都在吞噬他的子女，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错。国防军高层的态度呢，四个字，幸灾乐祸。柏林勃兰登堡第三军区司令维斯勒本，未来的纳粹元帅，后来参与过反希特勒的密谋，在720事件之后被逮捕勒死。党卫队毅然刺杀粗野的冲锋队领导人，太了不起了，他应该把这个粗野的人在复制粘贴到党卫队之前一个，可能更合适一些。布伦贝格消灭了冲锋队，就意味着希特勒重视国防军的价值，军官团满以为可以从中获利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反正动手都是你们。莱谢岛这位集运动健将、政治投机客、花花公子和时尚先生一身的人发表声明，近几周查明前国防部长、退役军人冯·施莱希尔
同敌对国家的冲锋队领导人物以及危害国家的外国势力相互勾结，从而证明他们在言论上和行动上从事反对这个国家以及领导的活动。根据这一事实，有必要在此次总清洗行动当中将其逮捕。在刑警逮捕当中，退役将军冯·施莱谢尔持枪反抗，交火当中他和此前进入现场的妻子一起饮弹毙命，纯属四个字：胡说八道。弗里奇呢，因为施莱谢尔被刺杀一事，其实他还打算讨还公道，但是呢他对老辛登堡敬畏太深，在未获批准之前不敢主动采取行动。老人在三天之后才知道长刀之夜的情况，电告希特勒，表达了对总理把德国人民从一场大难当中拯救出来，我补充一句，投入到下一场大的灾难当中，表现了深刻的谢意和真情的敬佩啊，并恭喜希特勒把所有的叛逆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布伦贝格以国防军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效忠的通电，领袖以军人的果断和无比的勇气亲自打击和击退了那些叛徒和暴乱分子，真没说错，亲自部署，对吧？亲自打击啊！不加入内部斗争的武装力量将以献身与忠诚相报答。鉴于共同的理想，武装部队将愉快地与党卫队等组织保持元首所需要的良好关系。后来戈佩尔又写日记了啊，你们当时的局面是非常危险，我一定要把你们写进日记里。当时呢，你也想的，冲锋队已经覆灭，党卫队尚未羽翼尚未丰满，国防军倘若突然发难控制国家机器，纳粹党可以说是毫无办法。然而他们却采取了一种与虎谋皮的策略，长刀之夜的最大获利者根本不是国防军，而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在大屠杀当中势力大涨的希姆莱、格林和海特里希。后来反希特勒密谋分子当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瑟斯门曾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这样的比喻，意志薄弱如同德国官僚，胡恶不全好似金教徒，显廉寡耻堪比普鲁士军官。很少有几个政治或军事组织像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团在1934年时所做的那样严重的错误的估计的面前的形势。布伦贝格和莱谢岛看到的是希特勒对军队的倚重，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密室法律为了攫取政权不惜一切代价的专断者，在必要时也会牺牲国防军以及在其背后的德意志国家。国防军当中也有一位相批的军官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总参谋部军团当中的一些灵魂人物开始反对那个全德国和世界之地开始进行秘密活动。随后没多久又继续换了人，国防这段时间基本换了人，除了希特勒应该是因为辞职关系换成布伦贝格之外，其他两个都是岁数大了，威廉亚当换成了路德维希贝克，统帅部长官由艾克沃德换成了弗里奇，原先的这个部队局局长就等于是参谋总长这个位置，布伦贝格想举荐莱谢岛，但辛登堡虽然说身体差了脑子没差，坚决反对，他绝不会允许国防军当中再出现一个亲纳粹的统帅部长官。同时未来的两位元帅冯·隆德尔施泰特和冯·勒布公开表态绝不在莱希奈手下带兵，后来莱希老师在隆德尔施泰特手下带兵这的确是不会反对了于是莱希老就行了。1934年8月2号9点，亲身经历了三个时代的老者，即普鲁士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老者辛登堡，在诺伊德河庄园的一张行军床上去世，享年87岁。据说死之前因为事物开始模糊，看错了人，以为来慰问他的希特勒是德皇威廉第二，握着他的手说，称之为他的皇帝，称之为我的陛下。他的政治遗嘱呢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致德国人民，要求德国人民把希特勒设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总统的职务延交给元首兼第一国家总理。第二部分是希特勒本人第二部分直接被忽略了，直到1945年之后才看到，是要求希特勒把勋胡恢复君主制放在心上。希特勒说，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今天眼睛不太好，耳朵也不太好。好，
鉴于内阁在前一天制定的法律。

我们依法治国啊，总统和总理已经合二为一，称为元首和帝国总理，称为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统帅。之前他是前波西米亚二等兵。8月19号，4225万人德国人当中的3800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独揽大权。这一天，魏玛共和国终结。同时，希特勒要求国防军向他本人宣誓效忠，不是对祖国，不是对宪法，是对他希特勒个人效忠。大家比较一下这两段宣誓言。通过入伍宣誓，军官团将自己的命运和这位前二等兵牢牢地绑到了一起。过去，军官团在所谓的荣誉感和不干涉政治的中立态度，一直拒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决断，如今却随随便便在关乎国家良心和国家责任感的问题上屈服了，真是不靠谱。在辛登堡死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一种帝王的态度凝结起整个帝国军官团的统称。希特勒在1934年前往中国，1936年的12月27号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布伦贝格、贝克、弗里希希望鲁登道夫退役步兵上将重新出山，担任总参谋部军官团的精神领袖，但是鲁登道夫早就看出这班军人不堪造就，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断言德国人民迟早要投身一种新的信仰，军队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虽然他更厌恶希特勒，虽然他参加了啤酒馆暴动。1935年他拒绝了希特勒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的命令，认为本人无法接受一份由二等兵颁发的元帅委任状啊。但是反正我也快死了，1937年12月20日啊，鲁登道夫去世，军官团再也不具备一个所谓的核心的信仰声音。我们的主角之一督察，全名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希尔多·贝克，哎，少了一个德，对不对？平民出身，啊，修养很好，经验丰富，是德国历史上少见的非贵族总参谋长，具有勤奋和思谋远虑的优点。勤奋就算，思谋远虑，大家应该听说过一句围棋术语：常考出臭棋。在贝克的生涯当中，常考出臭棋的情况发生了也不止一次，也是一位对吧，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的实际的敷衍人啊。他是德国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是一位活着的史里芬，这种事儿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事。史里芬制造了什么计划？虚无缥缈的右翼末梢覆巢改辖，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一辈子就没指挥过实战，所以和一线军官之间没有什么隔膜，是吧，一起扛过枪对吧，这种没有的啊。最关键的，他这个部队局局长还是排在国防部长、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和统帅部长官这三个职位底下的尴尬的四号人物，他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统帅部长官自己去调动部队。就这个所谓的总参谋长，也到后来才慢慢的显现出来。早在斯曼时代，德国执行的是一种协调的外交，欧洲的和平可以高举什么德苏接近，德国跟苏联接近，法德和解，共同遏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来完成。但希特勒上台之后啊，德国迟早会走回1974年和全欧洲，后来再括弧一下，全世界为敌的老路上。而总参谋部呢，部队局和统帅部现阶段压倒一切的工作是继续扩军，加强自主防卫的能力，以在必要时使用用战争服务国家。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军事拨款，德国何时才能打赢对波兰和捷克的战争？至于法国跟俄国，当时想都没有想。至于需不需要战争啊，这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了。而希特勒要的是什么？是一场基于生存斗争和种族观念的意识形态战争。在这种战争观念之下，和平只是一种休战，敌人不是不断变化，而是永远存在的。除非德意志民族统一全世界，不然德国跟日本将来肯定都可能打起来啊，那个什么什么高堡奇人的这个，那就自己去看吧。而日耳曼人的未来是什么？是在东方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即便缺乏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战争也必须进行，而且一直要持续到胜利为止。如果战局不利，只能证明日耳曼人不是最优秀的、最有资格生存下来的种族，退缩求和也无济于事。所以德国人为什么后来采取一系列的焦土抗战和反焦土抗战，都跟这个理念有关
德国人只能顽强抵抗乃至于自我毁灭。

以此来验证生存斗争的意义。记住，这只是希特勒一个人的想法，纳粹党里面都有人不是这么想的，比如希姆莱啊。所以呢，研究战术谋划和力量算计的国防军和这种全新的战争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希特勒对国防军只是暂时利用，第三帝国未来的理想军队已经在组建中了。哪支军队大家应该有说的，就是党卫队。1933年底，那不管怎么样，国防军需要扩军吧，从7个师扩成21个师，超过30万人。贝克呢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恢复总参谋部作为军官团精神学校的职能，使之成为下一场战争的领导中心。换句话说，德国人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反战败不反战争。日本的战后所有的反战片一个德行，反战败被不反战争，一样的。1935年3月16日，国防军一线兵力将增加到36个师，并重建空军。格林说，天上飞的所有东西都归我管，所以海军航空兵是不要想拥有的。3月21日，帝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国防法，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国防军更名为防御军，国防部恢复了第二帝国的旧称战争部，布伦贝格被提升为第三帝国的第一位陆军元帅。那么希特勒真正要靠的是谁呢？靠国防军吗？不是，我要另组一套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应该由莱希特来指挥吧？不行，这个人对我的确忠贞不二，但他权力欲望太强了。这个地方呢，我不需要权力欲望强的，找一个能点头的人就行了。谁呢？于是就换来了这位凯特尔，绰号点头驴。听着名字就知道，不会摇头的，只会点头的驴，对吧？啊，同时又是一位藏污纳垢分子，收受了希特勒高达93万帝国马克的贿赂。当时东线的一个德国士兵每月的津贴是30马克，啊，大家自己想想吧。改组国防部办公厅，取消这个机构在人事方面和协调方面的作用，改设国土保卫处、反间谍处和国防经济处。鲁登道夫提出来的这个叫什么总体弹的这个趋势，需要利用国防军的传统和组织优势，但是要不断的往里面扇沙子，最终只要取消这套机构，保留几个传令兵式的事务官僚和一群狱中的年轻参谋，把军队和统帅的指挥大权集中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上来。所以呢，部队局首先需要扩张，因为要干的事儿多了，对吧？部队局中4个处变成12个处，下辖190名军官，其中有几个人大家很熟悉吧？啊，3和5就不说了。第一军区长曼斯坦因啊，说不着啊。第二军区长哈尔德，为什么后来是哈尔德当参谋总长，不是第一军区长当的？因为曼斯坦因跟这个那些人走得太近了，所以被直接削职去当步行师师长去了。总参谋长就轮到了哈尔德啊，不是贝克。虽然贝克高称战争的执行者是人不是机器，但是即使在一个独裁国家里面，总参谋部的军官也必须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和坚持自己见解的勇气。果然是一位活着的史蒂芬，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为什么这些人，老毛奇、辛登堡、鲁登道夫、希克特，他们不单单是军队的旗帜，在普通群众当中也是妇孺皆知。当国家遇到军事和政治的危机时，只需这些名将登高一呼，立马就能得到大量的群众的响应。而纳粹上台之后，通过高效的宣传机构和一体化运动，成功的把群众的个人崇拜都集中到希特勒一个人的身上。这些人，那些所谓的什么贝格这些人，他们在军队内部自然是名望颇高，但是在公众面前那是无名之辈。如果他们和希特勒之间发生冲突啊，根本就不要指望有什么舆论会在他们的支持。这我们后面到第二卷会讲到的。那么回过来，回到这张德国在一战失去领土的这个情况，到1937年，东面波兰占了我们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占了我们的土地，对吧？然后跟法国的事儿，我们待会儿去算。还有一个莱茵菲金区，还有一个北施勒苏伊格是赫尔施泰因的地方。前面有说过，他通过什么给公众许诺？怎么给面包？干一个最重要的事儿，怎么摆脱经济危机？全面基建。但问题是什么呢？德国就这么大，基建建完了要给钱呢。如果不在对外扩张当中获得足够的养料，第三帝国还没有成长成为一棵大树，就可能轰然倒塌。但是
要对外扩张，你得有策略，不能上来对法国宣战。当时法国有75个师，德国的36个师有一多半都没阻击完，就是要踢到铁板上的。所以我们有典型的一句话，叫狮子要捡软的捏。同时是什么？同时要进行一种试探，试探西方国家对于纳粹党上台之后所有的反凡尔赛行动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狮子会往什么地方去捏呢？这就不是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啊。所以第一卷德国总参谋部史，从拿破仑时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8月份讲第2卷，名字是一个非常中二的称呼，竞技的元首，敬请期待。

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那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了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1942年啊，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39到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就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篇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啊。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制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它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的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贝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的，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

天，今天的这个巴库啊，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他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他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10%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的。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注意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啊，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后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4次，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4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4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4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啊。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部新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人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啊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的，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这个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它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了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它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隶属要到后来的。

要到后来的到那个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四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的。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一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七分八足。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氏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有的战线去补到那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五月份到十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不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一起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等于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的那种电影，你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就基本上就挺进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撤掉完了，第十一集团军其实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地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边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六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下指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北边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
高射速的武器，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就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是什么呢？就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对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这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普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普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很少，你看看之后它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不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城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补给，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呢，我也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中的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围歼。到1943年，啊，最后的围歼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围歼，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
第二厕所哈尔科夫的

这个党卫队三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努利亚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三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三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三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三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的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的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的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一头肉，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统统退出了战争，这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会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边还有一些。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他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他军底下直接辖旅的，他没有师这个单位，他一般来说，他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的。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他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他基本都是带的什么呢，我们就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他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兵，尤其是他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

都做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掷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称作卡，都是称作卡车的，就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的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都是能防，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它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种位置了。装甲师呢，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2、3、4、5，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的，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那个炮塔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一辆留在后方。86辆给前方，装备两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当然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飞鱼丹。到1943年之后呢，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下。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也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室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就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蜂，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你看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径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径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径或者48倍径，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室里面，装甲室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他专门配给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他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作战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径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的，专门破。

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他这个顶是敞开的，所以他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用，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他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三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三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自制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二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出给步兵师傅的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缴获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你这样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了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啊，潘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三号和四号不够用了，那么三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四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四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喷舍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派用处啊。所以呢，就构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编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2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洛夫斯卡。那么但是这是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托尔斯克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2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和3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2.5个党卫队装甲之战兵师，阿道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莱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90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翼型重型坦克。

火力后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充分发挥了特三四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九十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9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萨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镜48倍镜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那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这个尽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戈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三四七六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3476，据说生产了4万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万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347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去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想，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想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待2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准确的说是3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负重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他交错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军官来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2个眼儿啊，反正当将军人一当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2次杀伤的。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3个地雷，最后还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

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负重轮啊，这种复杂的事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舱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的。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出敌人，第一年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人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像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七辆坦克被人家打掉了四辆，还是三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火靶子一样，不是，人家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池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吸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叫库尔斯克那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翻场，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复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病，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但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去这个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宇涛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如果比那个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三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给它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看到吧？俩舱盖啊，
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征程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十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在北线他面对的是斐济兰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种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前面说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萨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实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6铁骑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这个第6集团军面对两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卫军三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民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队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来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两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一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八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三个从着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的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还有两个党卫队装甲师，这两个装甲师拿的是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3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极端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
奥利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

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两个坦克集团军，只有三个，第一、第二和第五，还有第三和第四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利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过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进展。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三号他要停产了，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都是什么，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他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靠那个老部件去运转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什么30-40辆坦克就一个营，他编制上像他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这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它等于都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这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对吧？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一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10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运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2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得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
从那个地方从高

大潮涌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汉戈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午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那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一一给大家讲。同时啊，卡秋莎，你卡秋莎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到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就是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下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是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了。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响，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以后是吧，调近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跟那参谋鬼搞一样，我晓得啊。今朝个两国队长踢湖北，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真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你想，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他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隔险，正好卡在左舵，他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民族的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0发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这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克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
啊，这个穿甲能力

0: 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运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现在简单讲就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是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差的会差的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地方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想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为什么呢？一战的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是什么射程都基本都是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似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悬测嘛，啊，悬测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5发起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才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这么沉。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就是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37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就卡了这个问题，鱼雷就没有那个。这玄学吧，你瞄的打都比你打的早，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oy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是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了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击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啊！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叫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就只投自己鱼雷不够用，我说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得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河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什么灰猎犬号，大家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的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动力补上来？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又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 开战开战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了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两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季先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一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一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一周下水一艘，太少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下水6艘，啊，一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这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含保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的，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大的，他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大，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在水上待的时间跟人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那个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你们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唱，所以到1943年到19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有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这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再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掉，一进水就不完的。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群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自导引雷。飞机在看你潜艇确实沉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这颗引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一路活不了，直接爆炸。所以到战争结束都被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自，叫深自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潜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向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就在那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了以后，要把星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它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浮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它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 这个就是把空气丢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入气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菜都凉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其实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7A型，才多小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的大鼓潜艇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的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吧，你降到这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真碰你就不能够，这都是现代化技术。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好像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来，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了。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1型的 XX1，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吧，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那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就要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进什么呀，在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核有工厂可以造，你造这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碾，所以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这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他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突然，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吧，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就被照明器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来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反正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 110G4 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吗？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大型飞机。

因为什么？它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完蛋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上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了。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特异的，就如果这是就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有些看的时候说发红的那种，夜间当中看红的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那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得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10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电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声的听，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外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是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机群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呀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因为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 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言。大家去看那个前两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毁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垮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最后什么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啊。双方是这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吗？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亨克尔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
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战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战轰炸机部队就过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罗马。他举个例子来说，他就不用过夜了，他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威胁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的，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达不到，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人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还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失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原先只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怎么办？他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学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那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 ，BF109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就显得就要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4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1号；轰炸机来了，飞2号；夜间我再飞3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G 这种4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跑进的，这是最早的 FW190，4炮双枪 ，BF109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是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时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就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那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个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早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个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弹，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号 P38护航，但你想。P38 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10
双隐形战斗机跟单隐形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这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

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想，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火柴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火柴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火柴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那气缸什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造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着比较四四方方，它那个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脏，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就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新来新的东西，什么新来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这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直接 FW190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去。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了，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的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4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人家摇的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4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1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他野马够用了，他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以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1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子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1分钟，
为啥？燃料有限。

字的菊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匣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吧，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阵电。问题是他们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了，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那，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器，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克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是在地上看看而已啊，看看而已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这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 绰号哈克本，这是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 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幸运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呢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决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面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尤，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3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一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只是中国家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的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2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37年打到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三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头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所以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

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E262。在这支中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这么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蜀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怎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7、6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式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头是在一起的，他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啊，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3，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啊啊！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有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2，啊！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啊，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的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因机动作战了，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看越多了？什么大饼越看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里的情节，对吧？摩西纳、巴勒莫、摩西纳，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的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叫古斯塔夫防线，啊，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啊，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
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权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昂回去。那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玩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到1944年五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到1943年的六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战，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了。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啊！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N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机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写的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帮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开始了。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谈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3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见过什么叫一骑当千吗？这就是爷们儿，1对5000啊，当然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一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针、防御探头2条路，对吧？一条距离于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维也纳人啊。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重，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啊，说什么奇袭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位置，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15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
他们只是

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三个装甲师离他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5天，其实他们走了2礼拜。为啥？空中威胁啊，这件事情古德里安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落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他们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前面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色狼，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两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出。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堡，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固定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结果来，这是勒尔式装备战，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师，都是一群18岁奶瓶师，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得非常错的译法，波卡基村，遭遇到保卫队伊利英重装甲营的51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威特曼。结果威特曼一个人跑了，现场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威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轻盈火炮都在轻盈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碾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魏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魏特曼来说是蛮，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啊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和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的，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掀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的车中5个人。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

是它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牛啊，在我们的吹水级电榜上，吹牛级电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的，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往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诺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得，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就是你看，年轻时期有人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还是一位药剂师，啊，所以那当然人也说过啊，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嘛，两人合作，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真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靠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个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卡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他在一辆小的弄堂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辆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了，因为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通道，头和尾被切掉那就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巴克曼之角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啊，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内桌吃饭，对吧，做小孩内桌吃饭的啊，结果最后他们是这么说啊，这是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一张啊，诸位如果这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特曼的签名，埃里希哈特曼的签名，这个是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威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T-34，就T-34-85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所谓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的，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过，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的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啊。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4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生与

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一千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竞技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是吧？独演的，对吧？所以汤姆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道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汤姆汉克斯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面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9米，他身高1.7米，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啊。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这个我们会备课都会讲到的啊，这个，但是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一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啊，等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的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这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这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登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边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尼的101师副师长，不是吧，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回答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党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整补成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啊，所以到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啊，这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露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部之一，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制造过的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啊，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说我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啊！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啊，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啊，

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的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息息相关，息息公主，以息息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提，息息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她有严重的厌食症，她的腰围瘦掉了只有50公分。她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她和她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电影里面拍的，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七夕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拉顿湖，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紧，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饭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对吗？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公牛血，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的。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党卫军作战，党卫军军官派佩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什么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南宁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这个潜艇兵的，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苏联红军在南线，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就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就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你的，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

0: 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了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当然后来是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是没有的。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就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最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啊，这上面是斯密马特啊，这是名字精彩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堪。但是比起德雷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柏雷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这个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反正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希腊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就不想。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些专门拍纽伦堡，是示意就是审判格林，审判格林的一个人，就是格这个人其实有点骗人，他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你说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90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东西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姑且不谈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你想想那种啊，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所以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今天要花1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啊。我们这2卷把欧洲的讲史。电视就开大档，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坚持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好人他们没有一个不昧的良心发过去啊。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第5中学高1-8班的学生谢姆斯耶艾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展现新疆本土特色的优秀作品《新疆的历史与文化》。这本书系统梳理了新疆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用详实的史料讲述了新疆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创造的历史，生动展现了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以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谊，是读懂新疆、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典读本。书中最让我触动的一段话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成员，新疆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巴

土大地，就是新疆历史文化的生动缩影。从丝路古道的落林声声，到胡杨精神的代代传承，从各民族邻里乡亲的烟火日常，到新时代家乡的日新月异，都印证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真理。作为新时代的新疆青少年，读这样的本土经典，让我们更深刻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坚实地守护家乡、建设家乡。希望大家也能翻开这本书，读懂新疆的根与魂，读懂我们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五年级班的阿依夏。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充满温情与回忆的作品，它就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城南旧事》以20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为背景，透过小女孩英子天真无邪的双眼，展现了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胡同里，在那里她结识很多人，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可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这段话不仅是英子对童年的怀念，也勾起了我们每一个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也时刻提醒着我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成年旧事用细腻笔触描绘出温暖又正式的旧时光，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人间的真情。它就像一首悠扬的老歌，轻轻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希望大家都能翻开这本书，走进英子的世界，感受那份纯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纳库勒江第八中学高二21班的学生阿里亚玛麦蒂艾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北京的地坛公园，一个轮椅上的身影日复一日地徘徊于古枯桑松之间。史铁生这位21岁便双腿瘫痪的作家，将地坛变成了他的精神道场，在这里完成了对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母爱的伟大与自我救赎，记录了一个残疾者的精神神圣，是史铁生对于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史铁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残疾，经历了所有受难者共有的心理轨迹，拒绝愤怒。史铁生的伟大之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被接纳的层面，而是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他写下了命运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坦途，而是荆棘。然后他遇见了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陈希敏。残疾再彻底也斩杀不了精神的成长。他写下死是一件不必急求于成的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要允许一切发生，然后继续坦然做自己。
2: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上图东莞，参加今天的长江大保护与文化系列讲座。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水产行业的专家，一位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伟老师，以及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刘义阳老师，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聊一聊长江的鱼文化。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东西，绵延万里，孕育了璀璨悠久的流域文明，也滋养了延续千年的长江鱼文化。接下来就请我们掌声欢迎宋伟老师为我们分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与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我们欢迎宋老师。
3: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今天我要做的那个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报告呢，题目就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让大家从了解长江，再了解我们的鱼文化，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水产养殖，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渔业是怎么一个发展的历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长江大保护，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渔业发展是什么样的进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想通过这个五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汇报。在开始之前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水产养殖，了解这个鱼类的？我们现在这个水产品每个人都接触，而且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吃到的，是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从这个是个水产品的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怎么贡献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水产品目前来说，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是什么呢？达到了6000多万吨水产养殖，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The State of Water Fisheries and Culture 最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水产品，我们国家的水产品呢作用非常大。以前是叫什么呢？每3条鱼有2条鱼是我们国家养的，那现在呢，我们世界上每2条鱼就有1条是来自中国，而这个鱼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水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从新闻报道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可以看到小孩子都要吃这个鱼水产品，它的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是它鼓励我们每一周要吃到300到500克的水产品，就是说平均来说，就是说至少每要吃2次水产品，对我们这个身体结构啊，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都有很大的作用。那既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历史呢，也非常的悠久。在范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商人也好，还是这个大的这个科学家也好，他在2500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范蠡养鱼经》。而且这个范蠡养鱼经它不是说就简单的描述，它能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里面最早的对一些科学啊一些技术做了很多的这个描述，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这个最早的一本起源比较早的这个一本这个养鱼的。那我们中国的养鱼的故事就在2500年前就有了，所以说水产养殖呢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传统的智慧之一。这一个，那接着再加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一篇报道，这是在2019年的一篇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呢？相当于把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历史，当时2500年已经是很早了，在世界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有这么样的养殖的故事。而这个呢，通过这个鱼的骨骼，就是考古发现，鱼的骨骼的特征，它有很多的养殖的特点。那把我们的这个养殖历史呢，能够表现在8000年前新时期早期就有中国的这个养鱼的记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而且刷新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年代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这是在我们这个河南的贾湖遗址，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非常有意思。我们在8000年前新时期就有了这个水产养殖，而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渔业的发展，它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而且是在我们国家是个非常有着渊源的流长的历史。那为什么要讲是这个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切入主题了。长江，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江是什么呢？中国的第一大河，是不是世界第3大河？那可能大家可能忽视。

了一个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的水生生物，它为什么叫母亲河呢？因为人类，我们祖先就在长江的沿岸祖祖辈辈的生活，靠着为什么在长江边上生活？因为它有水，是吧？水是生命之源，还有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谈不上是母亲河，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代表？所以说，它的丰富的水生资源呢，也为渔业的文明的提供了天然的根基。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渔业发展有8000年的历史，那这个历史的来源在哪里呢？就来源于我们长江。那从这个图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细致的了解一下长江。长江呢，它是途经我们11个省市的一条母亲河。刚才也说了，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河。还有一个呢，它长江它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明，还有呢，它占了我们经济比重非常大，相当于占了 GDP 占了将近50%，可能要超过50%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而且长江，大家除了看到长江，哎，觉得哎，长江它是一条河流，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有很多的这个湖泊，还有支流，汇成了它整个的长江的这个水系，它让非常丰富的长江水系，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孕育了我们的水生生物资源以后，然后再反过来，对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既然讲到长江，那可以看看它为什么是个这个渔业的发展为什么有这么早的。那我就看了一下，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它的长江的渔业的发展就贯穿于古今。从我总结了3个时期，第一个就是这个旧石器的时期。它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想了，哎，最原始的捕鱼，是吧？能够把那个长江里面的鱼抓起来，可能生吃也好，或者是后面有了发明了这个火器以后进行煮着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烹饪的方式，慢慢的就产生了。而这个石器呢，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最简单的捕获这个鱼类，能够发现一些这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捕鱼的最早的这个设备，是吧？具备一些，比如说用骨骼，还有用一些这个一些骨做成钩。哎，大家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很聪明的，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来让自己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而另外一个呢，在了那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有很多的诗句出来了，是吧？桃花流水鳜鱼回，还有呢，还有一些这个河豚的一些诗句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就形成了这个有非常节点非常重要的三点，它不仅仅是捕鱼了，它能够知道，哎，什么时候有鱼，鱼多了，什么时候鱼丰富了，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了，什么时候这个鱼的资源它有一个慢慢的了解了。还有一个呢，它对这个比如说在江西的，它能够发现在瑞昌长江边上，它在3、4月份的时候这个鱼苗很多，它能够把这个鱼苗捕上来进行展养了，它不仅仅说我吃野生的了，它能够让这个鱼给它育肥啊，给它生长，再进行这个想办法给它作为食物的来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近代的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时候呢，它就发展的比较迅速了。比如说，它有一些这个制度的保障，是不是？我怎么来这个水产养殖也好，渔业的发展也好，怎么来给它更加完善，是吧？更加符合这个开发，包括一些这个鱼书的文化。等一下我们接下来会讲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我们离我们上海很近的这个浙江的青田的道鱼共生系统，还有湖州的这个桑菊鱼塘系统，就在这个
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仅是这个捕捞，慢慢获得了一些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些案例。那刚才讲的这个从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技艺，就是一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当中，也可以发现这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还有我们渔业的文明，有非常长远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还标了一下，可能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可能标一下鸬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比如说去桂林啊，去一些这个长江边上去游玩的时候，有一些现在目前来说没有这个捕捞了，它只仅是一些叫什么表演式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鸬鹚怎么捕捞的。其实这个人类通过这个捕捞鸬鹚来，就是驯化鸬鹚来进行捕鱼来说，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与生态内涵相结合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们叫它温和的一个捕捞，它这种捕捞它不是会破坏这个整个的鱼群的结构，是吧？它会告诉这个鸬鹚捕什么鱼，然后它捕了小鱼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收尾，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智慧。而且是它能够叫什么人鸟的和谐，是吧？它不仅是说破坏这个资源，它能够保护这个水生的这个动植物的一个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船流网作业，这个主要是分布在四川，它这种作业方式也很有意思。你看到它这个网一撒下去，好像什么鱼都能够捕上来，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祖先他就知道，有些鱼这个小鱼不能捕，是吧？而且还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绝户式的捕捞，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啊，不能这样捕。捕捞的话，我们接下来这个下一代或者是后面就没有鱼的吃了，是吧？你把鱼全部捕干净了，这个鱼没有繁殖了，它不能去存续下去了，那你这个捕捞方式对它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吧？他也知道哦，今天我吃饱了，我明天这个肚子可能就饿了呀，是吧？我捕不到鱼了，这个鱼没有了，他们就知道这个维护这个种群的平衡，这个专业叫维护种群的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捕捞方式。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通过这个捕捞的发展，还有通过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它这个建立了一种文化，是吧？它不仅仅是这个看上去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捕捞的作业、养殖的方式、养殖的作业，它上升出一种精神的一种状态，一种文化的状态。你比如说就知道了这个鱼熟智慧、生态永续，它通过一些文化来宣传，来告诉大家我们以前是怎么这个养殖、怎么捕捞的，对长江的这个水生资源怎么是利用的。这是最早的这个人类祖先最早的一个有这个文化的传承，是不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也是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这个太湖，它每年祖祖辈辈延续下来能够发展成这个仪式，是吧？除了仪式以后，还有鱼歌，还有一些鱼的跟与水产相关的一些这个服饰也好，这都是这个文化的代表。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呢，这个慢慢的演变出来以后，它经过这个千年的历史的演化以后呢，能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水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村落的分布，是吧？我们叫渔村，它形成了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是吧？种族也好，形成了一个族群也好，慢慢的就在这个祖祖辈辈就在这个长江边上这个生活。还有呢，形成了一些节假日，是吧？它通过这个捕捞方式啊，包括这个鱼文化的一些发展以后，它能够形成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节假日的一些

叫生态智慧，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捕捞方式，或者是一个啊我要那个吃东西，通过这个长江里面获取资源获取食物的一种方式，它的这种方式里面呢，它有一种我们传留下来千年传承的这个生态的智慧。就比如说总结了三点，顺应自然。什么叫顺应自然呢？就是说它能够，它不同的时间它在这个长江里面做什么事情，充足一点讲就是这样的，它知道是怎么做的，通过总结，通过自己的个人的获取，知道什么做。比如说能够长期观察，能够知道这个与要与自然同步，是吧？你不能去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破坏这个资源，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有取之有度。刚才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绝户式的捕捞，祖祖辈辈来说就是非常的禁止的，不能用的。他知道我们这个东西要捕多少，是吧？留多少？有些小鱼不能捕，大鱼要捕，可以捕了，作为这个商品，作为这个食品。还有呢，天人合一。刚才前面几张 PPT 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天人合一，包括人鸟合一，他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家也好，这个道法自然也好，要与自然界要共生存的一种这个生存的模式。而且它形成了这个慢慢的有一些文化，还有一些制度在传承在里面。啊，那个传统，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些以后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哎，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产生的这个语言或者是谚语也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生态智慧是有密切的关系呢？大家可以看看，确实有，是吧？三月不撒网，四季有鱼藏。那为什么三月份不去撒网呢？因为三月份不管是海洋里面还是长江里面，都是很多鱼类的繁殖的季节，繁殖期。在这个时候你去撒网的话，就破坏了它的整个的生长，整个的发育，是吧？鱼类它小的时候你就给它破坏了，它后面的渔业资源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要练钓鱼，要在浅滩钓，而在冬天的夏天的时候呢，要在那个水深的地方钓。还有呢，我们秋天呢要在阴暗的地方钓，冬天呢都有。只要是钓鱼爱好者，这些一看人家确实是这回事。为什么呢？鱼类它是变温动物，是吧？它是有温度的适宜区的，在春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慢慢的很多在这个浅的地方游动等等。包括我们这个在重庆的发现这个石鱼出水造丰岩，它有一块很大的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石头，而石头上呢刻了很多的鱼，刻了很多的鱼。那这个鱼的作用呢，它不仅仅是个渔业的这个器械相关，而且它是我们这个最早的水文观测的，而且跟水文水跟鱼跟我们的水产相联系的，就是多学科的发展。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啊这个捕鱼啊或者什么，它能够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关系了。好，下面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道鱼共生智慧，这就是我们青田的这个道鱼共生。这个历史非常久，而且呢宣传报道也很多，是不是？它是2005年呢就入选了这个全球首批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入选这个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是吧？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特点，都很多申报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也好，故事也好。那为什么能够入选呢？它就是代表了我们长江的生态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的
这个稻田是什么？就

通水道，是不是？而在今天呢，它在通过这个2000多年、1300多年的历史，能够发展成了一种生态循环的这个模式。它不仅仅种了水稻，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鱼类呢，还有水稻呢，这个特点利用的非常好，是不是？田里面种水稻，然后呢，水呢可以养鱼，然后呢，鱼的一些这个排泄物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吃完的饵料啊，它能够又能够把我们的水稻给它育肥，是吧？然后再让我们的水稻长得越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最早的这个稻田共生里面的这个生态智慧，非常复杂，非常有科学性的一种生态模式。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个水稻里面放几条鱼，在早期的就知道的整个的水稻的这个科学的涵养的系统里面非常大的作用。这一个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桑基鱼田，那桑基鱼田是怎么一回事呢？通过这两个这个 PPT 大家看得清楚，它这个桑基鱼田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最近发展起来的，已经在很早很早的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知道，通过这个什么，就是唐鸡种桑，桑叶来喂蚕，然后呢蚕呢，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唐鸡拥桑，它不仅是一个生态的系统，而且是个非常高效的系统。它后面呢，鱼也出来了，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衣物有关的一些桑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也是慢慢的在通过这个总结，通过摸索以后，形成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也入选了这个全球的重要的农业的文化遗产。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刚才讲的这个一些生态的养殖，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水产或者渔业相关要跟一些工具。刚才我们最早的是用骨头做成了钩子，是不是？而这种工具呢，在也通往了这个生态的考量，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也是有我们的这个祖先先人的一些好的一些聪明的点子在里面。你比如说这种这个绝户网，我们现在叫迷魂阵，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这个叫什么非常大的这个伤害。目前来说，在这个有些报道里面可能也有，是吧？有些滩涂上它会放这种网，捕一些螃蟹啊，或者捕一些这个鱼类啊。那这种呢，在我们很早的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叫什么树骨不入夸齿，就这种网是不能用的，用了的话对这个鱼类的破坏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非常聪明的这个叫延绳钓，现在这种延绳钓呢，我们不仅仅用在这个淡水里面，而慢慢演化到这个海洋捕捞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渔具渔法的升级。那这种延绳钓也很有意思，它通过这个挂着不同的饵料，能让这个鱼呢，不同大小的鱼能够上钩，是不是？那能够就可以保护一些鱼类，是吧？不能说我全部给它一网打尽了，是吧？这两种方式就能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吃鱼，而且还能够一直有鱼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的智慧在里面。那刚才也讲了这个鱼俗文化，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鱼俗文化，一些这个鱼文化。6月13不吃海鲜，那为什么呢？它有这个，有很多这个沿海地方有这些讲究。那为什么有这个讲究呢？因为在海洋生物的繁殖，或者是长江鱼类的繁殖，一般都集中在春天或者是
春夏。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讲究了，这个时候要保护它的繁殖期，是吧，就不要去吃海鲜。还有呢，这个叫我们平时带小朋友在长江边或者是海边玩的话，有没有看到这种卵壳蟹？这是我们甲壳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要通过这个蜕壳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它每蜕一次壳就能够增进它的生长，增进它的这个离它的这个亲本越来越近了。而这个呢，老百姓都知道叫什么，不要断了它的香火，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鱼跳上船，有时候会鱼跳上船，它也是个警示，它可能有很多是说啊，这个鱼跳上是不是惊动了它了，其实不是的，可能反映了它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题，是吧，是不是缺氧啊，是不是对它的这个水里边有一些其他的恶化了，它是不是在预警呢、啊、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是吧，因为你要去想一个问题，不是简单想，而就要想到它是为什么，而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接着再讲一下，讲了很多的这个前面的事情，那我们讲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叫什么呢？生态约束下的转型之路。在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确实是一穷二白的，什么都没有。国民党呢，他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值钱的东西能运的东西都运到台湾去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经济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业呢农业呢都非常弱，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当时的数据，水产品就45万吨，而人均的占有量是多少呢？ 0.8 公斤，非常少。而毛主席也是当时非常的担心这个事情，他在就在56年的时候，他到了武汉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中科院水生所，我是在那里毕业的。他就问那个我们当时的王院士，怎么来解决这个吃鱼腩的问题，而且还喜欢在武汉游泳，在长江游泳，就继续写了什么，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说明这个鱼在他的这个领导人眼里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然后在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还做出了什么，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就是我们国家水系是比较多的，那当时怎么就想到，就要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来利用这些水系，除了保护之外，是不是可以合理的开发它，合理的进行这个里面的水生生物有价值的是可以利用起来。在同年呢，我们这个水产界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界的都知道，这个钟林老师他是非常厉害，他通过这个一些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四大家鱼进行了这个人工的繁殖，全人工的繁殖，结束了什么我国淡水养鱼依赖从江河捕捞天然鱼苗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是我们这个叫跟我们这个袁隆平院士相匹配的一个人物，是我们四大家鱼之父。袁院士是什么，水杂交水稻之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前面的祖祖辈辈都是靠什么，靠捕捞，是吧，靠一些暂养，包括我们范蠡鸡可能就2000多年来都是这样一个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国家花了大力气解决了这个四大家鱼的培育，要解决了什么，靠天吃饭，我们能够养鱼了，能够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水产呢，这个渔业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养殖的发展的方针。包括1978年的时候，你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前面发展这么早这么久，还是很难，
要千方

解决百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这个吃鱼难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是吧？国家呢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发展以后，慢慢的在86年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建立了这个渔业法。好，刚才看了前面第一张 PPT 我们已经讲了，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总结了一下叫什么，全球渔业看亚洲，亚洲渔业呢看中国，中国渔业呢看养殖，说明这个水产养殖在这个我们这个渔业当中的占比非常的重要。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顶点8公斤的人均的这个水产品，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占比非常大了，而且呢它这个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么多发展下来以后呢，也发现了长江呢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面临了非常大的危害，是吧？我们可以看电视里面在也发现了一些资料，化工企业、城镇污水、船舶船运、水利枢纽、农业面源等等呢，对长江的这个破坏非常大。而这个破坏里面呢，就整个的水文啊、河道啊、水质啊、水系连通等等，包括我们建了很多的这个水电站，是吧？包括这个工业的污染。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就讲了这个要把这个长江保护要提上议程。为什么要提上议程呢？在我们在2006年之前呢，就有很多的反映出来，渔民通过这个正常的方式捕不到鱼了，是吧？我们祖祖辈辈的这个生态智慧的方式方法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工业的进程，是吧？而现在大家常听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这个经济底层，那就付出了这个代价，就是生态的没有进行这个保护。通过这张 PPT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原因呢？你看水生生物资源急剧的下降，物种濒危的程度呢也不断的提高，关键是这个水生生物这个遗传多样性包括它的这个丧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种对整个水生生物长江的这个生态起的非常大的作用，破坏作用。我们就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中华鲟，它在这个前期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还有能够繁殖群体能够达到这个500多位，而目前呢通过葛洲坝建坝、三峡建坝以后，它这个繁殖群体急剧的下降。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这个水生生态有一定的这个破坏。还有呢这个、白鲟，我取了个标题叫什么，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我从来没看到过白鲟的，作为这个在这个长江研究这个水生生物的，我都没看到活的白鲟。一直以来叫什么功能性的灭绝，所谓功能性的灭绝是什么呢？在野生状态下找不到它的活体。而在这个2020年1月2号的时候，通过这个科研报道，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白鲟被宣布灭绝，它不叫功能性灭绝了，已经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长江里面生态非常重要要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与此同时呢，我再借用一批数据啊，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相关的。其实水生长江的破坏它不仅仅是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刚才也讲了水文啊，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也破坏了。而这个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人均的这个人均的占有量多少了？水产品50多公斤了、啊。可想而知
水产养殖为我

我们人为我们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呢，为什么在2021年1月1日要正式启动这个长江十年禁渔的计划呢？可能觉得啊，这个就是啊，领导大家开个会解决就决定的，不是的，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学依据。其中的科学重要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现在老百姓没有吃鱼难的问题，没有吃鱼贵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水产养殖能够供给这么大的量，可以为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十年禁渔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捕捞还是比养殖大，养殖的产量还是那么低的话，那可能长江大保护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实施，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水产的发展为我们这个大保护做出了科学的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而其中呢，我要说的是我们曹文轩院士是我们水生生物的大专家，他在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因为这个水生生物资源的破坏太厉害了，而曹院士一直在呼吁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下来，长江里面的渔民老百姓没有使用正常的方法去捕鱼了。为什么要强调正常的？很多的他使用电鱼或者绝固网才能捕到鱼，那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曹院士说的非常重非常多的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水生生物资源破坏了，不仅仅是水生生物，不仅仅是渔业的事情，它是涉及到整个的长江文明的能够延续下来的事情，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一件啊，这个渔民可能没有鱼捕了，这些几十万渔民可能要想办法转岗转业了，不是的。说的直白一点，它涉及到我们这个文明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的延续，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在国家呢做了很多调研，当然我从渔业的角度我给大家说一下，十年禁渔我们这个水产养殖做了可以为保驾护航。因为很多人提出来第一点，长江禁渔了老百姓吃什么，这就是数据。然后呢，我们取了一个叫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十年长江的十年禁渔呢，它不是拍拍脑袋决定的，它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只有我们国家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了这个事情。好，长江十年禁渔它已经到了叫什么过程，已经到半了，是吧？十年已经过了五年了，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这个数据，看看它的恢复是怎么样的。你看长江江豚它有2000多万年的这个一个物种，是吧？在我们长江里面称着叫微笑天使，它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吧？江豚它恢复了，已经达到了1400多条，现在慢慢逐渐可能还会恢复，是吧？我们这个刚才那个有我们有读者还问，哎，那个武汉水政所有那个白鳍豚馆，我暑假的时候特意带着我们小朋友去看了长江江豚。他又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除了这个大保护之外，科学家做了很多的贡献，是吧？他通过很多的方式来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长江里面能够游动，能够正常游动。这第一，第二呢，想办法一些科学的技术，能够呢在人工环境下能够培养它的一代又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举个例子，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想，渔民上岸呢，能做什么呢？我们几十万的渔民上岸了，20-30万的渔民，那就有很多的这个，是吧？比如说重庆万州的，它是以前是祖祖辈辈的叫什么捕捞渔村，就是以捕捞为主的这个渔村，那通过现在这个一些政策的引导，还有一些这个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培养培育，这些渔民能够
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是吧？而且他不仅仅他们那个祖祖辈辈能够通过禁渔以后呢，发现他生活没有差，这第一个。第二呢，生态也好了，很多的游客到他们那里去旅游去了，这就实现了什么上江索取到了沪江养鱼的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长江十年禁渔。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长江十年禁渔，不是二十年？因为长江十年禁渔是我们四大家鱼能够保证它繁殖两代到三代，能够确保这个水生生物的恢复呢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接下来怎么走，怎么是不是要长期禁渔，那要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监制的环境，监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第四部分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代渔业的这个科技的实践。它是个什么样的实践呢？你看看长江十年禁渔，很多人说啊，是不是那个否定了渔业？不是的，我们要推动这个从这个传统粗放的模式要转变它为这个现代绿色的养殖模式的发展，根本性的转变，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集约高效，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这个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要把这个生态智慧给它延续下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是不是通过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它不仅仅养鱼了，可能想了稻鱼综合种养就养了鱼，你看我们现在能养小龙虾、螃蟹，包括这个螺丝都能够给它放进去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因为它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养殖的经验之外，有很多的这个种子的开发，包括养殖技术的升级改造，养殖模式的提升等等，是吧？而且我们现在的智慧叫什么？叫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共生，是不是进行了这个升级，让这种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态养殖模式能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些珍稀的鱼类想办法进行这个人工的突破，是吧？我们在人工的条件下，比如说刀鲫、胭脂鱼都是长江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渔业资源，能够通过这个人工的一些繁殖给它保护下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用之外呢，还进行了这个什么生态的修复，可以给它把我们人工养殖的这些种类呢再放流到长江里面去，要增加它的这个野生资源的风度。另外一个呢叫什么，现在 AI 大数据发展的比较快，是吧？我们要在这个水产里面，很多人都说靠天吃饭，是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界的恩雨才能有好的收获。那我们现在要提供一些更好的这个工厂化的设施化的养殖，不仅仅能够让它可控，而且能够让它长得好，长得快，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是不是品质也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叫什么绿色集约化的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而另外一个呢，可能看到长江，其实我们长江渔业跟我们的海洋渔业是相通的，是不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什么要大食物观，要向海洋要食物。那这些话的后面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考虑的考量的，还提出了叫什么深远海养殖。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近十几年来这个进行了这个设施化的改造，这个养殖大家看到的这些图，你看我们浙江的围栏也好，包括这个广东的公船也好，包括这个深蓝一号

养三文鱼也好，他的事是非常大，他的投资都在几千万以上，而养出来的鱼呢，数量呢也在这个，不是说几倍的剧增，而几十倍、上百倍，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养殖模式再进行一个升级搞、升级起来。另外呢，它的养殖的水域非常好，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大黄鱼，就是通过这个围栏式的养殖出来的，很多吃了以后发现它的口感跟我们这个野生的一样的了，但是价格呢，只卖了几十块钱、100块钱一条，是吧？野生的要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一条，是不是？所以说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的提升，还有个现在大家可能新闻联播出现比较多的这个养殖公船，15万吨，投资大概是在4到5个亿。国家为什么要发展这种养殖模式呢？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吃到优质的水产品，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价格呢也能够大家可以接受。而这种养殖公船在世界上是我们国家是理念是早就有人有国家提出来的，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挪威啊其他的国家，但是真正的实践的在我们国家能够动集中资源实践起来，就像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包括这个养殖公船的出现，都体现了我们国家是什么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这些变成现实，是吧？而且养殖的优势也很多，是吧？这个船非常灵活啊，现在这种产品有些这个高端的消费超市也可以看到，那个大黄鱼就是这个养殖出来的，它哪里水好我就开到哪里去，是吧？哪个水温度合适我就开到哪里去，非常机动的养殖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条船，我们现在这个把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给它搬到船上去了，非常重要的。好，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几个部分，可以看出来我们是生态的延续，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的保护啊、渔业的利用啊，都在延续当中。总结了几条非常简单的，叫什么？因时制宜，是不是？我们祖祖辈辈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因时制宜的去养殖，去进行这个渔业。还有呢，可持续利用，还有和谐共生，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智慧。而现在这个智慧呢，其实也用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这个渔业管理啊、渔业的当中来。比如说这个长江大保护，是吧？就是这个禁渔，就是要恢复它的渔业资源。还有呢，前两年那个东海开捕了，那比如说这个季节性的鱼休渔制度，是不是也在实施？最后面的休渔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希望海洋里面的鱼货物要越来越丰富啊，是吧？希望能够我们这个老百姓能够吃到不同的品种的鱼类啊，不同的水产品呢、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现代的水产养殖在升级改造，我们现在看到很漂亮的图书馆，其实很多的现在有水产养殖的工厂呢，也跟我们图书馆一样的是恒温的，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 AI 的引用、机器人的引用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场景里面在慢慢的进行实践。那现在的这个养殖模式就提升了，是吧？在我们这个祖先的智慧当中要加了什么呢？生态养殖、文化赋能和文理研学，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养殖了，是吧？从传统的养殖模式到现代的这个渔业的理念的提升非常重要。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离我们这个我专门拿了一个我们这个浙江的湖州的，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那里做的比较好。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

人文旅游度假区，是吧？它能够把我们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渔业历史，跟现代的这个水产养殖，还有一些小朋友在那里捕鱼啊、抓鱼啊，这种文创、这种文旅融合做得非常好，让大家整个的就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体验不同的这个鱼文化、不同的这个渔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最后面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刚才出来一个叫长江鱼文化保护名录，由我们上海洋大学跟农业部协作的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主要是长江的11个省市，它有很多的这个保护下来的这个沿留下来的鱼文化。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做的，就是因为长江10年禁渔，是吧？很多渔民都已经上岸了，是吧？那这种传统的这个捕捞方式、传统的作业方式、传统的渔业的文化要延续下去，那我们就要进行这个以文字的形式给它做出来。好，那以上是我这个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科普的讲座。好，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多莱提巴格乡中学的奶子肉安怡缇。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乐府诗集，其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这本书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总集，收录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宫廷乐府诗，内容贴近百姓生活，有描写爱情亲情的，有反映人间疾苦的，还有歌颂英雄的，语言质朴自然，朗朗上口，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古典诗歌里的瑰宝。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木兰诗》中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短短几句写出了木兰替父从军的英勇无畏，展现出了女子的坚毅与孝心，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巾帼英雄的气概，让人敬佩不已。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乐府诗用最朴实的文字藏着最真挚的情感，读乐府诗集我们能感受到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体会古人的亲情、友情与家国情怀，提升文学素养，学会珍惜身边的亲情与美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阿尔兹古里阿布多卡蒂尔，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动力博大长篇小说《垦荒》。这本书讲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一群刚放下枪的军人转身扛起抗土曼，走进了漫天欲晒的戈壁，没有房子挖低窝子住，没有水肩膀一桶桶背，他们用一双双粗糙的手在荒原上开辟出了新疆的第一片良田。书中最让我心颤的一句话是，他们跪在甘愿的土地上，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为了把种子埋得更深一点。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每一寸绿洲都是上一代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新疆包裹飘香，棉田如海，但请别忘了那些住在地窝子的人，那些永远留在割荒里的年轻生命，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垦荒者。在图书馆翻开这本书，就像穿越时空与那些沉默的英雄重逢。阅读让我们铭记来路，分享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代代相传。欢迎你来读《垦荒》，读懂新疆，也读懂我们共同的家园。

那个我们准点开始啊，这个事前声明，因为这个是近现代战争史，所以呢里面涉及到的不怎么好的符号以及某些标志和一些人物，或者说当然我这里面应该是没有

血腥的内容啊，这个仅供讲座参考使用啊，对外散布资料我对此不负责的啊，啊，这个是免责声明啊。第二是，我知道你们基本都是来拍 PPT 的是吧？那是要不是我建个群把 PPT 给你们就算了，你们也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也可以休息。好，玩笑话说完了，我们今天步入这个武神与将军刺杀希特勒的第二部分。那么上一卷的叫做从拿破仑时代说起，我们讲到了从拿破仑时期总参谋部的筹划和营建啊，讲到了德国在一战是一个必败的结局，以及德国在一战之后的领土丧失啊，这是二战的整个导火索。我们讲过，那不是和平的事，那不是和平，是延续20年的战争。我们讲到了这个艾瓦尔德·冯·克莱瑟·斯门城著名的那句话：“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这样的比喻：意志薄弱，如同德国官僚；胡恶不全，好似清教徒；显廉寡耻，堪比普鲁士军官。”啊，我们上一期讲到，希特勒的上台只是他人生规划当中的第一步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一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一点，你得有钱，没有钱你什么都干不了。就是你的这个，你国家的这个外汇储备是一定是有限的。你不断的在国内搞大基建工程、搞高速公路等等等等这种情况，请问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同时，上台之后，德国国内的这个某种情况下，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其严重。它是一定要通过一个对外斗争的情况下化解的。同时还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得吃得好。那德国一战的一个总崩溃的一个原因，我以前讲过的，就是他们诸位想吃的德国香肠在1914年之后可能就基本吃不到了。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香肠是用什么做的？猪吧，对吧？不管是什么，当然你那么他们猪到哪儿去呢？猪全被杀了。为什么猪全被杀了？是因为他们种猪，他们喂猪是用土豆，打仗了没人去种土豆了，于是用土豆，没有土豆了也就没有猪，没有猪也就没有香肠。所以我们明年吧，争取我们大过年的我们开一讲这个战争当中吃什么，对吧？德国人一战当中吃什么呢？叫豌豆香肠。那我们解释过的豌豆香肠主要是豌豆，不在香肠啊，他只是用肠衣裹的豌豆，是给他们煮豌豆汤来派用处的啊！你想想看，两边相比，法国人在战壕里面吃的巧克力、喝的红酒的时候，那边在嚼什么？这个什么硬的不得了的，比萝卜还硬的在煮的那种清汤寡水的豌豆香肠。所以他们说，一战当中，当法国人进攻德国人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可以躲在战壕里面，啊，机枪只要无限的打就可以了。打死一个法国人，第一件事情不是把他身上的枪支弹药打过来，先把他随身那个零食包钱拿过来。我们多少年没看过，这是真的事，不是假的事。在战场上收集对方，不是为了收集对方的枪支弹药，枪支弹药拿过来没法收集的，因为你一个口径不一样的，法国人用的是 7.5 毫米的，德国人用的是 7.92 毫米的，子弹是不通用的。但是巧克力不分国度啊，对吧？红酒不分国度啊，法国人一天要在战壕里面，红酒他们估计不会带，但随身那个什么那个随餐的那个随餐包应该是带的，什么饼干啊、巧克力啊，那估计比他们国内吃的好得多得多。所以真的是到1945年，就那失败的前几个月，每个德国普通民众，他才切身的感觉到战争好像真的是要打输了。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因为他的这个极端军国主义思想，他其实到1942年、43年他就知道这个情况不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来买得到的东西买不到了，这个一定是情况不妙了，是吧？要不是你的产出出现了问题，要不就是说你的运输出现问题了。那么产出出现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要转产军工去生产枪炮子弹，产能都是一样的，生产枪炮子弹越多了，一定生产民生物资就越少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叫穷兵黩武之后，它一定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大的帝国到最后它崩的一定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循环系统崩掉了。在之前它为什么能够长期生存，它是一个以战养战的过程，比如说它可以把军队在别人的领土上进行驻屯，这是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开始的。拿破仑战争时期其实打到1813年拿破仑自己也知道要输了，是吧？所有外国的领土都丢失了，他的大军团将近20万人，当初是完全按照

这个德按在驻扎在整个德意志境内的，现在要退回法国去，那整个的这个你不是增加了几十万张吃的嘴，而是在你的产出越来越少，你的付出越来越大，这个事儿就麻烦。日本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当你的什么原来的酱油变成了酱油粉啊，是什么都有。德国人就是德国人的餐盘上就是什么东西开始有代用的，你们知道德国有一个叫代用咖啡的，你在万能淘宝上买得到，那德国不出咖啡豆的呀，大家知道的。那战前他除了战前进口那些咖啡豆，对于咖啡的这个成瘾性，大家知道每天不喝一杯浑身哈气，有没有效果是另一把事儿，对吧？每天必须要喝一杯，怎么办呢？他们就拿蒲公英科一个植物叫做菊苣，把它的那个根弄成粉，然后烧了之后能产生类似于咖啡那样的味道，但是它因为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是没有提升效果的啊。德国的二战需要每位在前线打仗的人，他们除了冰啤酒之外，其实一般还需要两项兴奋剂，对吧？一样就是咖啡，另外大家都懂的就是快乐肥宅水。那德国人在二战是没有办法进口可乐的嘛，于是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芬达。芬达就是他们在二战发明的，对快乐肥宅水的需求是人人都需要的啊。尽管今年好像说快乐肥宅水都要卖不出去了啊。另外他们还发明是德国自己有自己产的可乐，我喝过的，他们那个可乐非常提神，因为是 double 咖啡因的，叫北非可乐，你可以搜一下 South Africa Cola， 淘宝上也买得到，我喝过一款啊，效果非常的良好，我半夜都没睡着觉啊。大家要记住，慎重一点啊。扯远了，我们扯回到这个部分来。那么为了所以在二战的情况下呢，德国老实说句实话，德国普通民众的日子呢过得比绝大部分的欧洲人的日子都要好。为什么呢？抗欧洲之慨养活一个德国，那不就是绰绰有余的事情吗？所以他们在1943年和44年这个，而且他们主要是靠西非养活的，西非包括那个丹麦这种，他们广这个西线，在1944年盟军登陆之前，尽管盟军也进行狂轰滥炸的，他们管每一个被在东线被打残的德国师撤退到西线，他们都叫那个叫黄油前线啊，因为荷兰也出好东西，法国北部也出好东西啊。那么对希特勒的想法过程当中呢，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消灭那个红色帝国主义苏联。那么要打垮苏联之前呢，要找回德国在这个一战当中所受到的所有的羞辱。但这个羞辱实在太大了，从东到西是到处都是眼儿。当时的德国呢还没有开始重新武装啊，号称是要武装360万人，但是你要想想看，光那个步枪这个生产量，你突然之间进行军工生产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联想到我们今天是8月16号，三天之前淞会战打响之前啊，很多的所谓的业余爱好者，其实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一点，就是蒋介石的那个1927到1937年的那个整军计划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原因一个最简单的，德国不可能在1937年还无限的，就算所有的外贸条件都允许，他也不可能在37年之后让你到2年时间里面的武装起所谓的60个所谓的战边师去对抗德国的势头。为什么？1939年9月1号，德国人自己要打仗了，他怎么可能把武器装备，就算你给再多的钱啊，所以他相当的情况下是完成不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有很多人我们考虑历史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一些理想非常非常圆满的事情，但是你看那个时间节点是根本不可能来完成的事情，这点很重要啊。那么上一期我们讲过，西面东面都有威胁。西面德国人在一战之后，莱茵河以西叫莱茵菲军事区，在南边呢和在东边呢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有一个这个属于民族性的问题。因为一战结束之后，基本上就是说各民族独立在欧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有几个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在靠近德国这片地方呢，有大量的德意志人居住的区域，我们叫做苏台德区。这个如果你按照民族自治的观点呢，那应该是给德国的。然而法国人不同意了，法国人说一战我们的损失兵员比德国人多得多，德国本身人口就比我们优势，你再把苏台德这个区域这么多德意志人的区域划给德国，那人口之间的劣势会更加大，因此不同意，苏台德区就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是一边，还有固有的威胁波兰啊。
波兰说你跟我是固有敌人，我还跟你是固有敌人的，对不对？我历史上被你们曾经三次瓜分，好不容易复国成功，好不容易1920年我在维斯瓦赫研判啊，波兰的近代波兰之父比苏斯基完成了对苏联的这个远征军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让现代波兰建立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威胁，这些都是威胁，怎么办？更不要说一战之后还割让给丹麦的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地区。那么这些地方，丹麦的事先放下不谈，西面这个非军事区，非军事区意味着什么？就跟当年袁世凯让赵秉钧把警察开进天津租界一样，庚子条约之后是规定在天津周围是不能有中国的驻军的，但是没有中国的驻军，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袁世凯就受命赵秉钧把警察开进了天津的租界。你不能说我不能把部队开进来，但你不能说我没有把警察开进来。要是呢，在中国当时的县城里面没有警察的，只有巡捕，对吧？只有捕快。所以赵秉钧是中国近代警察之父，这个人是很出名，后来做过民国总理，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讲他的故事。那么南印军事区一样是不能把部队开进去，把部队开进去就是事实上你违反了凡尔赛合约。希特勒上台的许诺之一就是让德国怎么从凡尔赛合约的枷锁当中挣脱出去啊！政治人物尽管他们上台之前说的可能都是废话，但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把这个废话要兑现一下。同时呢，因为是把这个部队开进这个非军事区嘛，我不算是开到别人的领土里面去，这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起来就是在作死的边缘进行试探。看一下凡尔赛合约的这些宣言国，他们对于德国的这一步的反应就是如何。如果这么一个小的试探可能就会遭致灭顶打击的话，那所谓的重新整军备那基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们这么做。但是呢，你就算是把军队开进非军事区，你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借口。尽管这个借口看起来只像是一个借口，但你总是要去找。他们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呢？是另外一件事情，叫洛加诺公约。这个洛有各种译法，是在瑞士时候签的。1925年的10月5号到16号期间，他们在洛加诺相识了一个7项协定，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战争。啊，隔年，也就是1926年的9月14号呢，这个合约在瑞士的日内瓦被批准生效。一战之后的欧洲的协约国和中欧以及东欧的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限，就是奥匈帝国跨一下子全散开来了，变成了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的领土要怎么分，大家总要签个协定嘛，这就叫洛萨诺公约。同时呢，还要跟德国至少确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呢，1925年的2月9号，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为了寻求改善和西方的关系，之前2年不是刚刚发生过这个希特勒那个事情吗？就是那个巴伐利亚试图脱离德国那个事情嘛。所以建议他们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确定下来的德国西部边界。因此呢，德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年的夏天交换了照会，开启协议的新生。条约的主要签署国是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5个人。前三个表示互不侵犯，因为一战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三位也打起来，是德国入侵比利时。那么意大利和英国呢，担任保国啊，这个担任保国的，就是意大利这个人一旦参与到什么事情，后果可想而知啊。如果前三国呢有任何一者攻击另一国，那你想想看，不是法国去打德国，就是德国去打法国。比利时绝不会吃饱的没事做去打另外那两个，那是在作死。那么就是其实就是为了确保德国跟法国不要再打起来。那么他们俩不打起来，所有的签约国呢有责任保护受到攻击的对象，就是谁要事先发动进攻，其实就是警告德法，你们谁打谁，我们其他就一起围殴你，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签署了仲裁协定，然后呢又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仲裁协定，保证啊要发生任何纷争，首先第一步呢由外交方面来解决，就是由国际联盟主导的常设的国际法院来进行审理。那么作为其他的，法国也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并承诺协助两国抵抗德国侵略啊，那就是说让德国人随时随地，你不管在东北扩张还是在西面扩张，你就可能都会遭到两面夹击的情况。
那么重新确认法国和两国在1921年和1924年签的约。虽然呢，东欧的局势纵然紧张，因为东欧。

那几个国家，什么罗马尼亚、匈牙利啊，这些保加利亚这些也经常打来打去啊，尤其是把保加利亚一战是在同盟国啊，所以呢，但是呢，在1924到1930年期间，西欧各国的改善仍然提供了这些基础。那么这个公约成功之后呢，让德国在1926年成为了国际联盟的第六个常任会员国，以及呢，盟军在1930年的6月份完全撤出了德国西部的莱茵兰。啊，作为维持世界和平、鼓励国际合作的首个正式机构，国联之所以接受德国，也创造了欧洲和平的奇迹。尽管这个时间维系的不长，到了1934年、35年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德国、罗马两个轴心集团迅速靠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争气的意大利去打了埃塞俄比亚，结果呢？一群带着机枪和大炮的家伙被一群穿着几乎没有军服拿着长矛的非洲兵杀得稀里哗啦，最后靠近代武器和毒气战才勉强赢了这场战争。但是呢，引发这场战争的意大利迅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孤立以及对他的军用物资的封锁，因此导致柏林和罗马两大轴心之间迅速靠近，不是因为他们都信仰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现实的家伙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因为信仰一个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更在他签订什么条约的时候，你最好心里有个眼，啊。同时，1935年的5月2号，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个奇怪的事了，因为洛萨诺公约明文宣布，莱茵兰问题呢应该由欧洲大国集体来协商解决，现在法国和苏联的这个条约针对谁？明显是针对德国。那么德国就可以借口集体安全体制已经失效，而洛萨诺公约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可以根据法理上单方面把部队开进莱茵兰，就是他们要这样，是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这么一个法理。但问题是开进去情况会怎么样呢？在当时没人能知道，这就是试探。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1935年的德国不说，但是说但是其实和1925年是没差到什么地方去啊。1925年德国陆军100,000人，法国陆军750,000人，波兰陆军300,000人，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陆军都有150,000人。所以德国人总参谋部在1933年的悲观预测是，如果是波兰主力入侵德国，还不是德国入侵波兰，国防军只能在柏林几州坚持抵抗，然后就因为缺乏弹药而溃败，因为100,000人武器装备都是不足。同时德国宣布重新武装之后，在欧洲中部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政治上的掩护，没人会来帮你忙，所以德国人必须在迅速之间短期内迅速扩军，抢在波兰和捷克反应过来之前恢复德国在东部边境上的军事优势，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时间差，德国将必败无疑啊。所以希特勒的扩张是有一个源头的，兜了个圈过来的。所以呢，德国人一开始在1935年的时候呢，为了针对波兰制定的叫红色方案啊，就你看德国早期的计划里，对吧？红，他们是赤，后来我算了一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差不多，他有一个蓝色方案的，后来有一个青，有红色的，后面入侵法国的叫白，叫黄色方案，入侵波兰叫做白色方案，还有什么？也就是紫色计划，他没用过的这个东西啊。红色方案针对波兰。如果呢，波兰有什么动静，就用2到4个集团军在莱茵河沿线一带牵制法国人，因为法国跟波兰有约定嘛。用一个集团军佯攻捷克斯洛伐克，主力集中在西里西亚，对波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啊，和一战的时候一样的。绿色的计划呢，主要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这只是计划啊，没有详细的这个计划，你要变成实际当中能操作的部分，这个时间是需要非常长的。所以呢，希特勒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啊，把这个要向莱茵兰进军的这个计划向总司令部透露计划，会被第一时间扼杀在摇篮里面，100,000人打100,000人，你告诉我这个仗怎么打的。所以呢，他干脆就撮集了一小撮人，这小撮人包括点头驴凯特尔，他自己事实上的参谋长约德尔，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后来跟他闹翻，以及一小撮青年军官制定冬季预案，这开了希特勒绕开总参谋部，利用亲信班子直接干预军事指挥的先河。你现在知道
某些人那个把机枪阵地协议50米跟谁

事后呢，我如果把这个计划去告诉弗里奇，和贝克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肯定他们要反对的。那甚至呢，他们很可能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争吵。因此呢，我绝对不做塞克贝啊，我绝不愿意夹在上下级之间承担所有的怨气。因为他们如果不冲元首发火，肯定会冲我骂，你为什么不事先这个阻止这个计划？我莫名其妙受这个气干什么？所以呢，他就准备顺从希特勒的心意，把整个计划保密到浮出实施前最后一刻。你们觉得这种领导帮得上忙吗？啊，不捣乱比捣乱还差不多。1936年3月6号，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了，贝克疯了，这是一可能有可能触发下一次欧洲大战的冒险，而国防军差不多还处在毫无防守之力的境地，防守之力，进攻都不要谈了，现在离进军只剩24小时了，怎么办？啊，紧急招来他部下的第一军区长曼斯坦因，曼斯坦因跟他说，如果要确保东线的安全，要防止捷克和波兰最背后挑明袭击，我们的主要防御方向是向东的，因为西面隔了一个非军事区嘛，还隔了条莱茵河，我们对法国的防御要稍微松一点，对东主要用于东线的，所以东线这些部队呢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目前如果呢要进军莱茵兰，看一下只有驻扎在亚琛附近的一个不满员的师，然后查了一下这个师正近点，这个师也不是全部做好准备的，做好战斗准备的只有2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加在一块一个团都不到。他们就要做这次伟大的冒险了。布伦贝格牛皮吹得满天飞啊，这是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动。从结果来说，真的是兵不血刃。但是万一人家打过来怎么办呢？保留决定任何军事上反措施的权利。话说的漂亮吧，请说人话，一个字，跑。啊，希特勒后来自己说，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了。但是呢，什么都没有发生，3个步兵营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开进了莱茵非军事区。为什么呢？法国人你懂的，经济危机刚结束，正在闹腾呢，所以内部的党争和左右矛盾陷于瘫痪，永远不能相信法国人。现在理解说的那句话了吧？他的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甘莫林，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决心对德军发动进攻，一样的，两边的领导都是一个德行，果然都是个草台班子。英国人爱德华第八和鼠目寸功的鲍德温首相还也不愿意在莱茵河畔打仗。那时候伟大的丘吉尔在哪？丘吉尔那会儿是处于他人生最低谷的状态，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的。所以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彻底扼杀这个魔鬼的最好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将来等待他们的将是规模更大、代价更惨重的勒索和讹诈。有了一次成功，你要知道以这种红线啊，只有越一次和越无数次的原因啊，绝对不，他只要越了一次，他就能尝到甜头，他尝到了甜头，他就立马能够再越第二次。那这下子谁最得利啊？那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元首了，因为所有人都不支持，只有我坚持这么做，所以在普通士兵当中，元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当然你看人家非常注意宣传的，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这就是什么，你可以说某句话也说得对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万一进去挨揍了，那就这句话就再也出不出来了。同时呢，疑虑重重的陆军统帅和总参谋部在前二等兵面前丢尽了脸啊！你们不是筹划吗？不是预先做准备吗？关键时刻你们连一点勇气都没有，脸丢光了。1936年12月，德国人动员了8月方案，计划一线部队扩充为36个步兵师，其中4个摩托化师、3个装甲师、3个轻型师，所以轻型师就是轻型装甲师，1个山地师和一个骑兵旅。比起之年的10万国防军，已经可以高达83万人。暂时呢，最终可以扩充到462万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后来规模绝对不止这么大。但在当时，不管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这个可行性就不强。但是让他走出了第一步，后面事儿就麻烦了。啊，同时呢，我们的点头驴二号出现啊，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弗洛姆后备军，后来担任后备军司令，720，最后完蛋啊，出来捡成熟果实的头一个就是他啊。这个人呢就属于什么点头驴的另外一点是两头
搬弄是非啊！我这儿消息，我告诉那边说说，然后那边。

这消息告诉你们，反正你们出了事儿都别找我，责任肩膀是绝对不担的啊。他泄露希特勒已经准备在某个业已决定的关头动用军队进行对外扩张。为什么你前面要扩张到这么多人，人好找，武器装备呢，还有个最简单的铁矿石呢，当时德国出产铁矿石主要靠哪儿？靠瑞典那儿去买。你买瑞典的，你靠德国马克管用吗？多半不管用，多半暂时你就得复印通货。所以我今年三月份我讲过的纳粹的黄金，那帮中立国没一个是好东西，都拿了不少好东西，都在二战当中发了相当的一笔那个横财，发财发的最多的，大家也想象得到，做金融的瑞士啊。明年估计这个录音应该可以上传，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回听一下。那么没有补充必要的原料和外汇储备，扩军计划就不能进行。所以明知军事没有足够的把握，还贸贸然的对外扩张，引来英法和东欧的小协约国的积极制裁，岂不是自寻死路？这是贝克的原话。所以曼斯坦因评论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是半瓶子醋啊。但是呢，布伦贝格是一个不合格的调停员，他认为呢，德国受大国进攻的威胁尚不存在，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在整体上仍然是防御性的，啊，所以他选择相信元首。1937年新春，元首在国会信誓旦旦地宣称，惊人之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嗯，没错，下一个惊人之举的时代马上要到来了。嗯，希特勒对这帮人什么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民主革命之前的态度呢，他是对他们畏惧、嫉妒又万分厌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个二等兵，因为他在政治上是领导人，所以这帮人对他恭敬有加，但骨子里仍然把他看成是那个慕尼黑那个落魄的流浪汉，对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二等兵。而他自己的心理想法是什么呢？希望自己成为三位一体的绝对权力中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党的领袖，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开始策划一场闪电攻势，准备在必要时把生存空间的整个战略展现给陆军领导人。而这些老头子必将敬服于他的天才，主动交出军队的统帅权，供他取舍。所以呢，后来他把这八家伙都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告知你们我的惊人的计划，叫霍斯巴赫备忘录，他的军事副官。德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英法这两个为仇恨去驱使的国际挡住了德国的路，德国的问题只能有武力来解决，要尽可能扩充军队，更新武装，最迟到1943到1945年发动战争，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这话跟废话没什么区别，因为到四五年都打完了，所以呢，要作为对法开战的准备，必须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对西方的战争中解除侧翼的威胁。同时他认为英法因为内患重重，不会干涉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行为，同时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实现。这帮人里面觉得谁会听信他的话？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暂时他什么事都不办用处，雷德尔。他真的确信德国人在1943到1945年打仗，所以在战前德国海军所有的军舰制造计划全部都是根据1943年大战的时候才开始准备的。他的庞大的 Z 计划，我们今天看到的俾斯麦号战列舰，这个级别的战列舰只不过是 Z 计划里面最早的那两艘，他后面还有一堆 H 计划啊，什么辛登堡计划，所有的这些计划在1937年通通成了废纸。为什么？所有的资源都不可能倾向法军了啊，春夏海军的全部都是由陆军来控制和格林的空军来控制，所以德国海军在二战当中又要打出老本行，对英国进行贸易袭击战，啊，老头子们被惊呆了。11月7号，在班贝勒大街的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贝克大骂：“希特勒难道不知道前线部队还是一个空架子吗？”他想起了辛登堡的遗言，务必使德国人民远离一场新的战争。那怎么办呢？武力推翻他吗？不，他们执行一句中国的古代的概念，稳死舰，无死战。啊，弗里奇负责向元首陈述，现阶段吞并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的军事困难，完成任务。纽赖特外长
负责从政治角度

了希特勒境界。而贝克本人发挥了自己文学家的特性啊，撰写了一份私人报告，以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的身份把霍斯巴赫备忘录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如果公布出去呢，社会舆论可能还会起点作用。他呢就把这份报告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连同自己的批语塞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抽屉，上了锁。只有曼斯坦因和哈尔德等少数人看到这个报告。真的是一群食古不化的老顽固，我真的想骂一句。弗里奇觐见，原以为可能和希特勒之间会发生一次大的争吵，结果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希特勒跟他说，战争远非迫在眉睫，你可以去埃及度假去了。既然陆军总司令都去埃及度假了，这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跟你说，不单你度假，我也要走。希特勒本人即将离开柏林，前往贝特斯卡登进行休养。哎呀，好像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嘛，是吧？他忘了鲁登道夫的一句话，希特勒对所有人都不讲信，他会出卖你的。什么出卖呢？马上就讲到这一次所谓的文死界，让希特勒解除了对这帮老家伙的幻想。他原先以为总参谋部是神秘的战争计划制造基地，就是一个 AI， 你往里面一输进东西，它就会自动出一个方案出来，只要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谋部可以在所有形势下制定出完善的作战计划。然而莱茵兰事件让他觉得总参谋部原没有他臆想的那样无所不能，并且不打算接受他的作战计划，不愿意打一场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最关键的是，总参谋部的这帮人和他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屑于听从他的领导，并且已经明显妨碍到元首的野心。所以要干一件事儿，要把国防军当中一些桀骜不驯的高级军官全部铲除掉，要彻底清除陆军的传统贵族势力努力维持的独立性，把整部战争机器变成他一个人的附庸。不仅如此，外交和经济部门的反对者也要被扫地出门。在纳粹党上台五周年之际，他将要成为德国军队和人民唯一的真正的领袖。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呢无风不起了。希特勒想干掉谁的消息传没传不知道，但别人想干掉希特勒的消息开始传得满天飞。1937年的12月份呢，驻意大利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他的丈人就是著名的德国元帅提尔皮斯，海军元帅，他听到一个消息，陆军准备清军策啊，不是干希特勒，把希特勒身边的希姆莱党卫队这帮党羽全部干掉。同时呢，另外一个假消息是说，格林即将出任战争部长，陆军三巨头就是那个总参谋长、那个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也一起被放逐。同时呢，传的神乎成神的消息是，躲藏在奥地利的反纳粹组织黑色阵线头目奥托·斯特拉塞，这是之前那个被干掉的斯特拉塞的他弟弟，已经准备组织上百名枪手混入德国境内，元首肯定活不到1938年1月30日，这是纳粹党正式执政五周年的纪念日。反正这个是什么典型的一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你干掉我，我干掉你，大家都搞不清楚，反正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混乱感。还没有到1月30号，之前发生什么事呢？12月22号，步兵上将鲁登道夫的国葬仪式在慕尼黑的英烈祠举行。既然是国葬仪式嘛，重要人物都要出席的。于是国防部长布鲁姆贝格吞吞吐吐地告诉元首，我准备结第二次婚了啊，新娘是一名平民。元首说，元首心里想，你结婚不结婚跟我什么意思？那意思是让我份子钱多送一点啊，反正跟我无所谓。元首以很高的姿态回答说，我本人预祝元帅婚姻美满。这个马上他的婚姻就要不美满了啊。那三周以后，1938年1月12号啊，在1月30号前18天，布鲁姆贝格和他的速记员啊，防火防盗不单防师妹，还得要防速记员啊。他的速记员埃娜格罗文小姐喜结连理啊，当然这个婚姻当场还是场面很重大的啊。希特勒和格林出任证婚人，那雷德尔受邀列席。弗里奇和凯特尔是那个布伦贝格的连襟，他的长子娶了布伦贝格的小女儿出席。贝克呢，可能觉得那个这个。

娘的身份太低啊，这个老古董找了个理由没有露面。那结完婚最重要的是什么？度婚假呀，对不对？就是1月13号他们前往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为什么？那是暖和嘛，德国人冬天冷的。但是呢，不到一周，布伦贝格女的母亲意外去世，怎么办啊？婚假就没法拿了。于是呢，马上就回来了一个礼拜。他们大概可能允许超过两个礼拜了。那这个二婚现在只能三，我们这儿只有三天，他们可能允许无所谓的啊。反正1月20号，布伦贝格消下逝世啊。婚假什么时候拿呢？快了，不远了啊。回来之后要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上户口啊啊。柏林警察总局开始办理战争部长阁下的新婚妻子的入籍手续，就是户口要上到这个柏林来。然后发觉元帅夫人竟然在该局存在案底，也是之前又犯过事儿。什么事儿呢？他在警察局里存有充当兼职应招女郎而被传讯的口供，甚至还因为充当春宫模特被判过刑，有案底的。但布伦贝格对此一无所知，为什么？那会儿他们不认识，他们1934年才认识。啊，对对方很明显，对对方的背景属于典型的调查不够清晰出事儿，那所有人觉得这是大人物，大人物出的事儿，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把所有材料上报给柏林警察局长冯海尔多夫伯爵，看这个样子标准的党卫队，像不像？哎，人不可貌相，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冯海尔多夫男伯爵是一个经历复杂的老牌纳粹分子，你别以为他是纳粹分子一定就会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早年参加过自由军团卡普政变之后流亡国外，纳粹上台之后凭借与葛佩尔的私交爬上柏林警察局长的高位，被希姆莱为认为党卫队勃兰登堡大区的领袖。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党卫队知道这个消息，第二天的八卦小报上不是要传得满天飞啊啊！按照通常流程，海尔多夫要把这个情况迅速要报告给他的上级，全国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然而，海尔多夫早年曾以中尉身份在第二帝国的陆军服役，对传统保守的陆军军官团还有一点起码的尊重。当然，他也有点为自己想了，把这个东西递上去，希姆莱一定会以此作为把柄来要挟布伦贝格。万一希特勒出于权术的要求偏袒国防军，最后倒霉的应该不是希姆莱，有可能就是我。于是怎么办？他呢，拿了那份东西先不交给自己的上级，先去找证婚人凯特尔，你还是他的连襟的，对吧？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再做进一步打算。当然，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你觉得会是假的吗？肯定不会啊，对吧？那会儿谁知道他后来会成为元帅夫人？问题是呢，点头驴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负责任的人，同时呢，他对这位自己这位亲家的这个新妻子啊，也没留下啥印象。但是最关一点，绝对不背锅，人送绰号不沾锅啊，所以怎么办呢？但是不背锅，我万一这个事不告诉希姆莱，希姆莱后来知道了，那我岂不是也会麻烦？于是怎么办呢？再去找一个人，拿着照片去找格林。你是证婚人呐，一定能看清楚的，离得那么近，对吧？他们发誓的时候就在你边上，那照片跟人，没有人比你看得更清楚了。另外是一个元首，对吧？你看得清楚，你那能辨认出来？那么呢，为了保险起见，过几天呢，我也找我亲家去谈一谈。这个事儿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商量一下怎么化解这个办法。鉴于同时还心想，鉴于国防军办公厅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事儿我暂时不告诉贝克和弗里奇。不告诉有不告诉的好处，告诉了也有告诉的好处，不一样。于是怎么办呢？他觉得此事你继续保密啊，然后我亲自去找我的亲家去问一下这个事情。打发走了海尔多夫，一天之后啊，他这个消息去找了格林。格林呢，一天之后就亲自来到了总统府，添油加醋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添油加醋？大家自行想想吧。那么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样呢？希特勒觉得脸都不要了，自己的脸都丢光了，尖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开始控诉布伦贝格令人发指的罪行。
你不就是娶了这么个老婆吗？啊，这他的战门部长和军队。

统帅的职务已经被解除了，除非爆发战争，他永远都不会再启用这个骗子。但是这句话最后也没实现，因为战争发生了，他也没有启用布伦贝格。元首的愤怒。那么元首的愤怒是这样的，处于漩涡中心的布伦贝格怎么办呢？天塌了。他对自己的同僚说，我愿意离婚，但是贝克跟他说，这恐怕不够，我可以帮你问问同僚的意见。他要求布伦贝格为了军官团的集体荣誉马上辞职，一脸义愤地对凯特尔说，最高统帅怎么能和一个妓女结婚呢？真荒唐。1月26号，布伦贝格被遭到了总统府，接受了一通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和廉价的安慰。鉴于希特勒对他自己家里的亲戚也产生过某些这个不正常的联想，这种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我总觉得有点那个啊，这个是50步笑100步吧。而且你那个乱伦的罪名可比这个大多了啊。随后你可以继续过婚假了啊，你反正被解职了啊，你属于失业人员，可以过婚假去吧，你可以进行他那场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假期，被判为预备役。当天晚上，凯特尔在陆军内部小范围通报了布伦贝格因健康原因离职啊，给你留点面子啊，因健康原因辞职的消息。傍晚，弗里奇大将突然接到征召，要到总理的办公室去，元首的办公室去一下。贝克还替弗里奇高兴呢，既然国防部长被解职了，下一个能顶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是谁啊？就是你弗里奇啊，你是陆军总司令，来接任国防部长，那就是一步之遥的事。但弗里奇心想，这事儿不一定是好事，因为霍斯巴赫偷偷地透露给他，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足以令陆军总司令本人声名扫地的丑陋文件。什么丑陋文件呢？四个字：栽赃陷害。1935年，有个叫汉斯·斯密特的人被拘捕。这个家伙是一个老油子，有多次进出警察局的记录，通常不是盗窃就是偷窥，尤其是窥探蓝色活动。这个嗜好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一口咬定，他手里掌握了冯·弗里奇将军从事击奸活动的证据。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他怎么？他没有照片，没有证人说，1934年我在波茨坦的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面，我亲眼看到的那个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望闻意识，连录音证据都没有的。警察局心想，这个事儿算什么事儿？没头没尾，不好定夺，但是涉及到大人物，对吧？万一这个事儿被大人物知道了，这个家伙那就直接就可以 over 了。所以就原样上报给了希姆莱，希姆莱下令拷打施密特，跟他说，如果你不肯栽赃给弗里奇，就要你的命。1935年的夏天，有关弗里奇将军违反德国刑法第175条击奸罪的档案呈递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当时这个情况条件不成熟，所以下令不得向外界透露卷宗的内容，同时责令希姆莱把这个档案摧毁掉。对啊，你叫我摧毁掉，没叫我不能复印啊，我按照你的指示办事，把原档案摧毁了，但是我留了一份复印件，对不对？你就是不懂录音的基本规则，原件我藏起来结果1938年1月25号，希姆莱一看情况，再次递交了该档案的副本，于是元首这回就是心领神会的接了过去。没头没尾的东西，只有证人在，你觉得能定性吗？不，我只要有人看到就可以了。弗里奇进了总理府，一看在场者仨：希特勒、希姆莱以及那个告密者施密特。但是他当然不知道那个是告密，这个是谁都不认识。于是施密特一看弗里奇，就一口咬定总司令就是那个受讹诈的击奸犯。弗里奇当即大怒，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你需要跟领需要需不需要解释啊？你需不需要是一回事，问题是领导会听你的解释吗？不需要，领导就是一个态度问题，他的态度非常冷漠。与其相信那份档案的真实性，不如说他对弗里奇是否清白其实不感兴趣。以这桩风化案件为借口，要求陆军总司令立刻辞职。
弗里奇断然拒绝，要求以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判。啊，但希特勒说，因为健康原因，你的无限期休假已经开始了。第二天，希特勒找来凯特尔，战争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需要彻底的清理，布伦贝格和弗里奇都必须辞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也要换个干净。弗里奇回来就见了贝克，贝克本人心想，可能带回来是好消息，已经睡着了，心想是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对，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当天晚上就是噩梦的一天。醒过来之后，啊，这个然后呢，他不是被弗里奇召来的，是被希特勒召去的，深情并茂的在他面前控诉了弗里奇的可耻罪行，这回我们叫什么？回旋镖。啊，刚刚还对布伦贝格事件时幸灾乐祸的贝克，一记回旋镖砸上来，在弗里奇事件时明显显得手足无措。希特勒宣布，弗里奇已被停职，由贝克暂时代管陆军总司令部和驻柏林部队的一切事务。贝克估计，你想被人打醒，睡眠是一件什么？他做梦都估计搞不清，哎，我听到啥子题了？啊，然后呢，啊，什么情况？就又赶回了班贝勒大街，和满腹委屈的弗里奇商量。弗里奇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我没有做过，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贝克呢，这个时候脑子稍微清醒点，这是一系列的事情，都属于有计划的打击陆军军官团的阴谋的一部分。怎么对这个阴谋进行反击？嗯，子夜时分，他又赶回总理府，他可能知道希特勒是不睡觉的，跟他说，向希特勒提出一项贵族式的迂腐要求，要求尽快组织军事荣誉法庭审起弗里奇案件，给陆军总司令部一个辩白的机会。够不够迂腐？真的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他认为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弗里奇能在法庭上洗清自己，舆论就会谴责诽谤者，给予军官团道义上的支持。然而第三帝国是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哪家不怕死的媒体敢公然违背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站出来为不畏讨喜的陆军将领们说话呢？这种啊，那么一下子三巨头便剩下了一个，对吧？尤其是战争部长这个位置空出来了啊，那怎么办呢？总你就算一个贝克一个人想代理，三个位置代理不过来的，于是想好了怎么办啊？布伦贝格破罐子破摔啊，这个干脆让希特勒来当战争部长，因为您是一位天才。希特勒自己想不想？很想，问题是觉得呢当时不成熟，因为太张扬了啊，同时呢也发觉这个家伙呢也不能胜任格林，为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性干好最高统帅，更得不到军官团的普遍支持。那总会有人吧啊，布伦贝格心想，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同情我，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干脆让格林或者让总参谋不喜欢的人我担任他的职务。贝克自己一个人呢心想，我也没有能力平息所有机构的冲突，于是召回了驻柏林第一集群，后来升格为集团军司令，陆军最有威望的元老隆德尔施泰特，当时他在东普鲁士进行演习，两个人确定了最低级限度的目标：一，保持对部队的控制，驻柏林周围的第一集群必须24小时保持戒备状态，同时拒绝任何具有亲纳粹倾向的军官接替布伦贝格和弗里奇的职务，因为有人已经大展拳脚从南面飞过来的，我们的花花公子莱希瑙，当时在慕尼黑驻第七军军长，立马飞到了柏林，央求格林、凯特尔等老熟人提任他为继任为战争部长。隆德尔施泰特去找到凯特尔，如果希特勒敢启用莱希瑙做战争部长，我和贝克、勒布、李斯特一干陆军元老就集体辞职。莱希瑙既然是花花公子等等一个东西，这个人太张扬了，连点头驴也不喜欢莱希瑙，所以呢，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继续到哪儿去待下去。一个重要的人物又写日记了，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通通写进日记里。谁？戈佩尔啊，戈佩尔日记后来长达7000页，最后保留了下来。二战结束的那几个当口，美国前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总统胡佛跑到欧洲和日本转了一圈，美其名为慰问战争物资，实则个人名誉是大肆收敛个人各种财产，其中就包括戈佩尔的这长达7000页的日记。后来美国的图书公司为了出版戈佩尔的这个日记，还向他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
这又不是他写的，他还敢说40万美元，4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到800万美元，真的够不要脸。问题他也真的是写了7000页，写日记的你懂的，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对不对？他又在写1938年的最后一天是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实在太多了，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为什么呢？他担心有人把元首公开加害深得人心的弗里奇将军的阴谋泄露出去，将军们将会发动一场贵族革命，像消灭罗姆一样把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党羽送上断头台。陆军可能在1月30号希特勒上台进行5周年演说的时候包围国会，将纳粹党的灵魂人物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希特勒下令取消预定的会议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最终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贝克控制了柏林周围的大多数的驻扎部队，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动用武力来推翻纳粹政权，因为他觉得军事政变意味着内战，而且没有绝对的成功把握。最关键是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通讯中心都在纳粹党手里，6000万国民的大多数都相信是希特勒给了他们工作和面包。元首在现在的德国差不多是不可替代的，而陆军军官团里也涌入了一大堆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和凯特尔，不论贝格这样明哲保身的人，而空军和海军格林和雷德尔也被希特勒视为生父。于是他脑子里默念一个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想到不利因素，军事政变立马从他的脑海里面自动过滤掉。贝克和隆德尔施泰特代表陆军军官团提出两个要求，一，组织一个荣誉法庭来解决弗里奇将军的问题，希特勒立刻就答应了，但是开庭的时间要拖到对陆军指挥军官的改组之后。第二，陆军的未来的陆军总司令人选必须由元首和军官团协商来解决，希特勒毫无疑立马接受了。他们最后选择的是谁呢？驻莱比锡国防军第4集群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57岁，头脑冷静，反应敏捷，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物，和纳粹党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贝克对他予以重厚望，因此也没提出了什么异议。然而，他的致命弱点一样的，敏于言而拙于行，对于希特勒的淫威过于的软弱和恭顺，所以我们经常在某些片子里面听到布劳希奇又一次蒙受羞辱，蒙受谁的羞辱？就是希特勒的羞辱。如果当时军官团的首脑们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暂时放下贵族的架子和希特勒进行图穷匕见的交涉，即使不能把元首本人搞下台来，狠狠地打击一下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给纳粹的一体化运动降降温还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显然不知道用何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希特勒慷慨地给予一点保全他们面子的施舍，军官们立刻就沾沾自喜起来。当他们镇住了面子上的分数的时候，希特勒开始反击了。1938年2月4号，希特勒签署了关于国防军领导权的规定，撤销战争部，没有战争部长了。希特勒本人作为最高统帅，将直接行使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国防军办公厅现在更名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简称 OKW， 由凯特尔担任陆军部统帅啊，统帅部长官。但是凯特尔和也好，希特勒也好，对作战其实是一窍不通的，所以呢，他准备有一个纯粹的军事性的参谋班子加以辅佐，我得需要一群参谋。所以呢，凯特尔希望恢复第二帝国是大总参谋部的权限，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从贝克手下提拔一名年富力强的军官来担任部长，或者干脆就把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部从陆军总司令部的管束下解放出来，归到统帅部底下去。问题是什么呢？希特勒不需要这么一个头脑聪明、有独立见解的总参谋长，他是想设一个权限较小、绝对服从领袖的小参谋班子。所以，实际上希特勒事实上的参谋长是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现在明白吧？纽伦堡为什么元帅有很多不判死刑的，他被是上将要被判死刑，因为他是希特勒真正的战争背后的主使者，所以他非死不可。2月4号晚上，国防军里面最德高望重的，并且
一贯反对纳粹的16名高级将领接到希特勒发来的电报，要他们第二天早上到总理府报告，包括第一集群司令隆德尔施泰特、第二集群司令勒布、第八军军长克莱瑟、骑兵总监克雷格尔以及陆军人事局长施维德勒。不是让你们聚餐去的啊，这里不管饭了。五号早上要求他们马上辞职，以让位给较年轻的指挥官，他们每个人都被晋级军衔，在3月1号被降为预备役。这些军官毫无疑义的乖顺的接受了希特勒对自己的安排，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当天下午，希特勒还签发了另外44名中高级军官的调令，他们大部分是精明强干、对纳粹党有抵触情绪的总参谋部精英，现在全部被贬到一线部队去做低级指挥。比如我们的第一军区长、未来的纳粹元帅曼斯坦因被直接降级为西里西亚第18师的师长。其他的，外交部长纽赖特因健康原因退休，接替他的是趋炎附势的纳粹党徒里宾特洛夫。经济部长沙赫特1936年就警告过希特勒，过度的军备扩张已经使国家处于破产边缘，希特勒的反对原因是选择性无视。他于37年12月辞职，接替他的是无能但忠诚的瓦尔特·冯克。驻意大利大使哈塞尔、驻日大使迪森以及驻奥地利大使巴本全部被免职，在第三帝国一夜之间因为健康原因病重不能逝世的官员超过了100人，其震撼力丝毫不亚于昌道之业。希特勒后来评价过，他的将军们要么是胆小鬼，要么是傻瓜蛋，这些人疑虑重重，指望靠廉价的抗议和申诉就能解决问题，有时是避开他们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个污点，最终主动权最终落入了对军事所知甚少但政治和权术手腕极为高明的希特勒手中。啊，这个据里宾特洛夫后来回顾，2月4号晚上他彻夜难寐，担心军官团对布伦贝格弗里基事件发出过激反应，老将军们甚至不用公开政变，只要是自己被迫辞职的弗里奇将军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等一系列的事实公开给新闻界，让民众知晓，纳粹党统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决定性打击。如果他们能发动自己可以影响的前线部队指挥官集体辞职，希特勒遭遇的打击可能会更大，而这些情况甚至可能引起欧洲国家的警觉，早早走出幻想，做好希特勒入侵的准备。但他们在道德上软弱妥协，在政治上动作又过于迟缓，终于把自己的武装也给解除了。陆军军官团万众一心一起对抗希特勒的可能性在此后也不复存在了。希特勒新设立的一系列机构和过去的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结缔重重，老死不相往来。况且贝克因为和布伦贝格的私交不睦，在战争部长被解职的事件上也采取了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秘密警察的案件射向弗里奇和他自己时，他又有多少道义上的资本来召唤其他的军人和他一同反对迫害呢？希特勒先提拔的那些年轻人都是莱谢瑙、约德尔一支流的信徒，野心勃勃，根本不是贝克那套过时的说教，他的离职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都处理完了对吧？开庭了。1938年3月10日，关于前陆军总司令妨害风化案的军法法庭正式开庭，一天就做出判决，根本没这个事儿啊。于是呢，被告已被证明并没有犯下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以后之后，希特勒假惺惺的致电弗里奇，祝贺他恢复健康。弗里奇的清白的代价巨大，弗里奇不再是位高权重的陆军总司令，陆军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国家生活当中享有特殊的尊贵地位。现在的德国真的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了。弗里奇的原话：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期间，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1939年9月22日，欧战全面打响的第22天。弗里奇以第12炮兵团观察主任的个人身份，这两次我打散了，率部冲向华沙，被波兰机枪手当场打死，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殉死。希特勒拒绝对他进行扩张，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给陆军说话了。
1938年的2月5日，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人民观察家报刊出了醒目的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这个民族共同体重新启动。老总统辛登堡、林中贤在军事、外交、财政各机关所布下的最后几个障碍，在前一天已被清理干毕，现在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希特勒把德国这部庞大的机器推向战争。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他将把我们通通拉着和他同归于尽，我们无能为力。普里奇的原话全部换完了，干脆连你也换了吧。希特勒心想把贝克也换掉算了，但是凯特尔说呢，这变化的太大了，短时间之内都废掉也不行。布劳希奇说，我刚上任，什么事我还不明白，所以呢得留一个有力的助手来配合自己的行动，所以呢贝克暂时保留他的职务。我们的布劳希奇出生于西里西亚贵族家庭，虽然毫无领袖气质，但是好歹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也不是希特勒的痴迷崇拜者。那么你懂的，布劳希奇需要贝克，贝克留职也需要布劳希奇的支持，一方面维护陆军的越来越不可靠的独立性，一方面阻止希特勒铤而走险实施扩张计划。阻止得了吗？不可能的。为什么希特勒要不断扩张？你要获得领土的各种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得利益，才能支持这场战争一步步走下去。沙赫马赫老早就提醒过他，德国的先天条件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如果继续维持目前规模巨大的扩军计划，不出3年，国家财政就要全面崩溃。只扩军不动武是不够的，必须在扩军的同时开始渐进性的领土兼并，特别是吞并对德国的外部安全和人力工业资源意义重大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和物质短缺，保证经济结构的稳定，继续加强第三民众对第三帝国的信心。于是这3月份还没到了，2月份就干事了。1938年2月12号，元首在 Berchtesgaden 的伯克霍夫别墅，就那边那个，会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施宁格，告诉他，我准备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欢迎奥地利回归德意志祖国的大家庭。问题是人家愿不愿意回归不重要，我让你回来啊！我只要一声令下，你们这些可笑的要塞就会被炸个粉碎，你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你最好识相一点，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宣布你的祖国自愿加入德意志帝国，最低限度你也要成为我的附庸。里明特洛夫的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对纳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应用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塞斯英夸特担任卫生内务部长，撤销奥地利陆军当中的非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原话，奥地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他好像忘了他是奥地利人，在几年之前就是一个可耻的奥地利人啊！这句话说的可谓颇有见地。那么人家不反抗吗？这位许士丁格，你许丁格，他出自于保守的奥地利天主教徒，是维也纳也是一个小独裁者，主持建立了声名不佳的中右翼联盟祖国阵线。虽然他意识到希望渺茫，但不愿意退抗抗争，当儿皇帝，他决定不干。那么说，你如果不忠于这个协定，不会在奥地利带有威胁。如果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希特勒说，我觉得立马就会向维也纳进发。2月16号，维也纳政府宣布德奥协定的相关条款正式生效。2月24号，许施尼格在联邦议会上宣布，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到此为止不能再退的极限了，奥地利绝不会自动发起它的独立。但是没办法，3月9号之后宣布奥地利将于4天之后3月13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维持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和统一道理。全民公投之前，希特勒说，你们总参谋不是有计划的吗？入侵奥地利是什么计划？名字报给我啊，叫奥托计划啊。好吧，去实行吧。总参谋说，那只是一个文件夹的名字，里面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在这一系列方案当中，德国的方案，红色方案针对波兰，绿色方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
奥托计划针对奥地利我们不谈，其他的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计划，比如理查德计划，万一弗朗哥在西班牙内战当中失败，我们采取什么方法？红绿双色方案，就是英国、波兰、

陶宛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与德国开战，这个计划我觉得制定了基本跟没制定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肯定是要输的。那个奥托计划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针对万一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匈帝国末年王储奥托冯奥哈布斯堡在维也纳复辟登基，德国就要武装干涉奥地利，迫使奥地利放弃复辟，并且击溃奥地利军队一切可能的抵抗。这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呢基本上不实行的，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奥托计划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施，这个前提不存在的。同时奥地利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意大利的保证，德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单独对奥地利动武，就是说这个计划我就写了个文件名，然后打开文件夹是个空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好，希特勒要求替天行道的德国军队应该在3月12号占领奥地利全境，而奥托计划是唯一可善的方案。为什么？3月13号他们选举了，所以3月12号我们要入侵。现在知道3月13号的选举是什么选举了吧？刺刀顶的背后的选举。3月9号深夜，希特勒召集了格林啊、莱谢瑙啊、约德尔。为什么召莱谢瑙？因为他负责巴伐利亚的，宣布他准备对奥地利实施军事占领，命令冯·伯克上将的第八军在德奥边境进行一次炫耀武力的演习。3月10号派凯特尔到班贝勒大街去找贝克，要总参谋部拿出奥托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啊，贝克两手一张，这是个文件名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报奥托计划能够付诸实施的情况，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3月12号要进军了，现在是3月10号，部队根本不可能完成调动，如果入侵奥地利招来意大利和英法在军事上的打击，我本人无法负责。领导说我不听这个，我要求陆军必须在星期六12号之前进军奥地利的准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什么领导敢这么说？因为他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贝克没办法，心想好歹还有一个副手，曼斯坦因还没有被到东普鲁士，于是赶紧找到曼斯坦因。一旦这个事情呢和政治无涉，这些军人的本能，他们毕竟是经过精密培训出来的总参谋部军人，5个小时之后，原先张文件夹填满了，你不管有没有计划吧，能不能实行吧，填满了。总参谋部拿出了一个细节很潦草的出动三个军在空军掩护下占领奥地利全境的方案。晚上6点半，最高统帅部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动员令。3月11号清晨，希特勒批准执行奥托计划，此时距离先头部队进入奥地利领土只剩下不到22个小时。这个时候还要口口声声宣称我们不愿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发动战争，紧接着回脸对自己人说，如果遇到抵抗必须用武力进行无情摧毁。那么敌人要动起来怎么办呢？那不需要你们回答。3月11号天亮，塞斯·因夸特跟去和奥地利人说，一旦投票如期进行，德国军队就要踏平维也纳。于是许什尼格在焦虑当中取消投票，并按照希特勒的意思辞职，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已向武力屈服。然而总统米克拉斯拒绝按照柏林的指令委任塞斯·因夸特为总理，希望再做最后一点抵抗，以激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不知道怎么样，奥地利人民的热情大家都看到了。1938年3月11日晚上，晚上8点45，希特勒命令驻屯在巴伐利亚的伯克的第八军开始进入奥地利。这场战争被称之为叫鲜花战争。德军第八军的机械故障的车辆堆满了从巴伐利亚通往奥地利的这个到通往这个维也纳的道路上，全部都不是因为战争损失，全部都是因为机械故障。然而没有任何抵抗，奥地利人自己打开了栏杆，奥地利人民用鲜花欢迎德国军队进来。午夜前不久，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宣布臣服。这是鲜花战争。1938年3月12号下午，元首衣锦还乡，整个维也纳英雄广场有整整20万人欢迎他。他宣布凡尔赛合约有关德奥永远不得合并的条款已被他废除。这个事情连俾斯麦都没有做到。为什么俾斯麦不做？因为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德国北方有传统的新教，他觉得

兼并会带来严重的宗教问题，因此没有那么多。俾斯麦没做到的，希特勒宣布我比铁水首相更伟大，我做到。当天当然3月13号不会信息大选，过了一个月，4月10号，99.75%的奥地利人投票赞成和德国合并，那还有2.5%的人，25%人投票了没有？于是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东部边区，奥地利联邦军也被编入德国国防军。为了明谢希特勒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问题上的立场，意大利对德国人拙劣的伎俩表示了默许。布拉格、巴黎、伦敦先后以最强烈的措辞提出了抗议，也就是抗议而已。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大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提供了700万子，他成功地利用了有利的外交形势，国防军在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当中完全沦为配角，他既给了不听话的贝克一记重击，又巩固了自己的天才。看看奥地利为二战做出什么卓越的贡献吧。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奥托·斯卡尔奇尼，奥地利人，就是参与在大奥索山上营救希特勒的研究墨索里尼壮举人，就是他，体重超过100公斤。他们当时为了向希特勒表功，把自己和墨索里尼以及那位那个斯图登特将军的德国当时空降兵司令的驾驶员弄在一架很小的飞机里面，啊，差点起飞的时候就直接坠到那个山里面去的啊。但是后来在战后，我们以前讲过他，在战后，因为他没有在战争当中犯过罪行，所以战后呢，利用战前获得了不义之财，成了中军火校客，以及这个以及引渡大量的纳粹的犯罪的人员，通过西班牙前往阿根廷，啊，但是他仍然被称之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下面这位，恩斯特·卡尔·伦布伦纳，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就知道这人干了什么好事了吧？名声太大了，所以逃也逃不了，在纽伦堡审判中以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判有罪，处以绞刑。46年10月16日1:40左右被绞死。其他的，洛塔尔·伦杜利克，负责防御战的高级别的指挥官，1945年在最后时刻先后出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5月7号向美军投降。46年9月作为战犯被送上纽伦堡受判，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是5年之后，因为东西方的对抗，提前获释。1971年1月去世。亚历山大·勒尔，德国第四航空队司令，率第四航空队参与过波兰战役和巴尔干战役，空袭过贝尔格莱德，导致至少1500名平民死亡。47年2月，南斯拉夫军事法庭裁定勒尔在贝尔格莱德空袭当中犯有战争罪，判处他枪决，并立即执行。啊，奥地利的山地列兵也同样加入了德国的山地列兵，后来在北欧、在西欧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所以奥地利最后还获得了经济赔偿啊，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么一个东西。一环接着一环，3月份刚并了奥地利，4月21号，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开始秘密讨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纳粹赤裸裸的野心，以及希特勒在布伦贝格弗里事变之后表现出的日益将国防军边缘化的态度，让贝克与其亲信如坐针毡，寝食难安。鉴于一线指挥官大多已经荣誉性退休，所以4月底呢，贝克下令终止了在图林根进行的陆军总司令部的旅行演习，集中引进研究一个问题，在法国进入前，德军是否能以一场速胜的闪击战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彻底击溃。是这样子的，1938年捷克陆军有43个师，德国陆军只有23个师，另外有装甲师、山地师、骑兵师各一个。这个意见应该反过来，德国军队是不是会在一场闪击战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给毁获，作为研究对象更研究一点。然而领导说非干不可。下一场战争真的只是一场持续时间较短、规模有限的闪电战吗？如果德国重新挑衅，必将引起一场比一战更大、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收拾德国的惨剧还差不多，一语成谶。5月5号，
贝克将一周以来与幕僚殚精竭虑思量的结果整成了一份备忘录，呈交自己的上司布劳希奇。备忘录的内容简明扼要，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可能引起英法甚至还有美俄的介入，而德国在多线战争当中是无法取胜的，他必然重蹈第三帝国在上次大战当中的覆辙。看吧，又犯老毛病了。5月20号，希特勒的方案仓促出笼，捷克宣布部分动员。5月28号，元首发令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5月30号，正式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决定在10月2号以前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并开始动员96个步兵师。指示第一句，我的不可更改的决心就是在最近给予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在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之为1938年的五月危机。最高军事领导人当中存在的危机，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会是一片漆暗。那你该干什么呢？稳死舰，无死战。于是他打算以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名义递交一个提交了一个备忘录，以质疑绿色计划的新方案的可行性。他要求希特勒当面对军队保证，绝对不会主动挑起一场战争。希特勒回答，军队是政治的工具，他必须要完成赋予他的任务，而不是讨论或是屈服于这项自己贝克要么屈服于这自项自己完全抵触的命令，并为之承担历史的责任，或是反戈一击，维护陆军领导层在霍根佐伦的皇帝和魏玛共和国的总理面前表现出的那种独立精神和道义感。你们觉得贝克会怎么做？一条道走到黑，继续稳死舰，无死战到底。既然我一个不够，那我就找一堆人来死舰。贝克素来谨慎，所以第一条是不会干的。恪守节制美德，走上第二条道路是需要勇气质疑政治领导的优秀权，实质上是否认克劳斯维蔡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上的延伸的经典论断。他将会走向一条通往对抗国家领导的道路，这是一条他的前辈未曾踏及之路。于是怎么办呢？准备决心向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发出一项警报，他要对希特勒的主动进攻提出抗议，以此来促使陆军的将军们采取集体行动，比如集体总辞职，迫使元首和他的党羽们停止一切战争准备，或者暂缓这一切，直到德国确实面临现实的外部入侵威胁时。问题是，绅士般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对希特勒产生任何影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国家。党卫队保安处1939年改组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和集中营的阴影让军官们已经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地下活动串联成一个整体，而戈培尔的宣传伎俩和希特勒对军国主义的提倡迷住了陆军总参谋部好些个军区长和处级军官，所以只有夺取政权和军队指挥权，把彬彬有力的绅士性抗议变成果断的军事政变，才能阻止纳粹党的军事阴谋。他们做了吗？马上就要做，但是跟贝克没什么关系啊。他和他的上级布劳希奇都变成一个原则，不到最后一刻绝不采取非常行动啊。于是在这个改变德国命运的历史时刻，向来以头脑简单缺乏决定力的布劳希奇，不幸就成为国防军乃至整个德国命运的裁断者。好，7月16号，贝克提交备忘录啊，说了这么多啊。如果总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不以其专业能力和国家政治的知识及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必将使他们承担血债。军人的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承担某一命令时。这应该后来被列入贝克语录，而不应该在当时说这么多废话，又没什么用。如果那么怎么办？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高级将领就应该全部辞职，这样就没有人代替希特勒去指挥部队去对外侵略了。想得简单吧？哎呀，真的想得简单。那问题是，谁把这个东西呈上去的？或者说，
贝克作为这个人要向全体的高级指挥官宣读这份备忘录，

做最大决定都要事先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哲学家啊，哲学家是干不了实事的。怎么办？总要有人要做第一步。最后两个人，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个人在背后达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布劳希奇去找希特勒本人，把7月16号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告诉他，下达最后通牒，你要执行，我们就全体辞职。而贝克则以布劳希奇的名义，把陆军的全部军长秘密召集到柏林，向他们宣读7月16号备忘录的全文，在必要时全体辞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计划是计划的好的不得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软的像蜡一样的布劳希奇，连最后那么一点简单的事儿都不愿意做。在布劳希奇的私底进行，本应该由布劳希奇本人宣布备忘录吧，然而他在最后一刻动摇了。这是布劳希奇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所有的混蛋选择之一，马上都要做之二了。他是怎么想？陆军的集体辞职无异于叛乱，他不是很肯定所有将军真的都做好了采取这种行动的思想准备。我于是只对形势做了概括的分析，提出目前的军事严峻性，而没有拿出任何可实行的对策。他做了什么？很什么都没做，很什么都做了，那怎么办？贝克只能出来说，为了将来能在历史学家面前澄清我们的立场，为了保持陆军总司令部声誉的纯洁，我作为总参谋长特此声明，拒绝批准纳粹的战争冒险。然而就他一个人够吗？在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硬骨头总是嫌不够的。最起码我们说起来，你得先让一两个人听从你的决定，在听完你的讲演之后要站起来拥护领导的英明决定吧。看起来是什么都没做，对他的这种行为我拒绝评价。所以这场寄予厚望的秘密会议没有得出任何成型的决议就收场了。大家都在看谁第一个举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那天他要高血压的话应该会脑溢血的。8月4号，元首知道了贝克备忘录的协议有那个像蜡一样软弱的布劳希奇成立。他问一下，还有谁知道这个备忘录？吞吞吐吐的回答，这只是和一些将军们有关。那问题是什么呢？元首自己也没有达到什么效果。他在8月10号在他的伯格霍夫的别墅游说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参谋长，让他们赞同他入侵捷克的计划，也不明显。但是人家是不退让的，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本人已经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陆军的意见如何无关重要。贝克的天塌了，他既需要与布劳希奇，结果这位软得像蜡一样的人在最关的时刻把他甩掉了。他既希望与陆军高级将领的良心和骨气，结果他们畏首畏尾，谁都不能喊出第一声。于是怎么办？我一个人来吧，我以个人的行为来践行他对超越元首和狭隘军事责任的国家和历史的忠诚。8月18号，他宣布辞职，3天之后被批准。然而纳粹做得很绝，禁止向新闻界发布这一消息。10月18号，他的名字从现役的军官档案中被移出。11月1号，全德国的民众只从一条简短的消息当中，估计是这个报纸的这个中缝当中得知他已被辞职。为什么？不能让这个消息过早泄露出去。总参谋部的贝克时代就在这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略显仓促地结束。如果军队内部和外界得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军人像弗里奇和布伦贝格一样被迫隐退，一定会出现一场规模不小的动荡。倘若巴黎和伦敦政府在9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前就会得到了贝克辞职的消息，他们的智囊一定能窥见德国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分歧，达拉蒂和张伯伦就可能不会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做出让步。换而言之，希特勒和整个第三帝国的命运依然可能被改变。但这些都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贝克自己可以预见的，他仅是一位理论家，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努力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一切。所以作为总参谋部和现役军人的贝克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作为反希特勒密谋集团精神领袖的贝克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而已。你以为这结束了吗？没有，我们最精华的部分还没来。从第二帝国开始，以服从为神准的军官团
和以忠于本职的职业官僚是第二帝国的真正的命运。

兵的主宰者，他们对一战之后德国秩序的维定是有巨要作用的。然而到二战时期，他们忘记了今日已今非昔比，仅仅坚守本职，不分是非地执行当政者一切命令，绝非爱国，而是无视民族的真正利益。但是他们轻视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过用某个家族显赫的立宪君主取代希特勒，和组织架构精密的国家社会主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而他们的真正的组成部分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简而言之，总参谋部的人员负责计划，那么谍报局的人负责说什么呢？负责把德国内部存在抵抗的声音传到西方各国去，让西方予以支持。推翻了希特勒之后，德国不能六神无主，所以需要哥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来进行控制局面，就是有人有布局的，有人有干事的，有人有通报的，计划的好不好？就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都是一群秀才啊。谍报局的核心人物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啊，一个很可爱的老爷爷，但是是一个不窃听和反窃听的高手，在他的亲戚家里面都已经布上了窃听器，防止他们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渗透啊。到晚年可能是有点这种，你想阴沉不定的人到晚年一定会什么，脑袋想太多，必然会出现一个病，老年痴呆。他到44年那会儿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状态啊，他的故事后面会讲到的。他呢还是一种老非常普遍的观点，希特勒本人是好的，但是希特勒身边什么格林啊、希姆莱啊这些都会被干掉，所以他的主题是清君侧。问题是什么呢？他岁数大了，实际执行能力不行。他真正执行职能的是这位汉斯·奥斯特，这两个人啊性格完全相反。奥斯特同志机智冲动，性格外露，经常会有一些异想天开的行为，比如在希特勒拜谒慕尼黑那个英灵墓的时候，在他送的这个花圈里面放炸弹，把希特勒一举炸死。怎么样，方案写的好不好啊？抬花圈的是党卫队，你告诉我这炸弹怎么藏进去啊？所以这是他异想天开的一系列的这个东西而已，最后也毁在他这个冲动和性格外露方面。我们这一卷讲不了，下一卷还要讲讲的。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人，法律顾问，为什么他们主张从法律上将来怎么审判希特勒人，要把他们的证据全部集中起来。这位汉斯多纳尼他是一个律师，本身就是法律界人士，甚至还有宗教教人士，这个叫路德派牧师，好像是属于基督教里某一个邪教分支的，反正这个不属于正对基督教的部分啊。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违背了宗教的仪式，宗教的这个宗旨，摄入了世间的尘物，然后出了事儿。其他的，这是极少数活下来的前外交部官员，驻苏黎世情报组小组那个负责人汉斯吉尔维乌斯，他是活下来的，写了一本回忆录，你懂的。幸存者偏差写的回忆录一定不靠谱啊。这一位他是真的反希特勒人士，但是他是党卫队阿图尔内卫，党卫队第七总队长。你看这个都有内线的，把党卫队负责把全国党卫队的兵力分布图和党卫队各地负责人的情报都打过来，可见他们干到了什么程度啊。其他的还有一些没有参与到这些负责党国战斗的，叫克莱骚集团，是一些左翼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领袖叫赫尔姆特·雅姆斯·冯·毛奇。好，又是个毛奇。我们上期讲了老毛奇、小毛奇，这个应该是个中毛奇啊啊！他宣传的非暴力不合作，弄得跟甘地似的啊！你就知道靠这帮人造反是不行的，但是呢，他们可以拟定推翻纳粹之后国家新秩序的原则，就是你们干第一炮，后面的事儿我们来干。时间又回到了1938年的5月，我们又回到了23个师对43个师。你告诉我，不管贝克当不当这个参谋长，你告诉我这场怎么打？贝克辞职之后，继任他的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很难得的。德国因为一般都是新教徒当总参谋部，因为什么？他是巴伐利亚人，啊，哈尔德。长了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的相貌啊，他要是年纪轻点，你岁数大点，可能也在1927到1937来南京训练蒋中正的这个中央军计划了，啊，长了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戴着夹鼻眼镜，这回就不是单片眼镜了，穿着侧面带有深红色的箭色马裤，那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啊。任务上，他看到过长刀之夜，所以对纳粹是深深的羡慕的。所以据他后来回忆，每天在口袋里揣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去见希特勒，都在誓言和良

兵之间徘徊蹒跚。我心想，你他妈的开枪啊，也不能指望总参谋部。后来你会发现呢，他们不单打敌人打不准，自杀的时候都会打不准啊，所以对他们的枪法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啊。那么回到这样一个组合，卡纳里斯认为不能都辞职，都辞职了这个岗位都被辞职了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潜伏下来，扩大他的谍报局的业务范围和通讯网络，把潜在的反纳粹分子聚拢在他们身边。同时因为他最擅长干什么事儿，侦查与反侦查，所以他可以提供那些反纳粹分子如何对付党卫队追踪的，他有这个方法啊。一旦希特勒发动所谓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命令，他迅速找了一堆人来帮忙。制定计划的是谁？卡尔·海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第一军区长，后未来的巴黎军事总督。一旦希特勒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入侵，迅速调来第三军的魏斯勒本和第一轻型装甲师的霍普纳进行真正的兵谏，把部队开向柏林，直接把希特勒周围的人给逮起来。但是在逮起之前，他们还要干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称之为背叛，所以我们要让国外的，让英国人跟法国人帮我们忙。当时的能够影响张伯伦的英格兰的外交大臣是这位爱德华伍德外交大臣，第一代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后来访问过苏联，洽谈过租借法案的很多事情。他的想法是尽可能把法国人推到前台去，你懂的，法国人的想法是什么，尽可能把英国人推到前台去，两个人都不想站在前台。为了拒绝他，埃瓦尔德·冯·克莱斯勒·斯文岑啊，根据卡纳里斯的帮忙，摆脱了这个党盖世太保的尾随，登上了一部秘密班机，在8月18号秘密抵达伦敦，会见了哈利法克斯的首席顾问罗伯特·范西法特，但是没有说服他。汉西塔德的言语说，此人说的话恐怕得打点折扣，见不了他对吧，我去见另外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啊。如果英国和法国政府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克发动进攻，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德国内部的反对派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反之政变就可能流产，是吧？斯文岑说，我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但我是一个德国的爱国者。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处在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什么位置都没有，所以只能说说场面话。我向1914年7月底一向确信，英国将与法国一同出兵，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怀疑，这是典型的温斯顿·丘吉尔的豪迈气魄，然而什么就没有了。所以你懂了吧，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是一个重要的史料，但是不能拿那个东西就当史料来看啊。他获得的是文学奖，不是历史奖。那怎么办？去见英国驻德大使奈维尔·亨德森爵士，有另外一位抵抗组织成员特鲁特·楚佐尔茨，这是后来他出席审判的时候作用。如果外国能够采取强硬行动，让希特勒在最后一刻放弃其打算，这个政权就将丧向人心而垮台。一旦发生战争，就算打起来，一旦和英国和法国宣布干涉，也会让这个政权倒台。话说的对不对啊？不信，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给你传了那么多情报都不行，那只能希望希特勒那个驴一脚来踢醒这个张伯伦的脑袋了。那张伯伦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人家也不是傻子，有他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是：第一，鉴于集体安全体制在事实上已经崩溃，后面的话我没理解，法国的实力又不足以克制德国，这是哪年的事儿？英国应尽量避免单独与希特勒对抗的状态，以防止出力不讨好，反而进一步削弱已经岌岌可危的帝国的根基，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第二，这是他的实话，英国不能让德国舒舒服服就把捷克吞下去，因为那只对德国有利，伦敦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英国的现实目标应该是利用捷克危机，让自己在欧洲的协调人和仲裁者的地位当中重新得到重新的确认。希特勒可以得到他的猎物，但他必须尊重英国人的意见，并将英国的协调作为日后欧洲国际政治变动的基础。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英国人在二战当中做的最多的事情，包括对我们中国。
当年在1940年上半年的那个时候，当英国人在遭遇到敦刻尔威克危机的时候，他就以放弃对中国进行输血、关闭滇缅公路为借口，试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迫使中国和日本进行和谈。这件事情史称东方慕尼黑。要不是日本军部脑残，1940年上半年悍然入侵北纬17度以线的北印度支那北部，当时的1940年和41年的中国抗战，尤其是40年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都是源自于这位原有盟友的有力的馈赠。所以咱不能想到整个欧洲又会回到维也纳会议时的那种次序，彼此相安无事。反正牺牲不是我的理，祸水可以东引，德国人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向东面去打苏联人，最好他们同归于尽，这是英国的最大的利好。好，箭在弦上。那总参谋部也心想，我们要提前知道你们行动方案，我们才决定怎么方案。9月8号，施蒂尔普纳格尔通知约道尔，一旦最高统帅部决定将绿色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应该提前把这个消息报至陆军总司令部。名义上这是留给陆军留出调度主攻部队的时间，实际上是方便政变集团在行动开始时就把相关单位配置到位。约道尔说，5天时间太长了，气候难以预料，我只能保证提前2天给他。这叫什么？头戴3尺帽，拦腰砍一刀。我要的目的就是2天，但我不能说只有2天。我说2天，你早提前已经告诉我不够的，所以我提前先给你夸了开口5天，一砍2天正好。但是约德尔注意到施蒂尔普纳格尔当时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似乎在为什么大事伤神。到1938年9月28号，对吧？提前2天了，通知你了，准备发动政变了。这时候领导最好就是什么呢？不要瞎起哄，老老实实在那待着。我们这位软得像蜡一样的不老气息，不知道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愿意为政变做一些可为之事。做一些什么可为之事呢？他中午12点装模不作样的溜进了总理府，大概想探听有什么新情况，迎头撞见希特勒。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告诉他，墨索里尼已经带来了调停案，因此延迟24小时动员部队，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将以和平解决。布拉西奇回去二话不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尔德，哈尔德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为什么他总能如愿以偿？不打了，不打了，我就没有动起来动兵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193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没有授予本内托墨索里尼，将是一个黑色幽默。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没有任何反讽的意思。哈尔德后来在纽德堡审判时说，我们为什么1938年9月28号不指示呢？因为我们缺乏坚强的领导。我给他补充一下，你们根本就没有政治纲领。我们缺乏人民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群众只有对凡尔赛的憎恨。同时我们没有选择合适当的时机。沙赫特后来说，是张伯伦救了希特勒。这个张伯伦宣布过来了，四方要喊了。问题是，这是张著名的被修改的图片，说这是我们很多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或者是在某些文件上看到一名捷克妇女的哭泣，是不是啊？实际上呢，她是从这张照片上切下去的，啊，手势不要看啊，这个是一宣传目的。这是一位捷克的德裔妇女，她为即将回归德意志祖国而感到兴奋而流泪。她不是捷克人，她是德国人，所以你懂的。战时宣传学经常会利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来，啊，一筹莫展的哈尔德，把希望寄托在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压力和断然举世的突发性上。当张伯伦突然提出愿意和平方式解决苏台德问题时，将军们赖以为自己打气的薄弱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了。如果他们真有足够的智慧和决心铲除那个恶魔，又怎么能在手握一个多军的重兵和大量警察，有将近10天的时间里面可以如入无尽的情况下，连什么像样的事情都没有干呢？1938年的9月政变是二战正式爆发前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密谋中计划最周全、准备最充分、良机最良好的时机最良好的一次。现在对那些试图稳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的人来说，最好的机会也就付之东流了。
希特勒已经不需要争取他们的同意了，他的高超手腕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足以使所有人屈服于他，原本就拼凑起来密谋分子的队伍顷刻土崩瓦解。哈尔德、奥斯特和他的同伙们只能继续潜伏待机。总参谋长说，他深信人民和祖国仍有希望。你这就能结束了吗？没有，入侵了，四月份拿下奥地利，啊，十月份拿下了苏台德区，以至于后来整个捷克沦落。但斯洛伐克他后来是作为轴心国的小帮凶参与过二次大战的。你觉得波兰人就干净了吗？波兰人趁热打劫，拿掉了，还拿掉了这个和匈牙利还拿掉了捷克一个部分。波兰人是什么？是水都已经淹到脖子上了，刀都已经架在胸口了，还不忘跟自己提供个战略纵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们马上就要受到回旋镖的一波一波的收拾。战争之神在门槛上停住了脚步，但张伯伦吹嘘了，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显然没有到来。啊，过了一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策动下宣布独立。一天后，德军开进了波西米亚和摩尔达维亚。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在英国下院宣布，如果波兰受到德国的攻击，英国和法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希特勒去找了另外一位斯大林。所以8月23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为期十年。啊，这一对褐色帝国主义和红色帝国主义就在波罗的海、波兰和比萨拉比拉、波萨拉比拉现在还属于苏联的其中一个摩尔多瓦共和国其中一个部分，一系列的肮脏勾当达成了一致。没有苏联的支援，单凭英国跟法国没有动员起来的力量，很难拯救波兰。英法对于二战的动员啊，在1940年前基本上比起德国人要晚一年。这就是1940年法国北部战争其实吃亏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他们这个总动员是能跟得上的，这也是后面会讲到的事。尽管波兰人一贯自我感觉良好啊，顺便有一句说句，波兰人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也没有做到拿骑兵的长矛去撞坦克那种傻事儿，那属于摆拍，是他们在撤退过程当中正好遭到了德国人装甲部队的袭击，死了一些战马和骑士。然后德国人就把那些摆拍说波兰人的军事指挥能力非常差，拿着长矛对着我们的坦克战车猛冲，人也不是傻子，没人会干这种事情，对不对？这，但是在波兰进攻之前，希特勒失去了另外一个人支援，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不来帮忙了，说不打了，我严守中立，不参战。啊，这个消息一旦传到了密谋分子这里，他们很兴奋，元首完蛋了。啊，没有墨索里尼支持，他们是不会打的。希特勒绝对经受不起这次打击，今后20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哈尔德对此不发语，因为他对入侵波兰兴趣浓厚。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搞一次八月政变，他们连一句公开会议抗议都没有。威廉·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里面写了这么一句戳戈的话：德国的密谋分子们并没有错过和平的班车，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到车站去等车。于是1939年9月1日，打响第一炮的是一战的一艘老战列舰，在波兰和德国共管的一个弹泽啊，施乐苏伊格赫尔十号泰因号弹影战列舰，打响了二战大规模爆发的第一炮。随后苏联从东向西，德国从西向东，两大帝国主义携手一蹦，波兰又一次亡国了啊！所以随后，为了因为这个德国的铁矿石呢，在中间那个 K 打头的字，你看到吧？挪威上面那个 N 上面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富的铁矿，富到什么程度呢？它铁矿石就是里面富含的那个铁的资源可以高达70%，是一个富铁矿。我们一般的平铁矿呢，富含铁的那个矿石的含铁呢，只有40%左右，它非常富有70%。那么如果它向德国进行运输呢，主要是通过在冬季之前都是通过波罗的海运输，内海嘛，知道这一句很难。但是冬季波罗的海是一个有些地方是要被冰封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把铁矿石向北运到挪威的一个港口叫纳尔维克，然后从纳尔维克再传输到德国期间。所以挪威呢，一个是德国同时入侵丹麦和挪威，啊，入侵丹麦大概用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然后丹麦前几年拍了一部什么电影，好像拍的电影的时间比他们抵抗时间还长，那部电影大概有3个多小时，他们抵抗的时间大概只有2个多小时，名字我忘了，但是自己看看，反正24小时内半袋就没了。但是入侵挪威呢，
代号维斯尔河演习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虽然空军有优势，但是海军转运的德国海军大家懂的，那非常难。所以呢，最长的也是最危险的航线就是要占领纳尔维克。德国人派了10艘驱逐舰满载的那个德国的山地列兵第二师占领纳尔维克，然后呢英国人找了过来，先后进行了两次纳尔维克海战。德国的当时一共只有20艘驱逐舰，有10艘被击沉在这个纳尔维克的峡湾古城当中。但是击沉了没关系，因为这些船很多都是自己沉没的，不是在海战当中沉没的，所以上面的水兵大概有2000个人全部上了岸，这叫什么？海军陆战队啊！所以这些水兵包括有一艘潜艇也在这里面被击沉了，潜艇的大概40-50个人也上了岸，最后这些潜艇的成员经过这次围城战还幸存了下来。他们后来获了一艘新的潜艇，在这艘潜艇上画上了德国空降兵的德国山地列兵的标志雪绒花最后是因为法国战役的关系，这个他们后来撤退了啊。他们空降兵空降在奥斯陆，德国的一艘重巡洋舰也沉没在奥斯陆。那艘重巡洋舰的名字叫布吕歇尔啊，反正只要德国军舰叫布吕歇尔的，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都不是那种，他都不是什么一下子就沉的，逃出来很多人的，他是被人家围殴致沉，他在那种峡湾里面遭着人家鱼雷重炮的轮番袭击沉没掉。那么，德国人占领的挪威和丹麦，打开了通往北大西洋的道路和掩护了自己铁矿石的这个安全。那么法国和英国在干什么呢？他们就期待着德国人向东北打，去打苏联。但是德军开始向西线集结，在西线就爆发了一堆事情啊，这是他们预先进入入侵德国的计划。这是我在今年的上半年讲一战二战简史的上半部分已经讲到了，所以如此不赘述。制定这个镰刀闪击计划的人是谁呢？就是麦斯泰啊。那么刚开战结束之后，希特勒干什么？希特勒就没有待在柏林，趁着他的专列叫亚美尼加专列开始到处跑的啊。当然他也不会亲到一线去指挥。哈尔德呢，哈尔德也从柏林搬了出来，搬到了南部一个叫措森的地方，就是这个 Z 打头那个的吧，这个红点，把原来5个军需长裁了2个啊，只有145，裁一点人头呢。但是他希特勒很觉得你远离我的控制，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措身精神。所以呢，有人就搞了这么一个要暗杀的东西，怎么成功呢？不会成功的。那么要入侵这个法国，要值得这些集团军权的人的司令。结果这些集团军权的人都认为这仗可能打不了啊。但是呢，绝大部分认为都是认为没有做好准备。我准备从专业角度来讲道理。包括后卫军司令弗洛姆啊，死道友不死贫道，拒绝采取任何出轨行为。但是呢，大多数普通士兵都是希特勒的拥趸，所以呢，我不愿不犯众怒。但是，倘若总司令布劳希奇下达命令，我将会勉为其难的执行。就是，想叫我单独干，背这个锅不背的。你们下命令呢，我会执行的。结果希特勒把这两巨头召集去开会。秋天为什么不能打？秋天多雨，我们这儿下雨，敌人一样下雨，你的部队就这样娇气吗？我的部队没有准备就绪，运输人员不足，军队内部失败主义情绪延续。希特勒大骂，我为什么不早些下命枪毙这些渎职的指挥官和失败主义者？问哈尔德，你都干过些什么？枪毙这些人了没有？枪毙了多少？根本就是你们陆军不想打，你们不想打，对不对？我就给你们打鸡血。1939年11月23号，希特勒召集了集团军群司令、各军军长、主要指挥官到柏林，发表了6个小时包罗万象的洗脑谈话。身体真是比较好，身体真是比较好。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他所关系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他本人作为最后的因素，无疑是不可取代的。陆军只有服从于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面对以民族大义相要挟，将军们的心理防线马上瓦解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再敢提放弃战争的事。从中午12，我觉得可能是把他们骂饿了，所以就接受了选择，因为骂了6小时，他可能吃了点兴奋剂。晚上6点，希特勒带了胜利的神气，把布劳希奇和荷尔德叫进了办公室。显然，在对总参谋部军官团这个共济会的最后分会的斗争当中，他已经取得了完胜。当然，他忘了哈尔德会写日记的，
学校太坏了，我一定要把你们写进日记里去。啊，哈尔德后来在他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死神错身精神危机之。从此以后，他再也没。

没有提到过推任何推翻希特勒的想法，估计那支手枪也不带过去了。他自然不是因为这一场简单的谈话，而是他那和他那些墨守成规的下属们已经被希特勒描绘出的那些前景震慑住了。德国人民通过选举和一体化把自己的命运整个托付给了希特勒这尊真神政治家，通过授权法已经树立了希特勒作为唯一和最高主权者的地位，军队通过忠诚宣誓也已经把决断的权利交给了元首。希特勒不仅是全德国在军事、政治乃至精神领域的唯一主宰，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可以取代他。将军们终于彻底拜服在这前二列二等兵的脚下，他们不仅不敢想象取代这个人，甚至也不敢想象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从1939年11月23号起，作为一个整体的挫身精神宣告灰飞烟灭，此后总参谋部军官团反纳粹的行为只能从下层重新开始。这帮家伙干了那么多件事儿，还不如这位爷让希特勒差一点就直接被爆掉，史称慕尼黑啤酒馆爆炸事件，发生在1939年的11月8号，这位奥尔格埃尔泽是一位1903年出生的图登堡人，本行是木匠和钟表匠，身材矮小，面带病容，啊，这里也有他的照片。在人群当中，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暗杀的人不能太明显，像我这种这么胖的，一看就没人看出来的，肯定是不行的。他干什么呢？他要干的希特勒要干什么事呢？就每年的这个11月8号晚上，希特勒都要到那儿进行一次演讲活动，雷打不动的，每年都去干的。所以呢，他变卖了自己的资产，带着工具50公斤的炸药，威力够不够？够了，啊，6个充当计时器的闹钟，122个引擎，大量的雷管、电线和电池。我真觉得他应该雇一个日本人来干这件事，一切都解决了。啊，为什么？就是出在他一个人干这件事。那他才能把炸弹埋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啊，我客串一下希特勒，就是他把炸弹埋在希特勒身后的这个柱子里面了。这个柱子怎么埋？啤酒馆是要，啊，你先埋。啤酒馆是要营业的，对不对？那白天晚上营业还好，这啤酒馆不用通宵营业，所以呢，他8点钟到啤酒馆去吃晚餐，10点钟躲到啤酒馆2楼的储藏室里，啊，凌晨3点之前，一般的酒吧说是通宵营业，3点钟之前基本大人都走完了，于是他就拎着冲锋队伍来了。但是问题知道3点钟之后什么？夜深人静。你半夜3更打冲击战，不是周围200米都知道了。所以，第一个，他利用这个啤酒馆的2楼的那个自动冲水的厕所，他每隔一段时间，他要自动冲水池子。同时，你懂的，喝啤酒喝多的人经常会变得醉鬼的，会吐得一塌糊涂的。所以那个水流的声音会非常的大，足以掩盖他的那个冲击战的那个声音。还有呢，就是半夜有卡车会路过的那种重型卡车路过这个啤酒馆。那个轮胎压过的声音也会造成严重噪声，所以他这一干就干了1年，明白吧？他就每天晚上啊，他说啊，埋完了啊，这个先要把这个柱子打穿，里面的东西掏空，掏空了里面再放上炸药，不然这柱子不就垮了吗？那东西得一点点掏，对吧？你不能一下掏太多，这柱子就垮了。所以一点点掏，一点点填，然后呢，他那个闹钟通常什么，就是定时的作用。所以我说他找个日本人不就解决了吗？当场在那个地方一摁开关，大家一起炸掉，不是？问题是人家是德国人，不是日本人。于是呢，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凌晨3点钟之前不到的左右的这个4个小时，足足干了1年。然而，关键时候出事情了。本身他把起爆时间设得很好，1939年的11月8号晚上9点20分。因为希特勒的是晚上9点钟到这儿做了演讲，一般演讲嘛，40分到1个小时是起板的。但那天也不知道怎么邪乎了，希特勒过来是8点钟开始演讲的，讲了1个多小时，9点07分就他就移开了。问题是他不在现场，9点07分炸弹炸响了，希特勒黯然无恙，因为早走了，啤酒馆被炸得一塌糊涂。他呢，他为什么不在现场呢？他携带了大量的文件，就是这个改造是怎么做的，下得写得清清楚。巴伐利亚吧，巴伐利亚南面是哪儿？中立国瑞士，他转头前往瑞士申请政治避难，就携带了大量的文件证明这件事是我做的。问题是他已经在巴伐利亚待了1年，既然是1939年10月8号，
那他什么时候干的？一九

1938年干的，战争没打响，外边境是什么？边境很松的，战争一打响意味着啥？整个边境立马紧张。他原关键是他就待了一年，他就没出去过，外界世界变成什么样跟他不知道，于是还没有到达边境就被申请豁达，于是他所有证明自己是这个义士的文件都成了他的自述罪状，连报告都不要写，直接把他自述罪状写上去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事儿谁来办？刺杀元首肯定是党卫队来办，党卫队死活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啊，你背后一定有人，你是不是英国人派过来的？于是吧，好吃好喝的优待着，一直优待到1945年4月，最终相信哦，他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干的，把他给干掉了。所以他也没有接受过严刑拷打，因为这个人是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谁谁谁啊来做这种事情啊，死活就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啊，这位埃尔泽。如果当天他在现场，如果他准备以身殉道，我不相信他没有办法让这个炸弹提前一小时炸。然而人家不是这么想的。1939年波兰战役开始之前，希特勒经常在难以严密戒备的公众场合出现，日常行程的安排也较为公开，这为刺客提供了诸多可乘之机。可惜的是，像埃尔泽这样的杀手只是孤军奋战，准备工作、接应和反侦察的能力都有缺陷，一次行动如果未能成功，通常就很难找到再度下手的机会，最后终因偶然的缘故宣告失败，可谓功亏一篑。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像贝克、哈尔德这样的高级军官，既不缺少刺杀希特勒的武器，又可以利用经常会见希特勒的机会随时开枪射杀，但他们受限于效忠誓言和传统道德观的禁锢，迟迟不愿以希特勒本人作为主要的铲除对象。等到军官团的新一辈人物特雷斯科夫、斯托芬贝格帮助老人家下定了决心时，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希特勒周围的安保措施已经得到了明显加强。由于元首行踪诡秘，军人们再也很难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其进行刺杀。暗杀希特勒最好的时机在1940年之后也逐渐的一去不复返。同时呢，前面知道有关于这个入侵法国的计划，从冬天熬到了一个夏天，同时又面临了什么前线飞机出了故障，原先改从荷兰和比利时进攻，改成曼斯坦营从阿登地区突围的等等这个东西，导致奥斯特一次又一次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使馆发出德军即将入侵的这个新闻，讲的人家都觉得您的信报的已经到这个已经不相信他这个情报来源了。直到1940年5月9号凌晨3点，德军驻西线的前线指挥官和空军指挥官接到了密令弹责，这就意味着停顿的半年的西方攻势即将开始，长久以来蓄积的风雨终于要来了。好，刺杀希特勒第二期进击的元首，今天给大家讲到这儿。9月13号下午2点，我们讲第3卷，特雷斯科夫再行动，敬请期待。

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这期是以等于是一个过渡。我们前两期在讲了一战的日蓝之后，这期等于是我们课本上的比较少讲到的内容啊。但是呢，这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过渡期间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条约，因为它不仅仅是海军条约。它等于还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大战之后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新的规划和建立。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讲的比较少的一个事情，叫华盛顿海军条约，或者说我们对一战之后的整个世界体系做一个稍微一点的了解啊。那么新朋友比较多，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舰船体系的假设。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当然就是这种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啊，无畏舰啊。因为为什么叫无畏舰呢？因为第一艘这个划时代的军舰叫无畏号啊，所以叫无畏舰啊。那么舰队每个海军的编成，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组成部分。在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在无畏舰之下呢，就是巡洋舰最强。那么上一期讲过的大英帝国的迫切要求，就是把装甲巡洋舰内的军舰加上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就诞生了日文其实翻译的比较形象点的叫做巡洋战舰啊，就是拥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啊。记住，这是一战时候的体系啊。有的人把二战当中的美国人建的最后一期的战列舰伊阿华级称之为叫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巡洋舰，其实不是准确的这个说法。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在1905年左右到1910年左右这个年份，很多东西的要素是有一个均衡性的要求的。你不能它又扛着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又跑得跟巡洋舰一样快，那肯定是不准确的，是达不到它的既有目的的。那到二战，各种技术的先进，那才能出现那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这个需要解释清楚，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周星驰电影的话，你不能拿前朝的剑来斩金朝的人，那个是不准确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所以胡德诞生20年被俾斯麦一炮入魂，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大家不要，这个是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巡洋舰就有两个系统化，一个系统化就是装甲巡洋舰向战列巡洋舰发展，叫巡洋战舰。那么剩下来的呢，这个时候的轻巡洋舰 Wright Cruiser 和我们到二战当中经常看到的 Wright Cruiser 也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啊。巡洋舰的变种里面，这个巡洋舰或者说乃至以后英日包括美国，他们对巡洋舰的使用性能是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同样叫轻巡洋舰，他们之间的性能可能千差万别啊。也不是因为海军不是斗兽棋啊，这个我手里拿个像，你拿手里拿个石，我像一定比你石大，不是这么回事。海军不是斗兽棋，跟陆军一样，它都是要根据就美国国家的海军，它有它自己的要求啊，包括根据它的战略要求，它可能会有一些专门适合它这样一国海军的专门的一个舰队啊。比如英国皇家海军，它就非常需要这种轻型巡洋，为什么呢？世界第一大海军有大量的驱逐舰。而驱逐舰限于一战当中驱逐舰的吨位，它的侦察包括它的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当时的无线电能力都是非常下降的。所以一个驱逐舰对它在当时情况下往往需要一艘比较大型的军舰来担任这个驱逐舰的这个领舰的作用。但是后来就演变出来另外一个舰种叫驱逐领舰，当然在一战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舰种。所以英国和日本的轻巡洋舰，尤其日本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轻巡洋舰，其实主要执行的都是驱逐舰的这个带头作用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叫它啊轻巡洋舰。因为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如果你如何来划分它的区别，就是轻巡洋舰是有附加的装甲的，驱逐舰是没有附加的装甲的啊。航空母舰在一战到一战结束的这个时间段过程当中，其实基本上是担任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原有的巡洋舰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巡洋舰是靠航速在舰队之前进行侦察，航空母舰呢是依靠上面搭载的飞机进行侦察。这是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改装航空母舰啊，不是正式建造的，它是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过来的啊，叫蓝利号啊，上面搭载了这个十架左右的飞机，因为是运煤船，所以它是烧煤的，这航速也快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而且你懂的，一旦烧煤大家懂的，那烟飘的到处都是，这都是海军航。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海军航空兵的这个提升
所以造型一些那只所谓美利坚雄鹰的这个诞生，还有漫长的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驱逐舰呢，我以前讲过，驱逐舰其实叫什么？驱逐舰最早的名字叫鱼雷艇驱逐舰。鱼雷艇是以鱼雷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这是难得的意大利海军的战机，他们的鱼雷在一战当中击沉了奥匈帝国的无畏舰圣伊斯特万号。人类历史上有两艘战列舰的沉没是被人用录像机拍下来的，其中之一就是这艘圣伊斯特万号，因为它是逐渐沉没倾覆翻覆的，它的沉没过程被边上的船员用整个摄像机给拍了下来。另外一艘是二战当中英国海军的战列舰巴勒姆号，那时候你在网上只要看到战列舰爆炸的镜头，都会有那个翻滚了冲天的那个东西，那是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之后翻覆之后弹药舱的殉爆沉没的。当然奥匈帝国吧，这个能和他能掰掰手脚的就只剩意大利人，我们懂得能被意大利人打得过的军队，大家应该心里有数。

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啊，所以在早期的驱逐舰上，这是一个，或者说这个这已经是比较大型的驱逐舰，将近1000吨左右。你看这个转舵的在发射鱼雷的同时，水兵不单单是要冒整个海面上弹炮横行的风险，如果你稍微做的不稳点，可能转弯就把你直接甩到海里面去。所以对海军来说，驱逐舰上担任的那真的是一群无畏的勇士啊，没点勇气都不会做驱逐舰啊，这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驱逐舰在一战之后呢，也逐渐的进行大型化，主要是它也要有一定大口径左右的火炮。原先的76毫米的火炮呢，逐渐是被100毫米火炮以上来取代。然后呢，就是包括，但是呢，大型化驱逐舰的这个过程，要在这次海军条约之后才逐渐的形象出来。因为大型化驱逐舰的过程，其实只是和某国海军它执行的特殊的作战使命有关。这个是这个协约国的三巨头，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但是可怜的是，威尔逊同学连凡尔赛合约都没有签订啊，因为他的国会反对，所以自己亲手一次打造的体系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一定要写进回忆录里面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怎么来说的，但是呢，你要如果要对某个人有意见，你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我要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德国在一战当中，德国是我以前讲过的，德国人一直讲说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北海丢了，那当然殖民地也没有留下来。那如何瓜分这些殖民地，包括它在外面的一些领土范围，这就是凡尔赛合约所要讨论的一系列的事情啊。当然他的一些殖民地当然就被他的这个亚洲近邻二战当中他的盟友就拿走了。所以二战当中，所以你现在理解吧，某这个日本在一战之后获取的一些领地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德国的啊。当然德国本土也丢了很多地方，我们知道第一个多了一个波兰走廊，因为要让波兰出一个出海口啊。这是一战之后的波兰，和今天的波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二战之后波兰的疆域是向西扩充的，但是把东面的那个部分交给了俄罗斯这个位置啊。同时呢，一些细细小小的一些什么地方，当然一战之前在普法战争拿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现在当然也得还回去啊，也得还回去。包括北边的这个名字很长的叫北石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要还给丹麦啊。当然二战的时候他又拿了回去，那当然二战结束之后他又交了回去。但这不是一战的整个结束，为什么？一战的同盟国还有好几个啊，结束之后要跟他们签一堆条约。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只有二战有无条件投降，而且你公平地说，二战真正无条件投降的也只有德国，意大利肯定不是无条件投降，日本肯定也不是无条件投降的。那么一战之后，除了这个巴黎和会上签订凡尔赛合约之后，还有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堆四分五裂的东西啊，要和奥匈帝国拆开来的奥地利签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和保加利亚签了内伊条约，保加利亚在一战的时候是加入同盟国的啊，为了对抗他的老对手，为了拿回他在第二次这个巴尔干战役当中丢掉的地中海沿岸的土地，然后但是呢，后来发觉好像投靠人投靠了错了，于是丢了个惨啊。那么奥地利人猜出来的，你可以想另外一个什么，那就匈牙利还得再签一个。那么同时呢，1920年和土耳其苏丹政府签了一个，然后发觉签了之后苏丹政府没了。啊，于是1923年和我们当年嘲笑我们叫东亚病夫啊，那时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啊，西亚病夫的这个凯莫尔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啊，我讲纳粹的黄金的时候说过的啊，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咱们东方的这个微操大师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不是他原创的，他是从这儿盗版过来的啊。据说他死之前跟自己的继承者说，尽量不要把土耳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有可能跟英国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总能赢啊。果然这个一话都没说错。所以这些条约所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些条约形成了所谓在凡尔赛条约的整个叫凡尔赛体系。但是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解决的，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山东的问题，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我们不签了这个我五四运动愤而不签凡尔赛条约。但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总要解决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就得找个地方另外开一个会，这个会就在华盛顿开。最后是在华盛顿的这个条约体系里面，通过这个九国公约等等一系列条约完成了。因此
全部结束完了，大家都谈完了这个体系，在1919到1939年之间，这个体系就叫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那它不单单是叫凡尔赛，它是包括，这是短暂的20年的和平。所以我们下一期，我在曾经在淮海路馆讲过的那个故事，在经过重新编组，在这里重新讲四卷，刺杀希特勒的整个全卷史，就是我们从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总参谋部史开始讲起，也会重新讲到这个部分啊。这是漫画啊，大家看还是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一战结束了，一战在华盛顿条约的签订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是海军技术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大家众所周知的什么五大海军流氓这个签订什么各自条约体系的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儿都会讲到。所以今天的讲座内容可能会数字的东西多一点，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啊，大家可以耐着心子把非故事性的东西可以来听完。事情呢，回到1916年5月31号的日德兰现场，大英帝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舰船建造是有点问题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一艘接着一艘就这么爆掉了啊，然后加了一块死了将近3000多个人啊。当然，讲过的这个战列舰是两个重甲武士拿着锤子对砸。战列巡洋舰呢，就是两个鸡蛋拿着锤子对砸，对吧？谁更抗砸点？那么这一下子变成了一件事，为什么呢？在国力再厚啊，这个三艘战列巡洋舰如果放到世界各国，除了英德之外的其他海军来说，那基本上可能一个中等国家的海军基本就直接没了，因为那会儿的什么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加了一块大概只有6艘战列舰，一口气就爆掉了一半多。所以呢，大英帝国觉得这样损失他也接受不了，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刚下水的一艘船紧急叫停，这就是海军上将级的第一艘胡德号。为什么呢？明显发觉装甲防护是不够的。在最初的设计过程当中，胡德的悬色装甲带只有200毫米。200毫米什么概念？当时德国的弗林格尔级战列舰的这个悬色装甲已经厚达12英寸厚了。那200毫米，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明显，虽然它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的，但是这个装甲面积还是不够的。同时最怕的是什么呢？一战过程当中，整个双方的舰炮射击距离的明显在加长。最早的时候，在比如说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直射距离基本在6000米左右，但是到日俄战争时期呢，这个距离已经开始延到1万米左右啊。这从炮数的角度来说，交战的距离越长。我们知道一门火炮它理论上它的最远射程不是平射，而是一个大概是45度角的这个地方进行一种抛物线射击，这个是炮火射程最长，但是一般是不会以45度角来测。当然火炮射击有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什么风向啊、气候啊，甚至温湿度啊，都会对发射有所影响。理论上来说，一门火炮大概以45度角的这个距离向那个远处进行射击是能达到它的最远射程的，但是一般不会有这么最远过程来射。为什么？你基本打不准啊，你基本打不准的情况，所以火炮会有两个数，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最远射程，就是我理论上能打这么远，但是我一般不会打这么远。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有效射程。我人的所以一战诞生了一个叫什么呢？叫非接触射击，双方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炮兵之间，所以一战之后的炮兵开始要有什么？除了有近距离狙击对方步兵的能力，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反炮兵的能力。就炮兵和反炮兵就像导弹和反导弹一样，就跟现在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一样，这是当时所研究的那么一个点。那么炮战距离的延长，无论如何，这个炮战距离已经基本超过了你的就普通的平视的目视距，一般是要顶层的围楼的人才能看得见。那么会取决于什么？这个弹道就不是平射的，直接打在你的悬侧装甲带上，很有可能是从天上掉下去，从你的甲板这个位置砸下去。而当时的这个甲板的防护往往都是比较薄弱，因为基本都是木质甲板，所以像胡德就算改了，后来也有毛病，这个最后他沉没的时候，一颗炮弹穿透了6层甲板，在他底层的高炮弹药库爆炸，然后领了边上的这个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自己的弹药库殉爆的情况下幸存。从风帆时代就是这样子的，风帆时代的军舰一般都打不沉的啊，什么帆索都打得稀里哗啦，人都差不多死光，那船还飘着，除了一种可能，起火之后把它弹药库给弄炸了啊！当然到钢铁时代更加是这个样子。现在这种情况一看，发觉胡德原来的这个防护带
玄色装甲的还够不好说，这个甲板

上如果不敷一层装甲，或者是炮塔的顶部不敷一层装甲，因为绝大部分殉爆你可能别的位置甲板打下去不一定会爆，但是如果你的炮塔顶舱盖一颗炮弹掉下去，那就呼的一下子就都着了。所以胡德紧急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设计彻底修改一下，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各式装甲，因此它的排水量也紧急增加，所以当然造价也是，当然随着德国人没有钱把他的所谓的马肯森级等战列巡洋舰继续延续下来，所以四艘海军上将级呢也就只完成了这么一艘。如果战争进行到1919或者1920年，那么可能就会有四艘像胡德级这个叫海军上将级的出现，比如可能他们会命名为纳尔逊啊、罗德尼啊，这两艘纳尔索尔和罗德维尔级这种游轮战列舰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来出现啊。所以这是英国人得到的这个教训，这个要多一层甲板的这个装甲带，在这个位置。但是呢也有人矫枉过正的，谁呢？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在1919年之后就没有设计过战列舰，不允许他设计，所以他的俾斯麦级战列舰呢在二战之前设计的时候，他拿的这个设计图还，因为设计师你知道有代差的，20年之后你说我还能按照1919，他因为没有中间的，再加上他又不像英国啊，像英国啊、美国、德国这种有大量的这种老舰可以用这种舰炮来进行测试，所以二战当中所谓的世界什么欧洲最强战列舰俾斯麦号，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理念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落后，其中就包括是它多了一层这种所谓穹甲的这种内容，而且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啊。当然那么在不列颠出现的时候，在日德兰海战的时候，东面的日本人当然也有他的技术代表，因为海战的时候都会有各国的同盟的技术代表在军舰上进行观战，眼瞅着三艘战列巡洋舰棒棒棒就爆掉，那么日本人回来自己想，英国人乘三艘战列巡洋舰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我们乘一艘船那不行，我们是这是帝国的民保重器，乘一艘船那接下去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补充的回来。随后呢，所以紧急的就改从日本原先的所谓的第二代的这种超五位长门级，它跳过15英寸炮，直接把16英寸炮以上的主炮装上战列舰的情况来看，发觉要紧急更改它的原有设计啊，加设其余的装甲，让它也有那种从天上掉弹下来这样的东西，就成了在长门级方案的改进型。如果没有发生热兰，长门出来的情况是另外不一样。另外呢，长门这个级别就开始统一装上了以它的三年的410主炮为基调啊，著名的舰船设计师平贺让开始设计了日本所谓的88舰队的一系列的其余战舰啊。所谓的88舰队是指8艘战列舰和8艘战列巡洋舰耗费巨资的这么一个物资。不过呢，有一句说一句啊，中文的很多杂志上把平贺和他的继任者藤本弄成像是中国宫斗剧甄嬛战那样的情节啊，这个平贺要设计成这个样子，那个藤本就要设计成那个样子，然后这个平贺后来设计的妙高型巡洋舰，说是这个海军部给压力说上面一定要装鱼雷，然后平贺说不能装鱼雷，装鱼雷可能会有殉爆问题，那个船可能要沉的。结果呢，平贺到欧洲去访问了一下，访问了回来之后发觉藤本已经改变了他的设计，给他装上了鱼雷，于是平贺愤而续之，以至于发生什么后来什么藤九因为什么事情脑溢血死以后，平贺回来又把所有的什么日本的海军的所有的新的设计全部改掉，全部改成旧的设计，这个明显的充满了中国宫斗剧的行为，在历史上其实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不管是平贺让还是藤本，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舰政本部的这个设计部，它其实就是海军顶上要求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最怕领导意见多，因为他们根本顶不到领导的意见，领导要怎么设计他们其实就得怎么设计啊。平贺后来重新就任，其实是担任顾问的这种角色，包括平贺的这个继任者，他后来为什么要改很多新的设计，是因为新设计本身就不合格。比如一个最简单的，军舰的这个装甲带有两种方式来进行连接，一种方式是铆接，就知道那个把铆钉打进去，但是呢铆钉打进去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这种铆钉不像我们平时拿个东西钻进去可以了，它这个铆钉如果中间有一个打歪了要拔出来，可能就要得拔半天时间。同时呢，如果装甲板被这个舰炮击中之后，铆钉也有可能脱落之后会在周围这个散布，造成二次杀伤。
同时呢，

来进行弥补啊，这点是。但如果看了那种像江湖段子一样的日本海军所谓见证本部的宫斗史啊，你基本可以取关了。那个大概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什么参考文献告诉你的啊，现在已经根据新翻译的资料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啊。陆奥级之后啊，长门级之后的战舰其实基本上呈现一个特点，不管到加贺、天城、伊济以及后来未成型的这个13号型舰，基本都有一个特点，战列舰最低的航速基本上也能维持在26.5节以上，就像长门级它是最慢的，战列巡洋舰它的舷侧装甲基本上也已经和最低档次的战列舰相距不大，换句话说，战列舰高速化，战列重巡洋舰装甲化，两者都是因为技术不断的进步，呈现出后来的快速战列舰这么一个作用啊。他们的统一武装基本上就是从长门开始的所谓的3年式410炮啊，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加装一个主炮塔的加贺啊，你说他后来为什么成航空母舰了？后来会告诉你的。当然还有这个赤城同样级别的天城啊，包括他们都是多一个主炮塔的。啊，以计里已变成计划舰，这个到因为它最后没造出来，所以计划舰满天飞一样啊，玩这个 Japanese 画图世界第二，因为画图世界第一的是 Russia 啊，这个画图啊，所以你就在一堆这个啊梦想当中啊，各种各样，因为反正这种各种方案都有，因为一个都没造出来，因为什么？又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关系啊，直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初代大和型啊，这个13号型巡洋战舰啊，装这个主炮其实最后也没测试出来，当时的冶金质量也不够，测试了假炮，打了两炮之后，据说发生裂缝了啊，所以这个船也是构想型，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大概唯一留给的大家的就是国之将亡，遍地舰娘的这种这样等等的事情。老实说，就日本海军留给当代鱼类化的东西，实在比他留下的技术实在是多得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啊，尤其在舰船的早期设计过程当中，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比如这是日本的初代超五桅舰，或者说因为日本人直接从那个半五桅舰变成超五桅舰的扶桑型，啊，这个就带来严重的问题。设计的时候是奔着世界第一去的，比如设计出来之后发现遇到一堆问题，什么问题呢？主炮大家理解到，主炮塔底下就是弹药舱，对吧？那么这个烟囱底下一般就是锅炉舱。对吧？那么就是弹药舱、锅炉舱、弹药舱、锅炉舱，你会发觉有一个问题，这会不会过热啊？烧锅炉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你说我隔热性能好行，那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就面对的问题是你这么隔热，这样隔的话，这样的隔舱就会太小，以后要进行现代化改装就麻烦了，因为你可能大的这个锅炉装不进去，你只能装小的锅炉啊，这是问题。同时呢，这种主炮起，大家知道这个主战列舰这种主炮起射的时候，人是在甲板上是不能待着的。不然一阵甲板风，就一阵炮口带来的吹风，就直接把你吹到海里面去了。而据说扶桑级齐射的时候，一门主炮齐射会把另外一座主炮塔上的观测仪就直接就给刮走了啊！这都是早期设计时候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的设计模板是金刚型，等于日本当时的造船大舰近藤基助是把金刚型缩短，多了两个主炮塔，等于这个东西就出现。所以有些东西就得按照客观规律来办事情。不然不行。英国人在努力，日本人也在努力，美国人说你们都努力，我怎么能不努力啊？我也要努力。美国人的努力呢，不单单在他这一系列的这个钢铁巨兽上，是他第一个的在战列舰的设计基础上开始有了变化，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叫 Big or Nothing。 什么叫全面防御？就是这个船从头到尾全部肤色装甲的，厚的薄的都有。后来发觉呢，你这个船在这个舰首和舰尾这种位置啊，有些地方附设装甲带是浪费。为什么呢？如果不附设装甲带，对方的舰炮射击到这个位置，因为只面对一层薄钢板，就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如果它的引信足够钝，因为引信一般来说，引信如果放在炮弹的这个头那个位置，就会在表面接触爆炸。这其实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是有限，大家可以理解的。所以引信有的火炮的那个弹是这个引信是放在弹底那个位置，你穿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得爆炸，在敌人的这个相当于在你的内脏里面的内炸，就把你里面的炸得稀里哗啦，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装甲呢，这个本身就是人薄船壳，穿过去可能就是一个过穿伤，直接打一个洞啊，就进去，就像早年对日本的三八式步。

看一个概念是它那个口径小，进去多大出来多大，所以呢只是造成一个贯穿伤，很多人能够我伤待战，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那么既然这个装甲弹是不用辐射在那儿的，那么要它去干什么呢？就把这个一些次要部位的装甲弹把它节省下来，放到最需要装甲防护的地方，比如主炮塔，比如这个指挥塔、司令塔这些位置，所以这个就叫重点防御。而这个重点防御这个概念，前面提的在俾斯麦级上就是没有的啊。当然，这个 Big or Nothing 它是一直要到这个要到从内华达之后的亚利桑那级，这个宾夕法尼亚级这个级别时候才开始逐渐实施的啊。早期的它的那些战舰还是包括这个现在在美国停泊的这个德克萨斯级。啊，这是纽约和德克萨斯保留下来的德克萨斯号战列舰，它仍然是全面防御的这个事情。当然，这光靠旧船没有，所以准备下水新船。啊，这是它最早的那个田纳西级的装四座三连装14英寸主炮，就356毫米。随后呢，进一步扩张火力扩张的科罗拉多级，就干脆就在田纳西的基础上，把四座三连装14英寸炮更新为四座双联装16英寸炮，啊，但是呢还嫌这个不够，于是呢又在图面上下水了南达科他级，这个是旧南达科他，和二战当中的那个新南达科他是没有关系的，装四座三联装的，因为他们的18英寸这个级别的主炮还没有通过测试，所以仍然保留16英寸主炮，只不过装四座三联装16英寸主炮，以12门的这个数量优势对抗日本的所谓的十三号型战列巡洋舰，啊，同时呢，这个战列巡洋舰又是美国人比较缺少的那么个物资，为什么呢？他早期战列巡洋舰这个舰种，美国人只有旧式的装甲巡洋舰，于是呢，在他的战列巡洋舰最早的设计出来，这个是叫他的列克星敦级，啊，就是后来改装成航空母舰的那两位，列克星敦和萨拉托加，在他们的这个薄弱的修长的船体上加装了四座16英寸的主炮，这是一个正常的设计啊。我们给你们看一个不正常的设计，7个延错，1234，看到吗？1234567，为什么？烟道每个烟道跑的不一样，7个烟囱它能跑特别快，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装甲防护基本上跟裸奔没什么区别。这是一个不正常，当然这个不正常后来就被毙掉了，不能让它出来，因为这个发觉这个设计虽然多了2门主炮，但是这个装甲防护啊，你们看看这几张比较图就看得出来了，啊，跟日本的同样级别的天成级以及这个包括未下水的德国级以及那个德国的约克级相比来说，啊，这个主装甲防护带，金刚级是比较弱不穿，你看它的这个主装甲防护带，这个实在是。啊，从炮塔到舷侧防护实在是相差太远。如果那个星敦级准时服役，啊，这里有艘服役。如果华盛顿条约没签订，双方真的在海上，这些巨兽来进行格斗，恐怕那个星敦级还真未必是天成级的对手。当然，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对轰呢，是一门玄学。啊，这个和你当天也许跟你当天早上爬起来是不是印堂发黑这种事情有关，因为你可能这个可能打了100发炮弹全部都是在最关键位置上，然而一发炮弹都没打中的可能性也是会发生的，当然也有今天运气不好，反正一发炮弹就直接入魂的，胡德说你报我名字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大英帝国呢，大英帝国当然这个不能落后啊，你们下水了那么多战舰，首先啊，我就2个图纸，一个叫 N3 啊，一个叫 N3 啊，这个一个叫 G3， G3 是战列巡洋舰，啊，把集中防护到极发挥到极致的这个三座主炮塔全部都在前方啊，后面安排副炮塔的这艘啊满载排水那个在5万吨的这个巨舰装9门406毫米炮啊。是这么一个数据啊，这是大英帝国造舰技术的这个到极致的这样一种存在，因为没造出来，所以只有图纸啊，就没造出来。但是这是 N3 啊，这是 G3，N3 呢就是战列舰级别的这样一个级别，啊，航速要更慢一点 ，N3 的战列舰的航速要更慢一点啊，所以呢，这个 N3 和 G3 是大英帝国的这个宝的明宝重器，所以它的 N3 是一改所有战列舰命名的规则，以这个。英伦四岛啊，英伦三岛的这个几个防护来命名，分别命名为圣乔治号，啊，这个圣帕特里克号，
啊，这个

这个威尔士守护神圣戴维号以这几个来命名的，这几艘船啊，双方这个真枪在图纸上今天画了这么多船，但是碰到一个最麻烦的问题，钱到哪儿去了啊？这个1914年到1918年，对吧，整整4年啊，人像绞肉机一样的投入前线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来做。那么过了这个事情之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创伤需要弥补啊，不单单是人，还有整个国家经济的这一系列的创伤啊，对日本也造成了创伤。为什么？作为什么呢？原先它在亚洲市场呢是没有人竞争的，现在结束了，都要面对全部的竞争问题。原来这个日本人当时叫这个叫沉金啊，这个做金子的金，做什么都沉金啊，做远洋运输的沉金，做那个甚至它的生沙出口都是沉金。好不容易这个突然之间，你想日俄战争对它造成的影响，严重的债务国一下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啊，但是呢，这个爆发户心态没多久就来去干涉苏俄革命去了啊，这。当然都干涉苏俄革命的，原先要求他在远东出兵8000人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故意什么，加了一个八，一共出兵88000人，在远东整整折腾了3年，一毛土币都没拿到，灰溜溜的就回去了，据说还消费了几十亿军费的这个代价。那么一下突然之间就发觉这个整个的，同时呢，因为所有物资都在所谓的战争物资上，大米没人生产了，反而造成了国内的基本生活物资的缺乏，日本人叫做米骚动啊，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不让人吃饱饭的，人都是想跟你拼命的，都是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当然，啊，同时呢，这个经费，这个日本的这个差不多，国库里的一半的钱基本上都要用在军费开支上，那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折腾完之后，包括到英国人自己经济危机折腾完，哪怕到了美国也发觉这么多钱投下去好像也没有一个头。因此第一，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的叫两国标准主义。什么叫两国标准主义？它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要求等于世界第二加世界第三，但是在无卫舰时代，这个经费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他就得放弃这个两国标准主义的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呢，同样的面对问题，整个世界都不好，你光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好呢？同时啊，整个战争所造成的残酷性让整个美国人的主张趋于保守，决定采取孤立主义的状态。现在可以理解吧，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斯福面对的孤立主义的姿态，那战争没打到我头顶上，管我什么事儿，对不对？大家现在可以说这个，你这个你是这个是你是要帮助什么反法西斯去战胜法西斯，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最普通平民应该有的这个想法。这个子弹没打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置身事外，没有多少人对外界的世界有清晰的了解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首先这个在选举的情况下啊，这个哈丁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垮了威尔考克斯，是吧？威尔考克斯手下有一位海军助理，就是后来的四任美利坚总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时候面对，因为接下去面对就是海军大量裁员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竞赛，双方的竞赛嘴上都叫得狠得不得了啊。美国国会批准1924年我们会有38艘主力舰，日本人8年之内要建成所谓的88联合舰队，88联合舰队如果建成，大概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日本国库应该会崩溃掉啊。然后劳和乔治嘴上也叫得很狠，我们就要花掉每一个金币让海军优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然后最后发觉三家如果这么下去的话，大概一起都爆掉了，怎么办啊？谈判，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啊。怎么谈呢？就也不能这个弱化到什么程度呢？这世界毕竟没有那么太平，我们到弱化什么程度呢？就凭什么你有我没有，凭什么我有你没有，这里面就好了。但是谈判之前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啊，美国的海军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啊，英国的贝尔夫伯爵和日本的谈判代表加藤友三郎、碧原喜重和德川家达啊，上来啊，这个直接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达成和平啊，就是要达成双方的这个协调啊，直接告诉一般谈判大家知道，外交谈判头一天基本都在胡扯啊，大家互来你来我往的，这个都是显而易见记者进去。

拍个照，诸如此类的，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这个相当大的决心。说不定结束了，在里面就是刚外边人多，现在哥给你跪下来，就是这样的。真正谈判都是在后面，一样的。我以前讲三国不就说过了，鲁肃来找刘备谈判，豫州今欲何往？啊，你要到哪儿去？刘备不能说我哪儿都不能不去的，我这个与这个苍梧太守无惧有救，欲往投之。我打算到贵州吃螺蛳粉去。鲁肃说：“我信你个鬼啊！你糟老头子坏得很呐、啊！那这个那、啊、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苍梧呢、啊！我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互相试探。外交谈判最忌讳的是什么？底牌被人家晓得了，底牌被人家晓得了，那人家就可以根据你的底牌极限施压。大家都底牌不能轻易亮出来的。”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有留有余地的，对吧？头戴三尺炮，拦腰砍一刀，对吧？这个跑上去不能告诉你，我今天就要在跟你谈的，我已经这个最低可以放到什么？那好，你就怎么样的极限施压，啊！但是呢，这个上来，美国总统直接就给你定下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成协议，在于减少战争、增进和平、减低负担、改善现状。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们国家的三个国家的财政都得爆掉。所以就是这。最后就达成了这么一个主力舰的比例，比5:5:3:1.75:1.75这么一个就战列舰的这么一个比较啊。五大海军流氓，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头一个反对了，大家猜猜是谁？法国。为啥？意大利，你就这个小靴子一样在地中海里面的啊，你这个就这么点儿，就这么点地儿。我的舰队要两洋部署，要部署在大西洋，要部署在地中海，啊，我这个不答应啊！我凭什么我的配额要和意大利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至少应该要比意大利人高一点。但是人家问你，你有钱吗？啊，没有啊，没有就不谈了。啊，第二个呢，我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的这个体系，我需要保护。意大利有什么海外殖民地？他就在对面的那个，他就在对面的突尼斯有那么点地方，他的地中海，啊。但是呢，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对华盛顿条约只是对战列舰的总吨位，包括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做了协定，对巡洋舰啊、驱逐舰这类东西，他们当时没谈，要到1930年这过程当中才谈，对吧？所以法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之外呢，他就有这种设计出来专门的这种殖民地炮舰，啊。这个军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防护能力的，但是呢，第一个火炮口径比较大，第二个是呢，它能带一堆人，就是还带着海军陆战队，殖民地发生暴乱呢，它就靠这群海军陆战队去进行镇压。同时呢，这个级别的这个所谓就类似于现在法国的那种花月级的护卫舰，续航能力很长，啊，也有一定的火力能力，因为它这个主炮是138毫米的，口径非常大，啊，口径还是可，因为一般当时的陆战条件105毫米就已经叫重炮了。啊，陆军叫重炮，在海军呢根本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个东西，啊，它的舰炮有138毫米，同时呢，它的呢这就殖民地炮舰，当时对这个吨位，因为当时对无装甲防护的这种军舰，它的限制是非常少，所以呢，法国人的心想，这个问题还不大，等什么时候谈到巡洋舰的时候我再谈。所以法国人后来心想，主要是因为没钱算了，跟意大利人也就跟意大利人一边应付吧，没问题吧，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反正英国人反正凭什么把我要造的军舰全拆了？为什么呢？英国人说我不合算，我要拆，如果达成那个协议，我要拆的船比美国人多得多啊，啊，这个，而且你美国人一堆船都在那个换绘图板上，我那些可是实打实在水里面漂的船。啊，所以呢，双方不断的这个僵持情况下，另外呢，就是针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在日本当中呢，那也有所谓的条约派和舰队派的这种性格啊。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同时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能建成你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一开始日本人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完成不履行指标的，但是呢。加藤以全权的这个代表的身份啊，向国内提出了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要可以选择这个4个方案，就是其中就是围绕长门级的2号舰陆澳号，为什么会追求对美西沉？这个是他们根据兰凯斯特方程算出来的，因为美国是10，那意味着什么？两洋部署各是5，日本人是7，那么在异洋的太平洋的情况下，可以赢得7:5的优势。7:5的优势，在海战结束之后残存下来的一两仍然能对美国人从另外

空，比如你不从大西洋调过来的舰队能够能成优势，所以他们要一直保持对美七成的这个结论啊。所以第一，那么对美七成是英美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接下去面对几个问题，加藤提出了四个方案。第一，不做任何妥协，冒谈判破裂的方式坚持7%的比例，那基本上这谈判基本上谈不下去。二，谋求10:6.5的比例，保留陆澳号。三，接受60%对美60%，保留陆澳号。四，最后的这个东西就是接受10:6的比例，废弃陆澳号战列舰，就是这是它的底线啊。陆澳号也要废弃，舰队也只能保存对美60%。然而，这个根据日本人一贯的传统，他们的密电就被破译了。啊，这他们一直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到太平洋战争呢，这已经不止被破译了一次啊，他们要破译人家做不到，被人家破译那真的是啊。所以呢，这个以前有阿基有部在这个多年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阿基米德大战的时候，就根据这个事情啊，那怎么办呢？被人家破译了，人家就极限施压，要求你接受方案四，废弃陆澳，对美60%啊。好在呢，英国人出来打了圆场。英国人说：“这样吧，你们接受方案三，给你们对美60%，但是呢，这个保留陆澳号战列舰，但是呢，还有多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让日本人能够快点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要求美国人对太平洋岛屿非军事化，除了夏威夷之外，其他的前线的岛屿、关岛、菲律宾禁止进行军事化建设。你现在理解吧？”为什么太平洋战争早期在菲律宾和关岛迅速就被拿下来？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进行要塞化的这个建设的这个事情，啊，所以，那么基本就没什么意见。英国人接受了跟美国人平起平坐啊，不再追求两强主义；日本人接受了，为了这个，但是他这里面还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要保留陆澳号，对吧？但你得向我证明陆澳号已经建成了。所以陆澳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后面会讲的。那个这个条约最后是1922年2月6日啊正式签署，23年8月17日生效，是这个条约。那么详细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叫限定海军军备总则啊，这是有规定好。第一条，必须尊重条约啊。第二条，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一部分的内容，保持有现有的主力舰。本条约开始生效后，未规定与保留签约的各国主力舰，无论是否建成，均需按照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就是说，我允许你保留陆澳号，但你得向我证明陆澳号已经建成了。如果没建成，你一样就得废弃。啊，那么根据第二章第一部分的规定，美国人可以建成并保留两艘正在建造的弗吉尼亚级、西弗吉尼亚级战列舰。这两艘军舰完工之后，他的两艘老舰北达科他号和特拉华号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三部分的规定，大英帝国可以新建两艘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就是后来的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这两军舰建成之后呢，他的老舰雷神号、老乔治五世号、阿亚克斯号、百夫长号根据予以废弃。那么根据第二条的所有的主力舰建造计划全部废止，不得建造或建立新的主力舰。第二条当中特别规定的替换的除外。根据第二章第三部分被替换掉的主力舰，则按照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方法先废弃。所以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不得超过本条的水平。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525,000吨，法国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日本315,000吨。同时，各签约国不得建造、获取或为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什么美国人帮英国人造一条，英国人帮美国人造一条，不行的，这个条约造不到，所以这所有的条规定，各条签约国的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啊。那有几个例外，第一个例外，胡德它的排水量是在35,000吨以上，那就这一艘允许保留下来，所以胡德是标牌高达41,000吨的。它预报第二，长门的主炮是超过406毫米的，它是410毫米，但是呢，日本人对外称之为叫3年40公里炮啊，400毫米炮，包括后来大和号也是隐瞒，
主炮口径，称之为这个说连山本都不知道大和装的是460毫米米炮，那这个有点过分了，应该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长本的姐妹舰陆奥号当时正在基本上完工阶段，因为这个他知道完工和下水建成服役这是不同的概念，就你这个烟囱没冒烟，里面的这个东西没装好，这个主炮没有经过调试，严格意义上这个船还没有建成，所以啊、这个加藤赶快发电报给国内，就是以誓死之决心三班倒拼死完工啊！这个为了证明这艘军舰已经服役了，连这个当时窘迫到什么程度？这个军舰里面有军医院的，为了让这个军医院更逼真，从附近的这个医院里拉了一车病人，直接拉到这个军舰里面去。连这个沙发据说都是从这个镇守府的这个长官室里面临时借来的。啊，当所有的事儿全部安排完毕，这个主机终于冒烟的时候，这个来检查的各国海军的这个官员的汽车刚刚开进造船厂，紧急宣布陆奥号服役了。好不容易服役了是吧？二人当中为对敌人一炮未发，在他的湾里面自己爆沉了。沉没原因到现在不明，啊，所以日本海军的12战舰当年有个绰号叫12金刚，它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敌人打出一发炮弹的，就在自己的港内爆掉了，炸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主要的，据说这个反正有一种传闻说是某个人赌钱输了9000之后一郁成喷的，什么拿了一堆火药，然后拿了一堆酒精跑到弹药库里面就点着了，啊。旧日本海军主力舰弹药库爆沉的事情呢，它不是第一个，它应该是最后一个，啊，这个什么松岛啊，什么就在那个我们的东乡大将刚打赢了对马海战的当天晚上，三笠号就在这个它的横须贺里面爆沉了，据说是有人偷了酒精，在它主要弹药库里面点着了，然后咣，呼的一下子就偷着了啊，这个所以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所谓的明宝重器，在二战当中。毛都没有用到就直接爆沉啊，就是直接就，而且是这种主要弹药库爆炸是根本连修复的能力都没有，那个残骸的遍处都是，你说这种船怎么修复？那就没有玩啊。作为那么为你保留陆奥号，不能没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四艘科罗拉多级的战列舰当中，最后只废弃了，前面说两艘嘛，后来因为你有陆奥号，所以允许它保留了三艘。只废弃了完工度最低的 BB47 华盛顿，啊，这个后来在二战当中服役了华盛顿不是一艘船，所以科罗拉多级最后是服役了三艘，那么三艘科罗拉多级，啊，两艘按照35000吨位完工的纳尔逊级，啊，这个可能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丑的军舰，啊，为什么呢？35000吨，你又要装这个406毫米的重炮。又要有足够的装甲防护，那能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所有的兵器都是这样，是吧？速度、续航力、防护力三者之间是要有取舍的，因为船不能造的无限大，你的船坞都不能，我船一艘船造50万吨，现在可以的，那不是军舰，你到时候怎么修呢？你船就好像举个例子说，这个第二次那个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为什么他那些博多基洛级遭到射击之后迅速沉没？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排水量只有10000吨左右出头。为什么只能造10000吨左右出头？不能当时可以造15000到16000的不行啊？因为旅顺的船坞就那么大，所以，对马海战就算让沙俄这帮舰队突破了对马，跑到弗拉迪沃斯托克，那也基本上跟浮动棺材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的海参崴一个浮船坞都没有。所有的船是没有办法维修的，军舰只能在浮船坞里面进行维修，大家理解的，或者那个，不然你这个船底一堆浮游生物，你这怎么玩？怎么玩法？而且军队如果比如说军舰进入到这个港口当中进行瞄泊，如果要进行改装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很繁琐的东西，就主炮它的那个弹药、火那个药包和弹头全部要取出来的，防止要出事情，因为后来的确有人没取出来出了事情，所以。规定是很重要的事情，规定是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啊！你经常什么经常不按照操作规程办事，早点晚点是要出点什么事。所以纳尔逊就设计成了沉回来，纳尔逊就设成第一个，因为要足够的防护，所以三连装406毫米炮全部牵制，啊，这个形象太难看了，啊，还不单单是问题啊，最关键是据说他们往某一个角度进行骑射的情况下。
这个后面的这个高大的窗户可能会被主炮的炮风被爆破掉的，所以他们在射击角度是有规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长度有，你船只能35000吨，所以这个船的长度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个军舰呢就显得非常的，这叫什么呢？粗胖，所以它的操纵性能非常差。在整个舰队进港的进，如果一个舰队要进港的时候，这两艘船都是放在最后的，就防止他们操作性能太差和自己其他的船撞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非常美妙的外号，一个叫纳尔索尔，一个叫罗德维尔。为什么呢？这两个都是游轮的名字，游轮大的，操纵比较粗壮啊。同时呢，其实设计时候另外那个设计最大的偏差是什么呢？是它的主炮的炮弹。英国人走上了一条邪路，高速氢弹。为什么呢？他们被德国人这么打过，然后发觉高速氢弹这个东西，万一在这个距离之内，你这个到一定距离之后，这个轻车里会急速下降的。所以表面上看是有16英寸炮，这个穿甲威力可能还不如英国人早年自己设计的15英寸炮。等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对了，20年代末准备给他们换上重达1200多公斤的重弹。然而1929年，大家熟悉的事情发生了，经济危机了，国家都没钱了，谁给你跟氢弹弹去？所以呢，你现在理解吧，他来对抗俾斯麦打了一堆炮弹啊。第一个是在极限的距离进行时机，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发打穿俾斯麦的主装甲弹和他的高速氢弹。当然高速氢弹的始作俑者德国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个主张就是他有的啊。所以呢这7艘船啊，3艘美国的，2艘日本的，2艘英国的，就被称之为当时的海军七巨头 Big Seven 啊，全部都装备16英寸主炮及以上的啊，世界海军最强的7艘军舰。第7条开始规定，除了巡洋者啊，对海军航空兵来说是个好事，因为什么？我们变成2等主力了。啊，原先这个被甩在边上不管的啊，现在变第二，就讲完这样的一件，就谈起对我们的这个签约了，因此我们变成了2等主力。所有签约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不得超过以下标准：美国135000吨，英国135000吨，法国6万吨，意大利6万吨，日本81000吨。然后呢，航空母，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旧在建的战列舰的需要进行废弃，本的这个不要浪费资源的缘故。可以有2艘，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有2艘军舰来改装成这个航空母舰。同时规定，啊，各国不得建造、获取或一样的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在各国可以在不超出条约规定的航空母舰准吨位的情况下，建造2艘不超过33000吨的标准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单舰要求在27000吨，但是你有2艘旧的壳改装的战列舰改装的壳体，允许他们超标，但是最高只能到33000吨啊，所以说可以改装成航空母舰。签约的航空母舰不得装备超过8英寸的舰炮啊。你说这什么情况？我现在没听说过，除了苏联人，没人往航空母舰上装那么多火炮。因为最早的时候，航空母舰派的是巡洋舰的用处，所以它的一个目的之一是和对方巡洋舰交战当中火力不能落于劣势。而巡洋舰到后来是规定，就最高只能装8英寸的火炮，所以巡洋航空母舰上也就装上了8英寸的火炮。啊，第9条规定之外，如果舰炮口径超过6英寸152毫米，那么所有舰炮的总数，防空火炮和口径不得超过5英寸的舰炮除外，不能超过10门。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可以装10门8英寸的口径的火炮。啊，那么当然有人觉得，既然那么规定，那么我们上海话就了，我们就定个词啊，就用定格来处理啊。当然，那这一系列说一事呢，这个首先，这个英国人大英帝国已经找不到船，已经没法兴建，国家已经穷的没法兴建航空母舰了。但是他最早的，这是他早年的这个叫白眼巨人号直通甲板的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同样是一个新的舰种，所以在建造过程当中呢，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这种形象。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航空母舰上就会一个航空母舰是什么？就是一个海上机场。所以呢，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这个机场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甲板让我去降飞。问题是，如果只有一块甲板什么都没有，这个指挥啊什么东西也好，通通不行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岛式上层建筑这么一个东西啊。海军航空兵，我们知道那个陆上的
莱特兄弟是1903年在陆地上这个飞机正式有的。那从海上军舰上起飞呢，1910年啊，美国。

飞行员从伯明翰号，就在他的舰首上架了一个甲板，从这个甲板上起飞双翼机，成了第一个在军舰上起飞的这个人。两个月以后呢，你光起飞没用，起飞之后如果在靠陆地进降到陆地上，如果在大洋上怎么，你在水上降落嘛，那成水上飞机了。所以他们后来呢，在1911年的时候，等于又从这个位置在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进行降落。这个宾夕法尼亚号不是后来的战列舰啊，是当时的装甲巡洋舰，来就是人类首次在飞机上起降的啊。当时飞机上是没降落伞的啊，所以这帮飞行员啊，个个都是可以这么说，是非常无畏的英雄啊，因为这个。因为他们会面临种种很奇怪的考验啊。那么在起降受限制的情况下，那么某种情况下呢，水上飞机就作为一个代偿。所以英国人有这一系列的，他以海峡之间的渡轮为基础啊，改装的这个水上飞机母舰。美上水上飞机母舰呢，就装其中之一。其中的恩格丁我讲过的，在日德兰参战过，但是呢。因为它只带着一架飞机，所以出了故障之后呢，那就 over 了啊。那唯一一个能带四架飞机的，结果没有赶上，那你怪谁去呢？啊，海军的舰种当中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舰种，啊，我的老师已故的张先生把它叫做“嘘嘘巡洋舰”，啊，它的准确的名字叫“大型轻巡洋舰”。为什么呢？轻巡洋舰我们知道是什么？轻巡洋舰我们听说过5000吨、6000吨的，你见过17000吨的叫轻巡洋舰吧？所以以前讲过，这个轻巡洋舰这个概念，只是它的主炮口，只是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跟它的这个船有多大没什么关系。这个船，英国人造了三艘，吃水非常浅。原先的想法是什么呢？源自于菲歇尔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把军舰绕过日德兰半岛，在波罗的海那儿登陆。插入德国的腹心，迫使德国人把外线的部队向自己国内进行集结，啊，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然后发觉这个船要经过波罗的海海峡，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尤其是老爹后来因为这个邱胖子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受挫，一起辞职了。所以这三艘船后来就建成了什么呢？就建成了那名字很好听，一艘叫光荣号，一艘叫勇敢号，一艘叫暴怒号。前两艘啊，这三艘就是所谓的装战列舰级别主炮的轻巡洋舰，啊，前两艘是装双联装381毫米炮，前后各两座，到暴怒号上呢，登峰造极，装上了457毫米级别的这个重炮。这个炮啊，它基本不是轰船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原来不是说带登陆部队在波罗的海登陆吗？是负责进行陆上支援、轰陆上炮台的。然后呢，造出来之后发觉这个陆上炮台这玩意儿基本上也不用轰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轰比利时去派用处了。但是呢，后来发觉航空兵既然要用嘛，于是呢发觉暴怒号的这个主炮啊，炮口暴风实在太大，轻巡洋舰的舰体吃不消，所以把它的前主炮拆了，就装上了一块起飞甲板，就从前面起飞。那就问了，这起飞了怎么降落啊？他们有方法，飞机呢从后面绕过来，绕到这个建筑的前面，然后呢底下站着几位膀大腰圆的汉子上去拉住这个把手，把这个飞机拉下来，就降在这个前面的甲板上。你觉得靠谱吗？第一次他们就成功了，第二次就失败了。然后那位失败的飞行员就这样被卡在飞行员里面，掉了海里面就淹死了。最后发觉得专门有块降落甲板，于是呢反正后主炮也不用，把后主炮也给拆了。所以你看后面就成了这么艘船。然后发觉这玩意儿没法降落，中间那么大的高大的这个三角围，对吧，发现英国主力舰的标志，高大的三角主围，还有那么粗的烟囱，首先别说啥，这个气流通过这前面就会产生奇奇怪怪的一组这个意外的玄学。另外你这个烟囱往外排烟呐，往后排烟呐，那你这看上去我靠跟北京雾霾没什么区别。于是最后发觉不行，于是再改啊，咱们怎么改呢？干脆和那两艘啊大型轻巡洋舰勇敢号、光荣号一起改成正规航空母舰吧。于是啊，在他们改之前，有一艘智利海军买的一艘战列舰啊，叫科克兰海军上将号。然后呢这个经过一战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去造别的船，这个船就搁在那儿，
一战结束之后，智利说这船

哎，我不要了。这，于是呢，这个船体飞在这儿。于是呢，英国人把这艘战列舰的船体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鹰号，用到了二次大战被德国潜艇击沉。啊，正规第一艘按照航空母舰正规建造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赫尔墨斯号，或者说有种翻译把它翻译成叫做进击神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艘从设计开始。画图纸开始就按照航空母舰来进行设计的。然而他造的时候呢，一战已经结束了，于是所有的工人觉得用不了三班倒了，大家就慢慢造吧。啊，那么你懂的，抢世界第一，这个是这个大家的通病。啊，我们的邻居就知道了，赶快三班倒一样下水了一艘8700吨的轻型航空母舰，比竞技神号早一年服役，成了人类史上第一艘服役的。日本人的说法叫正规空母凤翔啊，但这是他后来到二战时候的样子。他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船大概也就8700多吨。然后那个烟囱为什么这么样子呢？说你不是排烟影响吗？对，这个他有一个铰链可以把三个烟囱都放下来。后来发觉既然放下来能排，我干嘛还站起来呢？于是这个后来就一直放下来。后来又发觉这么个上层建筑放在那儿不碍事嘛，于是把这个上层建筑又给拆了啊。这个船呢幸存到了1946年，因为后来它是一艘轻型空母，太老了，带的飞机又非常有限。二战到1942年中途岛海战是它最后出行一次，为山本的主队进行护航，然后回来之后就待在内海做训练飞行员来用，一直到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体积足够大，它有航空母舰底下有机库嘛，这机库全部改成驻舱，就跑到太平洋各地把所有残兵败将，它一艘船能带一堆人啊，那个卧铺一改，绝对那一艘船能带几千人，就直接就带回来，别的船带不了那么多，所以等它带回来之后呢，这个最后就全部拆掉啊。然后呢会发觉有一个大问题出现，吨位是限定的，就算是美国人跟英国人也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人，135000吨，两艘改装成的航空母舰一看一用掉就用掉了66000吨，就一半没了啊，剩下的吨位只有不到7万吨，这严重的约束了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海军舰船设计师的手脚，这个就像针尖上跳舞一样，每一个吨位都要拼死的进行争夺。那你说日本人有没有这个麻烦？日本人习惯于隐瞒吨位啊，不告诉你我准时的啊，33000吨，没有33000，我的赤城和加贺只有26900吨，他们怎么造到的呢？这个机库应该是吧，照理说库房应该四面都搭起来的对吧，他那个机库都是空着的，就是把那个板都拆下来啊，那个分量就都节省下来，我报给你听，我就26900吨啊，你不信你看到我这都是漏风的，看到吧，只有26900啊，所以他最早的萨拉托加级和列克星顿级两艘，一艘就33000，两艘就66000，10000吨位用掉了。然后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8英寸炮一点用处都不排，为什么呢？等到你要跟巡洋舰肉搏了，那你基本上已经在界了。同时，早年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飞行甲板都是木质的，巡洋舰的主炮级别的主炮8英寸，虽然不如战列舰的那个炮口暴风大，那也是有炮口暴风的。如果他们向左旋齐射，会把飞行甲板给掀起来的，会造成飞行甲板的破坏的。后来规定他们主炮只能向右面打，到最后呢珍珠港事变结束之后发觉有这个主炮一点用都不排，干脆到萨拉托加和列克星敦在1942年年初的时候就把主炮全部拆完了，改装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关炮。列夫人那在珊瑚海被击沉了，因为他是尼米兹曾经担任过舰长的座舰，所以呢伟大的弗莱彻平倒霉，只要他打输了，这不管什么事儿啊，这个在中二的回忆当中就是一个字，你成了列夫人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日本人呢走火入魔的到更加极点的处，准确来说不能叫走火入魔，是他的一种尝试。因为英国人后来的他的航空母舰啊全部改成了双层飞行甲板。什么是双层飞行甲板呢？就对甲板的利用力，我们现在航空母舰是吧，有斜角飞行甲板，起飞和降落理论上来说是互相不干扰的，但是会有一定的干扰，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干扰。那么最早的航空母舰尝试者觉得干脆从机库里面直接带一块甲板出来，让他们从机库里面直接起飞，

顶上那个甲板呢，又可以起飞，又可以降落。这样的话，我这个飞机的这个出勤率不就增加了吗？但是你想，从那么黑的机库里面起飞，外面那么亮，大家会开车知道从隧道里开出去什么感觉？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吧。所以这个设计很早就不能玩了。所以呢，英国人这个双层甲板呢，后来到二战呢，他们就改成单一甲板这么来做啊。那日本人呢？日本人说，哎，觉得哎，两层甲板这个设计不错，那我再加一层岂不更好？于是赤城和加贺就成了三层甲板起飞的航空母舰，大型飞机啊。这张图表示的不清楚，大型飞机从这里起飞，最底下起飞，战斗机从中层层甲板起飞，因为机库它有几层的，它不能只有一层机库，它有两层机库的，最底下的是轰炸机机库，因为轰炸机起飞的距离长，战斗机在中层机库它有一个短的距离可以起飞，顶上的飞行甲板呢可以供降落也可以供起飞，怎么样，一举多能啊。这个三层飞行甲板理论上来说更优越于两层飞行甲板，那一样的这飞出来这个视觉效果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前不说嘛，巡洋它最多能够搭载10门8英寸炮，于是它就结结实实的真的装了10门8英寸炮，其中6门装在这个地方，看到吗？这个伸出来的位置就是它的200毫米，还不是八英寸，就200毫米炮。另外4门以炮塔的形式装在了中型飞行甲板的两边，中间再加上一个罗京舰桥，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有飞行员从中间那个甲板能够飞出来，不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这个三层飞行甲板从建成的时候就发觉就是不适用，直接变成了两，最后发觉算了，还是改成一层吧。啊，另外呢，赤城是巡洋战舰改装过来的，当时呢日本人还顾及到原油的这个补给量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呢它有俩烟囱，一个日本航空母舰传统技艺下弯式烟囱，它不是排的烟，它是排的海水经过冷凝之后，经过烟道冷凝之后排放的白色气体。这个网上的烟囱是什么排的烟呢？是那些烧煤的锅炉排的烟，就是排的黑烟。航空母舰起飞，就像我们知道坐飞机，大家不能说一路顺风的，对吧？大家懂的道理，懂的是吧？因为飞机要顶风起飞的。航空母舰同样道理，航空母舰它对航速有一定要求，为什么呢？在没有弹射器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速度形成甲板风，飞机可以顶着这个风起飞。那么这个甲板风至少要求军舰至少要有26节左右的航速。赤城在这个烟囱是供15个锅炉排烟的烟道，那个小烟囱是供6个燃煤锅炉排烟的烟道。理论上来说，这15个燃油锅炉排放的这个烟道，理论上能让赤城能够达到26节左右的航速。但是万一达不到呢？在海面没有风的情况下，26节可能构成不了舰船起飞需要的甲板风，我就得需要燃煤锅炉同样帮我运作，于是就会变成。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改装的时候，就把这个燃煤锅炉全拆了，全部改成了燃油锅炉，赤城也就能够维持一个31节左右的航速。那么，你觉得这就是极限了吗？下一个设计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巨大的马路一般的设计，就这是加贺的烟囱。从中路一直排到屁股后头，它的排烟是从飞行甲板的尾侧两边把烟排出去，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烟道排烟在这个对飞行的干扰。然而，这个都是高温气体啊，居住在这两边的军舰上要住人呐，在这个高温这个烟道经过的这个距离，这个驻舱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40度以上，你告诉我。现在大家没有空调，26度以下基本都活不了了。你告诉我，整天居住在一个40度的地方，水兵驻舱里面坐着睡觉，这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后来他也全拆了，就变成了这个单一甲板的倾斜的向下烟囱排的。你标准的旧日本海军的倾斜向下烟囱排的是白烟，但是倾斜向下烟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军舰如果受创，向烟囱里面倾斜的情况下，这烟囱要进水的。所以后来为什么航空母舰你看到后来的烟囱统一都是向上

而且稍微有一定的倾角出去，就是保证这个排烟的时候，这个烟不会飘到飞行甲板上来。同时，大家理解了上层建筑为什么后来都放在右旋，赤城和昌飞龙的上层建筑放左旋的，大家理解吧？就是开车的事情，就飞行员在降落的时候遇到危险，他会习惯性的向哪转弯？向左转弯，对吧？你飞行上层建筑在左边，你是嫌它不够壮是吧？是吧？没有那个上层建筑，它最多掉海里去。有那个上层建筑，那就是车祸现场。这都是这个航空母舰早期设计的时候所出现的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么个事情，一起帮大家讲。那么伟大的法国人，别说造航空母舰的船体了，旧的一堆战列舰的船体都没法解决，他只能把一艘旧式战列舰那个贝亚恩号，它的这个船体有2万多吨，装成了一艘航空母舰。然后这个航空母舰的数字，因为它是战列舰改装的，加贺虽然是战列舰，但是好歹还是能开26.5节的这个速度，因为它是长门型的改进型。这个诺曼底级的贝亚恩号只能开21节，啊，在后来基本上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法起飞飞机的。所以呢，而且呢，法国人喜欢搞一点奇奇怪怪的，一看有航空母舰上带水上飞机的吗？啊，他们就想得出来，为什么呢？战斗机太轻，带不了鱼雷。水上飞机比较重，可以携带鱼雷啊，所以他们的轰炸任务是通过水上飞机完成的。我已经有航空母舰了，为什么我还要玩水上飞机？啊，这伟大的法国人，这是我至今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道理啊。当然，比他们还不如的是意大利人，他们压根就没有航空母舰，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直到这个为什么？跟德国人一样，觉得空军可以搞定一切，因此他没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意大利的海军在地中海作战的时候是要呼叫兄弟单位来支援的，不是海军里面直接调拨海军航空兵飞哪个飞机去，我们要打电话请空军来帮忙。那你想，你有这个请兄弟来帮忙，肯定不如自己手下有一支海军航空兵来派用处吧。等他们想清楚了，开始改装两艘客船做航空母舰了，你会发现1941年、1942年还是10月，意大利投降是在1943年的7月，你可而想之能派出什么作用啊？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这两艘船也没有改装完，其中一艘后来还被意大利自己的蛙人给炸沉了，防止德国人把这个船拉出去堵塞港口，所以要在它停泊的地方把船炸沉，就让它沉在这儿，不能沉在港口，堵住自己的港口啊。意大利的很多奇葩也是真的是啊，只有永远的法国人会嘲笑他们。在他们意大利人被希腊人击败的时候，法国人在自己的边境上竖了块牌子，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好，那么同样的，美国人也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这66000吨去掉了，还剩下6万多吨，7万吨不到的距离，这航空母舰我是造大的呢还是造小的呢？所以这就是大航母之争和小航母之争。理论上来说，他手里还有7万多点的这个吨位，如果航空母舰他觉得造得再小也不行，像日本人那种造8000吨的也不行，那基本上要造到1400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按照14000吨这个排水量来算，还有7万多吨，理论上来说我可以造5艘轻型航空母舰。于是呢，他就紧急的在造成了这个 CV4 啊，游击兵，或者也有一种翻译方法把它叫做突击者。但是呢，会发觉什么呢？这个吨位太小了，造成一堆的研究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游骑兵的载机量和比它大一倍的雷克星吨的载机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虽然吨位小，但是它们的机库面积是类似的。机库是航空母舰载机的重要的一个参数，因为你不能飞机在外面风餐露宿的被风吹吧，你总得有个地儿要进行维修或者什么用处吧。但是那个大机库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得消啊，防护不够，甚至他们算了一下，连鱼雷都不能装。为什么？增加一个鱼雷库可能要增加几百吨的重量，有的几百吨可能又超标了。然后这艘航空母舰造出来之后发觉所以它成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到太平洋参战的航空母舰。为什么？觉得它到太平洋基本是白送，就日本海军那群97舰工上来一堆，连列克星吨级可能都扛不住，走他一个连防护都没有的游骑兵更加扛不住，所以他就一直待到了1943年。本来想是不是把它改装一下能够派过来用，后来1943年老子的埃塞

克斯基都已经下饺子了，这艘老破船就在那儿继续待着吧。所以他就一直待着稳稳当当的大西洋，运气也比较好，没有德国潜艇机沉他，一直待到了最后。这艘航空母舰的试验，然后让美国人把缺点发的不行，14500吨的这个排水量远远不够，因此呢，怎么办呢？继续至少航空母舰的排水量要到20000吨，因此就有了后来的功勋级别约克神级的两姐妹。为什么？只够造两艘20000吨的了，就是约克神级的头两艘，伟大的约克敦号和企业号。至于第三艘，那要到海军条约是结束之后才造出来。那么两艘造完了之后，发觉咦，好像还多了15700吨，啊，那就是比游骑兵好一点，但是又没有办法造约克神级，于是就压缩版啊。所以 CV 七叫黄蜂号啊，或者叫胡蜂号 ；CV 八叫大黄蜂号，那就是比胡蜂还要大一点啊。所以这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设计，这是游骑兵一样的，跟凤翔号一样。这个烟囱是可以放下来的，机库非常的大，能够达到和列克星顿级相当的载机量，但是造成的代价就是防护什么级别一样啊。当然你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啊。在华盛顿条约当中没有规定10000吨以下航空母舰的数量，就是说在1930年之前理论上你可以造200艘8000吨的航空母舰，只要你船厂够开。因此呢，日本人抓了个漏洞，就生产了他的小航空母舰龙翔号，能载24架飞机，标牌在8000吨左右，完全避开条约的数约。然而等他建成的时候呢，即将要建成的时候呢，伦敦海军协定出现了，对10000吨以下的航空母舰做了极其严苛的约束。于是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造不了10000吨以下的，那就让它造10000吨以上吧。原先是单层机库，于是就变成了双层机库，原先带24架飞机就变成带48架飞机，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四个字，头重脚轻啊。所以呢，为什么呢？它这个船体啊，本来是7100吨的日军的重巡洋舰青叶型和古鹰型的船体，现在你突然之间变成10000吨以上，那这个船不就变成了一个40方王在海上航行的那么一个东西。所以在日本海军著名的第四舰队事件过程当中，它机库就被暴风雨打破了，往里面进水啊，这个差点造成整个沉没的东西。所以它在后来的1942年8月份的东所罗门市当中中了一条鱼雷就沉了。这都是早期轻型航空母舰尝试当中的非常失败的作品。日本人也意识到8000吨的不靠谱，还得往上走啊。但日本人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之前那个8000吨的凤翔是不算在吨位里面的，它叫试验航空母舰，不算在吨位里面。因此呢，于是就形成了在中途岛被击沉的二航站的两艘苍龙和飞龙。苍龙大概在14000吨左右，飞龙比它加长了一米，大概在17000吨左右。同样，他们和赤城和加贺的载机量类似，但造成的代价依旧是什么？依旧是防护薄弱等等等等等等原因。这都是条约时期对设计师的这个手脚的禁锢。所以，根据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双方后来才会大展拳脚。美国人成约克人之后，继续放大，就成了下饺子的埃塞克斯级。英国人觉得那三兄弟再怎么改也不会成什么样子，干脆重新建一艘新的皇家方舟啊。但是呢，后来考虑到，但是这是英国人的设计特点，什么封闭式舰首？为啥？北大西洋的风暴和太平洋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和地。太平洋说，谁告诉你我没风暴的啊？没事，我经常在这儿混。所以他的机库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后来发觉不单单是这个舰首要封闭，这个飞行甲板上都要上装甲，防止对方的轰炸，就成了皇家方舟的下一个级别，叫光辉级。英军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但是造成的代价是什么呢？皇家方舟至少是双层机库，能带72架飞机，啊，光辉级只能带36架，那这个载机量非常不足。好在什么？意大利海军是不怎么精打的。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的区别是什么？意大利海军还有舰队，德国海军只有军舰啊。另外呢，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人到二战还有那个老掉牙的舰鱼双翼鱼雷？

是它在对美军进行雷击的情况下，它的速度也不能太快。原因是什么？它要保证它低空低速的稳定性，保证投雷的状态下，这个鱼雷能够以合适的角度丢到海里面去，成一个直航出去丢出去。这点方面，舰鱼是非常在行的啊。同时呢，英国人在这个大太平洋地区也没有太多的要面对这个敌人舰队的优势，所以舰鱼和它的后继型大青花鱼还是能够有用武之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皇家方舟也用到了二战过程当中，它的发挥型就是光辉型，而这个在条约式防护、载机量和航速为联合舰队最理想型的航空母舰，五航战的瑞鹤和祥鹤，所以这都是双方在航空母舰不断积累这个不断积累条件和信息的情况下造出的符合自己国家来使用的这个舰种。所以什么的海军技术进步，它都要逐渐累积过程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海军052型的那一系列的改进型一样，要一个是国家经费有限，第二个是这个技术要不断的，有可能两三年就这样迭代，所以要采用什么一个叫小步快跑的这个方式。国家的钱和个人的银行的钱一样，都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浪费在一些无谓的地方过程当中啊。其他的一些，第十一条，不得建造或许为其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10000吨的作战舰艇、主力舰和航空母舰除外。也就是什么呢？这些主力，同时第十二条，在条约生效之后建造的作战舰艇，从主力舰之外不得装备口径超过8英寸的舰炮，直接把一个舰种踢出了整个舰船的舞台，什么装甲巡洋舰，超过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八英寸。装甲巡洋舰要占主力舰的吨额，又没有起到主力舰的作用，所以装甲巡洋舰从此拜拜了。所以舰船的设计方面，装甲巡洋舰和巡洋战舰就丢了。因此双方争相生产了一堆基本在1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在203吨以下的最早的代表，这还不是条约建造时的英国的最早的一批后来被划在重巡洋舰里面的舰种，叫霍金斯级装备的。英国人就喜欢搞这套名单，191毫米炮，这个英寸怎么换算法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啊。反正那既然说不能装8英寸以下，那就干脆去装满嘛。因此这是就是舰种的变化之一。所以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这个过程当中，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都可以变成导弹巡洋舰，所以装甲巡洋舰那个系列就消失掉了。后面重新出现的轻巡洋舰和一战的时候的轻巡洋舰，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舰种。因为那个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是按照什么来区分的呢？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以上的叫重巡洋舰，在6英寸以下的叫轻巡洋舰啊。所以呢，这是另外还有等等等等大量的这个东西啊。作战基本上对作战舰艇的日常的使用规范，以及签约国对其他非条约签约国的建造的军舰做出了限制，这是华盛顿条约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其中还有第十九条，英国、美国和日本同意在下文提到的领土上的海军军事基地与设防区域过程当中，本条约签约时的状态，美国现在和以后可能拥有的太平洋海岛，除了美国阿拉斯加和巴拿马运河的近海海岛，不包括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就是你在这些地方之外是不能新造基地的。香港和英国以后可能拥有的东经110度以东的太平洋海岛，除了加拿大近海岛屿、澳大利亚联邦以及新西兰。啊，日本呢，虽然规定它在什么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南鸟岛、琉球和台湾以及什么群岛不能这个不得实现什么新的攻势和海军基地，你觉得这个事儿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吗？他一定会偷偷的瞒着去做，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对他做了约束，他不能把他的什么马绍尔和特鲁克这种东西建成像乌港、像横须贺那样的基地，这是不允许的，这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呢，新加坡的攻势就做了一半，新加坡有威力巨大的15英寸海军炮，全部朝着大海这一边，靠了内陆那一边，原先是有二期工程的，现在二期工程停了，所以日本人后来就从那个就从柔佛海峡那个地方和马来西亚的地方打过来。当然，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是这么说的：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的。然后查了一下，

进攻的日军是30,000，防守的英军是60,000。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吧，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好像就没有什么感染力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就跟老兵回忆一样。你不能，与其是读他这个东西，如果要说那是个历史，杰利克说过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果重刺某一次战术行为，想必不会成功。就是典型的一句话，半瓶子水晃荡啊。那么现在你理解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啊？因为这些岛都不能加防御工事的啊。但是呢，日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在进攻威克岛的时候只用了轻巡洋舰，结果被威克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暴打了一顿。而他去进攻基本上没有什么暗防攻势的关岛，用了4艘重巡洋舰。如果你把4艘重巡洋舰和威克岛地方倒一倒，海军陆战队估计不会取得美国海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击沉记录，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搜集的。当然没多久人家就被人家怎么该怎么来的就怎么散回去的啊，这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章，条约的规定细则。那么美国海军可能保留有啊马里兰、加利福尼亚、田纳西、爱达荷、新墨西哥、墨西西比、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俄克拉荷马、内华达、纽约、德克萨斯、阿肯色、怀俄明、佛罗里达、犹他、北达科他、特拉华基这一系列战列舰，总吨位有50,650吨。等西弗吉亚级的另外两艘进攻之后，规定将北达科他和特拉华基要解体。美国海军的战列舰总吨位将为525,850吨。英国皇家海军能够保有5艘复仇级啊，5艘伊丽莎白女皇级，以及老式的本报印度皇帝、铁公爵、马尔巴勒级战列舰，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特有的舰种战列巡洋舰啊。因为金刚后来被改装成快速战舰之后，在日本海军的舰种当中是没有战列巡洋舰这个词汇的啊。胡德、声望、反击、虎号，以及更老了一点的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2艘新战列舰竣工之后，按照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将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号解体，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将为558,950吨。不是有点超标了吗？没关系，铁公爵号后来印度皇帝号废弃了，本报号也废弃了，铁公爵号改成训练舰啊。当然在二战当中他们打算把铁公爵给重新改成战列舰的，但是德国飞机来轰炸了一下，铁公爵进水了，后来发觉这么脆弱的军舰在二战当中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法国海军啊，还有的是布列塔尼级、布列塔尼号、洛林号、普罗旺斯号3艘布列塔尼级，巴黎号、法兰西号、让巴尔号，这个是老让巴尔号、科尔贝尔号、康多塞号、迪德罗号和伏尔泰号，这都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啊。可见法国海军为什么都去打陆战去了，一战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更新它的战列舰，总吨位221,170吨。但是呢，因为从法兰西号之后的这些老舰后来都要废的，所以规定根据本章第三部分第二款，法国可以在1927、1929和1931年开工新的主力舰。然而你懂得1927、1929、1931就没有一个好年份，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开工3艘。于是他们只开工了第1艘啊，这是他的老的，这些老的都属于这种丹东级啊，你看烟囱够多吧，丹东级的这种前无畏舰，前后主炮是305毫米的，舷侧炮是240毫米的，这个弹道问题真的是让人不敢尊视。所以呢，法国人基于法国人的主要对手是谁？还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主要对手是一个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1930几年已经开始重新扩军备战的德国人的和德国海军，因此他要防止德国海军那时候的3艘所谓的叫袖珍战列舰，装280毫米炮的袖珍战列舰，于是在1931年之后下水了2艘快速战列舰敦刻尔克级，命名为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
同样是主炮塔前置。

啊，这个比英国的那个纳尔索尔级就漂亮多了，不愧是美学世家法国人设计出来的舰艇。当然后来他们还有更强的红衣主教利塞留级，装备380重炮啊，同样是啊，这个就比英国人的船设计的漂亮多了，全主炮舰只。同时它还有一点，它这个四门主炮啊，两门两门之间是有一条40毫米的防弹的这个东西隔开的，就是如果被敌人击中了主炮塔，可能一半废掉，另一半还能开火的。如果没有这一道呢，就命中四，一下子你想一个炮塔四门炮就失去作用，整个战列舰等于就丢了一半的火力。这是法国人设计上中的上的一个特点。其中利塞六级后来这个两艘让巴尔号和美国人对轰过，利塞六级和英国人对轰过啊，都没有对德国人开过炮，他们后来都对日本人开过炮。意大利，当然也没抢到。意大利呢，这个经济状态还不如法国。比如，它其实这艘快速战列舰卡拉乔洛号，装四座双联装380重炮的快速战列舰，航速高达28节的快速战列舰已经下水了。然而，国家财政连这艘下水的船能建成的钱都没有。最后，一段想法当中，能不能把它改成航空母舰？最后也被废弃了。这艘船就这么被废掉。如果这艘船建成了，对二战当中的局面可能会造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允许保留的安纳利亚多利亚级战列舰、安纳利亚多利亚号、杜里奥号、加富尔公爵级的加富尔号、朱利乌斯凯撒号和达芬奇号啊，对，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达芬奇。但是达芬奇没有活到二战就直接爆沉掉了，以及最早的无畏舰但丁号，就是写《神曲》的那位爷啊，你们看《神曲》就是这样的。这个正文只有不到多少字，然后注释可以有大概正文的20倍以上啊，这是正常的事情。然后其他还有罗马号、那不勒斯号、埃曼纽尔号、埃琳娜女王号，你看那排斥呢就看得出来，这根本就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或者是前无畏巡洋战舰。所以呢，同样的允许根据本章的第三部分第二款，允许它在1927、1929和1931年建造新的主力舰。同样你懂的，也没钱，甚至他到1931年都没有钱。于是怎么办呢？先把战列舰这个他的这些老式的这个战列舰多利亚级和加富尔公爵级做进一步的改装，改装成快速战列舰。同时呢，把炮搓大，这个炮原来是305毫米的，经过搓膛扩充到了320毫米啊。但是呢，因为要加快航速，它本身这个主炮是很有意思的。32323就是在两个烟囱中间还有个主炮塔，头尾各有两个三连装和两连装主炮塔。为了提高航速，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炮塔给拆了，中间这个炮塔了，航速上了上来，主炮口径到了320毫米。就这四艘老战列舰的改装费用，基本上已经跟新建战列舰的费用没什么区别了。那总是缺新战列舰呀，你航速只有虽然航速够，但是主炮口径只有320啊，因此后来就下水了。这个科耀炮维多里奥维内托级，为什么呢？它的主炮口径虽然是381毫米的，但是呢，身管寿命只有120发到130发，为什么？装药太多，就是人这个一般的主炮战列舰的主炮身管啊，基本上都在200发左右，就是打200发炮呢，回去基本上换身管了。但是一般的战舰啊，基本上打不到200发，要么沉了，要么这战争都结束了。只有意大利的可能打完两次就得回去换身管啊。也同时呢，因为意大利只需要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它不要带太多油的，所以它的油是非常少的。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这个瘸腿战列舰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跑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把给的重量都给在主炮和防护，就成了它的快速战列舰维多里奥维内托号啊。但是呢，这个很不幸，它其中的一艘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被导弹击沉的战列舰。那都说了，意大利人不擅长打仗，你们还要求我这么高干什么？日本海军允许保留两艘长门级、两艘伊势级、两艘扶桑级和三艘金刚型，啊，比瑞改装成了航空，改装成了训练战列舰，总吨位下降到了301320吨，把比瑞改装成了这个训练战舰啊。联合舰队原来的88舰队方案，基本上是一个64舰队的方案，迎来的太平洋战争。比瑞的现代化改装呢，不是，就是训练跟改装呢，是把前部烟囱的锅炉拆掉一部分，所以它这个一号烟囱就特别的细。同时呢，把它的4号主炮塔拆掉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加了一个观景平台，
谁来观景？

啊，那当然是伟大的，对吧？天皇陛下，是所谓皇国2600年纪元的时候，他就作为御召舰啊。但是那会儿他已经准备改装，海军条约一结束，立马就在他身上做了，就金刚型，在二战之前是做了两次现代化的改装，增加防护，那个增加航速啊。而比瑞呢，因为它是训练战舰，所以后来它的改装就一次性完成，同时它的训练和改装为大合集提供一个原版啊。所以比瑞的后来改装，所谓它的高大的塔式上层建筑和三艘金刚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些事情算是谈完了啊，算是谈完了。这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因为它不单是海军条约，所以英美日法在1921年的12月13号签订了太平洋地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土的相关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美国人要达成一个效果，1911年7月13号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条约应予终止，也就预示着20年的英日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束。后来英国人还一直有这个有争论，他们要不要放弃英日条约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是在1902年到03年签的第一次10年，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爆发日俄战争了，日本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的这个身份来投入的战争。那么10年之后，日本人当时担任续约，但是到太华盛顿条约之后，美国人的要求就是必须英日条约进行解体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英日联盟的缔结的这个事情，到1923年的8月17号，这个同盟彻底实现。如果这个同盟还继续持续20年，到二战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比如联合舰队空袭塔兰托，南云机动部队暴打德国，因为你是英日条约吧，日本人说不定过去要帮英国人打德国人的，这个条约太奇怪。这个条约在这个废弃的同时呢，其实这个支持美国的人呢就是澳大利亚。反对的呢是加拿大和南非，这个、理由你懂的。澳大利亚为什么支持啊？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近在咫尺啊！我当然希望跟美国人走在一起去。而加拿大和南非觉得日本人打过来关我什么事情？远不关己事，高高挂起。但是最后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这就是英日条约的结果。然后呢？就包括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其中包括华盛顿条约当中的9国公约，其中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山东问题怎么解决。最后是这样子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领土和行政之完整啊，然后是这个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等等等等这个原因。最后对山东问题怎么解决呢？是这样子的啊，解除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日军最终要撤出山东城，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以中国以5300万马克的这个代价赎回，前德属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如果马上夏天到了啊，已经是夏天了，大家到青岛去旅游的话，不单去吃海鲜，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很小众的啊，基本上除了我之外这个没什么人去过的地儿啊，你网上自己搜搜，估计人也不多。一个是关照塔典礼，这里面就有详细的这个介绍。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青岛，大家知道有至少有两个火车站，对吧？一个青岛北站，一个青岛站。青岛站是那个老的，在青岛站，如果大家坐动车从青岛站出来，或者你有空的话，在青岛站边上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地方很方便的，就在那个栈桥的那个边上啊。你去那儿什么看瀚海的时候，顺路回路。到那儿去看看，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啊。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去这个一战博物馆呢，这个穿汗衫可能不行啊，你最好带点外套，因为它最后那个博物馆那个东西是在山里面的，就是它有整个的这个宫室的这个建，这个怎么构造，它整个博物馆就是原来德国人在这个山体里面建的这个宫室，所以呢你这个短裤啊，这个汗衫呢、啊、这个过去啊，我可以像你，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外头差不多30度，里面我估计大概连20度都没有，我们都是穿着外套进去的，所以我作为诸位去青岛的，至少你要啊，这个带一件我们这种马甲来挡挡风啊，最好不要什么赤脚凉鞋进去，不然出来的话，我建议你找个温泉泡一泡，可能对你的膝盖和你的脚踝啊会有影响啊。当然，这个7、8月份去这个人比较多啊，如果你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什么平时抽个周末
反正上海到青岛5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但是如果碰到我在那儿嘛，你们导游不用请了啊。对不对？

实话实话是这样子的。青岛大家有一些景点，就是除了什么德国总督府啊、啤酒博物馆啊，或者你到什么崂山转一圈啊，那两个景点都在青岛市区里面的，它不是在那个周围的。尤其那个交际铁路博物馆就在青岛站出来那个边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对那段历史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增加，也可以去增加一下这个事情。它整个事情是说清楚的啊，博物馆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的事无巨细全部给你说，因为它不是历史论文。但是他只要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给你说清楚了，这个博物馆的介绍就是成功的。我个人去看过，基本上我认为啊，还是值得大家有空去看看，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大概大概一站博物馆花个一个小时，大概就差不多了。那个交际博物馆，你快点的话半个小时，它就是一个两层楼的，进去转一转，两楼转下来就够。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夏天去海边什么吹吹海风啊，什么这个看看什么海军博物馆的时候，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转转。秋天嘛，你到那儿去可能会看到我，我不能保证。啊，那么华盛顿条约结束了。这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事华盛顿条约都没有谈完的，这个就跟什么山东问题上没关系了。主要是啥？航空母舰谈了，战列舰谈了，巡洋舰、驱逐舰没谈，那怎么办呢？继续开会。啊，1930年，他们就再开了一个伦敦海军的会议，这主要是对巡洋舰。那同样的，双方的要求又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英国人要求轻巡洋舰多，为什么呢？他说我至少要有70艘巡洋舰的资格，为什么？我庞大的海外的殖民地，我需要巡洋舰去保护。那美国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我要求重巡洋舰的比例高，火力要求低。日本人说我要求不高，美国人有多少，我要他70%，啊，所以又来了这个对美70论啊。所以最后双方，因为1930年你知道还是没钱那个时候，啊，短暂的一段时间还没钱，所以呢，最后。还日本国内的所谓的独走呢，那会儿还没有抬上头，所以呢，基本上脑子还算正常一点。因为加藤后来就回忆录说，如果这个报的海军这个条约失效的情况下，疯狂发展88舰队，联合舰队可能连对美50%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还不如达成这个消息，至少能完成对美60%的这个事情。同样的，虽然日本人有要求啊，对美要求对美进行70论，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讨论什么呢？这潜艇这玩意儿究竟要不要用？英国人说这个东西太不绅士了，不能用。法国人说你不要用，我要用。反正啊，这争论了半天。首先，对于巡洋舰，美国和英国的比例是有区别的。美国人重巡洋舰的比例多点，英国人轻巡洋舰的比例多点。日本人呢，大型巡洋舰就是重巡洋舰，最后对美是60.2%，而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对美达到了70%以上。尽管来说。日本人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对美巡洋舰应该达到70%，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应该和美国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国力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因此不能说日本人失败，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所以双方，这就是双方对于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比例，潜艇大家都一样，52700吨，然后重巡洋舰、轻巡洋舰的这个比例，这个都在以上。这个时候就，这个从1930年之后才开始有所谓的。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之分，之前哪怕你搭乘8英寸的主炮，我也叫你轻巡洋舰，为什么？和装甲巡洋舰相区别啊。所以这第四条有规定了，航空母舰之间有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等于或者小于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的航空母舰，所以把龙乡那条路直接堵死了。小型航空母舰10000吨以下，大家没人造了啊。生效之时不得建造排水量少于10000吨，同时呢，对这些航空母舰的这种，包括这个，他们后来提出一种奇奇怪怪的，这个叫什么？叫航空巡洋舰，装备巡洋舰主炮的航空母舰。后来发觉这个东西建造出来呢，它的战斗力不是1+1=2的，兴许可能是1+1=-1的，因为巡洋舰级别的主炮对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是有伤害的，根本起不到。又有巡洋舰的主炮，又能搭载飞机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大家都不玩了。除了日本人后来搞出那种航空战列舰，当然呢，他们也会骗钱，他们把这个级别加了个版本叫航空战列舰，装战列舰级别的航空母舰方案，打算卖给苏联人。苏联人说：“你以为我傻了？”当然我也没有拿。啊，第二个，对潜艇的这个排水量和主炮也有了规定，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2000吨，或者主炮口径超过130毫米的主炮的。

潜艇，法国人就造这么一艘2800吨主炮口径有203毫米的大型潜艇，叫叙富能号。后来发觉也不派什么用处，是吧？这个203和你安装在军舰上的203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不是说炮不一样，不是说弹不一样，它没那个观测设备。你炮有那么大，你得打得准，不是电子游戏八一摁帮那边就打超了。这个你告诉我敌人在哪儿？如果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外，我勒个去的，那怎么看得着？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内，你这个主炮这么大，发射速度肯定慢，可能还不如那种5英寸炮或者6英寸炮打得准。所以这个船呢，也就造了这么一艘。造完之后，法国人自己也觉得有点浪费啊，那真的是比较浪费。所以这个船后来里面，你看，法国人还这个船上就像一艘潜水巡洋舰一样，有巡洋舰的主炮。潜艇嘛，大家懂的，一般是有什么艇首鱼雷发射管，对吧？艇尾鱼雷发射管，这正常的。它还有在艇的中间还有一个像巡洋舰的倾斜发射管，一专多能。一专多能对一艘军舰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意味着啥？样样通，样样松。为什么？同样的，你在这个距离用潜艇和人家驱逐舰比雷击能力啊，那好像也是作死的节奏。所以这艘船，法国人的想象力非常好。你看，又有艇首的。啊，艇又有艇尾的，中间还有倾斜的鱼雷发射管，还带水上飞机，前面还带巡洋舰主炮，这个法兰西画图技术也这个他们比那个强多了，因为什么？他们还造出来了。所以这个船，你觉得有用吗？潜艇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下沉能力要快。潜艇在二战之前，在这个1950年之前呢，还不特别强调水下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作战还是靠浮上来打的，它水下的那个航速其实比水上的航速要慢得多。啊，换句话说呢，潜艇在德国人最后出来那批潜艇之前，基本都是在水面进行战斗的，水面的航速比水下的航速要快。现代潜艇不一样，现代潜艇主要取决于水下的航速。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之前，声呐技术普及之前，潜艇在水下是没法对射的，因为那是瞎子对打，能打出对方纯粹是看运气。因为邦邦我打了一堆鱼雷出去，没有遥控的，就完全凭运气的。所以千万不能看什么U57有什么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是他们红色十一号潜艇那个电视剧看太多了，完全不是那码事。但是能造出这样的，你想想看，你装那么大个主炮，你想你得备多少弹？这不是严重压缩这个潜艇的，别说啥生活曲线，以法国人的浪漫，我真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什么红酒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战列舰里面就有的，他们在战列舰主炮的装甲盒里面有一个红酒库，所以那个红酒库是有史以来防护最严格的，而且温度一定也最恒定，因为发射药要温度恒定。啊，法国人为了喝酒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啊！所以接下去对巡洋舰的吨位等等等等都做了这个登记规定。重巡洋舰的数量，英国人15艘，美国人要求多是18艘，而日本人要求12艘。总吨位，英国是146800吨，美国是180000吨，英国是日本是108400吨啊。那么，旧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的体系有一共有18艘，我们叫18罗汉。其中最早的其实是作为侦察巡洋舰出来的，7100吨型的最早的重巡洋舰，古英型和青叶型啊。这两个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一个级别的，后来是经过改装，古英经过改装的。后来呢是万吨重巡的妙高和高雄，到高雄吨位用完了，怎么办？想办法混。1933年左右，日本的旧的几艘轻巡洋舰要退了，啊，然后根据那个配额，我允许可以建4艘8500吨的和2艘8450吨的重巡洋舰啊，轻巡洋舰。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把轻巡洋舰的炮塔座权做得和重巡洋舰的炮塔座权相类似，必要的时候只要换炮就可以了。所以最早出的是15炮1000吨轻巡，最上级啊，二战日本的撞船之最就是由他穿的15门6英寸速射炮，1000吨轻巡。英国人一看，你这个叫轻巡，太不要脸了，真是。嗯，然后呢，还有呢，是12炮的这个1000吨轻巡，这就是后来的最上型和航空巡洋舰立根型。啊，这是早期的日本的这些重巡洋舰的改装，这是最上。
最早出来的时候它是轻巡洋舰，为什么装155毫米炮的，后来呢改装重巡洋舰，这个炮塔就拆下来给了大和做副炮用啊。这没多久啊，然后英国人一看，你这不是捣乱吗？美国人一看，你有的我必须得有，于是美国人工业能力紧急下水一堆15炮的这个海伦纳型级别的这种轻型巡洋舰啊，同样的，但是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就没当轻巡洋舰用，人家后来改了炮当重巡洋舰来用。英国人呢，英国人一看你们也有的，这对我的轻巡洋舰那是致命威胁，于是他也紧急下水了一堆12炮的啊，那这是美国人下一个级别的克里夫兰级，因为他觉得那个15炮的有点浪费，所以把第三个主炮塔给拆了，装上了他的防空火力更为加强。英国人呢，就是有了这种爱丁堡这种级别的叫沉级轻巡，装他们其中的一艘贝尔法斯特号，作为大英帝国唯一残存的那么一艘船舰，现在停在伦敦塔边上。如果诸位夏天到伦敦塔的边上，就可以登上这艘叫贝尔法斯特号，它停在伦敦塔边上，应该是大英帝国幸存到现在为止唯一一艘超过10000吨的船了吧？啊，就是这种，这就叫别苗头，你有的我必须得有，因为我没有的话，就可能会被你超越。而从日本海军来说，它其实根本不需要那种装15门16英寸炮的最轻巡洋舰，它出来就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为日后它的轻巡深炮做重巡来做准备。啊，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巡洋舰，我们知道大家都要配顶格的，对吧？重巡洋舰顶格203，轻巡洋舰的顶格至少是152。我们的俄国人怎么办？前苏联啊，这个沙皇的这个幸存下来的东西噼里啪嚓也被拆得差不多的啊，而且有限的资源全用在陆军身上了。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红海军也需要发展啊，因此这个到1930几年的时候，他引用他和意大利人谈好的一些技术，引入了非常有意大利风格的一系列的船舰，从战列舰到巡洋舰。因为意大利典型的风格的船舰呢，其实很清楚的是什么？是他这个两个烟囱分得非常开啊。以往有的时候呢，就是意大利巡洋舰，它这个烟囱在非常中的位置，像一个中文的山的这个字形，所以叫山字形。它这种的日本轻，意大利呢和苏联海军中间有一点共同点，因为苏联海军基本上也不用在远海作战，它要么是在黑海那个基本上封闭的区域里面，要么在波罗的海那么个封闭的区域里面，所以。因为他最先要补充的是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黑海舰队，所以就首先有了这种26型的，他自己叫轻巡洋舰，然而不能这个或者说他没法叫轻巡洋舰，为什么呢？他主炮口径是180毫米的，同时呢和意大利人设计威尼托的主炮一样，这个身管寿命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比轻巡洋舰火力强，比重巡洋舰火力弱，西方还是叫他重巡洋舰。马克西姆高点西号啊，所以他还得叫重巡洋舰啊，红海军的这种设计。那什么都装，什么都设置好了，对吧？没有规定亲约国600吨以下的设置出来，就是如果那会儿有导弹艇和鱼雷艇，你可劲儿去造吧，造个100艘200艘也没人来管你的，只要你有人开船。另外，超过100吨。但不超过2000吨的做水面作战舰艇，我也没限制。但是啊，因为驱逐舰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不能超过6.1毫米。主炮就算没到6.1毫米，也不能超过4门。而且呢，你可以配备鱼雷，你的航速可以大于20节，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日本人出了一个日本人和美国人走了两条路。美国人往上走，就出了巡逻炮舰，造了几艘。日本人往下走就出了水雷艇，这个水雷艇标牌在600吨以下，因为不能超过600吨，但在600吨以下它装了3门主炮和4座鱼雷发射管，4个字，头重脚轻，所有的分量都在上100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日本的东方之星号，遇到风浪就噔儿。所以后来发觉不行，得减重，所以怎么办呢？原先那个炮塔化的主炮不行的，炮塔太重了，把炮塔拆了啊，反正天气凉快，你们敞篷的去用啊，敞篷的，看到吧？原来是一座双联装，一座单联装，现在变成3座单联装，减轻重量。鱼雷发射管原来2座双联装的，改成1座双联装的，就是只是它的
水雷艇，同时呢基本上这个在这个压舱的底部基本上灌铅，是吧，铅重，保证它这个底部有一定的重量啊。这改出来之后发觉这个战斗力啊，算了，也就没什么想法的，于是这也是成为钻条约漏洞，最后在第四在有赫事件当中出了事。同时呢这个后来还因为要疯狂的加强武备，它的一些驱逐舰的复原性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它最早的这个它的这个驱逐舰叫初春型，然后发现那个二号探跑炮塔太高了，同样的它别说这个遇到风浪的时候复原性有些问题，如果它高速的时候转弯做漂移的时候很有可能歪过去都回不回来，所以还得拆，于是把这个二号炮塔拆到后头去，把三座三连装的鱼雷发射管改成两座三连装的鱼雷发射管，就成了日本海军另外一型的舰队驱逐舰，叫白鹿型。这都是这个复原性所导致的问题，都是打算在有限吨位之内疯狂的加强武备，完全忽视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你说这跟造船技术有关系吗？一点技术都没有啊！你说他们罔顾人的生命，这就是什么？舰政本部根本就是所谓的舰政本部第四部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抗高层的压力，只能在有限条件下闪展腾挪，造出一堆最后都要返厂的东西啊！他们的返厂一直到1940年最后才匆匆结束，终于到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哎，好像有机会打一场海战了，那于是就没有了啊。这一系列的海军军缩条约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日本相对比较温和的大正时代和它的尾声，所谓的大正德拉克摩期的这个尾声阶段，一旦进入到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独走行为之后啊，整个日本军部就走上了一条那么不归的这么条道路啊。到1930年之后，其实他们在1936年还打算继续开条约，有进一步的要求，还是打算对海军军备对进一步的压缩。然而日本人不干了，啊，日本人不干了，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不是美国人，是英国人。英国人被骗了，因为英国人有一个要求，他当时在伦敦1936年的伦敦海军条约上规定，海军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不能太大，全部要保留在14英寸上。美国人说没问题，我就造三座四连装主炮的14英寸主炮的北卡罗来纳号。然而因为日本人不签条约，所以这个伦敦海军协定也就流产了。美国人迅速做了一个扩编，他把三座四连装456毫米炮改成了三座三连装406毫米炮。所以北达科他、北卡罗来纳号、南达科他和伊阿华的区别是什么？看这张图很清晰了吧。其中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南达科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因为南达科他的战列舰的防御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防住自己的主炮的在主炮免疫区当中的设计。而北卡罗来纳最早设计的时候是装356毫米主炮的，所以它的装甲防护是以防356炮为基杆来进行设定的。但是它后来换炮换成了406了，但是其实它是防不住406的。而南达科他是在他的设计之后，从基石开始设计，就是为防406来设定。而亚华是为了，其实是为了快速来进行机动来用的。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说它叫战略巡洋舰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同样具备战列舰的这个特点，它应该叫高速战列舰，因为它的航速可以达到33节。只它为什么没有造得更大或者更远？原因的结果是它还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巴拿马船闸的宽度。但是你把美国人逼急了，他也会造出不是巴拿马船宽度的战舰，比如永远没有下水服役的蒙达拿，啊，所以船闸的宽度，它也是制约军舰的排水量的一个因素，但是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违反的，啊，那只有倒霉的英国人，既然大家都装14英寸炮，于是我也去装14英寸炮，因此。他后来设计的乔治五世级战列舰，那个新乔治五世级全部装备的是14英寸炮。而且最早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做三座，他跟那个北卡的早年设计上都是三座四连装14英寸炮的。然而他突然估计到呢，因为战舰的防护特点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号主炮塔，这个 B 炮塔，它因为这个基座不是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上面的，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抬高的 B 炮塔它的防护是最弱的，抬四连装呢好像防护跟不上，所以英国人在设计过程当中又加了一笔，把这个四连装的主炮换成了双连装的主炮。好，
原来主炮有12门，现在跌。

只剩十门，等于数量的优势不存在。虽然它这个十四英寸炮，其实在弹道和弹药方面做了改革，其实非常接近这个旧式的十五英寸炮，但是再怎么样，还是十四英寸啊。但是它的这个防护还是非常强的啊，防护还是非常强。这就是后来的新乔式五式机。那英国人想不想造十六寸啊？那做梦都得想。问题是，没钱了，或者说是什么呢？战争开始了。造船的重点从战列舰转移到了更需要的护航舰艇、新型舰艇上。你就算造出了战列舰，你也得有人去开啊。德国潜艇的威胁比德国战列舰的威胁要大得多得多了啊。那么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各国都基本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使命。对英国人来说，能在内外交困过程当中，在更长的时间里面能够维持一流海军的体面，尽管海参的三叉戟已经不是自己独享，要让出去了啊。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解散了英日同盟，让美国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面对英国和日本的挑战。而对日本来说呢，能从超过战区预算超过40%的军费当中解除出来。联合舰队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对美60%左右的实力不被拉开，如果还要强行对美70%，我估计日本国库崩溃的速度会比它建成战舰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啊！所以双方都是有。同时呢，日本通过条约的法律效力，正式坐实了对南洋诸岛的控制权，特别是条约第19条，使得关岛、菲律宾群岛和新加坡没有办法继续要塞化，为他在二战当中的早期的高歌猛进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呢，结果是什么呢？这么多军舰都在拆了，10年不得设计新的战列舰，海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主力舰的设计，停滞了10年以上。而这对于海军来说啊，只能说对于海军来说，海军的产业体系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你再过10年再要找同样的这些人才，他们再设计船，那比一直延续设计那就要差得多得多。所以就像华盛顿的樱桃树一样，被钢铁的一波波弹倒啊。那这个既然国家在军备方面投的钱不多了，那意味着什么？国家就可以把钱投在什么这个日常的大家的生活过程当中等等这样。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22年之后，虽然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安定期，但是基本问题，一战之后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等到1929年，世界性的整个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那么，对不对？啊，纸醉金迷的短暂的20年代，迅速的就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尤其这个非常短暂的股灾，是吧？这个赌灾，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上图的老师张毅老师曾经写过一本叫《大政15年》，啊，他在新浪的微博叫“阳奉汉魂”。你要了解这个时代，因为日本的大政15年是从1912年到1926年，啊，差不多你可以折合成中国的北洋军阀时期，所以可以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些就是中日比较史之间的对照。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这样一本书。日本呢，同时做军备方面也进行了所谓的山梨军缩和宇垣军缩，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说国家的钱就那么一点儿，如果不把士兵的数量给裁下来，武器装备的更新怎么也跟不上啊。裁到什么程度？这两个军区裁到，就是日本将官一般都是骑马上下班，裁到日本的将官包括左官包括将官，有一些级别的人都是平时坐11号上下班的，他们连马都没得骑啊。问题是这个钱省下来没多久呢，1923年关东大地震就爆发了啊。所以你说日本的经济好得起来吧？肯定好不起来啊。加藤在签订完华盛顿条约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东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说非常悲惨的惨状呢？因为他下午5点钟是什么时候？晚饭时候。那会儿没煤气的，他们又是什么？是用炭火盆做饭的。炭火盆做饭，然后当时东京的房屋90%可能有点夸张，80%是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然后一地震，炭火盆子一飞，继李梅之前，什么叫做火烧东京就这么发生了。所以为什么会破坏那么大？主要的就跟这个城市的这个结构，你要是全部都是钢筋水泥的，肯定就不会烧成这个样子啊。

而这个所谓的大政德拉克莫西，德拉克莫西是日文的那个民主的这个音译过来，啊，也就在所谓的这场东京的大地震之时，随后的就这样逐渐的走入为政。由于政党政治的高度的贪污的腐败，普通民众已经对政党政治失望透顶，他们短而会研究在短期之内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希望摆脱于目前这种贫困生活的想法，因此在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当中就荡漾的有所谓的这个热血的昭和时代。面对这样腐朽的时代，我的热血不禁沸腾起来啊，这样一种状态啊，逐渐就尤其是军部的独走失去了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所谓的这个对他的约束，以至于发生最后最严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叫，我觉得这两个字应该改一改，叫动荡的昭和史，这就拉开了帷幕啊。当然如果你对海权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技术包括海军发生的事件有关系，去看我已经去世的老师张先先生的《无畏之海》和他的这个遗作《不恋恋太阳下的美洲海权之路》，那个这是六月份的讲座内容，我们七月份开始要花四卷的内容啊，重新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我们讲下一步是第一卷啊。当然大家知道因为我唠叨，所以七月二十号刺杀希特勒的事情呢，我绝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你们讲清楚，我一定要讲十个小时我一定要讲十个小时一千页 PPT， 我要讲一本书撰成的这个 PPT， 这本书的名字叫武神与将军啊，我将它的转化为 PPT。 下一个月我们讲应该是十八号吧，我看看时间，十八号我们讲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就是在东莞的重新整理的讲解。好，我们七月份再见，谢谢大家。

新年好啊！这个我们在一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了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这个。上期讲到1942年啊，一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39到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他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的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佩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他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他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的，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这个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10分之9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
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驻营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啊，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和后面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四次，所以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四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四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四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啊。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部新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

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人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都什么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啊，咱们参已经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的，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什么这样。然后这个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他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来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他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4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冬运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儿，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1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7分8足。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11集团军。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什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就被拆了个7零8落，有的战线去补到这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5月份到10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一起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这个等于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这种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2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吗？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

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得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物资。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这时候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是什么呢？就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对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这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甫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啊。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了。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横川，你看看之后他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不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省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补给，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的危险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就从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危险，到1943年啊，最后的危险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危险，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

这个产物，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三个党卫队装甲实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实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实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两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的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三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度要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啊，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三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三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三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三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的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的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一头热，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退出了战争，这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会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边还有一些。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他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较，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就它一般来说它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

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比较，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它基本都是带的什么呢？我们就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它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它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做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实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称作卡，都是称作卡车的，这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都是能防，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他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配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穷的，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种位置。装甲师呢，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是吧？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2、3、4、5，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然还因为两家竞争嘛，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的，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这个炮才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1辆留在后方，89辆给前方，装备两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啊，当然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斐迪南，1943年之后呢，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象。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你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师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这就要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凤，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你看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径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径75毫米的3号突击炮，
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镜或者48倍镜

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三套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师里面，装甲师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守和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径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先辖三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的，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攻势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它四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径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距离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他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他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他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三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三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制式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二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输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缴获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 啊，德国人你这要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的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的那个捷克38T 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的，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 啊，潘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三号和四号不够用了，那么三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四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四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昆士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排用啊。所以呢，这就会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那个这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三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啊。所以呢，编成了三个装甲军，48装甲军

三装甲群以及党卫队的第二装甲群，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洛夫斯卡。那么但是这次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托尔斯克北部设置了三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三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两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和三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两个半党卫队装甲师的名师，阿塔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拉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九十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后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充分发挥了T-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90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9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斯卡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镜48倍镜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那，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这个尽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军第五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T-34/T-6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T-34/T-6，据说生产了4万多辆的T-34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万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T-34/T-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看，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想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待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啊，准确来说是3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的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

闸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的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辅助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他交错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镜头，他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的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将军人一当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三颗地雷，最后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辅助轮啊，这种复杂的事儿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出敌人，你第一年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像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7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4辆，还是那3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活靶子一样，不是那样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茨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池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吸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叫库尔斯克内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人

结果在1944年又复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病，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耽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去这个获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你说，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宇涛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够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是会比这个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3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给它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看到吧？俩舱盖啊，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战争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转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这北线他面对的是飞机弹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都是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前面说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萨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实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6集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这个第六集团军面对2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卫军3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民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队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来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两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一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

是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三个从这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的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还有两个党卫队装甲师，这两个装甲师拿的是三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三装甲军的三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三个装甲师，他如果有六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三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只剩第四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极端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雷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两个坦克集团军，只有三个，第一、第二和第五，还有第三和第四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进展。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到1944年，就是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三号他要停产了，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他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靠那个老部件去运着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是什么30-40辆坦克就一个营，它编制上像它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那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它等于对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这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就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一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

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十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大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运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两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得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加索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汗戈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午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那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一一给大家讲。同时，那，啊，卡丘上，你卡丘上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到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种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响，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用什么调近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是跟参门鬼搞一样，我晓得

啊，今朝搿搿后头上踢过呗，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真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了。你想，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他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隔险，正好卡在左舵，他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命中率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8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一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克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的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是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会差得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地发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枪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果。为什么呢？一战的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是什么射程都基本都是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式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悬测嘛，是吧？悬测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五发齐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才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这么沉。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就是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37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就卡在这个鱼雷就没有没有，这是玄学吧？你瞄着打都比你打得早，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叫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啊，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oy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了。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了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潜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啊，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叫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就只投自己鱼雷不够用。为什么？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的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活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

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的《灰猎犬》哈，也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家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来？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就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啊，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就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了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2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季先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1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1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1周下水一艘，太少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1个月下水6艘啊，1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这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就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坎堡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达，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呐的，它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哈，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呐，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在水上待的时间跟人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那个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儿，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里面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上。所以到1943年到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挺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潜，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就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这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再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完蛋了。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群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

0: 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泡，这个东西就叫深磁导引雷。飞机在它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去颗鱼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一路活不了，直接爆了。所以到战争结束都没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磁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这种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潜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服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服上，有那个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以后要把新空。现在呢，那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他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服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它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用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少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埔滩都凉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其实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CA 型，才多少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话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的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吧，你降到这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侦破你就不能够，这都是现代化技术。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还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了。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1型的 XX1 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什么？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那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比较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这个什么呀，在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核有工厂可以造，你造那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啊。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你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

当时这被照明机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来的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炸成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那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吗？所以一定要用那种大型飞机，因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打炸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上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也是看得出来说发红的，这种夜间当中看红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了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10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天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致能听，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外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是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气群还是能够看得到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回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因为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向。大家去看那个前两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回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卡，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最后什么？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

他，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啊，双方是这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要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吧？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亨克尔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间轰炸机部队就过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就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罗马。它举个例子来说，它就不用过夜了，它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危险啊！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寄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的，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打不到，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的，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还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 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 原先是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火力不够怎么办？他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学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那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BF109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比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四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一号；轰炸机来了，飞二号；夜间我再飞三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所以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G 这种四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跑进的，这是最早的 FW190，你看四炮双枪 ，BF109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对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时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就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那个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那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个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
只要打中轰炸机，

发以上的 MK 103，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早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弹，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号 P38 护航，但你想 P38 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0。双引擎战斗机跟单引擎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那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着，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活塞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活塞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活塞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这个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那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了。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造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着就比较四四方方，它的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脏，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新来新的东西，什么新来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直接FW190 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 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来，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了，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他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4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人 MIR 来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4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1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

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套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他野马够用了，他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以拦截轰炸机用，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一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的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一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的 M163 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16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16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橘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霞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过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阵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的，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蜴，据说连中学生都能看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个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器，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基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让看看而已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这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 绰号哈克本，这是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 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身影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决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面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佑，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
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三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一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只是做过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着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二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37年打到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三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头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所以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德国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E262，在这支中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前面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鼠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这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76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式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头是在一起的。他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3，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有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2，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得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用机动作战了，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
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

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他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摊越多了？什么大饼越摊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里的情节，对吧？摩西呢？巴拉莫，摩西呢？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的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条古斯塔夫防线啊，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啊。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权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昂回去。那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藏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到1944年5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啊。所以到1943年的6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啊。1944年的六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灾。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了。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啊！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N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机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啊。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写的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帮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啊，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谈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连队，这个连队的3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连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
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两架 FW-2

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夫·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啊，见过什么叫一骑挡千吗？这就是爷们儿，一对五千啊，这儿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一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针、防御探头，两条路，对吧？”一条距离于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要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维也纳人啊、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中。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啊，说什么七级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位置，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十五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十五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七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啊，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三个装甲师离他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五天，其实他们走了俩礼拜，为啥？空中威胁啊，这件事情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落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的，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那么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前面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啊，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色狼，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了两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头。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堡，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固定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了。结果这是勒尔式装备，你看，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时，都是一群18岁的奶瓶时，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博卡基村，遭遇到保卫队伊利因重装甲营的虎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威特曼。结果威特曼一个人跑了，现场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是吧？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魏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轻型火炮都在轻型车上还没拉下去，
人家坦克就一路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碾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魏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看到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魏特曼来说是蛮，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啊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的，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掀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的车中五个人啊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他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牛，啊，在我们的吹水级别榜上，吹牛级别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的，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往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诺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的，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就是这几看年轻时期，有人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还是位药剂师啊。那当然人也说过啊，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曼，两人喝到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这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和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个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卡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他在一辆小的弄堂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辆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了，因为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通道，头和尾被切掉那就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巴克曼之角，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那桌吃饭，对吧，做小孩那桌吃饭啊，结果最后他们是这么说啊，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还一张啊，只为如果这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德曼的签名，埃里希哈德曼的签名，这个是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魏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T-34，就T-34/85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属于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的，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
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物，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啊，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4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1000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禁忌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是吧？独演的，对吧？所以他们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道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他们看似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邪，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阶级，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米9，他身高1米7，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啊，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我们会贝克都会讲到的啊。啊，这个，但是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阿登。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的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这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这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登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面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是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尼的101师副师长，为什么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回答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党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成不成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啊，所以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
这个交通枢纽上啊，这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露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不值一，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制造过的那个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啊，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说我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啊，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啊，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啊，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了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息息相关，息息公主，以息息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提，息息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他有严重的厌食症，他的腰围瘦掉的只有50公分，他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他和他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啊，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电影里拍的啊，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七世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名，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拉顿湖，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急，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方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队伍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党卫军作战，党卫军军官派佩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什么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南宁里面，而且
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

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什么潜艇兵的，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啊。啊，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啊，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又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这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你的，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了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当然后来是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就没有了。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就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最，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这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啊，这上面是斯密马特啊，这是名字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堪。但是比起德雷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德雷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这个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反正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希腊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都没想。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去专门拍纽伦堡，就是示意，就是审判格林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其实有点骗，他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你说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90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这种事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姑且不谈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儿，你想想那种啊，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啊，所以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啊，那今年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今年要花1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啊，我们这2卷把欧洲的讲史。电视就开大档。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坚持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
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啊是啊好人，他们没有一个啊同昧的良心发过去啊。感谢大家，上一次把大家拖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感谢大家陪一个唠叨的胖子又陪了几个月，我们终于啊，这个叫什么？影音里面一句最经典的话叫什么？这个不幸的内战即将给吾等带来一个结局，这就是内战的终结。但然而这只不过是比没有结局更好一点而已啊。但这是我们今天就暂时啊，八王室啊，有人建议我做八卷啊，等我以后搜集到更多的东西，我把这个补齐，我根据按照人民的意见把它做成八卷啊。但现在只有五卷，我们第五卷为这个地方收个尾巴啊。这死了几个了？啊，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两个辈分最早的挂了，齐王司马炯上一卷死了，楚王司马伟是第一批挂了，那么还剩四个，今年死三个，还剩最后一个，东海王司马昱，啊，因为他死的他那个时候我还没做好，所以他还来不及死啊，在今天的内容里面他还来不及死啊，不过也死得很快了，啊，以前呢有人自称是司马懿后人的吧？应该没有人吧？啊，这个。老观众都知道的司马氏，我们一般提及的司马氏有三个司马氏，河内司马氏、颍川司马氏还有夏阳司马氏，三个代表三个地方的名人。颍川司马氏水性先生司马徽啊，卧龙凤雏得尔可安，得以可安天下，就是他说的颍川司马氏。夏阳司马氏最出名，司马迁，司马迁的先祖叫司马错，你想想看，在战国能嘴炮打赢张仪的多厉害啊！张仪大概人生唯一一次嘴炮就是输给他的，就是司马错。他的后代还有司马错的后代，就是私自放掉项梁的那个司马欣，他们都是一脉的啊，他们都是有的。最后发觉啊，果然这是家传啊，到司马家的家传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是吧？啊，那么河内司马氏呢，最后被人家集体坑掉了啊。那又是一个猛人，带着七千人把人家一千带着七个人把人家一千人砍得到处跑的刘裕啊，那真是气吞万里如虎，除了他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啊。有关他的故事我们到南北朝的时候再讲，当然如果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得完的话啊，我现在有生之年觉得两汉我都要做不完了。好，那么上一卷我们讲到哪儿？上一卷应该是讲到这个司马懿，原先是司马炯挑动想让司马懿跟司马炯两个人互刺，这个典型一招这儿吧，扁桩刺虎，一死一伤的时候啊，那就来下山摘果子了。没有想到司马懿没花多少力气就把司马炯给干掉啊。那么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司马炯这个人在里面就要挑事儿啊，挑动人就是司马炯的这个谋主是谁呢？其实是李涵。我们上一阵稍微讲了一下他的故事，就李涵的本身的想法是让他们俩互刺爆掉，这样呢司马炯这个从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从长安到洛阳其实比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藩王是谁呢，就成都王的，他不在成都啊，成都王的封地在河北的邺城，他要到南边的洛阳呢要经过黄河的，要困难一点，过去过河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是吧？那么从长安到洛阳虽然说道路可能比较长一些，但是呢这个通道还是比较顺利的啊，他就想这么干啊。但是呢长沙王把齐王给赢了，于是呢这司马炯和司马颖这下子没有名分了，怎么办呢？就只能自己守着自己地盘啊。那司马炯呢就把李涵表为河南尹，河南尹是什么？河南尹就是河南嘛，这块重中之重的地方。但是呢李涵有一个前世无冤今世有仇的人啊，这个人复姓黄甫啊，黄甫商啊。这个时候黄甫商是被司马懿所重用的人，而黄甫商的兄弟黄甫仲做秦州刺史的时候呢，李涵跟黄甫商的关系非常差啊。那么你想想看，这什么？我们这个有点孙子兵法里面的这个死奸的意思，但是这李涵这个人做死奸又有点浪费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李涵最后就被司马懿给干掉了，这司马炯就不高兴了，于是呢就谋让侍中冯孙
中书令的扁翠密谋杀司马懿。

曹魏灭楚汉的策略，从北边，从汉中这个地方进兵。结果原来从汉中进兵的部队呢，被关中的司马勇给扣住。为什么呢？就唯恐这个平定，一旦这个四川的叛乱平定之后，司马勇从关中要进洛阳，那么安定的川中就会成为司马勇的，就是背后的这个可能是背后的威胁，所以不让朝廷从关中平叛。那不让朝廷从关中平叛，平定四川的叛乱还要从什么地方走呢？那就是顺着长江，啊，顺着长江进去。那么顺长江呢，就是从荆州这个地方去，结果就诱发了叫人武兵之乱，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他们的首领呢叫张昌，是益阳蛮也啊，就是说不是汉族人啊，但是呢，这个人武力过人，顺便非常相信封建迷信啊，每次占卜言应当富贵，这个占卜准不准呢？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准的，但是就没告诉他富贵多久啊，对吧？这个我今天拿了1000万。结果明天你就爆了，你就挂了，对吧？这你准不准的？非常准啊！当然，马后面后的结果了。等到李刘，就是李特他们在另一个氐族人，你看这最先闹的都是少数民族的。氐族人在蜀中闹叛乱的时候呢，张昌这个人叫前遁半年。问题是，他前遁半年呢，不是躲的地方，就躲起来，啊，偷偷的聚集了数千人，然后呢，就把这些什么旌旗啊这种东西都准备好了，诈言呢这个。招募这些人去讨伐李刘，啊，正好呢，朝廷发布了一个叫做人武诏书，就是人武年发布诏书，发吴勇一营一土，号为人武兵，啊，这个你既然中书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的，那人家边缘地区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消息都传出来了啊，天下多难，啊，数数者云当有帝王心于江左。啊，这种大家知道，这种都是倒退的啊，就跟刘焉似的说，那个益州有天子气，等他去的这个天子气就不应在他身上，但是应在另外一个姓刘的身上，谁呢？刘备，啊，反正最后成功了，你可以啊，这个就好像中国的封建帝王有很多跟别人长不一样的，你现在看全都是毛病，啊，说项羽四个瞳孔，啊，四个瞳孔什么毛病？早发性白内障。你现在知道项羽为什么这个？那么多人在他面前，那么多人才，一个都不用吧，看不见啊。后面讲到南北朝的北齐的这个君王叫高阳，说这个龙鳞脚上这个皮肤一像那个龙的那个鳞铠甲，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多发性牛皮癣啊。是这不是以后我也出了个什么名，你们也可以什么记载里看到什么我出生的时候什么紫光啊紫霞啊，这个到处乱来了，什么都来了，反正只要他成功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他身上。等他输了之后，我没说过这种话啊，所以叫这个云啊，数数者云当有帝王心于江左啊。这个江左问题是他也没告诉你，对吧？几年几月出在什么地方，对吧？究竟是谁干这种事情的都没有，反正传了传就传了。最关键是什么呢？既然帝王心于江左，那大家都不愿意到四川去搞乱去了，啊，凭着干什么呢？是叫人闲不乐西征。为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你要从这个荆州这个区域开始向益州进兵，讨伐的兵马、这个军械，那就要就地征伐。那对于百姓来说，其实是家中死，啊。于是呢，这个于是嘛，就是道路分川啊，倡党为之匡火，百姓各不肯去。那百姓不肯去，朝廷不管你什么理由的，就朝廷就加重催罚，叫诏书催遣严肃，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就是如果把你们这帮兵，比如说我从这个浔阳啊，我从这个到武昌停留五天的，2000担免，2000担的高官直接就免职啊，2000担的高官差不多就是州郡太守了 就是这样的，一担大概折合多少？每个时代的这个担的不一样的。汉代大概是60斤，30公斤，啊，就国家那个时候是发工资，就是比如说我是太守，发工资一般什么的不会只全，就是一半发给你钱，一半发给你稻谷，是这样来进行抵扣的，不会全部发给你钱，也不是全部发给你稻谷，所以他们大致就包括那个《评书演义》里边大致都按照汉制来算，为什么呢？不然他们这个换算单位很麻烦，比如。关二爷那把刀对吧？在这82斤的，其实你折合汉斤来算，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30斤左右，啊，到李元霸那把锤对吧？这擂鼓瓮金锤，一锤重400斤，你觉得拎得动啊？其实大概那个数字你也大致要出于啊，为什么？他们都按照汉朝那个东西来进行换算。

0: 不然前后这个不统一，他们这个评书演绎没法串词儿，串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顺便提起来说，那种锤是不可能的。其实最写实的是哪部小说？《水浒传》。你看呼延灼那对兵器，一对水磨钢鞭。水磨钢鞭不是说拿水磨出来的啊，是形容他这个钢鞭非常的这个材质非常的优良，就跟那个鲁智深那个水磨禅杖一样，那个禅杖不是在水里磨出来的，是形容比较精良。鲁智深的水磨禅杖叫62斤，那已经不是一个人能抡动的东西了，只有鲁达能抡动。呼延灼那段兵器就折合这个打击型兵器的经典，就是一根两根，一根重12斤，一根重13斤，这都是非常写实的。可见施耐庵老师是非常深入民间生活，知道干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不谈了，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啊。2000难免，于是呢，周郡长官，你要没有我的官来，赶快退了跑。问题是他们退了没多久，辗转不远，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大，这个地方正好是丰收，于是呢，什么地方有丰收，什么地方聚人居多，所以留人救世者在这个地方有数千口。这些流民的组成有陇西六郡的流民啊，因为他们一开始逃到四川的，四川现在乱了，从四川又逃出来的川中战乱的流民，以及人武兵的逃兵啊。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祸乱的根源啊。再加上呢，本身守荆州的这个新野庄王司马欣，他是因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的政治上踏准步点，并不是他多有能力来镇守荆州的啊。所以你看他前面的这些行动啊，所以明显就符合后面这个红字标出来叫为政严急，事满疑心啊。他应该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平定那个南蛮的，就是一味的催促鞭打，结果出事。到泰安2年，张昌在湖北的安陆县的石岩山这个地方聚屯啊，离这个郡呢80里，把周围这些聚集的流民都聚在一起，改个名字啊，改名叫李晨啊，这个可能要是对应什么谶纬之术。然后太守呢派兵来，二话不说就把他击败，用张昌聚集的人马去攻打这个郡城啊，这个公卿出战大败，逃到了绵口啊。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欣遣骑都，就是带着骑兵过来，和张昌在绥郡西，应该就是随州的西面大战，骑兵打步兵还没打过，大败啊。又这个，于是呢，张昌这回骑兵过来往往是什么啊？有骑，有马，有器械，有兵器啊。你这等于辎重这个壮大了反革命军队啊，好一下子啊。于是攻占江夏，攻占江夏什么地方？就今天的湖北武昌。攻占江夏，重要什么？取其府库，四处造谣言语。当有圣人处，圣人谁啊？圣人就是我吧，是吧？然后就是张昌。于是呢，这个那怎么办呢？这个哦，说错了，他不是自称圣人，他找了一个人过来，叫沈玉，把他呢视为圣人啊，圣出车夫出营之，立为天子，把沈玉呢一百姓为流尼。这名字我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的，为什么改姓刘的？这知道吧？汉室后代，汉室不是姓刘吗？所以叫称汉后，我们是汉室的后人，就跟刘渊说自己的爹是谁，是刘禅。刘禅说我好像没有临幸过匈奴族的妻子，这个匈奴好大儿从哪儿来的？那后面他就不用那么称了。张昌做相国，张昌的兄长做车骑将军，弟弟做广武将军，各领兵。然后呢，在石岩中，他也知道据守武昌这种地方呢容易被人围攻的，所以还是退到山里面来，在石岩中做宫殿，又在岩上知足为鸟形，意义无彩巨肉于其膀。那怎么就是鸟是祥瑞嘛，怎么把鸟兜过来呢？就喂点肉在上面，然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鸟都聚过来了，哗就来吃。然后诈称凤凰将啊，然后呢又沿珠宝玉玺铁卷金骨刺石而至。所以呢下射术改元神凤。为什么改元神凤？湖南湖北是原来谁的地方？春秋时期的楚国。楚国是什么？楚国是崇尚凤凰的，崇尚火的。楚人最早是就是在这个祭祀的时候来祭祀火神的，所以他们的崇拜对象是凤凰，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龙啊。旬月之间就聚集了3万人左右啊。江夏益阳，益阳今天就是河南的信阳 啊，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被他蛊惑的，只有江夏的旧姓的这些人啊，结果呢，张昌用三公之位争之，他们呢就逃到汝南，投奔了豫州刺史刘乔，啊，再加上其他这些人，于是呢，这湖北首先就乱起来，啊，司马欣一看这个纸里包不住火了，赶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说妖贼犬羊万计啊，降头毛面，挑刀走计，风不可挡。啊，请台斥诸军三道救助，就是我帮不了忙了。啊，朝廷怎么办呢？让屯骑校尉刘乔做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的刘宏，我们会讲到他做荆州刺史，又派河间王勇遣雍州刺史刘审将周兵万人，并征西府兵五千人出蓝田关，出蓝田就是走五关道到荆州。啊，结果司马勇不听，为啥？我已经准备不服中央了，我怎么会听你？然后刘审领的兵到蓝田，又被司马勇把他兵都也给夺，于是呢刘乔屯在汝南啊，屯在汝南郡，在这个边上刘宏和前将军赵襄、平南将军杨一屯积在宛城啊。然后呢张昌派他的部将黄陵率20000人向北进攻，被刘乔击退了啊。而司马欣呢，这个人呢，这个一看情况不对呢，他也遭到了怀疑。长沙王司马懿，因为他是什么？他结交大将军司马颖，打算请司马颖来帮助他。司马颖在什么地方？河北的邺城。他叛乱在什么地方？河南的，至少是河南南边的南阳盆地和荆州。你不就近请朝廷洛阳的人来帮忙，却请河北的人来帮忙，引发了司马懿的猜疑。你小子是不是吃里扒外啊？所以以司马欣和司马颖联谋，不听欣出兵，就不愿意出自己的部队，甚就是既不让河北的军队去增援江夏的军队，这湖北的军队也不出动河南的帝都的军队去增援，那么司马欣就越来越遇到麻烦啊。从事中郎中群跟司马欣说，公为岳母啊，受就说了这么多事情啊，这个就却造成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你为什么胆子这么小，不去讨伐？然后司马欣将出兵，啊，最后，啊，这个到司马欣的张昌等人到了樊城，司马欣出拒之，众溃，啊，这个战斗能力真的是战五渣一个级别，被张昌所杀。你看这个新野王死了个莫名其妙啊，被自己人坑死，于是怎么办？让刘宏取代司马欣做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啊，刘宏以南蛮长史陶侃，这又是个名人，后面会讲他的，做大都护，参军快衡为义军都护，义军就是民兵，就是他袭扰湖北这里，当地举办的乡勇，你可以把他理解为那个太平之天国之乱的时候，那个是乡军啊，一样是，只不过是他们在湖北，那个在湖南，啊，进据襄阳，啊，这个时候呢，张昌围攻宛城。贼势浩大，击败了赵襄的军队，又杀了杨一，刘宏呢退屯到洛阳里面的梁县，张昌转过头来进攻襄阳，那但是呢没有攻克啊，贼势造大。然后呢张昌的党羽十兵进步向东，寇扬州，扬州是指我们这儿啊，包邮区这儿都叫扬州，击败了刺史陈辉，诸郡尽落，又攻破江州。西进的时候呢，在荆州和扬州之间新设立，大致在今天的江西亚这一带区域，就是又设立一个叫江州啊，所以别将陈真公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皆先知，除了襄阳整个南面都动乱才啊。于是什么呢？于是荆江徐扬豫武晋都为张昌所劫掠，这控制的地盘已经跟孙权差不多了啊，而且人有野心的，更设牧守街萧道小人，专以劫掠为务。于是怎么办？再让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宏镇宛城，刘宏派陶侃、快环、皮初等讨张昌于境里。啊，在豫州的前面，在汝南的刘乔要派将军李阳啊，都护凤营啊，凤营总兵向江夏，然后呢，终于平定了湖北的叛乱，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到第二年秋天才擒杀了这个张昌，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把所谓的张昌的一个的叛乱，荆州地区的叛乱平定了，但是东面的叛乱还没有停
1: 啊，
0: 但是这个管不那么多呢，因为刘宏管的地方就是荆州。刘宏是谁的后人呢？啊，他的祖先叫刘馥，啊，熟不熟？江湖人送绰号刘王林。啊，为什么叫刘王林？啊，跟东吴的孙权的孙十万是对应的。孙十万对面有一堆绰号，以前我讲三国史的，仗一万，陈一千，张八百，满数十啊，文睡觉，这个蒋一峰，刘王林啊，听得懂啊？说点听得懂的字是吧？孙十万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孙权对吧？江东杰瑞对吧？长驱十万兵，满江送金银啊！如果你穿越到三国时期，千万到合肥市地方当曹魏的武官，孙十万会年复一年的给你送金银包。那么孙权既然叫孙十万，对面一堆，仗一万。清徐豪强藏霸，我怎么感觉这么热？是不是空调没开？空调开了吗？怎么感觉这么热？啊，我再这样去，我先中暑了。啊，这看我太热了，让我蒸个桑拿是吧？啊，没事，马上就好了啊！大家心静自然凉，一会儿风马上就来。那个藏一万是指清徐豪强藏霸，那时候跟那个。跟曹操说，给我一万人马，我就能横行江左，这叫仗一万。陈一千是陈登，就孙一万、孙十万不叫孙十万，带了一万人去打陈登，没打下来，说陈登只有他的手，只有他攻击部队的十分之一，那就是陈登只有一千人，叫陈一千。张八百知道是谁了吧？张辽呀，八百破十万，啊，东吴小儿。不敢夜啼，对吧？到现在不是还把张辽的明信片送到那个孙权的墓前，对吧？对吧？这样的这个我在合肥很想你，是吧？是吧？这个张辽满数十，我们下面会讲到的满宠，孙十万四次攻合肥，两次是给满宠送金银包的，满宠带着几十个人把他攻城的云梯全给烧了，用火箭，那叫满数十，啊，蒋一峰，这个是就是那个太尉蒋济。他什么叫蒋一峰呢？孙十万第一次打合肥的时候没用十万人，指挥了两万人过去了，结果呢，曹操当时没有兵去救合肥，于是呢，蒋济就想出个主意，就派人写三封信，让三个信使呢绕着东吴的边上跑，信里面写呢，我们的四万援军马上就到了，故意让信使绕着东吴的营地跑，故意让这个信让东吴缴获掉，啊，孙十万一看信呀。曹魏有四万援兵来了，我才两万人，于是就退兵了。所以这叫蒋一峰，一封信，东吴就退兵了。文睡觉，这是空城计的真实主角，空城计的虚假主角诸葛丞相，因为那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我以前讲过的，文聘是，这个人爵位怎么变，官职一直没变，就他在刘表麾下做江夏太守，皇祖死了做江夏太守，刘表死了投降曹操，还做江夏太守，啊，结果呢，有一次下大雨。过去的城不像现在城墙，你看到那个明城墙都是那么砖石的，过去都是土坯结构的，雨下的太大，把这城墙给冲了几个口子。孙十万来了，你没有城怎么聚守？文聘二话不说上床睡觉，然后这消息传到孙权那儿，孙权心里就咯楞一下子，这个老将啊，竟然不做任何预备，这是真空城计，敢上床睡觉，其中定然有诈。所以文聘文睡觉。这个叫刘王林，为什么呢？他修筑了合肥城，就刘馥，他祖先刘馥修筑了合肥城，啊，最后连一个死人修的城都没有打下来，所以叫刘王林，就是对应孙十万的，就是这个人，啊，做过扬州刺史。《三国演义》里面说，《三国演义》里面说曹操横槊赋诗，那曹操横槊赋诗里面有几句对吧？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结果呢，《三国演义》里面这位刘馥说，这个丞相你这个。大为不祥，有不祥之语，结果被曹操一槊就刺死了。领导写作的时候最好在旁边拍拍掌啊，形容拍得好不好，千万不要说这个什么不祥啊不对啊，这个丢了命是很正常的事儿。其实他压根儿没死，他其实是，但是他的确死在建安十三年，罗贯中老师这个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的，他的确死在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三年就赤壁之战的时候。对，这就是刘宏的先祖，他的父亲刘敬也做到镇北将军，啊，这个职望非常高的。所以呢，过去我们要下一句就知道，就是宋代之前啊，文武没有那么 就只能一条一条老走的黑，他可以来回横跳的。你这儿做州郡太守、尹官、封将军，都有很多的事，所以他做了很多事。平定了荆州之后呢，他知道荆州这个为什么暴乱会爆发生啊？因为那些流民的事情。那流民是怎么来的呢？没有田种才会成为流民，土地分配制度有问题才会变成流民。于是他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安于。中国的老百姓简单吧，是吧？你说难听也叫好糊弄，说好听点，只要有一块田种，吃半饱都不会造反，啊！所以刘宏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看，就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人还有什么书法写的，所以写信过去啊，人皆感悦，真父之先德，得刘公一纸书，咸于十部从事，就是这个拿这个非常高，啊！到最后呢，死在襄阳的，就自己在这个任上啊，侍女错痛，如上所请啊，啊，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任务。在乱，他对于东晋的建立有重要的作用，啊，他平定了荆州，等于就安定了东晋的都城建康的上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包为东晋后来能够偏安一隅打好了重要的基础。如果他没有治理好荆州，一旦发生混乱，东晋想偏安江左都做不到。所以呢，两个重要的人物，他们分别在西晋的列传里，一个就是杨户，杨户后来就是平定这个，虽然是杜预后来啊平定了整个东吴，但是实际上是从杨户时期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啊。杨户呢举荐了杜预，后来平定这东吴。刘宏后来就举荐了那位陶侃啊，作为举荐了陶侃作为他的继任者，占领荆州啊。所以这对后来的东晋能够在江东立足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所以你看杨户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莫不好动，罢市相胡者身于己啊。做一个好官容易吧，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因为你触犯的很有可能是那些东两汉时期就是这些门阀的利益啊，他们具有的，他们非法具有的田亩，他们擅自征收的赋税，你要有能力有手段掠夺开来，或者让他们之后不要再生这种掠夺之心，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其他的，张昌的党羽石寇啊，石兵向扬州进军，击败了刺史陈辉，诸郡陷没，然后又攻破了江州，他的别将陈真等人，就是前面回到他在这一边，石兵等于就要侵犯到旧有江东的这个土地过程中，所以江东的那帮人就都出来了啊。议郎周斗，前南平内史长沙王据啊，起兵江东以讨石兵啊，推举了吴兴太守吴郡的顾密都督荆州诸郡扬州九郡诸郡使，传檄州郡，杀了石兵所示的那些将领啊。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就是今天的绍兴啊。庐江内史广陵的华坛和丹阳葛洪甘卓等人皆起兵响应啊，响应。周斗是谁呢？周斗是周楚的儿子，就是那个三害，后来被陆机等人所感悟，一下子成为朝廷栋梁，最后死在讨伐那个蛮夷的这个道路上，被司马家害死的那个周楚啊，是他的儿子。周循呢是贺绍的儿子，贺绍是这个孙浩的手下，就是等于就是东吴的旧有的臣子啊。甘卓是谁呢？就是甘宁的曾孙啊，这都是赫出名人吧，所以都是这个给自从建做的人家，这三家都是吴国的吴地留下的这些的强族啊。石兵呢遣其将羌独率兵数万据周斗，比周斗激战之啊。石兵再从临淮到寿春，原先的征东将军刘准闻石兵来，吓得不得了。正好这个时候呢，上一卷提到的也想解决从粮食从东南方遇到洛阳的当时的那、啊、广陵度支庐江陈敏统中在寿春，那、啊、就是陈敏一看陈准就这个德行，赶快劝他进兵啊。于是呢陈敏去击打，结果呢就把直接又击退了石兵的这些部队。更重要的这个人叫周琦啊，他字宣沛，说刚毅审断有父风。他们家是什么人，什么人呢？上个姓周的名人大家应该都有数吧，庐江周氏， 最风流倜傥的周公瑾啊，他们家是周公瑾的后人啊，从庐江迁过来的啊。这一下子之后，这个等这个这是平定之后啊，这个周琦准备讨伐士兵，密结南平内史王据，共推固兴太守顾密都督扬州九州军事，及江东人士共起迎兵，将这个士兵的部队击溃啊。陈敏自广陵过来帮忙，斩杀了士兵的别帅叫赵龙与吴虎，与周琦拒前攻打士兵在建康，士兵北走投风云，被这个云的司马张统斩杀了这个云兵一将，徐阳兵平。但是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周琦不言功赏，散众回家啊，把部众解散，回到自己家去了。这种人都很有政治头脑的。但后来没多久，陈敏又造反。那陈敏作为本身作为朝廷派过来的这个负责东南的这个粮运，结果自己有了野心，自己造反，又被周琦等平定。周琦和顾荣、甘卓等以兵攻陈敏，陈敏众溃散，单骑北走，在江城界就是过江的地方被斩住，斩于建康一三卒。后来吴兴人的钱会以起义兵讨石敏，然后司马越命他为建武将军。等到后来呢，这个钱会又造反啊，这个时候呢又是被周琦等人讨兵，所谓周琦三定江南啊，一个刘宏在上游控制了荆州，一个整个扬州由东吴的旧人控制了扬州这个区啊，为后来东晋能够偏安一隅，其实是这个立下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叫周琦三定江南啊，开赴王略，帝加其勋，让周琦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吴兴郡啊，分乌城县后。吴兴寇乱之后，百姓饥馑，盗贼攻行，利用周琦的威望，在这里呢又安定了下来，让周琦屡兴义兵，勋臣并茂，然后呢又以阳县、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信编为义兴郡，以彰显他的功劳。他的儿子周燮，弟弟周札，等于在这一带，你看，这是什么土皇帝，这一片都是人家的太守，从这一边啊，周氏地缘的这个势力。所以司马氏南渡，大家去看这个田余庆老先生的那本巨著《东晋门阀政治》，是怎么跟江东的这些门阀是花了很大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司马懿其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司马懿是八王里面，其实到他死，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是他死，很有能力，很有想法，而且呢也很注重策略的一个人。前面说过四川叛乱，四川叛乱哪儿最严重啊？成都啊。那自己那哥叫啥名字啊？成都王。虽然他封地在北面的邺城，但是成都王，等于成都荣为是他的封邑。现在成都叛乱了，这些封地的钱等于到不了自己哥那儿去了，怎么办？中央政府补贴一点，所以呢中央政府呢就补贴了南郡的化容、周陵、监利这些地方啊，别立封都，把这四个县呢在南郡这个地方又立作叫成都郡，把这个县这四个县的封邑等于去补贴成都王，然后设置呢在华容县，是什么拉拢自己哥，这俩是亲兄弟啊，我虽然在中央组的政，但是哥你是我亲哥，现在你哥你的财富受到了这个叛贼的影响，那怎么办呢？我从中央财政里面给你补贴一点，怎么样？有没有想法啊？策略最不准确，非常准确，但是哎呀很可惜，毛病就出在这个河间王身上啊！一看李涵死了，就准备起兵讨伐长沙王毅，而大将军那个成都王司马颖呢，原先是准备去讨伐张昌，一看张昌已被平定了，哈，那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那朋友的朋友，那就准备再去讨伐司马颖。他身边的这回他的谋主卢志啊，范阳卢志说：“公前有大功而委权此宠，实望美矣。”文化人说话。都实话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先吹捧一下啊，这个大家看到吧，你要一般要提意见啊，不要直接提意见，没人听的，先要吹捧一下啊，你之前干的那些事非常非常的合适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啊，然后今若顿军关外，就不要把大军开到洛阳城里面去啊，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 你不要把大军开到洛阳城里面去，自己一个人进洛阳城，你弟弟会不听你的吗？啊，这然后呢，参军魏郡的邵绪也说，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当天下之敌而先去一手，可乎？你如果这个时候对长沙王动手，那是你亲弟弟，那等于是把自己一只手给剁掉了，怎么办呢？哎，但是呢，司马颖啊不听啊，这会儿上头了，啊，这不听不听怎么办呢？就都来了，啊，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就放到后面来，包括这些刘宏的这些文字，大家以后在禁书上自己看得到，我们就稍后再讲。那么他也想过了，他想什么招啊？代价少点，刺客，派刺客把自己这个弟弟干掉，那晋都没人了，我们就可以正好来取悦了嘛。结果呢，这刺客呢没有成功。到八月，司马颖、司马颖共表啊，论功不停。他也不能说司马懿做的怎么样，只能说你司马懿处事不公。于是怎么办呢？我们要清君侧，你把右仆射杨玄之、左将军黄埔商啊，专擅朝政，杀害忠良，杀害忠良杀谁呢？就是杀李玄，请诛啊玄之和商，遣义归国，就是你长沙的王就回长沙去，啊，这是什么？这明显就是借口啊。于是赵云用。敢举大兵，内向精勉，武当亲率六军一讨，接你的长沙王，说以长沙王司马懿为太尉，都督中外军事以御之。内战又来了，那、啊、不幸的内战又来啊！河间王司马颖领兵向、洛阳，拜这个是呢，叫进这个谁呢？是索进，后面会提到，这也是个书法家啊，书法家带兵打成什么样，一会儿就知道了。持节兼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梁一兵，让那个董卓二世啊，不是董卓的 plus 版，是董卓的缩小版，是 small 版啊。后面会讲为什么是 small 版啊。张昌做都督，将精兵70,000，这个数字应该不太会夸张啊。这个古语一般的数字，我们多少万，我们基本都出一个零的。八王之乱的这个事儿的可能性不大啊。领兵七万，出函谷关，东去洛阳啊。司马颖呢？从邺城到朝歌，让平原内史陆基做前将军，给陆基的坟墓挖了第一抄土。为什么？陆基是谁的后人？陆逊的后人。你让一个东吴来的人统帅河北的新兵，你觉得河北那帮人会听话吗？问题是这个任命不是陆基自己要的呀，是司马颖派给他的。所以谁是最后害死陆基的人？司马颖就是第一抄土，就是他挑的啊。这派陆基做前将军、前锋都督，都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千秀、中护军石超，这些都是司马颖的旧将。你说你让一个外来户、一个空降干部带这么一多人，还带20多万人，你说有人服气吧？没人服气。那一般像这种情况下，会采取哪两个手段？一个手段，这活我不干，干不了，干了非死不可。为啥？没人听我的，我这主帅不是这样的吗？陆基后来就这样的。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立威，上台像钟会一样，上台先把许褚的儿子给干了，啊，立威，你不听我的，而且呢，这个立威得立在啥？你司马颖得全部配合我。钟会杀掉许褚的儿子，背后一定有司马昭全力支持他的结果，这个叫立威。而且他只敢杀许褚的儿子，你让他杀一个荀氏子弟试试看啊，这柿子要捡着软的捏的，啊，结果呢，陆基呢？没有立过什么功劳，你之前听说过陆基立什么功劳？没有的。现在顿居诸将之右，这个是就是诸将是一坨，他单独是一个方向，叫顿居诸将之右。其实他是一个相对灵活的状态，啊，王粹等皆心不服，啊，白沙都孙慧，孙慧是孙喷的后人，啊，都是江南过来的，和陆基关系很好，跟陆基说，你这个都督啊，千万不能做，让他，让给王粹。然后陆基说。比将魏武手属两端，啊，属性多疑，出血多不果，果两端就是他老鼠在出来的时候，就在作死的边缘试探嘛，是吧？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出去，所以叫手属两端，啊，是以速祸也，啊，没有听孙慧的，也是自己往自己坟墓里面挖了第一抄土，啊，司马颖列兵自朝歌至河桥。河桥这个地方没办法，只要从河北你要渡河成往洛阳啊，这个就必经之处。后面在这儿出名的是谁？大家猜猜看，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在这个地方出名的是谁？ 白袍陈庆之。陈庆之可查的战绩，有些战绩是难史杜撰的，这个战绩他就守河桥北面的北中城，他对面的是整个北魏的全明星阵容，我们以后有机会讲的白马陈庆之，对吧？明军大将莫自劳，千军万马必白袍啊，连主席都佩服他的这个人物啊，到河桥鼓声闻数百里啊，这个打内战，这个搞什么阅兵，真的是啊。于是怎么办呢？司马懿就让这个今日西讨，与谁为都督？就是我去对付北线的人，西线的这个张方怎么来对付呢？于是让纪绍，纪绍是谁啊？纪绍是纪康的儿子，让纪绍持节平西将军。然后呢，皇帝不能留在洛阳城里，为啥？部队都派到洛阳城里外面去了，万一洛阳城里面谁起个什么心思，把这皇帝一抓，好得了，大义名分到人家手里了。所以司马懿就带着自己那个傻哥哥，一天里面到处跑。啊，乙丑跑到十三里桥啊，这个洛阳城旅游几天啊？让我看看，从这个八月份跑到九月份，洛阳城周边一月游啊，这真是驴友一月游啊。八月份，乙丑跑到洛阳城西的十三里桥，太尉司马懿让黄埔商等聚集张方在宜阳，宜阳在东边一点啊，驻地在宜阳啊。然后呢，没多久就回到了宣武场啊，洛阳的北边。庚午到了石楼啊，洛阳的东边啊，这个乙丑屯于河桥，准备去对付司马懿。但是呢，黄埔商被张方打败，啊，帝军于邙山，跑到北邙山去了。啊，乙亥，帝又跑到了偃师，从那个北邙山跑到偃师，再从偃师辛卯舍于窦田，又回到了窦田。大将军司马颖进屯河南，主清水为垒，啊。然后呢，杨玄之忧惧而卒，帝权转军城东，总算又回来了。丙申，姓侯氏，就是到了侯氏山，击破了千秀，大败。而张方呢，打进了京城，大掠死者万计啊！这是这个咱们的所谓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洛阳一月游啊！真是人生真不错，转了一圈，了解了洛阳周围的阴影。石超进逼侯氏山，被然后呢？这个被击破，转过头来又将千秀击破在东阳门外。大将军司马颖派马贤助入击。马贤是谁呢？马龙的子弟啊，是平定西羌马龙。然后呢，司马懿又奉帝命与陆机战于建春门。司马懿的司马王胡命数千骑，叫细戟于马，什么意思呢？在马边上绑上长戟。像连环马一样的集团的冲击而来，冲乱对面的军阵，大败陆机，退到了弃义涧，死者如鸡，水为之不流，斩杀了这个司马颖的16位大将啊，其中出名的是贾充啊，石超遁去，往陆机的坟墓里面真正挖进了一槽土，你本人就没人信你啊，那要取得大家的信任怎么样？那就得打胜仗。现在吃了这个败仗，陆机的死亡也就提上石头了啊！转过头再打张方，啊，司马颖一看这个李涵死来，派张方过来，被司马懿用中军左右卫击之，张方大败溃数，死者5000余人，啊，乱军当中，本身这位持节的索敬也重伤，啊，为什么呢？岁数大了。65岁，老年人可能抵抗力不行，就这样死掉。索敬啊，是和魏冠都是著名的书法家，他是敦煌人，所以叫敦煌索敬。他尤善草书，所以呢，世人号为一台二妙。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王羲之的老师，啊，王羲之老师。那会儿应该传过去了，不然咱们现在连《兰亭集序》讲成什么样都看不着啊。那会儿应该都传好了啊，啊。那陆机是怎么死的呢？司马颖边上有一个宠幸的宦官叫孟九，有宠于司马颖啊。孟九呢，这种就得宠的，就是得罪人啊，千万别得罪这种下半身没有的，这脑子是不正常的，就这种人更会记恨。孟九有个什么想法呢？他转身让他爹做邯郸的县令，因为他在司马颖那里呢非常得到宠幸，所以就算是卢志都不觉得，心想算了，就他就县令给他就给他吧，啊！但是呢，右司马陆云 对于陆基的弟弟啊，这个不治不行，曰这个是公家财产，

怎么能让黄门父居之邪？哎，你不给就不给了，这骂人的话能不能不说啊？这是不正常的。黄门到汉末基本就指阉人。阉人这个在西汉和东汉是经历一个过程的。西汉很多的阉人他其实不是太监，是很多这个士人为了犯罪之后罪减一等，就减为宫刑，自己宫刑之后就是没办法被处了宫刑之后入宫做了阉人，大家熟悉的对吧？司马迁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家里没有钱，西汉有你战败了，像李广战败了出多少黄金能够把这个死罪给免除下，最多就是把你官职剥夺了，就贬为平民，日后再征召就是了。有的就是没有钱的怎么办？罪减一等，本来死刑的，当然你谋逆是这肯定不行的啊。别的这个罪牢最功劳的这个时候，别的什么犯了什么罪的时候，罪减一等可以。到东汉呢，就开始这种太监就开始呈现的人嘛，就是自觉自愿自宫进宫的这种事。所以西汉跟东汉的所谓的这个太监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以后读这个《中国太监通史》里面会讲到啊。那这而黄门呢，基本到东汉就基本上是专指宦官啊，或者说就是宦官就是专指阉人啊，这是小黄门啊。所以我们听到小黄门当然也不是都是坏人啊，小黄门有时候都是好人，结果呢你这个不单不给还骂人对吧，那这种得罪下半身没有的这种孟九就心里面很不爽啊。孟九的弟弟叫孟超，领一万人做一个对小就是这个这个叫应该叫什么舰队里面叫分舰队司令，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某一个部队的部队长吧，然后未战纵兵大掠啊，然后呢陆基抓住他们的这纵兵大掠的这些叛兵，结果这个孟超带铁骑百余人直入陆基的麾下啊，把那自己被抓过去的人给抓直接给解救回来的，把那支中军主帅压根就没放在眼里，这种应该怎么样共位置啊，是跟陆基说啊，而且还骂陆基啊，落奴可做都护，你以为你能做的什么位置，是吧，公开挑战权威对吧，那怎么办啊？陆基的司马吴郡的孙枕趁陆基这么好的机会给你立威的，这种人逮起来杀一个没人敢不服你，哎，这是一点没有得到他的先祖和他的这个祖先的陆逊和陆抗的这个带兵的一点的精髓都没得到，这个果然文人啊，这个这样让他去带兵啊真的是会出点问题啊，然后陆基不能用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就是田相宜怎么立威这个机会，然后呢啊还不依不饶的不但把自己抓的人给抢回去了，骂你一顿，顺便背后打小报告啊，跟司马懿说陆基将反啊，又写封信给孟，为什么呢，他怕陆基日后告他的状，这种人吧叫恶人先告状啊，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孟九说陆基这个人呢持两端故军不速决啊，他其实是在司马懿和司马颖之间犹疑不定，手属两端啊，所以怎么办呢啊，急战，等到作战呢，这个孟超又不听陆基的节度，清兵进入败没什么，连兵带将都没了，死在乱军之中。好，孟九更不满意了，认为是你陆基故意设计把我这个弟弟害死了啊，我是宦官对吧，下半身没有的没后的，那我们家有后就全靠我这个弟弟了，我现在弟弟没了，有没有后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害死啊，于是再给司马颖上了茶饮，陆基有二心于长沙啊，20多万人为什么输得那么惨，给人家16个大将给人家砍了脑袋，另外一个败将千秀也是孟九素的谄媚的人，然后呢将军这些人帐下都公司潘人都是孟九所引用的，你想想陆基手下都是什么人，通通都二五仔啊，然后呢大家共同串联作证，我证明啊陆基有反叛之心。好，三人成虎，你前面就想我的司马懿那个智商正常吧，这一仗一定不在线，大怒命千秀去把陆要收陆基，什么叫陆基啊，收了我来直接杀了，参军王章有谏言啊，这个陆基是无人，将军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击之耳，能听了不听了，听了就不是司马懿了，司马懿不从。陆基一看千秀到了，着荣服啊，
穿上自己的这个服装，住白阁，就是穿上白色的衣服是吧？已经准备好死了，啊，与千秀相见，啊，未见此影，继而叹曰：“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为啥？他我们东南人，华亭什么地方？就是上海近郊的地方。华亭的鹤的声音，华亭鹤唳，可复闻乎？这话向谁说的？李斯，全家被处斩，跟自己儿子说：“我原先和你想出到自己的家乡听听的咸阳市上探黄泉之意。如果我不是李斯，如果我不是大清的丞相，如果我能正常退休，对吧？跟自己的这个儿子一起到那个洛，我们本身是洛阳人，那到洛阳城里面听一听啊，听一听这些犬吠，就是市井长言，现在都做不到。华亭当时属于吴郡，就我们这儿。”那是上海没成，陆成吴郡，嘉兴的边界里面有华亭谷、华亭水，所以呢分嘉兴县为华亭县，啊，这个地方呢是出就仙鹤很多地方，在这个等于是像过冬一样，所以呢土人称之为鹤巢，结果被千秀杀之，又收了陆基的弟弟清河内史陆云、平东祭酒、整仪孙整啊，都先关到牢狱里面，后来杀，啊。那陆基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吧？就最面提到的，他带了这么多人，屯居群士之右，就司马颖个人而言，对陆基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把他放在了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位置上，啊，不合适的位置上，走之前跟他说，成了，你就可以为郡公，魏以台寺将军免职。啊，领导期望很高啊，这事儿成了之后，你就能怎么样，啊，结果呢，陆基说呢，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啊，晏惠以乐毅以是垂臣之业，这大家理解吧？就齐桓公任用管仲差点一箭把他射了，一箭杀死了他，他最后仍然能完全信任管仲，九合诸侯，那是真正的霸主的起端。燕惠王呢，之前是燕昭王用了乐毅大破齐军，攻占了齐国70个都城，只剩下莒城和那个即墨没有攻下。到他的儿子燕惠王怀疑乐毅对自己不忠心，怀疑乐毅自己要做齐王，结果他做太子那会儿就怀疑，被燕昭王差点一个东西直接摔死，他要立齐王早立齐王，但是最后把自己的亲信齐杰换成了乐毅，被田善一把火牛戟烧得干干净净，所以已是垂臣之业。今日在世，在公不在基也，啊，这种都是文学化，能当真打动吗？啊，但是呢，他另外除了得罪小人之外，同时也得罪了卢植。为什么？这多少年前的老经验了，啊，卢植直接呼唤陆基的先祖，啊，这个陆基的先祖陆逊和陆抗。结果因为卢树他们这种公卿人物称呼对方为先祖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结果被陆基反唇相讥，梁子的是那时候写下。其实最重要是什么？万一陆基这次这个什么真的立了功啊，为郡公，那就爬到卢植的头顶上了，那卢植心里面其实还是有点小损害的。所以说陆基自比管乐，管乐是什么？管乐都是其实在江湖的名称，管乐其实比齐桓公和魏昭王要大得多得多，因为他们是有能力，君主只是任用了他们，君主当然也是很贤能的，但是这种是违背常识，因为君主不要自己有能力，对不对？臣下的功劳一样是君主的功劳，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么点，啊，说你君暗主，啊，这是吧？这都是文化人想出来的方法啊。在这里可以这么说啊，反过来可以这么说啊，这个非得随便他们都可以这么讲啊。自古命将遣师，且有臣临其君而可以济师者，司马颖一下子这是吧，立场严重不坚定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了这个人还要疑心他，结果呢，果然，这是什么？就是这个出发之前很不吉利。啊，使玲珑牙齐自折，就是本身那边大道旗一阵风回来就的一胜物质，这都是不祥之兆啊！啊，当然，他死了那就叫不祥之兆啊。他如果是赢了，那就是意志坚定啊。反正随便你怎么说吧，啊，那前面呢，那当然还要符合中国的一贯道理，死之前都要来个梦，提示一下，梦什么呢？梦见黑藓，就是车
账上的那个帷幔，车上不是你完了老车出租车的不是有一层周围就像布幔一样的挡风的嘛，挡风挡灰的，对吧？否则那太凉快了，是吧？啊，挡风挡灰的说这个是黑色的帷幔，手怎么拨都过不开，所以叫手绝不开。那说什么？黑色是什么？是死神的颜色呀！啊，天明先修道啊，陆机是荣服着白葛，白葛就是白色是丧服嘛，与秀相见，神色自若啊，这种就是啊。这种虽然指挥打仗实在是能力可能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个人的这个操守还是要有的啊，不能什么敌人过来什么痛哭流涕饶我不死，那就不是陆机了，那不是那个小人啊。跟他说啊，自吴朝倾覆，就是吴国没了，五兄弟宗主盟国重恩，我们到了，我们从东吴到了帝都啊，入室帷幄，出炮辅主，成都就是成都王司马懿命吾为重任，辞不获己，今日受书，岂非命也？啊，这都是我的命啊！啊，于是呢，和司马懿写信啊，叫辞圣七礼，啊，就是其实也有这种你受我之名之恩，但是我事儿没做好等等的啊。最后说，华亭鹤立，岂可复文乎？啊，被害在军中，时年43岁，两个儿子一起被害啊。陆机就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啊，莫不流涕。老天爷都感应到了，是随什么叫昏日，是日昏雾骤合，大雾弥漫，大风折舞啊，平地驰雪，一人皆以为是陆氏之冤。究竟怎么回事嘛，大家啊这个相信一下就可以了啊，大家相信啊，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啊。那么也有人替陆机啊，因为他先是被看管起来了，还没有死呢，是吧？既是江统啊，就是写戎狄论那个也是高手，陈留、蔡克、颍川等人上书啊。陆机这个人呢浅谋致败，当然你不能说是这个王是您用人不当导致他失败，那你把我们都饶进去了，所以要先说他的罪过，杀之可以啊。至于反逆则众共之气，不然他不会造反，他最多是能力不够打的败仗啊。所以呢先检校他的反状，若有正业，主云等未完也，就是他可能被杀了，但是你把他弟弟什么都抓起来有点过分，不听啊。同等恳请不已啊。司马颖呢迟，当然也左右迟回者三日，蔡克进来叩头流血说，陆云呢被孟九所言，他们有旧怨的呀啊，远近莫不闻，金国见杀，且为民工惜之啊。如幕僚随追从这个蔡克入几十人流涕故请啊，司马颖也有所气然啊，打算越狱，但是呢，这个小人孟九，啊，扶着司马颖进来，这个真的，这个叫枕边风有点过分啊，这个叫枕风有点过分啊，一看杀了陆云和那个一陆机的三族啊，玉立把他们的底下的司马孙枕打了数百，两只踝骨的肉都打没了，白骨剑，但是呢，还是在高呼陆机冤枉。啊，沈雍他的律知道孙枕这个人是一个异烈之士，跟他说：“两路之望，谁不知之？君可不爱生乎？我都你都这样子，你就大家都知道他被冤枉的，你就承认一点吧。”不行，啊，孙枕叹天仰天叹曰：“陆军兄弟视之其事，吾盟之爱，今不能救其死，忍复从而无之乎？人已经死了。”怎么能在他们死以后再给他背上污名呢？啊，不行！啊，孟九知道孙枕这个人不可屈，于是呢，就让玉立给他做个假的说明。啊，孙颖那个成都王司马颖杀了陆机，也常回之。一看孙枕这个假的证词，跟孟九说：“非亲之中，不能穷此间。”什么智商啊？啊，哎，又把孙枕杀了三族。孙枕的门人费慈、载义二人去说孙枕冤枉，啊，然后说武艺不负二路，死自五分，请等为二仙，你们不要来救我，救我你们都要搭进去。又曰，啊，武不负二路，仆，然后他们说，君既不负二路，仆又安堪负君？这些都是真君子，所以就一起被杀。啊，可惜，其他的一些人。你看陆机这结果能跑都跑了，孙辉
自得失。一看这个情况啊，陆基兄弟一看，那这有都被你们干了，你们这帮中原人实在太不像话了。于是再加上他又擅杀了司马颖的衙门将梁俊畏罪，于是呢改姓名就逃回来了。啊，顾荣原先做长沙王司马懿的长史啊，一看不对，最后密之陈留，等到皇帝被迁到西安的时候呢，征他做散骑常侍，坚决不来了，以事乱不应啊，遂还吴。东海王什么不来啊？等东海王司马懿聚兵于徐州啊，徐州离江东不远，没有什么危险，又出来啊。这个顾荣谁的后代？顾雍的后代啊。其他几个啊，你以为孟九就有好下场吗？哎，没会有好下场的，坏事干太多了，杀了这么出名的人，天下窃齿啊。于是呢，这个王臣王衍的弟弟王臣把孟九那点破事全给叨了出来了，劝司马颖杀孟九。司马颖一想差不多了，就这种人也基本利用价值结束了，你看，这是到该拿你的头来祭旗的时候了。为什么？杀陆基这个名声太恶了，一定要把他归在一个背锅的人身上，你就去背这个锅吧。于是把孟九就给杀了。于是士庶莫武称善啊，小人有小人的价值，拿来背锅啊。后代有人称陆基叫百代文宗，一人而已，非常有才华的人啊，称他为郎庙运才，胡连标旗，能担负朝廷的重任者。郎庙就指朝廷的意思，郎庙之气就是只能担负朝廷重任的人。但是呢，不是时候啊，胡连都是宗庙的礼器来比喻啊，这个人其实，但是呢，不得其实啊，不得其实啊。所以李白后来才写：陆基雄才岂自保，李斯睡下苦不早，华亭鹤唳俱可闻，上苍上蔡苍蝇何足道。问题是什么事儿呢？是说别人都容易的，我们提到李白的那个政治智慧啊，基本上跟他写诗的东西连1%都没有，不然怎么会投到湖那个永陵那个底下。前几年那个大家长安三万里都看过吧，你看那李白那什么政治智商，是基本上属于，如果他写诗的才能是这个无上限，他的政治才能是无下限啊。亏得认识那个，还亏得自己才能比较大，最后才被救回来。你看最后啊，等到后最后把他召回来，差点直接就流放到南方吃那个什么，吃越南火车头去了啊。这个回来的，你而且你想那会儿他已经50几岁了，照理说50几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政治方面基本比较成熟的啊，这种程度你还没事做，还跟叛军扯在一起，真是。所以呢，这个东西手底都遭拧干啊，说写的话出来容易的不得了，但轮到自个儿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啊，一个人的某些方面太强啊，必然也有某些方面是短处啊。越强的地方，他短处可能也就越明显啊。这就是天才的代价啊。你看遇到些什么人啊？干了这个遇到李陵啊，总多亏当年救过郭子仪，有郭子仪，这还算是人缘还算是不错啊。再加上好歹唐朝的皇上吧，比这位成都王司马颖脑子都还正常点啊，终于还是把他救了回来啊。当然，陆基陆云之死并不标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吴郡陆氏就没有人了，还有一些人啊，陆业。啊，包括这些人啊，这个是他包陆基都称呼陆爷啊，我家世不反顾也，就我死了没关系，我们家里还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啊，后来做到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啊，不可以亲兵百人，常侍如故，啊，最后给到他千兵百骑，有1000人，自己有府兵的，有1000人，有100个骑兵，啊，进爵为公啊。其他还有一些人物叫陆完啊，最后做到了尚书令，有德望，遣侍中司空给羽林40人啊，这都级别很高的。死的时候64，谥曰康，给兵1000人，也有自己的府兵的，为专门为他守坟有70家，都为他守坟啊，这种都是啊，这种那个时候没办法啊，这都是这样啊。这陆基死了，仗还得继续打。啊，于是继续打吧。这打了呢，但朝廷也觉得你们哥俩这天下都是你们的，你们这哥俩打什么劲儿呢？于是朝廷派人向两边游说，啊，游说了半天，谁也不听，啊，是
啊，听了就不是八王之乱了啊，所以一定不听啊。所以这么多废话我也不给大家念了，自己到禁书上去看了，反正这我觉得都是来混稿费的。

现在呢，这个家伙呢，这个骑兵拴着长戟，冲我的方阵挡不住，那咱怎么办呢？就不让他的骑兵发挥那个功效，我们筑工事，就是西晋版的结奔阵，打呆仗。啊，你骑兵来冲我营垒，冲不动的，所以就要筑了，跟前作垒，出其不意。为什么呢？你修筑堡垒意味着什么？大家会觉得什么？防守为主，不进攻了，对吧？谁一边拿着土包一边前进的？没有的呀，又不是李云龙，对吧？整天掘个死道丢手榴弹的，对吧？那也轮不着，对吧？那你筑垒，他也以为你退了，他会以为你可能是做没有进攻意志了。这个时候偷偷摸摸的把自己的阵营往前移，这就是名将的素质。虽然张方这个人不怎么样，打仗还是有可圈可点啊，叫前逼洛阳七里城，这个筑垒数重，万引击鼓以中军人之后，后勤补给线要保障啊。但是呢，司马懿呢太年轻了，觉得打胜了张方不足为惧，等到张方榜筑垒一城，十一月的时候再引兵去进攻。你看这个是吧，这是九月份，等于人家已经把营垒挖了一个月，修了一个月工事了，你去打人家怎么打得动啊？引兵攻之不利，不利人家就在外头啊。司马懿再引兵过来，张方绝了千金鳄啊，就把水地给绝了。结果呢，筑把水坝给绝了，因为啥？蓄的水没有了，京师里面缺水，缺到什么程度？缺到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原来的那个磨都是用水来推动的，磨米嘛，你要把那个骨壳给磨掉。现在水都没了，水车都没水了，推动没有了，那怎么办？最后只能让所有的王公奴婢是一手一个铳子，乒乒乓乓的把那个稻谷的那个壳子给脱掉。那你想想看，这个跟机械比起来，差得远得多得多啊！粮食就不足，一品以下无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都要从兵，用发奴主兵。一下子，这下子米食万钱一担，朝命所至只有一成而已。堂堂西晋皇帝，整个洛阳城被人围住啊！骠骑主簿范阳祖逖，熟悉吧？后来就是闻鸡起舞那位啊，祖逖啊，饥饿做骠是跟司马懿说的，应该要赶快去找援兵啊。刘审呢，忠义国义，雍州兵力足以制河间，让他去打河间王司马勇，司马勇就能把张方给招回去了啊，是赶快派人去找刘审。刘审呢，奉就等这个诏命来，奉诏啊，持袭四郡，诸兵起兵多营，联合了七郡等万余人，准备去攻打长安。他的故事后面再讲，啊。司马懿呢，同时又深得军心，前后击破司马颖的部队，斩获六七万人。虽然战酒粮乏，城中大饥，岁月疲弊，将士同心，皆愿赴死，啊。司马懿是很可惜的啊，完全是被自己人活活坑死的啊。那一下当然呢，年轻人嘛，有时候也会表现出一些不坚定，比如他怀疑越王是不是里通外国。为什么呢？越王的女儿是成都王司马颖的王妃啊。然后呢，越王说，我有五个儿子现在都在城里面，只有一个女儿在城外面，你觉得我会为一个女儿把我五儿子给坑死吗？话说的是没错，问题是什么呢？司马懿脑子也不是那么想的，因为怀疑，于是越广最后干脆我死给你看，就死了。啊，转过头，永兴元年，你看这名字改的，把永兴啊、永安啊，安定下来了吧？没有，八王之乱十后面这十年改了八个还是九个？我好，唯一能跟他相媲美的是武则天年代，十年改了十三个年，好，武则天年代屁事儿没有，八王之乱的时候一年比一年乱啊。这个时候呢，城中粮食日窘，但是为什么呢？这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城里面很危险，城外头不知道城里面这样，心想怎么打都打不下来，怎么办？城外的人这帮心里的小九九也在打周全，啊，张方认为洛阳一定要攻克啊，但是现在实在攻不下怎么办？算了，我要不回长安去吧，这事儿关我什么事儿？而在城里面的东海王司马越呢，觉得已经撑不下去了。这是什么？最后五分钟，先撑不下去，城里面那帮人，结果城里面这帮人，啊，司马越和这些殿中诸将，就把司马懿给抓了起来，坑在自己人身上，真的是，现在理解那句话了，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啊，为

0: 坚持最后五分钟，最后五分钟，啊，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最后一个营将决定马恩河会战的这个胜利，这是城市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位司马越最后一个登场的八王，老王八蛋，
1: 嗯，
0: 高密王司马泰的次子，啊，这个时候把司马懿给抓了起来，啊，等到抓了起来，跑外面去一看，哦，你们就这样啊，后悔了。后悔没用了，这事儿已经干了啊！司马越非常畏惧，对于是那帮人觉得，哦，原来你们都这副德行，行，我们能不能再反叛回去，再把司马懿放出来继续跟你们干？司马越说，把司马懿放出来我就没了。于是怎么办？于是准备就杀司马，就要杀了司马懿，以绝众心。黄门侍郎潘桃曰：“不可，自有禁之者。”就是要动手，也不能你动手，怎么办？把那个背锅的，把张方挑了。于是叫秉营。张方把司马懿关到了金庸城，从金庸城里滴了出来，弄到了张方的营里，活活的烤死，叫救而杀之。张方的军士都觉得，啊，自己主帅他妈的是个人吗？干出这种破事儿出来，所以叫这个叫什么？草木萌芽，杀长沙，一语成谶，叫草木萌芽，杀长沙，啊。最后把他葬到了洛阳城的城东，没人敢去，只有刘佑一个人读宋诗，不耻丧车，悲号断绝，哀感路人。啊，张方虽然是混蛋，但我不说过吗？他是董卓的缩小版，要是董卓的扩大版，估计都杀了。董卓的缩小版觉得这是个义士，啊，让他去吧，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让他去。啊，这一下子，啊，而这个时候张方呢，自己后面有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前面说的那个刘辰来了。河间王到了京兆郡的这个镇郡，为打算为东军声援。这时候呢，刘辰起兵，赶快逃回到长安，啊，一下子大败溃出。司马勇呢，退到了长安城，召张方赶快回来帮忙。张方呢，先把洛中的官司奴婢万余人全部抢了过去，但军中法师他也没粮食啊，怎么办？杀人砸牛马肉食之。把人肉混在牛马肉里，怎么样？这都读过《三国志陈馀传》的，啊，三日给三日军粮，杂以人谱，啊，活到乱世的时候，诸位穿越有风险，穿越需谨慎。除了穿越到宋仁宗时代，穿越到中国绝大部分时代，吃饱不吃饱不好说，弄不好呢就这结果。当然，我也想了想，我穿越到三国时期，唯一能 cosplay 的应该是董太师。后来发觉董卓能左右开弓，箭步如飞，我不如董太师久胜啊！我基本做这个估计还嫌我太肥啊！啊，张方回过来，暂时回不回来啊？但是呢，这个主替去帮忙啊，退入，但是呢，这个长安闹了个大麻烦，但是呢，刘辰最后还是没打下来啊啊！司马勇虽然打不过，但是守在长安城里面啊。以最后呢，这个刘辰引率五千精兵，一直冲到了司马勇的帐下，前军冲到了，但他后继部队没有来迟啊。司马勇一看，这个看他手下的人无忌，气焰嚣张，最后还是兵力不足啊，抓住了啊刘辰的这些部将，前军精锐尽没，只能率军屯在故营。张方反过来的时候，刘辰军队大进而溃，和麾下数百人南遁，到了陈仓，被陈仓的县令抓住，最后啊大义凛然的痛骂了司马勇，最后将他鞭之而腰斩。啊，后来一看司马勇离这德行，干上犯顺，逆害忠良，致其灭亡不久矣。啊，当然离他灭亡还稍微差一点，因为有个人要比他早死啊。啊，可惜啊，这是整个西北差一点就把司马勇给干掉了啊！你们要拍一拍吧，你看这是活着了，十八个司马爷的儿子啊，十八个啊，晋惠帝是他第二个儿子啊，因为他头一个儿子你看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啊，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啊，这是日本总结的，所以你看文献暗喻看了吧啊，其实我认为呢，他智商应该在80左右。处理单线条的事务是正常的，处理这种朝廷这种政务是做不着的。所以你看淮南王司马勇就轮到沈着刚毅 啊，这个成都王司马懿，你看说他长生国难，虚心瘫痪，所以他我认为最不应该被列在禁书二十九和那帮混蛋列在一起啊。但是这八王之乱就比较好听吧，这个七王之乱什么跟你想跟七国之乱混在一块儿去了，估计他们就这么想啊，估计他们这么想啊。于是怎么办？那、啊、大将军司马懿这回啊，打好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啊，进来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直接回到邺城去了，就留下了后面那个营。啊，于是呢，升官吧，升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做尚书令。司马懿呢，派奋武将军施昭等人领兵五万，屯积在洛阳的十二个城门，殿中宿将。现在知道这帮人没有好人。所以司马懿把他们基本都杀完，把京师的剩下的那些宿卫兵几乎全部扫空，让卢植做了中书监。以前讲过，中书监是什么？中书监是主管的就是人事制度啊，所以这个重要的位置当然要留给自己最相信的谋士来那里，但是呢也留在邺城参署丞相府事，就接下去就是做个梦，自己是不是可以登台当皇上了，老天爷没给他这机会啊。那要废皇帝呢怎么办呢？先把皇后给废了，就杨宪荣进宫的时候衣服里面起火那位，叫六废七立杨宪荣，一共被废了六次啊，所以本宫又被废了。看有些什么稀里糊涂电视剧，本宫又被废了，就是说的就是他啊，废掉了他，优于金庸城啊，洛阳城里面的流放圣地金庸城啊，等那还基本上还能活回来的啊。又把皇太子，原先不是不应该做皇太子，为什么要废皇太子啊？因为他要当皇太帝了啊，所以那个继承人得废掉，得轮着我自己当继承人啊。进来之后，那于是河间王勇请立丞相司马懿为皇太帝啊。他如果辈分高点的话，是不是应该叫皇太爹啊？反正不怎么样，是这样子啊。反正是啊，最关键很搞笑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衬羽服饰都跑到邺城去了。你说你如果日后要篡位，你要控制中央，你怎么说应该带着洛阳城门，带着邺城算怎么回事？所以要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让司马勇做太宰大都督雍州牧，这也算一个酬劳，张方有功的嘛。前太傅刘氏做太尉，刘氏说我不干了，跟你们这帮人死无葬身之地，不拜啊。紧接着呢，你想他都能相信孟九那玩意儿，说明什么？这智商真的是不怎么高啊。见在殿中那帮人司马越和以及右卫将军陈轸强杀故将上官已觉得，哎，这不是又给机会了吗？你平定下来自己想做继承人，结果你还不在洛阳城里面待着，那不就给我们机会了。于是这帮人秋七月领兵进云龙门，召三公百僚于殿中啊。结果那不是说他留了五万人吗？这五万人看来也不怎么样，因为石超二话不说就逃掉了，奔着邺城逃掉了，可能这能力也真的是可以。于是杨皇后又被废，又被放出来，这叫一废一立啊。我们数数啊，一废一立啊，一废一立和那位太子都被放出来。于是呢，司马越接下去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带着晋惠帝去征讨司马颖去了。司马衷心想，老子洛阳城月游已经游得够了，现在还不止在洛阳城游呗，放心吧，您以后还得到长安去待着呢，现在让你熟悉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你去浏览一下河北故地去吧啊。于是去了，让司马越做大都督，征前侍中纪绍啊，在行战当中。然后呢，这个侍中秦准跟纪绍说，就危险啊，这个您有没有好的马，那啥，碰到点啥事儿您跑快点行吧，那马跑快点。然后纪绍正色说，臣子护翼趁年，死生一只加马何为。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纪绍一定活不了啊。为啥？做挡箭牌用的啊。这一下子啊，这一下子，这是什么内战加剧，就爆发了下一场这个讨伐的混战。袭招四方兵啊，覆者云集，比之安阳。可见啥？可见司马颖有多不地道，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呢，这个招四方兵意味着啥？意味着这四个字，乌合之众，指挥一定不怎么样。好，众十余万，这个夜中震恐啊，人是挺多的，有战斗经验的估计没多少啊。司马颖问群僚问计，东安王司马遥说，天子亲征，我们就投降了吧。司马颖说啥？ 我要投降还要把你招

来干嘛？不从，于是派石超率兵五万拒战。问题是那个石超前面带的五万兵守洛阳城跟没守没什么区别，你还指望他领兵作战行？不行啊啊！这个时候呢，里边已经有人这个司马懿这会儿有志气，对吧？拼死抵抗了，再加上好这个什么，这个是西晋的王牌，西晋的宫廷军全明星阵容，这会儿能到的都到了。司徒王荣、东海王司马越、高密王司马简、平阳公司马默、吴王司马彦、豫章王司马志、襄阳王司马范、右仆射苟蕃等人奉帝北征。你看这个阵容就知道一定不会打胜仗，为啥？这么多人谁听谁的，对不对？所有人司令只能有一个，你好，你来一堆副司令好吗？这事儿当然讲众矢于万，这就爆发了著名的叫荡阴之战啊。陈轸的二弟叫陈匡，跑到邺城到行在啊，云这个带了一个虚假的情报，说邺城当中啊大家都已经解散，于是这帮人就真信了，觉得可以这个啊就是什么唾手可得啊，就是什么打的这个大义名分的旗帜无所不至，于是呢不负设备，这不是作死吗？啊，但没，那你不做准备，石超的部队来了，于是呢啊，趁眼败绩于荡阴，废话，不做准备，人家跑过来，那不是要死吗？大败亏输，啊，连皇上，这个可能从车上滚下来，这个地方受了伤，中了三支箭，可能运气好点，那三支箭可能何不食肉糜，估计他就吃肉糜，肉比较多，所以三箭可能都射的这个不重要的位置，屁股啊什么地方着了三箭，李学友，百官御史皆散，只有纪少穿着朝服。朝服是什么？行动起来很困难的，不是那个，对吧？跑到下马登辇，用身体来护住这个晋惠帝。兵人把纪少拉下来，跑到园中打算砍杀。这会儿晋惠帝脑子正常了，大吼一声：“忠臣也，勿杀！”脑子正常了，脑子很正常，我看。然后对曰：“奉太帝令，唯不犯陛下一人耳。”这话是废话，那三支箭谁射的？反正找不着的。啊，于是就纪少就这样死在这群乱臣贼子手里，血溅第一，血都溅到黄袍身上，啊，咱们这位晋惠帝掉到草丛当中啊，估计没受什么伤，天子六玺一颗都没找着。我们说过呢，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大家知道吧？是天子八玺，天子有八块玺，那两块是大的，其中一块叫。既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是李斯的那个叫鸟虫传写，那两块不怎么用的，那两块只在重要场合拿出来，那六块是要执行各种各样，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孙策把那个这块玉玺献给袁绍，说袁绍就可以称帝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孙策真正问袁绍借兵不是靠这块玉玺，我以前讲过的，大家可以忘了是吧，回去听录音，安基米德上都有的，叫天子六玺或者叫天子八玺啊，这块六块玺一块都没找着，啊，石超呢，因为不伤陛下一人嘛，就抓住了。然后呢，你觉得那形象能好吧？掉到草丛里面，挨了三支箭，脸上血是呼啦的，衣服上还带个血，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啊，这个帝随圣啊，超心石超还算比较客气，毕竟皇帝，要拿点水来你喝一点。左右奉秋桃，你觉得秋桃好吃吧？是吧，我们要吃什么正宗五溪思蜜桃，对吧，我们上海的什么什么南汇水蜜桃，到秋天那桃的基本就是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一秋桃。然后呢啊，派遣卢志把皇帝引到邺城里面来，大赦，改元元建武，这年号也不怎么样啊。左右啊，晋惠帝又牛了一把，左右打算把他的龙袍换下去啊，帝大曰：“这是纪少中的血，一点都不脏。”是，所以那个胡三省在后面坐着，职位地为憨玉焉，你们都说他是笨蛋，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是笨蛋吗？不是啊，是吧？这是一场中枢完全颜面全无的一场战斗啊！参与这场战斗的有这几乎双南北朝的前期的几乎全明星的阵容，你看有宗室啊，有高官，三公宰辅王荣和王导都在这个王导，后来的南渡群臣欠王导的王导，当时是参东海王司马越的军师，有后期的名将，虽然这张表现不了，但是苟晞后来是晋怀帝朝抵挡匈奴和接人的基石，打了很多的胜仗，是河内的山阳人，啊，
有后来的啊这个闻鸡起舞啊这个势不难缓的主题。那这仗为什么输了？就因为人太多了，谁指挥谁都不知道。这指挥体制是个重要事儿，你跑着拉着一堆副司令，谁指挥谁，谁不服谁。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仗的失败，像苟奇啊，像祖逖啊，后来才注意到在指挥过程当中的这个重要性。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打胜仗啊。对面呢，那、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叛乱分子啊，后来建立十六国的刘聪啊、刘渊。流动的所谓的弃火军的公师藩、齐桑、石勒都在当阴之战当中出场过啊，他们的出场的全明星阵容，下一次以这么豪华之众的全明星阵容出场，就是陈庆之死守北中城，对面的一群姓耳朱的，然后你能闻得到的名字什么高欢、宇文泰，在那时候还不能在耳朱，比如说我们这是陈庆之对面耳朱荣的大营，当时高欢、宇文泰都只能在帐外站着，还不配在帐内站着来听耳朱照的引出啊，可见陈庆之北中城内战的全明星阵容之神啊。那把皇上逮过来了，但是皇上什么东西都没了，怎么办？好在我这有一份备份的，哪个备份的呢？到邺城，邺城的地方原先是谁的地盘啊？曹操的。曹操虽然曹魏被取代了，对吧？曹魏那个级别降下来，但是呢，备用服装还在，所以呢，这个陈留王把这个貂蝉、文衣、鹤尾，就这种玩意儿，这种东西是皇上原先皇帝带的这套东西，他们那原先他们家是皇上吗？只不过是降了一级，降成陈留王了。但是那个东西唯一区别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就王冠顶上那珠珠挂的是九串，天子是十二串。不要看现在的五福道具啊，现在那个道具挂那珠的我都数不清楚，13还是15串的，不正常的，要么是9要么12啊，没这区别。然后这个陈留王把貂蝉的说那个正好嘛，我是大将军王嘛，所以有九锡的，没关系，九锡之一还在，于是被法驾幸于邺城啊，这只剩下豫章王司马炽、司徒王荣、仆射寻番啊这几个人在，于是这场乱七八糟的事情，荡阴之败，王师败绩，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啊，稀里糊涂结束了，这回司马颖说：“来，司马瑶，你过来一下。啊，你不是劝我投降了吧？我投降了，有今天这地步了。”于是啊，就把司马瑶给逮起来杀死，这就暴露了司马颖什么内心的那种小气，好歹跟你一块都叫司马的，把自己同宗都杀了，肯定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啊，这于是与其他的一些人，比如后来建立东晋的琅琊王司马睿，啊，从帝城在邺城，你现在连这个连东安王也能杀，哪天说不定我一块儿被杀了，于是怎么办呢？干脆逃出去，逃到了这个关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渡黄河往南走，到了河阳。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刚刚发生荡阴之战，说不定抓的就是这群诸侯之力，抓得着杀不杀不回事儿。但是呢，一看他，哎，这个因为这是很这种人们养尊处优的，这个跟普通老百姓一看就能看出区别，就是想细细审问一下他的从者宋典从后面赶过来，要不是我们宋家人的，我也姓宋，很聪明的，怎么救自己的当家？不能上去求告呢，拿个鞭子往司马睿脸前拂过，你看着你这样子就。就是你看你这样的有什么好担心的，抓的都是富贵的人，又不会抓你这种就直接把他贬低一通。于是边上一看啊，既然是不重要的，走吧。于是司马睿就这么被宋典救了。你看这叫什么急中生智啊，抓过去了，哎，赶快逃到了洛阳，带着自己的母亲太妃夏侯氏赶快逃到自己老家去。要没这出戏啊，以后的东晋的这个皇帝叫不叫司马睿就不知道了，啊，司马睿跑了，而后面那个有野心的来了，就是一直藏在公孙瓒的老家这边的人啊，咱们的这位王俊起了野心了，什么起了野心了呢？在南面打成一片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动了歪脑筋，什么歪脑筋呢？引入外寇。就因为中央军快打光了，所有有野心的人脑子里面都开始有小动静了，对吧？怎么引入外寇？鲜卑人，让自己一个女儿嫁给了鲜卑的叫
穆穆臣啊，你听名字就是慕容鲜卑啊，又让一个女儿嫁给叫苏素颜，宇文鲜卑。鲜卑到底是吧？有什么宇文鲜卑、慕容鲜卑、段氏鲜卑，大家肯定都熟悉的那个慕容府对吧？慕容鲜卑就是建立后燕的，就是这个鲜卑，就是这个鲜卑。然后呢，等前面三王讨赵王伦的时候，王俊这个人手属两端，不得让自己的手下的兵将去听从三王的征募。司马懿一直想讨伐他，奈何南面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解决，他腾不出手来解决河北这个问题。那你解决不了，我就要解决你。于是司马懿呢，准备到那个洛阳城里面去了，让他的右司马何偃做幽州刺史，准备去取代王俊，结果呢被干掉，啊，被干掉啊！结果呢，这个再怎么办呢？司马懿这个时候，啊，你来，既然你要干掉我，那我就借本身你在当营攻击的是王室，完全不具备王的这个什么大义名分。你既然能攻击王室，我只能攻击你。于是带着鲜卑的性命，鲜卑的段武臣啊，段武臣啊，乌桓的接诸和东营公司马腾，也另外一个宗室起兵讨伐司马懿。司马懿派北中郎将王兵和石超击之。石超那个战斗能力我们已经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的，对吧？带五万人守洛阳城跑了，另外带五万人去打王师，因为王师没戒备所以赢了，所以这个人战斗能力呢离战五渣也没啥区别，果然大败亏输啊。司马懿的部将石超在平吉这个地方吃了场大败仗，王俊趁胜攻克邺城，士卒暴虐，死者甚多，这就开了另外一个口子，五胡乱华的发端开始了啊。为什么开始了？因为有人动了歪脑筋了，这是真正的五胡匈奴，五胡匈奴谁呢？刘元海老早就想有动静了，突发枢机能作乱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们以夷制夷，把匈奴人赶到西北去，让他们去对付鲜卑人。亏得那会儿西晋中央脑子还正常，说你让他去吞了他，虎吞了狼，虎更壮大，以后我们怎么对付他？后来还好派马龙去平定完了，但是有了这个头，他们心里面始终这个复国这个影子就一直在。大家知道这个南匈奴的来历吧？啊，我再继续从西汉开始编一段，重新编一段编头史。西汉大家熟悉的匈奴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南北匈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昭君出塞嫁给那个呼韩邪匈奴，对不对？南北匈奴这是短暂的，呼韩邪没多久带着南匈奴回去把北匈奴又给并了，因此匈奴又重新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区域。但是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讲过竺可桢曲线，中国的气温从西汉开始这个温度就是往下降的，直至降到这个时候开始最冷，就是持续300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冷期，其中不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在新莽时期这个气温还在不断往下降。而当时呢，匈奴又被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就是爆发的这个治乱之怒，匈奴之乱，南匈奴这个单于又把自己自称为呼韩邪单于，就是我们又来了。然后汉朝说你们又来了，问题什么呢？东汉跟西汉不一样，西汉长期要在国防线，尤其是武帝时期，他长期要在国防线是维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东汉呢，东汉不具备西汉那样，就是不管从各种方面来说，不具备那样在西汉在边境时期维持一支几中十中几十万人，他财力可能够，但他没法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刘秀是一个联盟的宗族，他不像汉高祖继位之后他是有自己班底，那一些人士族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散在长城上做帝国的边疆，所以他采取另一个方法，什么呢？就是以夷制夷，利用什么匈奴啊、鲜卑啊、乌丸啊、羌族啊，征发他们作为帝国的边疆，然后只反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南北匈奴这么一分裂的，正好给了机会。南匈奴南下，先迁到了什么地方呢？就是阴山那个地方，就是吕布的老家，啊，九原包头吕布啊，九原郡那个地方。后来发觉还不那个地方还安顿不下来，为什么呢？气候还在继续变冷，气候还在继续变恶。游牧民族生存下来的那个空间越来越小，那只能继续往南迁，迁到什么地方呢？就迁到河套以南的这个位置，甚至
还迁入了并州这个区域过程当中，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当然呢，汉朝也不是傻子，对吧？我给了你这么多这么多东西，万一你平叛怎么样的？所以呢，就有一个监视机构，叫什么呢？叫史匈奴中郎将。这个人就带了50个人，天天跟着单于到处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随时随地监控你的各种行为。啊，我要是要钱，我出钱让你，而且呢，只要攻打北匈奴，绝对不让南匈奴出马。为什么？怕你们兼并了北匈奴和南匈奴再次合流，所以每次打北匈奴，不是出动羌人去打，就是收买乌人去打，直到最后，窦宪亲自出马，连续3年征伐北匈奴。我们熟悉的那个就是，那个磨石怎么刻的，啊，就是登就是班固专门写专门最后讲北匈奴摧垮。啊，当然不是历史里面说的北匈奴什么跑到西面去成了匈牙利人，什么匈奴大帝阿提拉什么一下子把东罗马跟西罗马都打垮，这个是传说啊。从现在匈牙利人的那个谍音测试跟匈奴人可能没什么关系，北匈奴更大的可能性在向西进的过程当中就消失在历史过程当中，或者是和别的民族并在一起，这个血缘已经基本丢完了，那匈奴就这么结束了。匈奴结束了谁来了？你问题是漠北草原那个地方还是空的，后面一个崛起的就是鲜卑，就是鲜卑啊。而南匈奴呢，南匈奴因为他不能让他和北匈奴继续合并，他们当中也发生了很多的，包括有五匈奴之乱，还有包括咱们的之乱过程当中，总而言之他在不断的变动兼并和摧毁之下，力量越来越弱小，到曹操时期已经弱到非常弱的一个程度了。他们最后就基本是在并州这个地方就成为叫五部匈奴，但是他们的脑子里面始终没有忘了他们曾经有一个强大的祖先。这就是啊，江统在《戎狄论》里面提及到的非我族类其心鄙啊。你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现在对蒙古族的思维去体会那时候对匈奴族，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历史跟现在有巨大区别在哪儿啊？不能说，哪怕就是蒙古，为什么大家想到为什么外蒙古和内蒙古最后能这么分？因为内蒙古依靠中国内地的经济的依赖，比外蒙古依赖中国经济的依赖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内蒙古的王公是绝对不会跟着外蒙古一块儿闹独立的，经济决定一切的事情啊。南匈奴就是的，南匈奴到那是连锅碗瓢盆都是要东汉进行提供的。啊，牛羊都要东汉进行提供进行收买。为了有时候北匈奴的时候也是，北匈奴很有意思的，北匈奴一看南匈奴过来啊，将来是不是要被打了，于是派人想和那个派人来和亲。汉朝的态度两个字，不见啊。不见怎么办呢？不见第二年他转了一圈，连同的这个跟那个就是那个西域都护府的那些军政伙一块过来，意思是你可以不见我，但我跟了这么多人来了，你不好意思大家都不见吧，你总得给个面子吧，就是到达这样一种状态啊。他也有机会去读《汉书》里面那个《匈奴传》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但是呢，这就是什么呢？你中原强盛的时候他就会忌讳于你，但你中间一定开始变弱了，他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就想起了自己是高贵的这个匈奴族的这个血统，这个东西就来了。刘渊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个他和他的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玄等人契约，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对啊，你跟我们约为兄弟，有这么打架的兄弟吗？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儿。自汉王以来，未尽待行，我单于虽有虚号，无负实楚之意。你看，这开始有动脑筋了啊，之前没有的啊。自王诸侯，将同边户，就他们已经把我们完全编入他们中央组织这个部分了，随便征伐我们了。今机会来了啊！司马氏骨肉相残啊！他记住这几个字，这种都是虽然是借口，但是可以显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啊！司马氏，你看，其他没想的，到司马氏他们开始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覆业，此其实也，看到吧？野心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来的？因为你不中用这帮野心家，才有实现他们野心的土壤啊！于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左贤王匈奴是这样的，他分单于底下左右贤王、左右鼓励王、左右大将，是左贤王一般是优于右的，就是匈奴的第一继承顺位是左贤王，匈奴死的应该是左贤王来，所以左贤王坚若不恢从单于，
周补胥臣此人，于是共通啊

刘元侃，刘元侃就是刘元，为大单于，命他的党羽啊呼延攸到邺城以谋告之，啊，那因为什么扣在邺城里面的，所以呢，刘元侃刘元本身说回来打算要参加什么葬礼，司马懿不允许，让呼延攸先回，但不是为了让你什么，让刘玄等人召集五部，隐晦宜阳诸户，申言应迎，就是申言我们要来支援司马懿，其实什么？其实准备誓师让我们独立。然后啊，这回王俊的大军来了，觉得机会到了，刘元跟司马懿说，两阵跋扈重于十万，恐废宿卫和进都士庶所的御制，我呢怎么办呢？为陛下还说五部，我回去把匈奴的兵力召集过来啊，以赴国难。那司马懿说呢，你这回去召集要多少时间啊才能过来？然后就算你迅速能发动这些鲜卑乌丸骑兵，完速尽速于风云，可易可当。鲜卑和乌丸啊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就是乌丸，鲜卑和乌丸过去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东湖的一部分，就是匈奴在中间，当时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熟悉的那个大肉汁在哪儿？在河西走廊，它是后来被匈奴赶到西面去的。东面是谁呢？东面的就是原来成为东湖的部落，后来被谁呢？匈奴的第一个记载的这个单于穆顿打垮了东湖，东湖向北一劈为二。后来谁把他们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呢？霍去病。霍去病北伐，登山望瀚海之际回来的时候，就把整个乌丸部落搬到了燕山以北，做帝国的北方屏障。后来乌丸是被谁彻底摧毁的呢？名满天下的著名诗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啊，摧毁了之后啊，所以这是乌丸啊。现在我怎么办呢？那个司马懿说，我准备逃到洛阳去，避其锋芒，传习天下，以逆顺之治，君意如何啊？不是不让你回去，怕你回去呢着急不够，这事情来不及怎么办啊？然后刘元还先说了一堆废话啊，说了一堆废话之后，然后啊，这个陛下对吧，东瀛叔叔岂能与殿下争横权，殿下一发叶公示弱于人，洛阳可复之乎？这话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们都说过，高明的人说谎话从头到底说的都是真话，只在关键时刻说的谎话，就是他去招人。说了那么多为了什么？为的是我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瀛，三部消王萧，二庶之首可指日而学矣，就是我有这个能力把五部匈奴召集的他们的战斗力迅速没问题啊。司马懿年轻啊，立马就被这个老江湖给骗了啊。于是刘元侃到左郭城迅速上了大单于之号，以二训之内召集了五万匈奴人都于离石，压根就没说我到邺城来救你，不好意思没听见，语言不通啊。这下好了，这下司马懿一看刘元出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都没回来怎么办？都没回来我得跑了，鲜卑乌丸骑兵到了啊。这一下子啊，石超在平吉大败，平吉离邺城已经非常近了，可见什么？司马懿连袁绍都做不到，袁绍尚且在这个众寡悬殊、大连吃败仗的情况下，都能在界桥大破公孙瓒的白马一从，啊，你连这个本事都仓皇而走，啊，卢志劝司马懿赶快走吧，把皇帝一起带走，带到洛阳。甲士尚有15000人，15000人非常可怕的数字了。能有是，或者说就算没有能跟鲜卑东湖骑兵恶斗一场自保没问题吧，军心离散。为啥？老太太练的邺城不愿去，你说这会儿你还管你妈到底愿不愿意带哪儿一起端起来先带走，那个当绝不绝，狐疑未决的时候，手下那帮人不管他3721四散而逃。原先15000人对吧，这回只下帐下数十级，我靠，这逃得可真够快的啊！跑了，那和卢志带着这个皇帝的趁辇南奔洛阳，仓促之间连钱都没带啊！还要讲究3大纪律8项注意，买钱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还要点钱，多亏有个中黄门兜了里面带了3000个铜币啊，
多带了3000个5铢钱，还能买点东西，啊，马上要跑到了，一下逃到了温县，是吧？这是老家，河内温县孝敬岭，他们河内司马氏的老家。跑这儿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多惨，皇上的鞋子都没了，跑的鞋子都没了，那从者之女下拜流涕。我觉得司马懿如果是这个泉下有知啊，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啊！我当年留给你的是什么局面？你们这帮不孝子孙留下了什么废垂论的事儿？多亏还有个张方，从洛阳派他的儿子叫张皮领3000骑兵，带所乘车俸去见这个晋惠帝，到邙山之下，带了10000骑迎帝。真带了10000骑是吧？这是张骞自己实力用的。你司马懿只带了几十个骑兵，没人听你的。什么皇太帝啊，狗屁不如啊！帝下车自治之，然后桓公奔散者稍归，百官出备。总算大家总算那王俊也没追过来，于是乱七八糟。你说你司马懿什么能力啊？真的是什么能力啊？离了80里地。15000人跑的只剩几十个人了，你说你怎么带兵？然后呢，偏偏这时候在洛阳城里面又发生点什么事儿呢？就是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这波人呢又打算这波人又打算自己搞事情，被张方平定，啊，这一下子啊、又把原先的太子跟杨皇后位给废了，这是第二废啊，二废，啊，北边攻占了邺城，掠夺了大量的妇女，结果王俊跟他们说。啊，有敢私狭长者，皆斩。于是就把8000妇女全部沉在沂水，都不是好东西啊！绑人的不是好东西，下令不敢私产的也不是好东西，一漂了一祸子。东瀛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等攻打汉王刘渊，大败溃数啊！然后刘渊派的部将刘耀去攻打太原。取了山西一堆城市，玄氏、屯留、长子、中都，又派冠军将军乔西寇西河，啊，取介休，啊，介休令假魂不祥，被杀之，啊，结果呢，杀了人家老公，打算娶人家老婆，人家老婆大骂，被他杀之，啊，最后刘渊听到这个消息，大骂道：“你这个家伙统战工作做得太差了，啊，追还，把他的官位降了4等。”收了这个假魂的尸体一起埋葬，这时候还要讲点良心啊，后面就开始不讲良心。紧接着再去攻打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起事于拓跋吉战，那拓跋什么？又是一个鲜卑。拓跋将轻骑数千来救司马腾，斩杀了刘渊部下的仗将叫齐武屯，一听就羞辱人民啊，在大战于单于啊，这个，但是呢，就暂时击退了。刘渊，这是山西的乱象。山西的乱象之后呢，一直要到刘琨来才暂时平定一点。东燕王司马腾自井陉东下，这个时候呢，并州击井，数为刘寇、胡寇所魂。后来等到刘琨过来，迁到了上党，招募来500人，转斗之前，到了晋阳就太原，府寺焚毁，树野萧条，聚居城市为邑。散居于外域，这个时候在这里稍微周济的劳动，后来在北方逐渐的打开一个局面，但是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到南宋的时候有名言吧：“南渡群臣欠王导，北来稍喜少刘琨。”啊，但是刘琨后来啊也没有成功。那以前讲过了，刘琨著名的书信和文学的啊，他立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著名那首歌《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啊，就是他说的以前我们讲过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有和祖逖两个人要别别苗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两个人都是从晋殿中诸将起来的啊。现在祖逖在南面干出的一些事情，我在北面也要干的这个事情。好，这个北面已经管不了了，退到了洛阳，张方用兵专制朝政啊。你这位太帝司马懿啊，只有几十个骑兵了，您还打算管谁呢？啊，于是就再见吧。啊，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晓，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彪，然后就写了一堆，然后这位太帝这个就再见吧。啊，于是这位太帝从此以后
这就是那句话，就

管有枪有兵才是草头王，现在兵都没有了，再见了，泰帝也就不远。这张方在洛阳城待久了，该抢就抢差不多了，于是呢，我们打算回，我们是西安人，我们打算回西安去啊，回去吧，啊，就准备呢，干脆把皇帝带走，迁都长安。上一个迁都长安的是谁？汉献帝，谁让他迁都的？董太师，于是董太师怎么做的？张方也打算怎么做？那不是说前面说我是他的缩小版啊？十一月，本人我为什么我要去？没人愿意去，没人去是吧？强逼着你去啊！这个晋惠帝逃到这个竹园里面去，然后就把他拖出来，逼使上车，帝垂涕从之，啊！这都是祖宗留给朕的基业啊！现在这样都没了啊！张方在马上起手曰：“啊，找理由啊！道后横行，素未干扰，愿陛下信陈磊，就是你不能在洛阳城里面待着，先到我军营里面去待着去啊！臣尽死力以备不虞。”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个卢植啊，司外说：“陛下今日之事，当从右将军。您还是听他的，不听的命都没了啊！”于是嘛，就跑到张方的营里面去。张方拒车载工人宝物，然后你觉得载工人宝物，他会给你好好保存吧？噼里啪嚓，全给自己分掉了啊！争夺府藏，割流苏五丈为马剑，就本身那么好看的这个那种车子上那种帐篷，噼里啪下来，让自己马铺在自己的马背上，上马这种，就是什么？这种什么？武夫啊啊！这种魏晋以来存到现在的没被抢掉的金钱，被他全抢光。啊，还打算什么效法董卓，把宗庙宫室全给烧了，以绝人反怨之心。卢植说：“哎，你别忘了董卓是什么下场啊？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身，百年犹存，何为喜之？”所以张方是董卓的缩小版 small 版。所以张方一听，这好像，然后觉得哎，不对啊，我没有收吕布那样的义子，我有啥好担心的啊？所以后来也就没什么东西。所以一共抢多少？你看。永宁之初，他们北征到荡阴的时候，还有锦帛400万，珠宝金银百余斛，就是国家的仓库里还有这么多东西。等到最后啊，你看真惨的，荡阴反驾，寒桃在狱，只饥已给，就只能吃点秋天的桃子，只能也秋天的鸡嘛，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只剩下两匹布袋，囊钱3000。这个比较一下，400万跟3000，一个是锦帛，一个是珠宝百余斛，只剩下3000个铜钱。进士心想：我什么时候就衰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谁让你自己没出息呢？在张方的营垒停了3天，带着这帮人从洛阳城迁到长安去，啊。这个太宰司马颙率部骑30000迎于霸上，迎接皇帝需要30000人吗？不是啊，这是啊，立威，你现在谁都不能靠了，你只能靠我了。我这光这儿我就有30000人，啊，真西府围攻，啊，只留下了尚书仆射群帆，啊，司隶刘敦、河南尹周馥在洛阳做留守，好歹宫殿被烧掉，啊，陈志行事号东台和西台，啊。这个然后呢杨皇后又被复立了啊，这是第三次复出。12月啊，咱们这位成都王，你该叫成都王还叫成都王啊，皇太帝不能再叫，改另一个皇太帝豫章王司马质。现在司马炎养的25儿子里面就剩仨，司马颖、司马质和吴王司马彦。司马彦的脑子还不怎么正常，所以就剩这俩了。皇太帝也只剩两位，啥孙子都死光了。啊，这到12月丁亥啊，诏曰：天祸晋邦，总嗣莫忌，成都王司马颖自在楚二，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沉重。于是你也不能做皇太帝，继续做你的成都王去吧。这大概就是啊305年的情况下，皇帝在长安东边这边的，但是东边的这帮人呢不满意这个皇帝控制在司马颙手里面，所以以司马越为首就揪起了一支秦王大军，有点汉末18路诸侯伐董卓的样子。问题是什么呢？18路诸侯各有各的姓氏，这帮人个个都叫司马，果然内斗都是各种高手啊。
这个先提提司马氏啊，这个做了皇太帝。那后来呢，他当了皇帝的时候，曾经有一件事情他遇到叫清武之宋仓啊，这个是说是，这个事情这是汉文帝和宋仓的故事，我们以后讲汉文帝的时候再说吧，啊，这个事情啊，没多久啊，那司马颖呢就改秦州为定州，那给了一个理由，怎么理由呢？同样的，司马颖也是好人，皇帝呢到西北去没办法，但是他是被张方劫掠去的，所以呢。这个清君侧就成了清的张方啊，回旋镖快得不得了吧，司马颖以清君侧讨伐司马懿，现在这个东海王司马越以清君侧讨伐司马颖，这招数都是循环用的啊。这七月传檄山东镇州郡云，召集部门要还复旧都啊，把这些噼里啪嚓这帮人都给召起来啊，这一下子有了，这一下子司马越自己有几个弟弟，平昌公司马睦投邺城冀州都督，东阴公司马腾屯晋阳并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屯洛阳是司礼校尉，郡州的都督王俊啊，豫州幽州的都督司马晓，兖州刺史苟晞啊，寿春的扬州都督刘准，东海王司马越当西营大将，控制其名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唯独只有在荆州都督刘宏自己自理一亩三分地，你们乱扯什么呀，别来惹我，这标准的吧，对吧，十八路诸侯伐董卓什么样，看看有啥区别吧，毛区别都没有啊，都这样的啊，都是一票一伙子。那么敌人是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张方，大家想想看，张方该杀不该杀，干啥，对不对？但是你杀了张方就完了，你杀了张方身边一个带兵的人都没有了，这个东西只能控制在手里的，明知他的他就该杀，但是他你手里唯一一个能带兵打仗的人，你把他给杀了，就等于把刀完全交到人手上啊。结果呢，咱们这位司马颖脑袋是这么想的，既然你们果然原来张方不想董卓，司马颖才想董卓，为什么呢？董卓觉得你们关东诸侯为什么起兵啊，因为我废了汉少帝，因此二话不说把汉少帝给毒杀了，这回你们总找不到理由了吧，果然思维都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被谁杀的呢？被这个姓苗的叫苗波啊，被苗波所杀的啊。想到这个姓的于是什么呢，借用张方的名义，他们借用他们和司马颖的这个名义进来，本身下张张方啊，但是呢派张方率兵十万屯兵在坝上啊，结果张方呢既不去东面去讨伐，又不到西面来，埋下了自己的第一个种子。另外呢，他还想发展另外一个统战工作的，谁呢？司马颖。为什么呢？司马颖虽然被废，但是他在河北还是有些名望，他的部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之地，众志数万，所以呢就打算让司马颖到河北去收拢自己的旧部，打散关东的这些司马诸侯的这个阵营，但是呢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没有这个能力接下去，而且就把司马颖也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啊。司马越这回志得意满，有了上次的败绩啊，这回就自己带的甲士三万屯在萧县，鼓动其他的诸侯自己做后备兵员在那儿使用啊，所以才是活到最后的人啊，一步一步的逼向这个，逼向洛阳，逼向许昌啊，逼向长这个东西啊，自己待在最后啊。我估计这些也是一种怕死，因为在前线上次荡营之败给自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啊，转了一圈啊。刘乔写信给司马越让他解释阅兵，结果呢又上表，结果这两边都不听他的啊，写信写的再好也没有，都不听他的，写信写的再好都没用，都不听他的啊，写了两篇劝诫都不听他的啊，于是继续闹吧啊。而且呢大家知道张方这个人虽然能打，但是以残暴必败啊，那怎么最后解决张方呢啊，他们就这个做了一堆事情啊，等到这里面折腾完了啊，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张方呢？这个就是前面那位苗波，他和司马越也认识的，因此呢原先呢这个司马颖刘乔兵败之后，司马颖恐惧欲罢兵与

关东和解，但是吧，庞张方不听，因为什么？清君侧是新张方的，所以呢，张方和长安的妇人，一个叫致富的知府的人亲善，啊，以为帐下度，主要是什么呢？他最早的时候发迹是靠致富，但是呢，司马永参军河间，与为张方所毁，就跟张方九屯坝上，闻山东兵声，弹痪不尽，于是呢，他的亲信致府。聚川奇谋，于是邈雍等人复说司马永应该把张方杀掉，山东可不劳而定。其实反过来，把张方杀掉一些，山东就把你可以把你不劳而定。于是呢，司马永派人招来了致富，跟他说：“张方欲反，人为心知之，王若问清，何以以对？”致富吓了一跳，说：“我没听说过张方要造反，为之奈何？”然后再说：“王若问清，但言尔尔啊。”就是啊，如此如此，我大概知道，不然必不免祸。果然，啊，致富进来之后，司马永就问他：“张方反，请知之乎？”傅曰：“大概知道一点，那尔大概知道。”然后派亲取之，可乎？又说：“行，那我试着去看。”啊，张方既然是战将，那应该是很难搞定的吧？但是他太相信致富了，啊，太相信于他。于是呢，派人送信给他，他拿了把刀就进去。但是鉴于致府跟张方关系太好，根本没怀疑事，于是二话不说，趁张方在底下看信的时候，一刀把他脑袋砍下。于是张方就那么死了。那你觉得张方死了，司马永能活吗？你把你最倚重的大将给杀了，不称兵要他，要你命吗？于是一路逃到太白山去，这个野攀去了。太白山是秦岭最高的地方，跑到这去野攀去了，啊。这个秦王军一路肆无忌惮打到了这个地方来，于是呢，他就去野攀了，转过回来，啊，这个等到这个逃进了太白山，刘浑等进来，这个等人进了，齐衡等人进来，所部鲜卑大掠，杀20,000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找那个什么树上丢的果子为食，于是呢，刘浑啊带着皇帝东返洛阳啊。真的是惨呐、啊！前面过去的时候怎么说呢？还至少乘个车，对吧？兜里揣了三千个钱过去的，回来坐牛车东返，马车都不给配，改配牛车。所以底下说禁制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没牛车的是没马的时候，比如像汉高祖时期，连四匹一个颜色的马都没有，所以拿牛车出来代替一下。等到马来了，自灵帝以来，天子治世。”欢以为长城，天子出奔有什么？有大驾、反驾、辱步，帝自邺城奔洛城，还乘独车；自长安完还洛阳，只乘牛车。哎，真是多惨啊！啊，杨皇后又被废了吧？废了，然后回去之后又复立啊。于是这是什么第几次废立，我都说不清楚了啊。大赦改元，这回叫什么永？发觉叫什么永宁啊、永安啊都没用，干脆改名叫光熙。也没多久啊。西入长安这些人啊，杀掉了梁柳，与史平太守梁迈共迎司马永于南山，就司马永的故党。结果反过来之后呢，弘农太守啊裴仪、秦国内史贾堪、安定太守贾押，贾押这个人知道是谁的后人吗？就是天下独是贾诩的后人。贾诩布局布得好吧，高门全部迎接，只到自己的老家去任职，都在凉州任职。这叫什么？这叫安顿有术。乱世的时候，只有这种情况才能生存下来，啊，所以叫贾诩生于范墨等等。这个之后，啊，他是贾诩的，贾押是贾诩的曾孙，再围困了这个司马永，把司马永整个围在长安城里面。司马永的结局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转过头来，回到洛阳，司空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一听这四个字就知道什么，权臣在握。为什么？尚书台，东汉开始的，虽至三公，事归台阁。所以你在东汉，诸位穿越，如果在东汉，在西汉想做权臣，记住一定有两句话：录尚书事，或者像这个领尚书事。说明什么？你是控制尚书台的。天下啊，诸位穿越的时候记住这点啊，这是要活着或者至少能扬名天下的必备法则啊。你做个什么州镇太守不稀奇的啊，想有点出息的，这是人臣的这个人臣极致做到这一步。
做到这几步的人，比如

郭叔奉刘弘的儿子叫刘藩讨伐司马斩之啊，然后呢司马颖就成了什么过街老鼠，无处可去，召南中郎将刘陶收司马颖，司马颖北渡河到朝歌去，收集了自己的一些旧的将士，惨的就收了几百人，这人性也不怎么样，打算去投奔自己的旧有的部将公师藩，但是呢被顿丘太守冯嵩抓住了，送到了邺城啊，顿丘啊，范阳王司马晓呢其实对他还不错啊，觉得好歹是这个先皇帝的子嗣，不忍杀他，就把他幽禁了起来。而公师藩呢转头向南，从白马南渡黄河，被兖州刺史苟晞杀掉啊，为此呢晋封了这个东瀛公司马腾权为东燕王，平阳公司马默为南阳王。然而好日子没多久，转过年来，是还没到转过年，十月份的时候，范阳王司马晓去世了啊，他的长史刘虞啊认为司马颖这个人被叶人所依附，于是呢准备密不杀伤，发闲赏发司马晓的伤，派人为台使称诏赐死司马颖，不能让他的部将再把他接走，并且连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杀掉。司马颖的一些官署全部逃亡了，只有卢植他昔日的这个最机要的谋士自死不殆，最后收拢了他的尸体。这是八王第七个退场，最后一个，这一卷里面最后一个退场的人啊，给他说了这么多的东西啊，趁有诏趁夜赐司马颖死。司马颖问自己的监牢的守御者叫田辉说，范阳王亡乎？难道是范阳王死了吗？回答是，田辉只回他两个字，不知啊。司马颖再问青年几，你今年多大啊？这要回答不能说不知了，对吧？我不知道我多大，这不胡扯了吗？说回答我五十。五十什么呀？五十知天命啊。若司马颖又问知天命乎？田颖说，我就一手监牢的，你让我知天命，我咋知道啊？不知啊。司马颖以后，我死以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死以后这天下就太平了吗？我自放逐于今三年，身体手足不见息目，取数斗汤来。这意思啥？我三年了，这衣服古人头发不能随便乱洗的啊。古人的头发乱洗是因为什么？伤风感冒，他没药治的，所以过去头发他这个洗基本就是梳一梳，把虱子梳掉，把这个水稍微沾洗。所以古人除了清代啊留辫子例外啊，顺便提点大家知道，辫子在清朝的前期和后期不一样的，知道吧？前期的叫鼠尾辫，很短的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后面留一个那个北洋军的时代，什么之前张勋留一个很长的辫子，那要到很晚清代末期才，早期叫鼠尾辫，前面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剃得很短，就留一个很小的绳子。而过去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不剃头的，这个头发就是盘起来的，所以他们不能洗头，洗头之后万一天太冷伤风感冒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头发一般不洗的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啊。那会儿男生留长头发很正常啊，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以前讲过的西施，为什么大家想过西施为什么那时候到了定陶没人认作西施这个美女啊？因为吴越楚三地地方的美女资格不一样的啊。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属于吴地啊，你要你称为美女啊，这个地方貂蹄要纹身。你头发有多长？过肩膀了啊？哦，没过肩膀。这叫断发。然后呢，牙齿白不白？让我看看。没什么事，牙齿要染黑，用铁水染黑，所以叫貂蹄啊，断发，这个黑齿啊，所以你想这叫美女，明白吧？你想这三样跑到北方去，陪到山东定陶，有人会认这美女吗？肯定认不出来啊。对啊，所以这美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楚地、越地、吴地的标准和中原地区的标准不一样。当然这是个笑话，其实这个人是否存在是我们当中的这个吴越斗争时期目前为止还是在争论的啊。以前听我讲孙子兵法啊，扯了，别让我回来了，我说今天永远都结束不了啊。楚数斗汤来，不是鸡汤鸭汤啊，这汤的意思是热水啊，不是说我拿来鸭汤来沐浴，要死了越洗越洗不干净的，这取数斗热水来，我死之前了都浑身上下我要洗干净的啊。二子好气，听不得这个儿子这个哭泣的声音，先走啊，不忍散发，这回头发不盘着了，散下来，就洗干净了嘛，散下来，是吧？在东边卧着，就躺在那儿，命这个田辉

用绳子把我勒死，时年才28岁。你看司马懿死的时候肯定不会比他长，28岁作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一些他为什么在政治方面一系列的错误，太年轻了。对政治方面来说，28岁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这个岁数，但是也有人说他什么不怎么没看过什么书什么东西的，现在看的样子不像是没看过什么书，只是在政治方面相当的不成熟，只有卢植，但是因为他死后就太平了吧？那死后肯定不太平，不单天下不太平，他连这个尸首都不太平，因为他有个部将嘛，他的部将前面走了一个，还有个吉商杀到了东瀛公司马腾，趁为司马颖报仇，就把司马颖的棺材又给拎起来了，载于军中。好，打仗之前先拜令，要死跟拜神一样要死了，估计要放两块冰吧，不然这尸首放在那臭味谁受得了啊？真是，你看，三南北朝时期这种怪事儿来了，死之前向死人拜令。还有，你听说过打仗之前两边先哭人的吧？有，后来谁？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苻坚。他后来死在谁手里？他之前的部将，就那个羌族人姚长手里。他有一个族侄叫苻登，起兵为苻坚报仇。那怎么显示自己大义名分呢？就是尸体找不着，对吧？立一个神像，打仗之前先冲着苻坚的神像三拜，然后嚎啕大哭，军心大振，冲上去把姚昌的部队杀得大败。那姚昌怎么来对抗这个阵容呢？我认为苻坚不是我这个君王，不是在我死手里，所以我也立一个苻坚的这个神像。两边打仗之前，先各自大败，先大哭一场，然后回来拿着兵器来对比，这种怪事乱七八糟的事，南北朝里面发生很多的，真的是大家去读《资治通鉴》里面那种事儿都有。你看，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开这个先河，等到吉桑兵败了，才把这些棺材最后终于入土为安啊！这你看这死人。哎呀，最后还是他的故臣收拾改葬于洛阳这个终于是这个入土为安了怀帝加以献王之礼晋惠帝一个二级，他48食物中毒，是不是食物中毒啊？鬼才知道的，反正崩于显阳殿食物中毒，然后呢自以为太，因为他是那个太帝司马师，他算嫂子嘛，所以没法做太后，没对吧？是我儿子我才做太后，我的嫂子怎么做太后啊？没法立，怎么办？所以本身打算立清河王司马谈，但是呢被劝阻，于是呢陆板，什么叫陆板？正式的那个信件就跟陆布一样，原先信件什么要封在一个里面的，陆板就是完全笼络在外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赶快招太傅司马越招太帝入宫。等这个司马氏继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然后呢这个等立皇梁妃回王后，咱们这位这个晋惠帝司马衷终于结束了自己后半生颠沛流离的人生这个洛阳一月游长安这个河北长安几年游饱览了祖国的这个河山屁股上中了几箭摔得连个鞋子都没有当然也能说出这是忠臣的血不脏这个留下的众多在历史上但是中流不准的一句话，这个何不食肉糜，是吧？再怎么说什么没有那句话更出名遵循旧制晋怀帝于东堂听政每与宴会呢则与诸官论政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劝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事矣。你觉得现在还是晋武帝的时代吗？12月日时召人征河间王司马颙为司徒，司马颙旧称南阳王司马默，拜他的将领梁臣邀之于新安车上。什么叫扼杀之？等这一边拉他，直接头颈一拉，再见，叫扼杀之。连白绫都审了连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杀掉，八王7个退场，只剩一个东海王司马越，他也没多久了，而且死后连棺材也没入土，被石勒全军围攻，西晋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重达20万人的西晋中将军，当然不只是中将军，连同东反的
百官成员眷属全部被抓，啊，又抓住了王爷，就骂一句：“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推高墙杀的，一把火把司马越的棺材也烧掉。不过这个就不在今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啊，晋惠帝上了。转过头来，改元永嘉，永嘉元年的二月，天下太平了，没太平。王弼寇清徐二州，自称征东二将军，攻杀了2000石的高官。结果什么呢？这等于把司马越的老家给闹出事了。于是呢，司马越以公车令东来居县为本郡太守，以讨王弼，结果被王弼击杀，根本就没有叛乱当中。公师班既死，吉桑逃入院中，更结众劫掠县郡，自称大将军，声言为成都王报仇啊，引来了另外一位南北朝的名将石勒，非常有志之名的后赵的建立者啊，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攻逼三皇五帝啊，说得很清楚，我如果活在汉高祖时代啊，绝对没有和他那个争夺天下的念头，愿为他部下的韩信彭越；如果活在光武帝的时期，我和他驰骋天下，不知谁胜谁负，但绝不能像那曹孟德和司马懿夺人欺人欺小。曹孟德说：“我什么时候欺？对，我对人欺感兴趣，但我对欺小没兴趣啊！”反正后面那群骂的是坑几年，为司马懿把他骂了一顿，天下更加乱动，烧了邺城的宫殿，把邺城的宫殿全烧了。啊，所以注解里面说，袁绍占据邺城，始营攻势，魏武帝又增而广之。大家熟悉的那个什么三台啊、铜雀台啊，都是那时候建，现在一把火烧个精光，邺城从此废落啊。河北的名城，杀市民万余人，大掠而去。然后祭祀从延津城、延津渡南，南击兖州。太傅司马越大惧，派苟晞和将军王赞去讨之。南面。陈明啊，觉得中央已经乱了，自己想趁乱趁利，啊，所以说他财无远略，一旦具有江东之后呢，行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而且呢，他的子弟兄胞所在为患，所以呢，周琦二定江南和顾荣等人啊，就决定密报征东大将军刘准，遣兵临江，即为内应，啊。刘准派扬州刺史刘基、宁远将军横燕等出于溧阳，啊，刘敏派他的弟弟刘畅与将军钱广刺乌江以拒之。到这个地名，他应该有一个不祥之兆吧？谁在乌江全军覆没了？啊，这个于是就完蛋了啊！于是呢，大败亏输，啊，命他的弟弟另外一个叫刘宏为溧阳太守。啊，戍牛渚，牛渚是什么地方呢？孙策平定江都是从这儿渡的江啊，牛渚北边应该就是采石矶那一段位置啊。钱广家在长城，是周琦的乡人，于是呢，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周琦就派人命人就收服了钱广。钱广派他的部署何康、钱相受牧与送白氏于前场啊，然后呢，一刀就把这个就把这个陈炳的弟弟刘陈长给杀了啊，趁。州下以杀陈炳，有乱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啊。然后乐兵在朱雀桥，陈炳的兵呢在陈兵水南。然后呢，这个顾荣、周琦等又说甘卓呢，二话不说就屯奔了东吴自己人。陈炳自己率数万人与甘卓大战，还没取胜，咱们这位顾荣你看以白羽换驰之啊。有没有点 cosplay 诸葛丞相的感觉？羽扇一挥，号虏灰飞烟灭，陈炳众溃散，单骑逃到江城，被义兵所斩。陈炳的母亲和妻子皆俘虏。于是，这是周琦二定江南啊，整个江南陈炳叛变迅速就被断定下来。紧接着没多久啊，就进入我们懂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期300年最黑暗，也是东晋奇门最低的时期。啊，史称魏晋南北朝冷清，啊，开始的日子好记，公元280年，对吧？结束的日子也好记，589年。啊，前一次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旗黯然收；后一次，南渡诸将名义上的统帅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位穿越客，大家懂的。日后的隋炀帝，此时的晋王杨广，啊，那就是另一个故事。隋朝91总管。啊，50万大军
顺流而

收复了南陈啊，这个叫什么？中华秋海棠业，中国不串台了啊，中华终于又恢复了这个统一，那就进入到我们叫秦汉叫第一帝国，又马上就进入到这个隋唐第二帝国，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的巅峰，这是过去的历史书说的，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啊。永嘉并没有带来一个和平的岁月啊，308年啊，311年鲜卑攻占洛阳，开始向长安进军，到晋明帝建兴元年313年，政治西晋的最后一支兵力基本上崩溃啊啊，直到316年建兴4年，匈奴汉国啊攻占了长安，俘获了西晋的明帝，西晋在公元316年正式灭亡，随后建立了我们就是十六国和东晋相对峙，这是这又后面又有啊，真的是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夺目和人员出现最多的篇章，同一年里面的发生的事再多再多，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电视剧敢拍得出来，拍不出来，已经不再具备人力和物力再拍一部媲美《三国演义》的这个电视剧了，以后估计只有 AI 才能演得了啊。而这是什么？这过去还不能叫五胡乱华，还得叫少数民族南下，是这样吗？我们再看看《晋书·识货志》里怎么写。这是什么？这也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也奠定了南方经济的正式的大规模的发展，也是我们客家人南迁的几次当中之一啊，也是几次当中之一。但是呢，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是什么局面呢？就是历史书里短暂的几段书写，也让你感觉绝不是一种歌舞升平，对吧？大饥疫又接一饥馑，怎么会造成饥馑？军阀混战，无心种田，才会造成饥荒，才能这种状态啊！又为寇贼所杀，流失满河，白骨蔽野，这是谁的责任？是整个西晋政治集团的责任，这个种子是从司马懿的高平陵之变埋下啊。所以唐代的诗人张籍就写了这么首《永嘉行》：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持戟声名堂，晋家父子坐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子破金幡暗香处，家家鸡犬惊上午，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敢哭一刀脑袋砍掉，跟你的王夫一起去吧。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九州诸侯自故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庇护多在南，南人至今能及。下一场帝都的大规模的浩劫，大概就是侯景之乱时建康城的场景。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我们除了三卷别传啊，我们这个庞大的系列，从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到今天讲到第21期啊，终于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讲到第21期啊，有的有一份上下卷，终于简单的跟大家汇报到这儿。我们接下去的3个月做别传，因为东吴的2卷啊，东吴这个鼠辈，我们必须要做2卷来讲一讲它前后的一点事儿。还有下一卷我们讲这个从这个曹操的这个政治史，一个有趣的就是咱们俩关系还可以是吧？万一我嘎嘣了，在底下寂寞空虚了，你乐不乐意死以后啊，到底下来陪我讲点话，啊，这就属于曹操的，这就是曹操，因为在庙里面那个为什么追思那么多人进去，不就是他在里面，我在底下寂寞空虚了，所以你下来陪我说点话。那么谁陪他说话？他有那么多的功臣名将，对吧？有些人在他的庙里面，有些人不在他的庙里面。那这些进他们的庙里面的人。啊，谁先进谁后进还是有点讲究的，那些没进他的庙里面的人也是有点讲究的。我们下一期呢做一个类似于杂谈类的节目，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这是我们10月份，到时候大家再关注上图的公众号会有报名链接啊。今天的故事给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十八个仙乐小学爱人家搬到怀玉了。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萨姆麦克布莱尼的作品《大家我都爱你》。
1: 树林有两只可爱的小兔子，兔宝宝和兔妈妈。兔宝宝特别爱兔妈妈，他想尽办法告诉妈妈自己的爱，一会儿把手臂伸得长长的，说我爱你有那么多，一会儿又倒立起来，想让爱更高一些，还跳起来说跳得越高就有多爱妈妈。兔妈妈也用各种方式回应他，他的爱总是比兔宝宝更多更深。
2: 因此这本书就会深深吸引我，那些可爱的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每次看到兔宝宝和兔妈妈表达着爱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像兔妈妈一样给了我好多好多的爱。
3: 这本书字不多，图画却特别美，特别适合我们二年级的小朋友读，读了它我们也能学会怎么表达爱，也能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爱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读这本超有爱的书。
4: 我们就这个准点开始吧，对吧？今天是这个星期天，是吧？星期天的上期来的朋友，忘记星期天的助教词是什么？upset friends， 祝逝去的朋友们，也包括离开我们十年的这本书的作者，我的海军是领路人。张天先生啊，今天的讲座也是献给他的啊。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啊，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代人的价值。斯卡格拉克的黄金下半卷啊，首先这是杨坚先生翻译的英国海军战列舰史上的这一句话啊，英国的战列舰队如同棋盘上的皇后啊，这个肯定指的是国际象棋了，它是海上的最终主宰者，失掉了它也就输掉了这一盘棋啊。英国皇家海军元帅查德菲尔德勋爵啊，我们上一期是讲到这里啊，他那个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导的这个加里波第攻势结束之后啊，那么你也不可能把那帮人直接就撤回本土去吧，他们总会我们说起来要给自己找个补吧，那最后找个什么补呢，他们就把战线从1915年转移到了这个转移到巴尔干半岛，那当然他们后来能不能帮助塞尔维亚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啊。那么英国海军史上另外有一段话，我们上一期讲过，德国人对于他的海上的其他的一些殖民地丢掉可不可惜呢，他们有一句俗语，决定殖民地命运的战争在北海。那么在北海的情况下，他们面对的是坚如磐石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队，北海上的英国战列舰如同一幢房子的坚实大门，只要海军上将杰利科和多福尔巡逻队坚守他们的战线，德国舰队纵然强大也只能被隔绝于室外，霍根索伦王朝的无畏舰无法接触到任何一条商业航线，到不了英国任何一块海上领地，干扰不了英伦主导赖以生存的进口贸易，更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从世界各地赶来拯救人类文明的勇士啊！这个是英国人写的，你懂的。那反正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候某种情况下这句话是准确的。那么围绕北海要突破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海上封锁，因为它和就有英国海军舰敌避战的要打上门去的这个策略不同，德军原先准备了一系列用于消灭或者说削弱英国大舰队组合的一套方案，都是期待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的这个策略，结果人家远程封锁不打上门来，那怎么办呢，那你既然不出来那么我就得出去，所以在北海爆发了 一系列的阵风，有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了，因为很多事情这个我们知道，战争它不单单是军事方面的战争，那也是政治上的博弈，更是外交宣传等等等等很多事情上的来。因为捷利科的远程封锁策略它是不同于旧有的，它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纳尔逊直接把战列舰这个贴脸开大的这种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英国国内的舆论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所不满的。那么大规模的出击既然不能避免，对吧？那么小规模的，我们说起来是这个士气，对吧？打仗这个士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提振士气的一系列事情呢，其实也是需要的。比如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包括后来的多佛尔沙州之战，只是最后的啊，我们熟悉的这个日德兰海战或者叫斯卡格拉克海峡之战，都是这样一系列爆发的。首先是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它是爆发在这个加里波第登陆之前的啊，那个明显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开始英国人只派了一些轻型的军舰前去袭扰，但是后来发觉呢，光靠轻巡洋舰这个级别不够，于是呢，贝蒂就带他的战列巡洋舰随后进行支援啊。我们知道战争是有无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差错所发生的，那么甚至说他们英国人之间还差点发生了种种误击等等事情。但是呢，最终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是以英国人的大获全胜来收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列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就已经是碾压16-0了，那么对于对方的轻巡洋舰，那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那属于高射炮打蚊子这样一种级别啊。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炮弹消耗的太多了，就是他们的炮数问题暴露无遗。为什么呢？大口径的穿甲弹对付那种轻装甲的舰只啊，会造成日后啊莱特湾海战时期利田舰队对美国护航航空母舰的那种伤害一样，就是过穿啊，原先是穿到敌舰内部爆炸的炮弹，可能把这边敌舰打了个对穿，就穿了个洞不爆炸了啊。那么随后没多久就爆发了多格尔沙洲的这一场战斗啊。但是呢，也是一系列的错进错出等等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最后呢，贝蒂呢被这个他的老对手啊，这个坐舰在谢德里兹的西皮尔逃走啊。这是爆发这一战当中呢，德国人丢掉他的呢超级装甲巡洋舰布吕希尔。这个叫布吕希尔的名字呢，一般都比较惨，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那种时候。但是呢，也暴露了英国军舰在协同包括指挥以及无线电通讯当中，甚至是贝蒂自己的旗号官都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那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待会儿会详细说的。正当英国人啊这个谈官相庆，他们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甚至呢这个英国人对贝蒂的这个美誉这个实在是不吝其词啊，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之战当中，贝蒂的旗舰冲在最前面，结果遭到了德舰的集火攻击，这个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创伤啊。最后返回的时候呢，英国人号称啊纳尔逊回来了。那这个当然他和纳尔逊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比。然而刚刚取得两次海战胜利不久，德国的游艇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外海一口气击沉了三艘老式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三艘装甲巡洋舰，阿布吉尔号、霍格尔号和克雷西号啊。这三艘虽然其实啊它造成的人员损失很大，因为三艘船都被击沉啊，那就是说没有人来救助他们，阵亡的人非常的多。但是从这三艘老船，这三艘其实都是非常老的船，如果没有一战的话呢，它基本上就要是被送回拆船厂给修理了。他们这三艘船基本就相当于上一卷讲过的这个在南美洲被击沉的两艘英国装甲巡洋舰，他们基本属于一个级别的啊。击沉他们的艇长叫韦迪根啊，在中国的海军史爱好者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称呼叫韦爵爷啊。那么当时的他指挥的是老型潜艇，当时的潜艇和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在水里面能待很久的那种潜艇不一样。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呢，其实绝大部分他们的攻击都是在水面上完成啊，他要浮起来至少要伸出个潜望镜来进行攻击啊，不存在现在这种，你凡是看到电影里面什么潜艇在水下进行对射的，一定是导演的军事顾问脑残出了大问题。为什么？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它是不可能在水下进行对射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有主动声呐来感应对方的目标，它一定是攻击水上的目标 啊，即使有潜艇集成潜艇的战力，你也是对方潜艇在水面上航行的过程当中遭到打击的，不会像什么美国的某部大片《U-57》一样，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不是《U-57》，那是另外一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号》，那已经是80年代的这个作品了，这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但是这一仗呢，对英国皇家海军的触动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斯卡帕湾的许多的反潜设备还没有就位，如果被德国潜艇溜进去了，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麻烦。当然德国潜艇溜进去呢，不是在一战，那是在二战的过程当中，德国的一艘U-47潜艇啊溜了进去。那么随后呢，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著名的卢西塔尼亚事件啊。美国的这艘船是从美国返回到所以我说是要从新大陆返回旧大陆，在即将抵达目的的时候遭到了德国潜艇的袭击啊，这个叫什么叫无差别攻击，换句话说叫什么，不学叫什么不限制潜潜艇战，只要是驶向英国本土的船只一律予以击沉。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上面有死了100多个美国人，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呢，于是呢美国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等等这样的事情，导致后来什么这个无限制潜艇战呢就变成要变成一段时间要变成有限制潜艇战。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比如说卢西坦比如说发现一条船驶向英国本土啊，潜艇首先要浮起来，然后用潜艇上的甲板炮朝这个船头顶上开一炮，就让你停船。停船什么意思呢？我要上去接受检查啊，你送往英国的是什么物资，那你说你能确保是什么物资吗？就算是输送棉花的也有可能是战争物资，那么不管什么物资吧，然后你要给这个船的船员以足够的逃生时间，让他们把救生船放下来，然后这些人确保船上没有人了，然后潜艇释放鱼雷或者是潜艇上去放炸药把这个船的闸门给炸开，这艘船就沉。那么你懂得既然有这样嘛，那什么，那英国人就想出了怎么对付潜艇的这个策略，他们就运用了一种船叫 Q 船，就是这个船上呢，这个船呢就放了很多的，里面它塞了很多的伪装，叫伪装舰啊，这个船上就塞了很多的这种木材这样的东西，你潜艇不是向我开炮吗，那我这个船就停船，然后绝大部分人趁着船划走了，但是有少数人呢就留在了船上啊，一旦潜艇靠近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啊，当然他们也要讲仪式的啊，突然之间这个船的旗帜就要升起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旗，然后开炮，对，那打得准点，那艘潜艇就沉了。那么这种就是什么，按照张先生的说法，这种就是缺乏骑士风度的啊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战争赢到最后一定是不要脸的啊，有脸的都在战争当中都被杀掉了，所以呢围绕这个 Q 船和潜艇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呢在一战当中就上演过很多次啊，等等很多次啊。这个卢西塔尼亚事件结束之后没，但是呢这个说明潜艇的威胁对英伦三岛其实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皇家海军被迫从斯卡帕湾，在斯卡帕湾完成完整的这个对潜的这种，比如他要放下这种阻拦网啊，防止潜艇进入的，这个其实到二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二战的时候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军不单的从空军进行袭击，它水底下其实有袖珍潜艇，但是呢这个袖珍潜艇呢就有五艘里面有四艘都在门口，一艘在刚进去的时候被击沉了，其中有一艘溜了进去，对美国战列舰发射的鱼啊五艘，这个以后讲到二战海战的时候再和大家详细讲。那没除了潜艇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威胁是什么呢？水雷的威胁。前面说过大舰队待在斯卡帕湾不安全，所以他们呢斯卡帕湾是在英伦三岛的东边，于是他们就转到西边来，转到西边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潜艇的航程就会啊，水面它要到西面来，它的作战距离就要大。而德国的远行潜艇其实不多的，但是呢它躲得了潜艇，没有躲得了水雷啊。德国海军的一艘伪装巡洋舰啊，这个是由搜狐的游轮改装的柏林号，在英伦三岛的西面丢下了一堆水雷啊，结果呢其中有一枚正好击沉了英国的战列舰大胆号啊，堂堂一艘战列舰中了一颗水雷就沉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禁术不断的情况下，当时一战的舰艇对于这个水下的这个防御其实是很有

问题。啊，英国的战列舰呢，比起德国的防护呢，更要差一点。啊，他们的那种装甲带的设置，我们经常开玩笑的叫那个装甲带，因为军舰不可能从上到下都辐射装甲带，那个超重的，所以它一般是在就它一般是在军舰的两舷的水线上下这个部分呢是辐射比较突出一块装甲带，比如说他跟你说装甲最厚是12英寸305毫米，那基本就是这一边，但是呢它的那个宽度非常窄，我们开玩笑叫皮带装甲带，就围着这个腰就这么一圈皮带的，就是，所以呢这个地方一旦被炸开来就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啊，这是英国海皇家海军设计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风声鹤唳了非常久啊，直到这件事情直到后来就影响到这场一战当中，包括也是整个世界海军史上著名的海战叫啊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当然它通常我们称之为叫日德兰海战，啊，这一天是1916年的5月31号，儿童节前一天。双方进行的策略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战列巡洋舰队在前，战列舰队在后，双方都想采取一种什么引诱对方的一个策略，啊，德国人呢，但是呢，大家懂的，所有的条件都不可能100%的具备。德国人呢，为了防备英国皇家海军集体出动。那这仗就没法打，咱们肯定打不过啊！当时德国人跟英国人战力比，大概至少是2-3这样一个劣势，所以呢，德国人在英国英伦三岛的东海岸部署了一大堆潜艇，啊，其中没有一艘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的出击。那这个是没办法，当时是没有雷达的，全部是靠目视用望远镜看，丢失目标是一件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当天的这个温度。当天的气温大约是在3000米左右呢，是有一层薄云在那儿，有一层薄薄的雾，是北海特有的那种雾的那种季节。他对德国人的最不利好的消息是什么呢？齐柏林飞艇没法用啊！原先他除了用潜艇在水下定期的浮上来看一看英国军舰在不在之外，顶上有这个像空中舰队一样的齐柏林飞艇啊。说起来这个呢，这个飞艇呢，现在基本上飞艇冲的都是什么？都是氦气，就是惰性气体。最早的，但是呢，这个最早的时候，英国人不知道德国人这个里面冲的氦气，以为他们冲的都是氦气，其实他们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氢气，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在天上。结果呢，一梭子燃烧弹进去，这个空中舰队就直接成了一个个成了就烧起来的这个事情，啊，齐柏林伯爵啊，那么侦察的这个手段，德国人就明显差得多。那你说英国人靠什么侦察？英国人不靠这个汽艇，这个汽艇是德国的技术。英国人靠什么呢？当时非常简易的水上飞机。但是呢，当天也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大舰队和贝蒂的前哨舰队呢，各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大舰队配的一艘更大，叫布连迪尼亚，这个叫坎帕尼亚号，是一艘2万吨级的一艘船只，能够搭载4架水上飞机。当时这个飞机的这个技术大家懂的，这基本是不靠谱的，那飞在天上基本上说不定哪个什么部件出问题，啪就能掉下来。那你有4架飞机，我们现在说什么就有强有力的纠错能力，对吧？我们不用4架都派出去嘛，派一架出去，万一它有故障或者它航程没了，我可以再派一架。结果呢，整个大舰队出勤的消息没有人通知他，他也搞不清楚。等醒过来一看，耶，所有的船都出去了，太凉快了，整个湾锚当中大概只剩下他这么一艘船，那真的觉得身边冷得慌。那你说我赶快出去追大舰队吗？不行。为什么？这艘船是没有什么自卫能力的，如果碰上德国潜艇，那就是基本上就是等着早死吧。所以呢，这艘有4艘4上水上飞机的母舰也就没有赶上日德兰之战啊。如果他参战，杰里科将有一个强有力的帮助他侦察德国舰队的这么一个情况，不是会发生后面很有趣的后面很让人抓头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斯卡格拉克4天王啊，杰里科、贝蒂、舍尔和西佩尔啊，这四个人，啊，这都是非常能力非常强的职业军啊。大舰队有24艘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8艘装甲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5艘驱逐舰。贝蒂的前锋有4艘快速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

与之相对而论，公海舰队的主力只有16艘战列舰，6艘被拉进来凑数的前五位舰，6艘它没有装甲巡洋舰参加，有6艘轻巡洋舰和31艘这个德国人一般称之为叫鱼雷艇啊，鱼雷艇。而西佩尔的第一侦察集群第一侦察舰队有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0艘鱼雷艇，或者称之为驱逐舰，双方交战舰艇高达250艘。所以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一个晴朗的夏日，跟今年的5月31号一样，今年的5月31号也是星期天。阳光驱散了海上的薄雾，赫尔荷兰岛的灰色礁石仿佛观礼台一般检阅的整支公海舰队。从国王号战列舰的观察哨向前方望去，先遣的战列巡洋舰队已经消失在模糊的海平面的尽头。指挥这支诱饵的弗兰茨·冯·西佩尔中将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埃里希·雷德尔参谋长说，准备好锤子和钳子，我们下午可能要用。为什么准备好锤子和钳子呢？万一被打中了，你比如说什么地方翘起来，我要把这个东西拿锤子和钳子去修的。对面那5点30分由43潜艇报告，敌方舰队没有明确出击意图，于是各舰队分各行其事，没有前往德国湾，也未查方察觉我方行动，截获敌方部分舰队的目的，渴望完成。就是他们知道西佩尔是，他们知道贝蒂的性格，这家伙是一定会出来的。但是呢，他们要确保一点，杰里科不能出来。就是如果打掉了贝蒂的战列巡洋舰队，那么英国大舰队的前方就缺乏侦察哨了。那么既然敌人不知道，那么赫尔荷兰号舰长当时这么回忆的，说跟自己手下说，英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海域有不少船在打转，我们到那儿呢就看一眼，顺带挠到他们的胳肢窝，如果英国佬敢出来的话呢，大伙儿就给他们一个大惊喜啊！在罗塞斯港、克罗马蒂港和斯卡帕湾之外有我们7条潜艇之后的，我给他补充一下，其中一条都没有发现他们出来的。啊，轻巡洋舰呢会用电报把其中一些傻瓜骗出来，就像逗小孩子玩一样，完全不用担心，你懂的啊。一般都是什么盖完支票就回家，是吧？我这个打完这张战之后我去结婚，那这种事儿一般都不太会发生，那基本就回不来了。当然他还是回来。而另一边，正漫不经心的向东南方开进的皇家海军的本土舰队，其中有人回忆，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例行清场，就是我们出去转一圈啊。午饭之后就会发布命令返回基地，因为不能一直往南开，要撞到陆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啊，我们可以喝点什么下午茶的，喝的咖啡诸如此。北海最好的天气不外如此。为什么？因为云层比较厚，太阳流照下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在甲板上喝什么英伦红茶，散个步啊，聊个天啊，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水手们在甲板上晒太阳，或者清理各自的岗位。战列舰的人很忙的，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干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劳动工作，洗甲板，啊，拿什么东西洗呢？这个形象一点的话，就有点像大家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聪明一休》里面，他们准不是拿抹布拖的，他们是手里拿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大大小小和一本圣经的大大小小差不多，所以就叫圣经石。所以一堆水兵就在那儿开始玩工作，啊，跑过来，啊，跑过去，就这样的事情，啊。那贝蒂自己回旅，他有前面说过，他有6艘战列巡洋舰、12艘巡洋舰、29艘驱逐舰，并且呢给他配了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恩加丁号。不过这艘水上飞机母舰只有一架飞机，因为它吨位比较小，还有4艘快速战列舰。所以他说，我的手头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打击力量。但是呢，他跟杰利科风格不一样，杰利科经常警告他说，战列巡洋舰的作用就是保持与敌人舰队的距离，并向战列舰队随时报告对方的位置和力量。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因为这老兄到最后就是没做好的一件事。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舰指挥部，英国人还有一个先发优势。什么优势呢？这是1916年。1915年，一艘德国的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触礁了。那波罗的海的对手是谁呢？俄国人。那么他们在做所有的处理工作之后呢，就有一件事情没做。什么做呢？他们的密码本被俄国人获得了。于是俄国人就拿着密码本直接告诉了他们的盟友英国人。
但是呢，人家也不是傻子，这密码本这个东西不会从头用到底的，定期要更换密码的。但是呢，更换密码大家懂的，更换密码它有一密码有一定的逻辑，你不能说今天用逻辑 A， 下一本密码用逻辑 B， 这个要乱套的。但是呢，破译密码的这个事情呢，没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工作是交给谁呢？就交给40号房间的这个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出在细节上。负责和拿这一切进行沟通工作的呢，这位杰克逊上尉号称是蔑视一切民间学者和解码专家，生活在旧时代的人啊，所以他走进40号房间，简短发问：德国舰队的呼叫代号现在哪里？科学家回答他说：还在避雨锚地。为什么呢？那德国人也不是傻子，舰队出行最重要的，比如说要进行一些突击任务，一般是干什么？一般都要保证无线电静默，只收报不发报。那么要编造一个假的信息，他就要让一艘船在德国的公海舰队基地里面，以公海舰队旗舰的这个代号来发报密码，让英国人觉得公海舰队的主力没有出航啊。但是呢，这位杰克逊上尉转身就快速一去，绝不肯在民间人士那里多停留一分钟。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分析，并将其报告杰里克。那你说得到的是什么情报？12点40分，铁公爵号接到如下电报：没有确定消息，11点10分威廉港的碧玉锚地的总旗舰呼叫编号还在。没说错呀，呼叫编号还在，这船可能不在，但是呢，也许是天气妨碍了空中侦察，敌方尚未行动。但此时40号房间的密码专家已经在琢磨德国人另一条密码电报很可能包含的公海舰队出港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两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计划，而且都采取了和对方一模一样的计划。两个指挥官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矛盾的。那大舰队的指挥训令来说，杰里克是一个非常主力，为什么？他除了要击败德国人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还要尽量保持舰队的完整性，不能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实上不止德国人一个人对手，还有一堆别的人呢。万一你把德国人完全打垮了，但是大舰队比如损失了1/3或者2/3的力量，剩下的皇家海军怎么应对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法国人这些人呢？你知道他们下一刻会不会是你的对手呢？所以除了要歼敌，还有一个最重要什么？最大限度要保全自己。怎么保全自己？一条准则是不能被对方割裂战略线。所以所有的舰队必须保持一个整体性，应当避免用一个中队或者分队去攻击对方部分战略线的企图。这充满了杰里科式的这个人的特征啊。所以丘吉尔说他是避免在一个下午输掉整个战争。杰里科如果草莽轻率，是可能在一个下午把整个英伦三岛都奉献出去的男人啊。所以呢，贝蒂有一句很戳客的评语说，他不喜欢有独立见解的军官，所以从来都选不对合适的部下。这是非常戳客的评语，完全不准确啊。双方的矛盾呢，其实主要矛盾在什么？就是这个第五战列舰分队。之前的英国海军战列舰的航速呢，基本上在保持在21节左右。因为什么呢？他们都是烧煤的，最多是在煤上零烧重油，提高燃烧效率。直到这个第五战列舰中队五艘伊丽莎白级女皇级战列舰，其中四艘这次参战。为什么？它的第一艘舰伊丽莎白女皇级当时正在检修，所以没有参战。这五艘船呢，满载排水量32500吨，除了主炮口径惊人，它有8门15英寸的主炮，同时呢，它全部是用重油做燃烧的，所以它发动机的那个主机马力呢，高达75000马力。之前的上一代的铁公爵级只有4万马力，就是说它的理论上可以达到25节的高速。25节已经和当时的战列巡洋舰第一代战列巡洋舰差不多一样的速度。然而你听到我说的三个非常精准的词，理论上，那就是说实际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达到啊。那么这一下子呢，这五艘船既然理论上和战列巡洋舰能够有一样的速度，
那贝蒂就非常想说，你干脆就把这五艘战列舰给我吧，啊，这样的话我就这个我的力量不单单是 double 上升，但是呢，既然它是战列舰，那是归战列舰队来管的，所以呢，这第一个，最后怎么确定了前面这位他的指挥官伊万托马斯？伊万托马斯和杰利科的关系很好，和贝蒂的关系非常糟，为什么选定他呢？其他的几个选择的人不行啊，因为什么呢？指挥战列舰队的人都必须比较稳重。甚至稳重到后来可以贻误战机这样一种级别的人，之前的这几个人，第四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斯特迪中将，就是前面说过福克兰海战的胜利者啊，这位脾气暴躁，从不优柔寡断，但他独立勇敢，所以不行啊，脾气这个过人太过于冲动的不行，太过于狂热。而原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贝里中将，他是有的非凡独立性的战术家，偶尔有些疯狂，所以他们都不适合，只能找一个更稳重的人，所以就选中了伊万托马斯啊。贝蒂自己也有问题，前面讲到的多格尔沙丘战里面呢，德国人的殿后舰布吕歇尔号遭到了起火之后这个脱队，但是呢，贝蒂自己的旗舰冲得太前面，遭到了德国战列巡洋舰队的集火，那么已经不能胜任旗舰工作。那不能胜任旗舰工作怎么办呢？舰队司令官又不能说在海战过程当中随意更换旗舰，因为那个更换旗舰很烦的，不是什么会顺圈转移，啪这儿转到那儿就去了，不行的。他得什么呢？他得从这艘船基本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搭乘小艇再换到另一艘船上去，你这时间不都耽误掉了吗？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让出自己旗舰的位置，让副司令来指挥。结果那么根据副司令指挥，贝蒂走之前啊，贝蒂命令自己的信号官西莫尔向后面的二号舰发电，说命令他航向东北攻击敌舰后舰啊。问题是什么呢？这两条旗语应该分开来发，应该是什么意思？应该让他航向东北，然后攻击敌舰后舰，在升起第二条旗语的情况下要把第一条旗语撤下来，因为目的是攻击敌舰后舰。结果副司令理解错了，因为敌人的殿后舰就是那艘已经瘫痪的布吕歇尔号，而贝蒂的意思是不要管这艘已被瘫痪的德国军舰，去追上德国人其他的船。于是副司令继续围殴布吕歇尔，把布吕歇尔棒揍了一顿。结果呢，贝蒂一看这不是搞错了吧，于是怎么办？于是赶快就跟旗航官说，你赶快换一条旗号，换一条信号，让他靠近敌舰开火，就是追上敌人的残余部分，靠近敌舰开火。然后西莫尔翻了一翻说，司令官的意思旗语里面找不到这条旗语已经被废掉了，只能找到一条相近的旗语，这条旗语叫迫近敌舰。于是副司令官保尔再次迫近布吕歇尔号，又将布吕歇尔号棒揍了一番。再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西莫尔第一次犯错，这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但是他对这位旗号官没有任何的惩罚，于是你即将会看到西莫尔马上要犯第三个和第四个错误。当然犯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贝蒂的选人那就是跟他一个性格的，我们经常就所以以前都有说法的，就作战之前啊，我们孙子就说什么？孙子除了有五奸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获取情报是很重要的事，包括要知道对方的指挥官是谁。为什么？对方指挥官的性格如何，会决定他在战争当中所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贝蒂的除了第一，贝蒂给自己选的指挥官啊，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布洛克，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莫尔威廉帕克汉啊，这个人呢，曾经在三利号上经历过对马海战。为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详实的宝贵的资料，就作战过程当中啊，当时是英日同盟嘛，这1902年开始的英日同盟，所以在1905年的对马海战当中，英国皇家海军在日本海军的舰艇上是有观察员的啊。同样日本海军在这次对这个日南过程当中也有观察员，只不过这观察员没回去，因为他所在的战列巡洋舰被击沉了，跟他一起完蛋了啊。那个，所以而他的这种观战行为啊，日本海军因其英勇过人的观战行动而向其授予了旭日勋章啊。第三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胡德啊，他都懂得叫胡德这个名字的呢，
一般运气也不是特别好啊，不管是叫人民还是叫战略巡洋舰啊，这个，但是呢，

他这个所以呢就拼命的那。你给我再补一下，我有三个战略巡洋舰中队，如果再把这些快速战略舰补给我，那我这个吉利说给你，那说吧，给李云龙一个师，他就敢打太原，就属于这种想法的人，是吧？所以刚刚服役没多久，贝蒂就在杰里克的信中恭敬的建议，罗塞斯作为第五战略舰中队的基地，让我们能够获得对公海舰队以外任何敌人的绝对优势。杰里克三天之后回信拒绝。你的建议是基于对第五战列舰中队航速的错误判断上，就你认为他们能跑25节，那么他们肯定低于24节。在这样条件下，我很怀疑第五战列舰中队是否能你建议那样，在进攻过程当中为战列巡洋舰提供实质上的支持。大舰队司令官不同意，啊，但贝蒂不同意，所以双方不断的这个争来争去这么多呢，那最后怎么又给了贝蒂呢？因为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们在多格尔沙洲上炮数太差，啊，浪费了太多的炮弹。这个呢，一个有英国炮弹引信的问题，啊，过于敏感。英国的炮弹里面的装填是什么呢？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当中大量应用的黄色火药。苦味酸，苦味酸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个严重的易燃易爆物体，但缺点是什么呢？太易燃易爆了，它擦过桅杆、擦过缆绳都可能会烧起来。但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很有可能它在接触到物体的时候就爆炸。但是对于军舰损害最大的不是在军舰的表面爆炸，是进入内部之后从内部爆炸。那大家懂得这个造成的毁伤会更壮烈，但苦味酸呢，因为太易燃易爆了，所以碰了就炸。那德国人用什么呢？德国人用的是钝化的消化剂。那德国人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炮弹可能穿进去它是不炸的，但是只要炸，它就一定是在敌人的内部爆炸，造成的损耗会非常大。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呢，他们的炮数比较差，炮数比较差，大家知道靠什么？一个字，烈，是吧？你是这个像这个你实战当中这个像日本人一样一个礼拜练7天，那怎么这个形势都会高一点。那么怎么练呢？大舰队在斯卡帕湾，而这个战略巡洋舰部队呢是在福斯湾，那么在福斯湾就这个湾口呢太狭窄了，你要在这儿展开实弹训练呢，这炮弹可能就打到岸上去了，这不是对这个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害吗？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转到斯卡帕湾去练更合适一些。但是你不能都去啊，都去这个地方没人守了，所以怎么办呢？轮着去，先让胡德的第三战略巡洋舰中队移到斯卡帕湾进行训练。你这样走了，贝蒂的力量被削弱了吗？没事，胡德去的时候呢，同样的让托马斯带的4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就到福斯湾去，双方属于什么？临时换个班啊。所以呢，1916年的5月22号中午11:30，巴勒姆号伊万托马斯的旗舰到了福斯湾。下午呢，胡德的3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什么过去了啊。第二天，双方停泊在了一起。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临时换防，谁都没有想到10天之后要爆发了。所以呢，大家都没有那么想，所以照理说应该什么呢？这个我啊，如果说我是正式调动的，对不对？那我得过来，至少上下级之间要通个气吧。我临时过来，我一临时工哪那么多事？10天之后我就回去了，所以根本就两个人之间压根儿就没有通过气啊。本身呢，这个脾气就不好，所以呢，两艘旗舰隔水相望，两名司令就互相不理睬啊。反正10天之后我要回去啊，大家都觉得10天之内和德国舰队交战的机会微乎其微，没有必要在默契协同上做什么总准备。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5月22号，对，今天是5月31号，怕什么来什么。顺便再介绍一下拉尔夫·西摩尔上校，他的职责是用无线电探照灯和信号旗向舰队当中的其他舰只发布贝蒂的命令，也是舰队信号的总顾问和监督官。此外，其右官同时还是舰队司令的私人助手和亲信。贝蒂在整个大战期间给予西摩尔的信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啊，他已经犯了2次错，竟然还没有被撤职，所以你懂的。

制定。最快的船在前面，轻巡洋舰形成一道什么叫屏障，然后跟在后面的是一战力巡洋舰中队、二巡洋舰中队以及第五战力舰中队。而水上飞机母舰为什么在最前面呢？因为它航速最慢，所以要停在最前面。到一旦作战情况下，后面的船都会超过它，啊，更加单好。双方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都不需要对方出来，所以德国人在电台上玩的小花招看来很奏效。英国人认为此刻德国人还在港里面，于是杰里科决定把舰队保持在北方，一方面是防止敌人突袭挪威或者奥克尼郡，万一他来打斯卡帕罗夫怎么办？另外一个什么呢？他舰队当中有大量的驱逐舰，驱逐舰的燃料储备是有限的，你如果让他们一直高速行进呢，这燃料没多久就要用完了，所以要保证他们的燃料。同样十二队情况也一无所知，所以两边都是一样的，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都不知道本土舰队已在海上。西菲尔兴冲冲地向北赶路，一点也不清楚前方左旋就是贝利舰队，双方舰队可能就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俄文版的我接下来的资料。下午两点，海上重新弥漫的雾气，双方侦察舰队相隔50英里，谁也看不见谁。50英里已经远远超出了目视距离之外。如果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会发生。但是呢，2:15，施号亮出了转向信号。我不能一直往南开，往南开我就撞岸上去了，那我差不多了，喝个下午茶准备返航了啊。此时施号离西佩尔的旗舰旅佐只有50英里，双方也许就因为这么点距离而失之交臂，但毫无疑问的，在云层上观战的诸神暗暗推了一把。在两支舰队之间有一艘丹麦货船，而这个丹麦货船呢，发动机突然之间出现了故障，冒出了滚滚的黑烟，于是被两边的侦察舰队都看见了。所以德国人先看见，德国人派了两艘鱼雷艇去问一下这是什么船啊？第一个他也不知道，这是丹麦嘛，是中立货轮，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船，派两艘，但是呢，派去了两艘水雷艇，被英国的巡洋舰看得清楚，说两个烟囱的舰船拦截了货轮，方向东南偏南8英里，接近过程当中。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对方是就多，万一对方就是侦察分队呢，是个别轻型舰艇呢，所以都去看一看。好，都去看看，双方就都看见了。啊，这是2:45到3点钟的双方的机动图啊，随后是3点到3:15的。这个如果你够是吧？都我也不知道新的一卷什么时候。以前有一个无畏之海的特别卷，就是在他100周年的时候，张先生给山东画报让他们出一个特别卷，除了无畏之海本书之外，还就包括这20张这个已经可以出版的这个地图，到3:15到3点。所以英国巡洋舰加拉蒂尔号向那里面开去，打出皇家海军的识别信号，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实际上那是德国巡洋舰埃尔平号用去调查货轮的 B109 和 B110 号鱼雷艇，于是德国鱼雷艇赶紧转身撤离。埃尔平用灯光向编队指挥官报告敌情，啊，由于法兰克福号巡洋舰解读有误，让编队指挥官伯蒂克少将大吃一惊，说对方发现了24到26艘战列舰，这个是情报错误，其实他们看到是巡洋舰。10分钟之后，埃尔平用电报错误重复了报告，纠正了错误。而英国巡洋舰迅速接近了过来，发现敌舰的战斗警报响彻整个船舱。日德兰海战的第一发炮弹飞出加拉蒂尔的6英寸前储炮的炮塔，它的8个涡轮加到最高压力，以28节的航速向德国舰队冲去，舰首激起巨大的浪花。用来支援鱼雷艇的埃尔平号将其误认为战列巡洋舰，吓了一跳。双方激烈炮战，在15000码的距离当中，德国人率先得分，一发150弹穿透加拉蒂尔的下部，一直击破2层甲板，但好幸好没有爆炸，是一枚哑弹。啊，双方前卫舰队率先交火，埃尔平和加拉蒂尔号。2:32，贝蒂一看，如果对面是什么情况，不就赶快去追吧？命令啊，他本身已经向北转了，看到吧？他已经向北转了，下令什么目标呢？下令赶快要向南转。好，麻烦来了，以先导舰为首，依次向右旋转至东至东南，转至东至东南，对不对？然后未等手下舰艇打出代表智慧的信号，他即命令。

把信号机降下，表示立即执行，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像发收发报一样的，收进来之后对方至少回答了，就像我们现在微信跟帖一堆人收到，对吧？你得后面收到才行。结果这个是这结果还没有，对面还没，就是说他这个信号机发上去，对方还没有回答收到，他就把信号机降下来了，人家不知道这个信号机什么意思。同时违背的条例是什么？如果发上信号机之后，皇家海军的条例，生怕信号，因为信号机可能会造成识别失误，所以要有一个补充，要用探照灯，用灯语告知后面的舰只，要按照信号灯语和信号旗的旗帜信号是一样的才能机动。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谁的责任？伟大的西摩尔啊！这是一系列最连串错误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出现了。为什么呢？他在这儿转的时候，巴勒姆号没看见啊，他只看到了10号挂出了一条旗语，但是很快降下，但是舰桥上的谁都没有看清楚。为什么？他们是往北开的，大家都往北开的，大家的注意都在什么？注意力都在右边，往北开都在右边，没有人注意到下面，唰挂一条旗语，唰就拆掉了，紧接着探照灯又没有信号过来，所以到底在干什么？距离太远，浓烟风向都可能是原因。最关键这两个什么？他们之前不在一个单位的，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指挥习惯和风格，出事儿。所以呢，而第五战略舰队呢，刚刚执行了10号的向北进行机动的命令。一般来说，转向机动完成应该是执行什么之字机动，因为什么？要规避潜艇这样一个之字进行机动，让潜艇摸不清楚你的航迹。于是伊文托马斯想当然地认为刚才没有看清的信号就是之字机动命令，于是巴勒姆号挂出信号旗，命第五战列舰中队各舰向左转两个螺旋点，就先向左转，然后支柱转回来了。好，更糟糕的是，第一战列舰分队转向北以后，他们调过来的，对吧？你看不见旗号的，照理说应该看殿后舰吧？虎号是殿后舰，虎号是距第五战列舰最远的战群，他认为自己向巴勒姆号上用探照灯重复背地命令的使命已经终止，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他发信号，他用探照灯到，那么他转过来之后，他变成离他最近的，他变成离他最近的，应该他用探照灯告诉他。但是你这样转向，但是你这样向北之后，他是离他最远的，所以他觉得我根本没有这个任务要干这件事。好，大家都干，大家都认为会有人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不干。于是当第一战列舰中队急速转向东南方向，虎号再次靠近第五战列舰中队的时候，他没有重新负担起信号接力的任务。好，巴勒姆号这时候也收到了活雕像上发来的敌舰情报啊，这是托马斯和他的爱犬啊。顺便提一下，他的爱犬在这场海战当中也受了伤，所以就像裹了一个头巾一样的阿拉伯狗一样。于是呢，伊文托马斯在2:30发到了由虎号用探照灯接力发来的背地有关驱逐舰转向展开的命令。这道命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主力舰也将随后转向。而伊文托马茨在有明显预警的前提下，还认为那条未看清的旗语是实施之字机动。作为公认的海军信号专家，他的错误也令人难以理解。所以这是一系列错误的开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指挥风格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一下转完之后，直到2:40，伊文托马斯才最终决定要率第五战列舰中队南下追赶贝蒂，但这已经拉开了20分钟的分差。皇家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中队要过20分钟才能进入自己的射程范围之内，20分钟够德国人战成很多事情了。啊，这是我们回到重来的几张图，而。另外的错误，英国巡洋舰开始犯错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的新巡洋舰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不是与敌交战，而是构成舰队的前卫。他们的任务应该是侦察，并是要将对方舰只引向背地舰队。但是辛克莱尔准将指挥的两艘巡洋舰和埃尔平号缠斗起来，古德洛夫海军准将指挥的第二轻巡洋舰过来也加入这场追逐战，双方你追我赶，一直向北开去。这是英国的侦察舰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中的第一个，宝贵的时间就这么过去。因为

这都不知道德国人在哪里。所以是贝蒂在十号剑桥上不耐烦地把望远镜举起又放下，根据一个战术家的常识，他已经命令全舰队南下，但敌方的位置和规模不明，巡洋舰也没有更新的情报传来，于是怎么办？哎，我们还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嘛，让恩格丁号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与此同时，信号发生这个命令了啊，战列舰部队要赶不过来了啊，而恩格丁号上的肖特184啊，这是恩格丁，就一架飞机啊，一系列报告发出了很多报告之后，的确是找到了，但是呢，还是对方的巡洋舰的这样的位置。没多久，发生了故障什么呢？根据一系列的故障情况来说，该发生的故障还是会发生的。这个飞机的气化器破裂，所以呢，中尉不得不在水面降落，用一块胶皮暂时补上破洞啊。那时候飞机就这点好处，小偷小摸的，什么地方破了个洞呢？你随便捡块什么皮下来补也就补了。你要到二战时期，不好意思，那铁皮焊不上去的啊，铝合金合不上去的啊。轻巡洋舰恩格丁号啊，这个水上飞机母舰恩格丁号匆匆赶过来，这场空中侦察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而中尉其实没有看到德国战列巡洋舰，只注意到对方巡洋舰掉头回航。这是西皮尔命令他们向回重组舰列，集中力量准备进一步的交战。双方接近了3:30到3:40啊，随后是这是连续到4:20之间的双方开始准备进入交战距离的作战啊，3:00到3:40啊，所以这个 PPT 很庞大，大家知道吧？就是海图特别多。双方的交战距离4:00，舰队开始拉近。同时补充一个细节，好在好什么呢？你看，第一和第三轻巡洋舰中队全部都到北方去了，意味着什么？他们忘却了战列舰队的主要梦想。亏得第二轻巡洋舰中队的古德诺夫还脑子很清楚，一看，哎，自己有事儿干，所以呢，他们补充到了大舰队的潜力，还算好是他过来的，不然后面情况就糟了。于是双方舰队开始拉近，距离13英里，炮手们摩拳擦掌，一枚枚巨大的穿甲弹填进炮膛，炮塔开始转动，炮筒伸至最大仰角，恶意地指着对方。损管队已经就位，医疗官不时探头地向外张望，要做很多事儿。什么事儿？甲板上要铺沙子。为什么要铺沙子？会流血的，血会让甲板变得滑，所以呢，要铺上沙子之后呢，这个甲板就会变得什么？就会变得不是那么滑，在奔跑过程当中不至于滑倒。还有在一些要塞部位，要把你睡的那个吊床给绑了上面，那是来防弹片的啊，等很多东西要做。继1915年1月24号多格尔沙洲之后，双方战舰重新在这么近的距离重新打量，但是呢，贝蒂的优势从10:5已经变成了6:5。啊，所以西贝尔要挽回名誉，贝蒂则要补偿遗憾。11艘巨舰雄壮的身躯仿佛传说当中的史前巨兽，逐渐拉近距离，沉重而缓慢，就像命运的脚步一样不可抗拒。怎么样，写得漂亮吧？啊，这是仿瓦格纳的诗句啊。我以为自己会很紧张，实际上一点也不。唐俄区杰先生一位19位的少尉说，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就像一场棒球比赛轮到你挥拍了，想到的是使尽量做好，不要去考虑什么后果，一切都取决于自己，没有人会害怕，没有人会想可能被击沉，在这当口有太多的要紧事啊。就像有一部电影里面说的，这个我对这个是一名飞行员，他对赶过来的作家说，我对于你的某一种描写非常不满意啊。作家说，你有什么不满意？说你的戏剧里面写到，这个在最后一刻，飞行员对自己的同胞会说，这个我的鲜血即将流尽了，我马上要飞向太阳，告诉我的朋友们不要为我悲伤，我在当时那个最后时刻绝对不会这么想。那人家回答，那么请问你会怎么想？我会回答，这句话估计不会播出。混蛋，他妈的混蛋，我没有时间想那么多的诗句啊。舰上的每一个人，从锅炉工到指挥官都很清楚，他们就要参与一场泰坦巨人之间的碰撞。这样的机会从开战伊始就停留在每个人的脑中，无数次的计划，无数次的祈祷，从维多利亚时代起，大不列颠帝国就牢牢掌握着海权，这次会例外吗？皇家海军的6万名官兵和公海舰队的4万5千名官兵期待着，医生开始检查氧气面具和急救箱，
炮手开始把棉球塞进耳朵，历史的转折点就取决于每个人的表现。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正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当然大家懂的，作战之前很多人就要做很多什么事情的迷信活动，比如这位新西兰号战列舰的舰长，他做了什么迷信活动呢？新西兰是什么？还有原住民是什么？毛利人。于是他穿了一条毛利人送给他的战一条草裙，以此要保佑自己的战舰。这种迷信活动竟然获得了成功。新西兰在交战过程当中没有被任何一发炮弹击中，当然他也没有任何一炮打中对方。于是这条毛利人的草裙不仅保佑了新西兰号，也保佑了他的对手啊。这个无法解释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这是从3:22到4:54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战，贝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什么呢？有很多事儿啊，双方兵对兵，将对将。贝蒂的优势是什么？大口径舰炮，只要是大口径舰炮，相同背景情况下，一定射程会更远。但它的劣处是什么呢？看不见。估算的这个德国人没有蔡司镜头，那个估算的距离估不准，所以呢，他们自己回忆，可见度时好时坏，是北海夏季非常典型的天气，薄雾有很大的湿度，阳光无法穿透，很不幸的，而且呢，它在西边，下午什么，太阳是东升西落，已经开始往下掉了，也就是说呢，贝蒂那边被占了，太阳照得清清楚楚的，就像之前的克罗内尔海战一样，英国人又把自己放在了西边，成了很好的标靶目标。德国人是有蔡司镜头的，所以呢，西边的天空很晴朗，地平线清晰，我们舰队的侧面轮廓完全被捕捉到，对方的弹着点也很容易辨认，而我们只能看到德国舰队模糊的轮廓，无法辨认细节，测距员爆出的读数也比实际距离要大一些。也就是说，贝蒂有13.5寸炮，最小的也是12寸炮，而德国人最大的只有12寸炮，后面几艘军舰甚至只有11寸炮，但是他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火力上的这个射程优势先敌开火，一直爆15000码，但德国人是爆得很清楚，15000码，这是德弗林格尔号战舰上的这个枪炮传说，他自己回忆到15000码，我最后一次爆出毒数，听到前方一声踢沉的炮响。抬头望去，吕佐已经打出第一炮，左旋接敌的旗语升起，我大叫穿甲弹射击，于是炮弹像轰雷一般的出膛而去，后面的战舰依次开火，敌方舰列阵当中腾起了黑色烟云中点缀了暗红色的火焰，战斗开始了。那德国人开炮了，英国人也不管读不读准，先开火再说吧啊！但是呢，打不准，自己人家打得忒准了，他们第一发炮弹就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随后4分钟之内我们被击中2次，当时我们正全速前进，巨大的风声、机器的轰鸣声和我们自己的炮声以至于爆炸声被掩盖了过去，舰体四周都是冲天的水柱，高过烟囱，接着劈头盖脸的泼到身上，偶尔眼前亮光一闪，是有东西过去，那是四散乱飞的大片啊！你要知道，被人家加重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啊，兵对兵，将对将，对吧？吕佐对上这个，直接对上十号，直接被吕佐跨射，一发炮弹直接从天盖过去，把他的中间那个 Q 帕的天盖打飞掉。紧接着，火焰从过程当中燃烧下去，马上要烧到弹药库。啊，多亏这个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哈维炸断了双腿，爬到这个船身筒上，开始命令向弹药舱灌水。避免了殉爆的危险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观测方面又出了事情啊！贝蒂的情况原先设计是什么？1:2，然后1:2，4:3，然后这样一种对击。但是呢，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1:2了，狮号和大公主号对吕佐夫号进行攻击。3号舰玛丽皇后号，或者叫玛丽女皇，玛丽女皇。

他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对方的三号舰谢德里斯号，因此对着三号舰狂轰不已。那么后面呢，虎号和新西兰号对准毛奇号射击，两个电尾舰双方就是一对一对瓢，德国舰队当中最强大的号的德弗林格尔号就这样被忽视了。于是德弗林格尔号就像打靶一样从容的一发一发的慢慢的校射射击啊，这个而呢德国人又打得准啊，施号连续中弹之后，等于相用心急之后，那吕佐夫就把火力转移到大公主身上，和德弗林格尔一起夹击大公主号。但是呢最先取得的战果是冯德塔恩号对不倦号上的胜利啊，这是双方的火力啊，同样是一对一单挑，第一代战列巡洋舰也是德国人更强一点，前面提到的引信问题、观测问题等等等等，包括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个是什么的问题呢？第一个装甲防护啊，德国人表面上叫战列巡洋舰，其实理念更像是快速战列舰。尤其德弗林格尔号，它的悬色装甲已经厚达300毫米，而且你看，同样是最厚的这个位置，你现在理解我说的那个叫皮带装甲带了吧？这是施号的装甲防护，才229毫米，而且呢，你看沿水线上面就很窄的那么一条。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英国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之前高速行进，煤烧的特别多。当时军舰绝大部分，前面说过，绝大部分烧煤的，只有少量是烧燃料的。烧煤的它还要喷重油，煤仓在一定情况下，满载的煤仓它还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充当装甲作用，就是炮弹打进来，煤仓给你帮你防护的。但是记住，全满的时候，现在已经跑了一半了，有的煤仓甚至是没有的。有的煤仓是半空的，这时候挨一发炮弹，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面粉厂爆炸是什么样的吧？就半空的煤仓是帮忙炸的，所以一个是装甲防护够，一个装甲防护不足啊。第二个，前面说过炮弹引信，也有炮弹引信的问题啊。还有第三个问题，马上会看到啊。当然，这种是一战时候的防护啊。到二战时期，这个当然大家知道，一战的这种防护基本对鱼雷。基本是没防护力的，看到吧？就挨上一枚鱼雷，就看天数了。看，而德国人呢？德国人水密舱设施也比英国人好。德国人的水密舱就是船底的分舱非常细，而且呢，你从这个舱到那个舱，直接开个门不行的，门不开的，保证这个结构的完整性，你得先上去，从边上再下去。英国人之前可能是会开门的，那个门就会造成什么？万一被破坏。那个门就成了进水工具了，所以从我往这儿选不行，啊，同时呢，这个水密舱结构就保证德国人挨鱼雷也比英国人好一点，啊，做到防鱼雷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意大利就想出一种普列塞系统，二战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就二战的时候的英国到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我们下一卷讲到，就是战列舰为了防鱼雷呢，它一般会多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叫防鱼雷突出部。这是日本的长门号战列舰，就在这个军舰部的一般会改装的嘛，改装之后一般什么？一般吃水会增加。前面说那个装甲带不就浮不上来了吗？那怎么办呢？要保证浮力，但这个船我也不能造的无限大，所以呢，给这个船加宽一点，它的两边呢就加上，在两个炮基本上是主装甲带的这个周围呢，它基本上会填出一个东西，这个叫防鱼雷突出部，里面灌上铅管啊或者灌上水之类的东西，用于防鱼雷的。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你这个变宽之后，又影响了流体力学，军舰的航速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意大利就想出一种方法，就我不加增加这个突出，我呢把舰体的底部呢就变成这种用铆接的，像是一个铁桶的结构一样，这个叫工程师叫普列塞，于是就诞生了这个叫普列塞系统。但是你懂的，意大利人，是吧？他们的很多想法很美好，是吧？不是，是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第一个，英国人心想，你在边上对吧？我用磁感用鱼雷，这鱼雷从你舰面底下的时候才发生爆炸，你的舰底是不能射双甲，因为这个重量是不行的，舰体在你的舰底爆炸把你摧毁。但后来发觉呢，不用搞那么复杂，哪怕是鱼雷直接打出这个普列塞系统，这个普列塞系统也有问题。虽然整个系统问题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系统和船底相接的这个铆接结构经常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通常他们的想法

啊，是鱼雷命中这个位置，就把这个位置给炸掉了。把这个位置炸掉呢，但是这些位置是其他的位置是不是有影响的，我整个船体的结构就能保证完整，而且我又不影响这个自己的流体力学，好不好？很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连接结构很脆弱，以至于要爆炸的情况下可能连这儿也一起炸掉了，那基本上也就没有这么想了。但是呢，顺便提一下，不管你是不是普列塞系统，二战当中只要安一发日本的93式酸素鱼雷啊，什么系统都没有用啊！一般的驱逐舰基本上是一折两断，一般的巡洋舰会给你奉送下斩首行动，一般都是一舰三连，修不好没法修，回厂修去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长文号。当然，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战列舰的防护特点呢，还有一个特点叫他们叫什么？叫重点防御啊。这个是稍微给大家讲，什么叫重点防御呢？一战的军舰的防御叫全面防御，这个装甲从头敷到尾。啊，从舰首敷到舰尾，但是后来发觉呢，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呢？你敷设装甲，敷设装甲的意义什么？为了防止对方造成更大破坏。但是呢，后来发觉你干脆不设装甲可能更好一点。不设装甲，穿甲弹打中，最多打个穿；设了装甲打上去爆炸，造成的损坏会更大。反而在舰首和舰尾这种次要部位，把它的装甲省下来，用于加强到主炮塔，加强到指挥塔上。啊，这个好像效果会更好，所以那个就叫 big or nothing， 要么有，要么就没有，所以这个叫重点防御。全面防御呢，就是从头到底，啊，这个是一战之后才有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呢，英国人倒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前面说过，炮术差，胡德去练了，那么那两位不去练的，怎么提高炮术呢？加强射速。啊，我往这个位置丢下足够多的炮弹，打的我只要打的射速足够快，往这个地方丢够足够多的炮弹，是一定啊，理论上来说一定会命中的啊。大家懂得，战列舰命中是一种玄学，就是你哪怕水柱加入对方，然后往这个位置打100发炮弹，也有可能一发都不会命中敌人的军舰，这是一种玄学。那么怎么提高射速呢？那么怎么提高射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违背操作条令。原先的情况大家懂的，这个是弹头升上来，这个是药包，它不同于就大口径火炮，像我们看的75毫米或者是105毫米，我们叫定装弹，为什么呢？它炮弹和那个发射药包是装在一个弹筒里面的，但是大口径火炮不可能这样子，为什么？太重了，你人搬不动的，所以它一定是药包和弹头分开来装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军舰内部弹药舱殉爆绝大部分殉爆，弹头不太可能殉爆，为什么？弹头是实心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呢，这弹头里面的装药是非常少的。一般殉爆是什么？弹药舱殉爆，一般是火药库爆炸，就助推那个燃料爆炸。那么理论上来说，提升上去这有一块装甲板，看到吧？这块装甲板应该是升一个上去，这个叫关牢的。那么英国人就表示，我们就不要就一直升的好了，就不要关了，这样的话速度可以更快一点。是吧？另外呢，主炮塔上理论上来说，一般的大口径主炮的这个炮塔两边，它会放一些，就之前就有一些备用弹，比如这个炮有100发炮弹，可能有4发或者8发，就放到这个主炮塔里面，率先把它们打出去。英国人违规操作，在这放了一堆药包啊，一点着了，呼就着了。第二个呢？德国人在多格尔沙洲遇到了问题之后呢，就知道怎么对付这个问题。第一个，前面说过，他的这块板，德国人永远关着的，牺牲射速要把它关住。第二个呢，就算火烧下来，我还有一个方法，我把我的所有的这种药包全部装在黄铜的这个容器里面。黄铜是一个惰性金属，有一定的隔热工作，你温度到一定程度情况下，黄铜才能发生传导效应，就有效避免了这个殉爆，为接下去你可能向弹药舱注水赢得宝贵的时间。那么德国人是这么想的，英国人又反过来想，所以而且呢，交战距离和不一样了，在11年前的对马海战斗程当中，双方的交战距离大约在8000码到10000码之间，但交战距离近，弹道是平直的，大家理解吧？交弹距离近，弹道平直，一般是从军舰的侧旋会到达哪里？而现在这个距离大约在14000到5000码，这个弹道是弯曲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你不是你的侧旋可能会遭到攻击，炮弹有可能从天顶上掉下来，而一个炮塔最薄弱的位置就是它的天顶装甲，我们说的叫天花板。你想天花板一颗炮弹爆炸，这个火就顺着底下，你这个顶上有自己违规安了那么多弹药，底下这个舱门才烧着的，于是那火顺着底下呼的一下，那就呼的一下就都着了。所以不倦号就是这样的，呼的一下着的，狮号也是这么着的，但不会有哪个军舰上都有哈维这样那个尽忠职守的海军陆战，于是就这么着了，呼的一下子，呼的一下子，一艘16000吨级2万吨级的军舰就这么完蛋了。它的后部中弹大约集中在后主桅和后部弹炮塔的周围，上层建筑的后部冒出大量的黑烟，没有观察到火焰，我们以为是交通顶在燃烧，你懂的，烧着的东西如果没有烟出来意味着啥，那就麻烦大了，说明是要大爆炸了，这是之前的一个蓄力。于是这是他之前的新西兰号，就是没有被挨中一发炮弹那位爷，所以他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向左转舵，他没有跟上来，也许是他的转舵转向措施发生了故障，因为有可能发生近失弹会把他的舵机给卡死的，所以他们的两舰的距离逐渐拉大，直到距离我舰后舷500码的左右，他再次中弹，一发在舰桥，一发在前炮组，炮弹爆炸了，然后一切安静了下来，大约有大约30秒钟，既没有烟也没有看到火，接着就从前到后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稠密的黑烟和爆炸的闪光把战舰完全淹没，各种东西都被炸到高空，一条50英尺蒸汽推动的哨艇肚皮朝天，足足被炸到200英尺高。战后啊，交战结束，一共活了多少，一共活下来几个人呢？2个。驱逐舰在满地死鱼的海面上反复搜索，只看到2个人活了下来。什么原因？天顶上掉下来了，他的 P 炮塔或者 Q 炮塔本身就在侧旋，装甲防护是最薄的地方。所以上一篇讲过，丘吉尔说过，战列舰是2个重甲武士拿着大锤肚子互砸，而战列巡洋舰是什么呢？是2个鸡蛋拿着大锤互砸，肯定要见黄的。啊，彭德坦在17700码到13450码的距离，雷击发射280炮弹52发，150炮弹38发，报告击沉敌舰一艘。西皮尔用怀疑的眼神通过望远镜搜索的海面，来来回回数了几遍，果然敌人只剩5条船了。于是他赞许的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点燃一支新的雪茄。哈，现在双方的数量扯平了，扯平了吗？先看贝利的消息传到了杰克和敌人交火，于是杰利科命令他手下最快的胡德去找你的老主人，去胡德的少将的第三战列舰中队以25节的航速抢去增援贝利。而呢，姗姗来迟的伊文托马斯在20分钟之后赶到了，距离18600码，第五战列舰中队向伯提克少将的第二侦察分队集火，第二侦察分队是轻巡洋舰，怎么能挨中15英寸的怒火？于是赶快转舵，这个转舵规避。啊，4:10，西皮尔转向西南，进入了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射程。4:17，三方继续开火。德军战事里面报告，就像传说当中的九头蛇许德拉一样。英国佬又爆出4艘强大的战列舰来取代刚刚沉没的不倦号，远程开火，第一发炮弹巴勒姆在19000码击中了冯德塔恩的这个尾部，造成了舵机的故障，还好这个抢修队拼死突入把这个故障排除，说他抖动的像一把鹰，嚓这张头。4:16，毛奇中弹，15英寸炮的威力实在是惊人，这是冯德塔恩号后来回进行维修尾部中弹的那个样子啊，找到了。但是当后面2艘舰还来不及开火进入射程目标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西皮尔取得了第二个战果，玛丽女王号啊，这是那个冯德塔恩后来维修的这个图片，装甲板进行移位了，看到吧，底下就是舵机，运气差一点直接舵机毁掉那就完蛋了，这艘船就是一个死鱼啊。同时呢，冯德塔恩的4个主炮塔被撬掉了3个，浓烟滚滚，
一共就八门炮，六门炮不能用，还有一个主炮塔，一个主炮管过热不能射击，还有一门主炮管好像被什么东西卡死，但这艘船后来追击的时候仍然保持在对里。

是吧？只要我存在，就能分担敌人的炮火，为自己人这个分担一些炮火也是好的啊。是了，4:26，马立云号被击沉，这是当时留下的真实照片，一样的结果，天顶上掉炮弹，啊，同时产生了剧烈的这个殉爆。4:25，双方距离接近到14400码，和不倦号不一样，不倦号在最后。最后他的沉默别人看不清楚，他是在罪列当中的，所以他看得清清楚楚。舰首腾起了明亮的黄色火焰，舰体中部传来低沉的爆炸声，深黑色的碎片在空中飞舞，接着全舰发生剧烈爆炸，桅杆向内侧扭曲倒下，深黑色的油烟将它笼罩起来，越升越高，久久不散。这艘船活的人多一点，8个，两艘船加在一块差不多3000人，就活了8个下来。所以烟开始散去，后面的他后面的虎号看到，可以看到他舰尾到后尾的部分还在水面，所以他还有人能爬出来。螺旋桨在空中转动，有人从后部炮塔和舱口爬出。残骸离我们150码的时候，最后的部分倾覆爆炸，灼热的碎片被吹向空中，掉在周围的海面。他是在队列当中，头和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贝蒂说了一句这个典型的话，这个充满纳尔逊潜力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British today 啊，我们这些该死的战舰今天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很不雅的翻译是，我们这些该死的战舰今天怎么都来了大姨妈？紧接着，贝蒂下令更进一步接替，为什么？战列舰部队过来了啊，虽然丢了2艘船，但对面也有损伤啊，8-5啊，优势在我啊，优势在你，没多久。这个优势就不在，为啥？古德诺的2轻巡洋舰队派来电报，紧急，敌方舰队东南方出现，方向正北。古德诺夫是唯一一个恪守职责，在舰队前沿负责官风报信的。如果他不在这个位置，贝蒂就一头撞进人家的火圈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古德诺，有勇有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典型军官，很多日德兰的配图都拿这一张，就是他的旗舰啊，南安普顿号。但是呢，你想想看，这个那么多无畏舰，竟然拿这么一艘轻型巡洋舰做日德兰的配图，稍微有那么一点不符合实际的常识。为什么？公海舰队全队出现，在他南方不久的这个位置。啊，于是贝蒂一看情况不对，啊，这个我们说这是什么？前队转后队，赶快掉头转移。这时候想起来，哎，我也有老大，我背后有我的主力舰，要把它。这时候想起来，嘿，我的任务是把他们诱向北方。你早干嘛去了啊？4:26，英国战列巡洋舰依次向右旋180度转向完毕，全速撤往北方，取最近的线路向主力配合。皇家公主向杰利科发报，为什么？贝蒂的无线电情报是被炸掉了啊！紧急，敌方舰列东南，我方位置北纬56°36′，东经6°04′。你说，他们说那会儿你没有这个卫星定位，你怎么能报那么准？他们有6分仪可以测的啊，但是会产生偏差的。观察到敌方舰队26到30艘战列舰方向东南偏南，杰利科说我。此前见到的德国舰队从未超过4艘，因此我不清楚十二的确的确实家底，德国人到底有多少。于是下令本土舰队主力加速前进。远在伦敦的海军总部也发到电报，紧急，舰队决战近在咫尺。拖轮开始生火出港，因为受伤的舰艇回来，有些可能比如说锚被打掉了，要这个东西把它拖进来了。医院做好接收伤员的准备。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尔·布冯在办公室连连搓手，用秘书的话说，处于少见的兴奋当中。为什么？主力决战近在眼前，大不列颠在等待着第二个特拉法加。但问题是什么呢？你转向了，前面看到什么？英国战列巡洋舰转向，你不单单有战列巡洋舰，你后面还有4艘战列舰呢。等着吧，信号官犯第四个错误来了，坑人就坑自己，他已经忘了背后还有自己4艘战列舰，于是坑的就是自己人啊。西皮尔转身杀向，5:00，贝蒂下令转向正北，
但是忘记结果呢

发出了奇异，右旋转向十六个罗经点，4:47再次用奇语通知托马斯转向，这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先看这个方法，就是说他应该是这样子通知吗？这样是最简单的，他向后方用心理学沿对本队列，他只要向右转，大家就可以一起向北了，对不对？就不会有问题。他向左面来，他向右面来。那么另外一种方法说，贝蒂向右转向45的目的是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向他的左旋通过，而不是转向与杰里克汇合的方向。他将与第五战列舰中队交汇后恢复西北航向，即施号将向北通过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尾迹。但伊问托马斯不知道贝蒂的意图，就是你没有向人解释过。如果贝蒂向第五战列舰中队右旋通过，而让第五战列舰中队转向加入战列巡舰的分队的，很简单，就像这个方法一样，施号只需在两艘旗舰交汇之际，用探照灯向巴勒姆号发出延续本队列或者说加入本队的信号就可以了。那么托马斯看到信号之后一定会向右转，大家就一起向北走了，那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施号现在将从他的左旋通过，他的左旋对不对？右边通过之后，这个时候再命令伊文托马斯，也就是说什么？他就不理解了，向右转向连续本队列，那不是撞着了吗？向右转向要撞着了，那怎么办？他只能向左转，向左转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向右转，就依次向北转了，他就要一个向先往这儿，再往这儿转，先往这儿，这就是公海舰队，你就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东乡的加大 plus 版，东乡在俄国舰队面前依次通过，结果贝蒂就这样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在敌人面前这样通过，谁的责任？是贝蒂的吗？是托马斯的吗？也许都有，但最大的责任人是谁？西摩尔。啊，这是他第四个错误。一个如此，你就换句话说，一个如此知道这样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这样一位情报官和奇语官，竟然会采取如此奇怪。于是托马斯就直接陷进了对方的这个队里面去了，啊，对不对？所以造成他的狗也受伤了，近距离遭到德国战列舰队的传射。你只有转向的位置，没有办法还。于是4:50，巴勒姆中弹无线电失灵，两个英国前卫舰队的旗舰无线电全部报销。托马斯舰队背后是浅黄色的海平线，将舰影完全暴露，而德国舰队在躲在东方灰暗的天幕下，只有偶尔露出云层的夕阳才能勾出他们的影子。还好是什么？德国人都是11寸炮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前三艘军舰完成转向，很幸运没有中弹，只有第四艘舰马来亚号最晚一个嘛，那火就陷得更惨。他们自己也知道，只要有一发炮弹命中适当部位，令航速稍减，大伙儿就只有死路一条。啊，中弹齐发，很可惜，德国人只有11寸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德国人自己也是急啊。用肉眼就能看到那帮英国人的炮管像大甲虫的黑色触角一样上下摆动，虽然连连命中，但该死的英国佬速度不减。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起的命运交织的时刻。只要有一艘英国军舰减速，伊文托马斯就会现在是救还是不救的终极死局里面，救把整个中队都抛进去，不救丢掉成一艘15英寸炮战列舰，日后就没有办法像再丢掉两艘战列巡洋舰，那怎么向英国本土大众来交差？很可惜，德国人没有足够威力的重炮能留下他。啊，贝蒂一路向北，他不知道杰里克在哪，但他一定知道这个忠勇的老杰克就在北方不远的距离等着，一定能找到他，向西北方向一路转移退逃。那么命运还有一个交织的点，舍尔。我们尽管会经常有一种事后开金手指的判断，但是舍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选择，不追，满足于获得现代的战果，转舵撤离。
英国人的舆论自己会把杰利克和贝蒂淹没的。

同时他为什么不追，事后分析你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他们为什么向正北跑啊？如果向英国撤退的话，不应该向西北走吗？但这我们对捷克对舍尔过于奢求。这个时候你想，英国舰队很有可能有一支已经被重创，很可能，那么继续追击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啊？人都是什么人心嘛，都是高了还想高啊，能不能获得更大的战果呢？就撞到火墙里去了。5:20，舍尔下令全速追击。这个时候贝蒂想过来了，哎，不能止退啊，要想办法。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提前看见大舰队啊，被提前看见了他就跑了，所以要把他的前卫压制住。5:24，英国战巡可以停止撤退，掉头向东，防止西佩尔发现本土舰队的逼近。5:27，旅佐的电台也毁掉，西佩尔没有办法向后方报告敌人的转向行为，只能服从十二的追击命令。第一侦察舰队开始向西北转向，全速追击英国战略巡洋舰。然而5:40，敌人抢了一个横头，形成了一个 T 字横头，西佩尔陷入交叉火力当中。他自己后来回述，贝蒂对时机的把握和舰队的运动时而已说是非常的巧妙，很显然他们打算在我们舰队前方横穿大 T 字，和西方的战列舰一起重新夹击我们。5:55，贝蒂舰队进一步向东看进，在烟雾下向德国先导舰队施压，迫使他们转向。遵照5:20，舍尔全面追击的命令的情况下，就遭到了英国军舰的整个起火。现在可见度下降，光线对英国人稍稍有利，斜阳开始隐藏起英国舰炮的火光，同时照花了德国炮手的眼睛，这会儿他们可以发挥大口径舰炮的优势了。为什么十二跟不上来？六艘前五位的速度太慢了，只有18节，所以西皮尔在那感头，该死的前五位舰耽误了主力舰队的行动。此时旅佐的无线电不能用，英国人躲在烟雾中远远发炮，而自己无从还击。加之从下午3点起一直没空清理的锅炉开始被煤渣堵塞，根本无法保持26节的航速，因此我准备在更坏结果发生前先行撤离。在西佩尔撤离之前，西北边胡德没有赶到之前啊，他有一艘轻巡洋舰切斯特号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于是迎头撞上菲特雷伯迪克少将的第二侦察分队的4艘轻巡洋舰，4-1，德国人说优势在我，于是把切斯特号打得稀里哗啦。啊，这艘轻巡洋舰呢，说起来很有意思，它之前是打算被卖给希腊的，所以呢，那个火炮口径呢和其他的英国轻巡洋舰都不一样，其他的轻巡洋舰是6英寸炮，它是140毫米炮，火力更加不足，于是呢。但是也诞生了一位英雄人物，杰克·克伦威尔，他是一等兵，16岁，他在炮位边上觉得自己可能被叫到，于是就一直那么站着，冒着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支撑着他的是忠诚的心灵和对上帝的信仰，于是光荣殉国，战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格兰接受了这种勇敢。而没多久胡德赶了过来啊，新巡洋舰打不过你是吧？这样的巡洋舰距离8000码只持续了5分钟，德国轻巡洋舰维斯巴登直接被打瘫在水面上，另外一艘是轻巡洋舰疲劳，8锅炉舱被爆掉了4个，好歹能够逃脱。而德国人的驱逐舰赶了过来，这个去围攻了胡德。这是6点。由于这次不成功的鱼雷攻击，西佩尔下定决心要脱离战斗，他将航速稍减，打算等后方的十二舰队跟进之后一起向东北方开去，使贝蒂无意中完成了这最后一脚传递。如果德国的鱼雷艇刚才不是在对付英国驱逐舰，如果他们向西北方做一次搜索，如果他们发现了英国舰队主力并进行鱼雷攻击，大战的结果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战争固然是实力的比拼，不过有时运气也很重要。当6:22，十二后来回答，浓雾突然散去，我突然发现自己面对英国本土舰队的所有炮火，海平面尽头尽是橘红色的火光。后来他在回忆录写，天意如此，让英国人先画完最后一笔，在这最关键时刻的这点遗憾，让我无法安心前往另一个世界。但是在这一切之前，

杰里科面对一个问题，大舰队怎么展开，要从巡航的航线啊，六个战列舰分队怎么变成一条战列舰啊，这是从5:40到6:26的双方舰队展开情况。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向左展开，目的是为什么形成梯次横头，但是在向右展开或者向右展开过程当中，他首先要确定敌人的详细的位置在哪里。杰里科的最终心愿，必须将所有战列舰排成单列并占据有利位置，本土舰队才能发生最大的威力。那么敌人在哪里？古德诺夫只有一个很早传回来的情报，失去敌方战列舰队踪迹，正与战巡交战，方位北纬56度57分，东经5度43分，方向东北偏北，航速26节。古德诺夫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发现德国战列舰队的同时，除了转向发送敌人位置之后，还进行了一次鱼雷快攻，试图打乱德国的战列舰。虽然鱼雷一条没有命中，但是老天保佑了他，他也一发炮弹没挨着，成功撤离。所以胡德，但是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应该有谁报情报？贝蒂，但他忘了。你能看到什么？啊，他问前线的战列舰马尔巴勒号。马尔巴勒号回答：我方战列巡洋舰向西，从西南偏南向东前进，10号打头。问敌第二，随后6:05发报，第5战列舰分队从西南方出现。吉利科在舰桥下方来回踱步，有人听到他喃喃自语，希望有人告诉我那是谁开炮，再向谁开炮。为什么？特拉法加、纳尔逊有2个小时可以来做选择，怎么成功打垮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吉利科只有5分钟，他必须在提前20分钟做好准备，15分钟大舰队展开，留给他考虑的只有5分钟。询问10号敌舰队究竟在哪里，10号一脸懵逼回答：东南方。啊，幸而啊，在浓烟当中是英国人先看到了德国人，6:14发报，西南偏南发向敌方舰队。于是著名的台词来了，杰里那个皮鞋里面是有2条钢条的啊，他的后跟里面嵌了2条钢条，为什么？舰的甲板除了那个木甲板之外，楼梯都是铁制的，上下栏板会发钢条和铁甲板之间会发生，和木梯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当当声，就提醒舰桥里面那帮老小的舰队司令官来了，给我打起精神来啊！他只有5分钟，对吧？实际只运用了30秒。像 ARE Wood 中校发现 Eco Speed Carolander 匀速前进，方向东南。沃德中校回复：是不是偏左一个罗经点？很好，匀速前进，方向东南偏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列舰即将蔚然成型。但是在成型之前啊，首先有一些，前面说维斯巴登被打瘫在水面上，第一装甲巡洋舰分队阿巴斯诺特少将不知道怎么想的，率领他的3艘装甲巡洋舰冲出队列去围殴维斯巴登，于是如此缺乏骑士精神的行为遭到德国人的激活打击。首先被送上天的是他的旗舰防御者号，另外一艘装甲巡洋舰50号遭到重创，第二天在拖行过程当中沉没，第3艘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从此之后失去了消息，直到晚上突然冒头被德国人击沉，也没人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来。同时呢，在转向的过程中，最后英国战列舰验战号舵机故障，连续2个转向暴露在7到8艘德国战列舰面前，遭到他们在7000米到8000米的距离的急剧传射，验战号受到重创，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优秀的装甲防护逃离出来。然而啊，这是验战号受到的损失，然而这是德国人所取得的最后战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舰即将蔚然成型，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盛景。双方参战军舰总共250艘，除去沉没的舰艇之外，至少有230艘左右集中在这片海域。为什么这是空前绝后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是

个后来发生1944年10月20号到25号爆发的莱特湾海战，虽然说是人类史上参加舰艇最多的战斗，但是莱特湾本身分四个海域的战斗：西部沿海海空战、苏里高叶战、恩加诺角海空战和萨马岛之战。没有在单位时间里面集中如此多的舰艇在这个平方的海域过程当中，再加上莱特湾海战是航空兵主宰的战争，和近距离大口径舰炮对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大概只有发生宇宙大战的时候大概才能发生如此的情形，现在也已经基本可能不可能发生。中间有几艘沉没的军舰，比如50号第二天被拖沉的防御者号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驱逐舰等等的位置。中计了，德国人回复，东北方海面到处都是火焰，数不清的炮口闪光，闪破雾气和黑烟。冲在前面的德国第五战列舰分队班克少将的四艘国王级首先遭到密集的打击，水柱四处腾起，超过400门大口径火炮的大合唱只持续了一刻钟。没命发射的火炮和过热的锅炉喷出浓烟，混合的傍晚海上的雾气变成灰色的幕布，把双方暂时分开。奥丁大神的女儿们骑着飞马在云层中高唱战歌，在海上托起战死者的灵魂回到瓦尔哈拉，活着人还在铁血的舞台上奋战。用杰利科的话说，趁着看得见的时候向一切看得见的开火，如果不是因为厚重的烟雾，公海舰队的数万名官兵一定要齐唱安魂曲了，赶快转头撤吧！我知道你们要拍这张是吧？还有后面这张是吧？撤的过程当中，贝蒂找到了老对手西佩尔，甚至不武啊！你这个西佩尔的舰队有一堆都挨揍了但是呢。这个追上来的胡德为了展现自己的优秀炮术连续命中西派的旗舰旅总一边打一边高喊着，干得好，就这样要不停开火，快速开火，要发发进血报应来了。转过头这个德弗林格尔号露面了，为自己的姊妹舰报了仇。东方的烟雾突然散去，还是那位冯哈恩的话，就像剧院的幕布被拉起，我看到那片被隐藏的海平面出现一艘战舰，桅杆之间有两个烟囱，第三个烟囱在三角桅的后方，它的炮口向这里转来，我下令向它发射最后一轮齐射。于是继玛丽女王和防御者之后，得以第三次见到如此壮观的景象所以德弗林格尔号在这场海战当中击沉了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装甲巡洋舰，获得了狗运战舰的名位于是和前面两艘一样，这是他沉没的爆炸的真实照片。火焰中包裹的一连串急速猛烈的爆炸，桅杆倒塌了，闪亮的碎片四处飞旋，舰体中部断裂，黑色的煤烟和白色的蒸汽从所有方向冒出来，巨大的烟柱向空中升去，就像裹尸布的颜色哈人说，我朝话筒大喊敌舰爆炸，于是掌声和欢呼声如雷鸣一般席卷甲板的每个角落。但是旅佐完了，6点45分旅佐在烟雾掩护之下蹒跚地向西南方独自离去。西佩尔心想，这样不行，我得换旗舰了，所以他一边看着甲板上的水手灭火，西佩尔战士无事可看，转头对参谋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恐怕要让海军学院的秀才们抓破头皮了。确实如此，鏖战至今他的所有命令决定都是基于战术本能在第一时间所做出来的，绝无迟疑。他去世之后，他的老对手贝蒂也是这么评论他，一名堂堂正正的军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水手，所以他要登上驱逐舰去追上自己更换旗舰这是他的幕僚成员最边上的就是艾里希·雷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时候的德国舰队德国海军总司令吕总。窗口冒出来的火焰舔了每寸甲板，齐佩尔登上鱼雷艇G39，一脸平静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开往最近的谢德里兹，我好重新开始指挥。7点15分旅佐连中4弹，火势再也没法控制，安东就是1号炮塔

那个鸡毛掸子放在标志双方舰队的模型中间，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决定把舰列向后移动啊，这是那个十二说的，我决定将舰列向后移动，不然在转向点等着我们的将士毁灭。6:38，德国战略巡洋舰依次转向。当十二决定转向之时，英国舰队暂时的优势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塌了下来。刚转过身的这舰队在转向过程当中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己方要避免冲撞，火力有可能没有办法展开，这个时候对英国舰队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但杰里克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烟雾太大看不见。这是一场捉迷藏游戏，对方时不时在烟雾中出现，短短几分钟就再消失不见，就像兔子从一个洞跑进另外一个洞里面，反正大家都能看见。烟雾对撞，第一次踢刺横头，啊，舍尔转向撤离。6:44，看不见舍尔了，所以因此便战斗队列重新成巡航队列，重新散成六列前进。十分钟之后，仍然没有看见任何德国军舰的影子。总司令才觉察到，一定有什么其他原因，于是下令全体转向南方。而贝蒂呢，在追击完之后，6:50回转。6:55，铁公爵命令用灯光巡号施号，你能看得见德国战列舰吗？回答言简意赅，一个字 ，no， 看不见。为当时距离接触并且开始夜间巡航，显然为时过早。正当杰里克变成巡航队形，仍然行驶到前长城在前面的时候，却发生另外一个奇怪的事。什么奇怪的事？十二撞回来了。他为什么会撞回来？他以为英国人会追过来，追击过来，形成什么？形成一个箭手向这儿的方向，自己转头回来，就变成了内部的一场混战。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吉里科没有解散队列，还横在他前面，于是撞回来了。为什么要撞回来？还有个最简单的原因，我得回家，家在东边，我不能在西边一直待着。他也会撞过来，杰尼克迎过来，双方一个交错，一场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没有想到对方没动。十二后来想的是很好，说现在脱离接触开始夜间巡航为时过早，对方占据先手，一定会从后方实施压迫，使我无法实施预定的战略企图。最重要的是，对方可能阻断退路，让我舰队无法返回母港。反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计后果重新掉头东进，用所有鱼雷艇实施快攻。这种奇袭一旦成功，我方将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想得很好，迎头撞上一道火墙。为什么？人没解散，这就变成了第二次踢刺横头。这下麻烦大了，前卫在火网中苦春，中军乱作一团，队形散乱，每分钟的犹豫都会造成全军覆灭。冲在前面的又是班克，于是连续中弹。国王中15英寸一发，13.5寸的9发，大选帝侯中15英寸5发，13.5寸3发。第五战列舰分队在敌舰集中火力之下打击下伤亡惨重，而我们的对手很巧妙地躲在暗灰烟幕当中，观察哨只能看到炮喉的闪光。怎么办？牺牲局部，换取舰队撤离，命令战列巡洋舰队冲向敌舰，不惜一切代价。当然没那么傻的，他还是派了海鹰一栖，带了一堆驱逐舰，释放烟雾，释放鱼雷，掩护这场死亡冲锋。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讲，谁？西佩尔在找舰队呢，重新更换旗舰，不能我随便找一艘船就上去，对吧？得看一下这个船还有没有指挥能力。一看，啊，几乎没一个靠谱的，德弗林格尔。桅杆和上层建筑被弹片洗过一遍，所有的无线电设施和探照灯都被打坏，这别失望了，没有指挥能力了。舰首水线开了个将近1米的大洞，航速稍快就会灌水，显然不适合作为旗舰。行，再改。希德里兹前甲板已经在水面以下，电台同样损坏，冯德塔恩每座炮塔都被打坏，失去战斗能力。于是西菲尔继续在炮火当中赶向最后的锚旗。啊，所以呢，指挥这场死亡冲锋的是德弗林格尔的舰长。他后来说，辉煌之后，让我们一起承受最后的磨难。前方的海域无疑是通往地狱的焚尸炉，
本土。

那超过200门大口径舰炮在8000码的距离内不断的倾泻，但是呢，这场死亡冲刺在日后舰长的回忆当中只淡淡的写了一句话：“我部奉命向敌舰前进。”如此风轻云淡。这是德弗林格尔，7:13，安东炮塔中一发13.5寸弹打穿，7:14。一发15英寸炮弹从顶部插入多拉炮塔，那个是敌炮塔，在内部爆炸。7:16，第二发15英寸弹击破多拉炮塔顶盖，一发舰炮命中舰桥。啊，舰桥里面人回答，就像被巨人猛力一击，每面墙壁都在震颤发抖，炮弹落在我面前不到50厘米的地方，幸好角度不够，未能击穿装甲弹。于是又一次舰下暴露，舰桥的装甲板被扭曲成奇怪的形状，海图士河里面的人永远消失了，爆炸的气浪把门震松，再次关起来，原来自己开的门自己关上，英国人永远这么礼貌。7:40，第一侦察舰队已经是废铁一堆，德弗林格尔号中15英寸弹十发，13.5寸弹一发，12英寸炮十发，火势要到1个小时之后才能控制。谢德里兹中15英寸弹八发，13.5寸弹六发，12英寸炮八发，淤了一发，炮塔还剩下一个，火焰升得比烟囱还高。但是就这样，他们还是保持着纪律和编队前进，日德兰型战舰从此名扬天下。7:18，对得起前部的损失，德国战列舰开始艰难转身。最痛苦的10分钟过去，公海舰队终于掉过头来向西开去，躲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危机。英舰的炮声逐渐平息，贝基舰队不紧不慢地跟着，到7:35，他们也脱离了战斗。这次12已经在战术上被击败，这次撤退多少有点慌乱，他不会再回来了。如果杰利科抓住这次机会全军追击的话，这是种极为诱人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是天生的谨慎，杰里科总是用情况不明来杜绝一切倾尽冒险的企图。此时黑夜将至，可视度急速下降，德国新型舰艇释放了厚重烟雾，有效地掩护了公海舰队。啊，这些携带死神的电鳗，排水量可能不到1000吨的鱼雷艇，承担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各自的烟雾。所以驱逐舰为什么叫海上多面手？就这个原因有关的，啊，开始转头，7:35到45，短河往回头，到8点之前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8:23，贝蒂看到他的老对手啊，西皮尔的战略巡洋舰队。8:26，英国战舰在8800码距离开火，德国两艘战略巡洋舰的炮塔都被打坏了。这个时候援兵到了。弗朗茨马夫少将率第二战略舰队6艘前无畏前来增援，这6艘前无畏绰号5分钟舰。到8:35，他们也中弹频频，但显然已经挨过了5分钟。于是，驱逐舰队开始释放烟雾，德国舰队缓缓撤退。8:40，贝蒂停火，这是双方主力舰在这次海战当中的最后一次交火。8:45，还有机会，卡罗琳和保皇党人两艘轻巡洋舰引导第二战列舰队开到附近，发现德国前无畏舰，啊。两艘轻巡洋舰倒是沉弹上去发生了鱼雷，但是他们引导的第一分队杰伦中将毫无动静，拒绝开火。第二分队的拉夫森少将，他的信号官催促长官：“如果现在离开舰内去攻击的话，你的名字将像纳尔逊一样闪亮。”回答是：“不，跟随第一分队行动。”于是，白天所剩无几的最后几分钟就这么被浪费了。9点。杰里科最后一次核实情报，双方基本保持平行向西南开去。现在我们堵在德国人和他们的港口之间，如果现在是下午6点而不是9点，如果事业良好而不是模糊一片，第二次特拉法加就伸手可及。因为此时双方的前导舰乔治五世号和威斯特法伦号相距只有5英里，夜间大规模主力舰行动将是灾难性的。对方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驱逐舰，在黑暗中也难以分辨敌我，夜战只能是碰运气的行为。我们只要想办法把他们一直挡在西方，到明天天亮，我们自然可以消灭他。
那么看一下。

德国人有三条可能的撤退道路。第一条，直冲荷恩礁，顺着丹麦的海鸥回家。第二条，冲过德国湾的雷场啊，这个布雷呢，德国人也布了，英国人也布。德国人、英国人在雷场里面呢，保留一条通路啊。德国人的东路呢是自己扫出来，自己把扫雷线扫出来。第三，最后一条路，一直往南开，从西南顺着荷兰的海岸线绕个圈子回去。啊，9:41，贝尼报告，敌舰西北方向，方向西南偏西，西南偏西往那个方向，对不对？那么，杰里和运命令主力保持航向，时间上推算。他们将于凌晨2点开到德国湾的雷区，然后在天亮前在荷兰海岸前截住公海舰队，晚上呢就暂时先不动他们。好，问题是什么呢？英国舰队的航速是17节，德国舰队的航速呢是16节，因为他不能一直往那儿开，他肯定要转过来，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是这个，但是呢英国人快，英国人先过去了，德国人后面过来，原先会形成一个什么这样一个图，然而他先过了，就变成了一把 X。9:30，贝蒂已经堵住了德国军舰的前进方向，但是双方都是满脸漆黑，倒也平安无事，谁也看不见谁。15分钟，十二推算，整个英国舰队应该都跑到前面，于是向东方转向，准备突破。首次尝试很糟糕。几分钟前他命令鱼雷艇向英国主力发动佯攻，结果第七大队被过度紧张的巴恩科少将以为是敌舰而射击，发生的第一次遭遇战在9:50，德国第七鱼雷艇大队对英国第四驱逐舰分队，结果都未命中目标，大家相安无事。第二次遭遇战差不多同时发生，是法兰克福和疲劳和汉堡 VS 卡斯特和英国第十一驱逐舰大队，距离1100码，卡斯特被德军的探射灯到处猛射，中弹激发，而英国驱逐舰以为呢是被己方误射，于是呢保持队形，在天亮后继续战斗更为重要，因此宁可放弃夜间取得战果。惊魂未定的卡斯特在半小时以后才将无线电将救火叫火过程报告铁公爵，这里既没有讲到自己的方位，也没有提及到德国的航向，是个没用的情报。而菲特雷伯提克少将则把这些情况详尽的报告给舍尔，然后埋头向荷恩礁前进。伯提克少将最大的功劳还不在于这一条，是在之前在马夫和皇家公主交火的时候，他看到了另外一条信息，远远的他看到了狮号用探照灯在给大公主号发信报，晚上我们的信号是这个。伯提克少将远远地看着，通通地记录鱼雷的不要，把这套识别信号完全转告给整个公海军队，在晚上突围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看到吧，编队指挥官不能只是一勇之夫，要有勇有谋，知道抓大放小啊，这就是很经典的悄悄地记录鱼雷的不要啊，碰到日本人可能就先上去了。第三次接触10点，毛奇和谢德里兹匆匆从第四侦察分队之前开过，第四侦察分队意外改变方向，迎头撞上古德诺夫的第二轻巡洋舰分队，双方相距800码，亮着探照灯交火，结果德国人这边中了一堆，弗兰洛布号中雷沉没。英军方面这个时候古德诺夫有勇有谋是没用的，那就是近距离98间互殴，南部敦号探照灯和舰炮差不多全坏，都柏林号甲板上火头处处电报损电台损坏，弗兰洛布号沉没了，电灯全部熄灭，弹药升降机停止，全舰急速向左旋倾覆，以致炮弹从炮塔里落出来掉到后甲板上产生火灾，炮手站在71的海水中射击，直到海水将炮塔淹没，舰长11名军官与308名官兵消失在北海的波涛中，恪守的他们对凯撒和祖国的誓言。这是从1902年服役的老舰。而古德诺夫得修电台啊，一个小时之后向旗舰报告这次交火，杰里克处在了一个极度危难当中，因为英国皇家海军部的伦敦海军部最新的接听情报，德国舰队9:14开始转向东南偏南，航速16节，意味着对方正试图越过本土舰队尾部开往荷恩礁，

个时候英国舰队离丹麦海岸更近，赶过去还来得及，但吉里克犹豫了。从炮声的方向来看，德国人毫无犹豫地在自己的西北方啊，我该相信谁呢？他事后想到，我自己的船现在正确实的和敌人交手，海军部的消息却是来自德国人两个小时以前的电报。海军部干了一堆破事儿，他们忽略了情报。9:06，十二发报，要求天亮后立即派飞艇视察侦察横交水道。这条消息在一个半小时里面重复6次之多。11:15，十二命令第一鱼雷艇分队下令在横交海域重新集结。11:50，甚至暴露了德国舰队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被忽略了。一位远在伦敦的海军参谋长奥利弗将军同样认为大规模夜战不可能爆发，现在上床睡觉。值班的官员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的重要性。你让杰里克怎么办？不管怎样，午夜接近将近，杰里克上将用望远镜看着编队后方的火光和爆炸，都是一些轻型舰艇试图突破，小规模的交战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看来大家伙们在西面被围得好好的。于是他放心地离开剑桥，准备回到剑桥后面的舱室睡一会儿。太累了，明天必定是伟大的一天，完全彻底的胜利。我的塑像会不会出现在议会大楼外面正对着西斯敏斯的教堂？或许在特拉法加广场和威灵顿拱门之外，还会增加一个日德兰济公柱吧。于是约翰·杰里克爵士满意地想着，沉沉地睡去。他能睡，有些人不能睡。为啥？这晚上得熬夜啊。提到熬夜，大家最需要什么？夜宵啊，水兵们还在站位上，我这个时候可以轮班睡觉，不打仗了吧，那轮着睡一会儿也好。9:30，皇家海军开始用传统的食物打发北海寒冷而短促的夜晚，热巧克力和饼干。啊，热巧克力不是诸位可能在星巴克里喝到的巧克力粉，是一整块巧克力经过融化之后啊给你的啊，足以对抗北海寒冷的黑夜当中，那是插一根筷子都不会倒的，因为是整块巧克力融化给你的，提供充分的热量和营养啊。而德国人呢，那当然也要轮流到餐厅选用面汤、咖啡和罐装牛肉啊，香肠就不要想了，等活的回啊。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在一战之后是没香肠的，为什么？第一年他们把所有的猪都杀了，为啥呢？没人种土豆了。他们喂香肠的饲料，喂那个猪的饲料是土豆，既然没人种土豆了，所以所有香肠也就没法供应了。所以德国的一战供应香肠叫豌豆香肠，注意是豌豆，不是肉。它的豌豆香肠是你切一块煮豌豆汤用的啊。所以德国人到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到一战的时候，他们到二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的花园里种菜，觉得那都不是个事儿。为啥？一战的时候他们都干过这种事儿。他们种什么东西呢？种无青。我们这是萝卜，就这种跟萝卜类似的东西，萝卜叫水萝卜，那个无青就芜湖的芜，青就草字头一个青，那个东西砍上去又干又涩，除了植物纤维之外是提供不了任何养料的，但是没办法啊，绿叶蔬菜都没了啊。你想部队那更加也不要，所以二战德国人、一战德国人日子过得很难过的。二战他们差不多要到1945年才是日子难过，为什么呢？45年所有该丢的地方都丢完了啊，这个营养就跟不上了啊。那他们在44年之前享受的法国的、丹麦的、荷兰的、比利时的无数国家向他们供应的各种日常三餐啊，民以食为天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讲一讲那个二战伙食的话，给大家了解一下东西啊。这个当然，那个德国人还要相互握手庆祝，彼此依旧健在，期待着能在6月1号重新看到基尔运河的铁桥。22下令先头的第二战列舰队后撤，担任后卫，将速度降16节。杰里克则命令后卫推进型前锋，速度增至17节。于是英国人先抵达交叉点，两支舰队就此错过，相差只有几分钟。或许是天意，或许是人为，V字的两边继续延伸成为 X， 而双方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11:20，夜间最大规模的第四

遭遇战开始了。英国第四驱逐舰中队发现西方出现了模糊的舰影，于是其中有一艘战舰确认是德国战列舰。德国军舰迅速在1000码处维斯特法伦打开探照灯，快速发射92发150和45发88毫米炮弹，而拿骚、罗斯托克、汉堡和埃尔平依次开火。轻巡洋舰斯图加特前出侦察，用探照灯为战列舰指向目标。第四驱逐舰队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啊，前面前出侦察那位只幸存了一个人。就他回忆说，他们突然开火，命中本舰前部。我们用后甲半炮回击，不久蒸汽管被打坏，满眼都是白茫茫的蒸汽。我们在混乱当中发生了右旋的2条鱼雷。当蒸汽散开时，我发现中部所有人都死了，前炮塔的弹药在爆炸，一个跟着一个。后面的跟随过来的喷火炮向右旋转弯，用4英寸炮向探照灯射击，做得非常漂亮，一下子把威斯的法伦号一人阵亡，包括舰长之内7人负伤，拿上号11人阵亡，莱茵格号10号阵亡，都是因为他就探照灯往往在舰桥附近，所以对军官损伤非常大。紧接着呢，迎头撞上了德国战列舰拿骚号啊，接近到敌人450码的距离，迎头过来之后呢，但接近到这个距离有什么好处呢？德军的重炮主炮他没有办法下沿到那个角度来打，于是凭空打出两发零距离打出2发280弹，要是直接命中啊，喷火号就 game over 了。亏得是什么呢？射角不够，于是擦过了喷火的上层建筑，爆炸的气浪把舰桥彻底吹跑，它会带来严重什么冲击波，许多人被抛弃落入海内。于是这是喷火号的原型，这是中了2发280之后返回去，还算好，什么主机什么没有损坏，所以还能开回去。所以喷火号的舰桥、探照灯架坍塌，桅杆、烟囱通通折断，汽艇、舢板一并刮走，航速降至6节，6人死亡啊。而拿骚号呢，舷侧的一门150副炮被震坏，火水线上方也被拉开一条10英寸的口子，好在什么？水线上方问题不大，能堵路，航速暂时降至15节。其他的，埃尔平号乱军当中被自己的战列舰波森号撞击，凌晨3点沉没，41人死亡。其他的，罗斯托克号被英国驱逐舰的鱼雷命中，啊，一路向东南方脱离战斗，时不时要停下来抽水。凌晨4点25分，被V71和73号鱼雷艇用5条鱼雷处分。布洛克号和雀鹰号相撞，海战最怕的是吧？不是沉一条船，是2条船撞在一起，可能2条船都完蛋。结果2条船撞在一起呢，还分不开了。于是第3条 Coaster 号来不及调转，撞上雀鹰号，好，3条船全部撞开，雀鹰沉没，6人阵亡。幸运号被威斯特法伦的精准开火打成废铁，海豚号中弹一发，热心号被150副炮击中22发，88号炮命中18发，面目全非。撞进来的黑王子号，没人知道这艘船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的踪迹如何，因为它从下午开始就失去了踪迹，遭到4艘德国战列舰在8000码的距离的近距离传射。由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也就没人知道它从下午到晚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就这样，英国第四驱逐舰队基本不存在。他们射出的鱼雷多次迫使公海舰队的战列舰转向规避，如果这些驱逐舰长当中有人把交战情况报告杰里克的话，这场苦战可以被称之为英雄行为，但现在只能是悲剧。没有人想到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而周围马雷亚夫战列舰和第五战列舰分队就在不到4英里的地方明明看到了这场战斗。根据舰长11点40分的记录，我们的驱逐舰似乎在攻击几艘同方向航行的大型战舰，其中2艘使用了探照灯，1艘3英寸的驱逐舰正在燃烧，然后它被再次击中，爆炸和烟柱清晰可见。那一艘大型军舰有2个主桅、2个烟囱和起重机，似乎是威斯特法伦级。接下去搞笑的事情发生了，马来亚号把主炮调了过去，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钢勇号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巴勒姆号没有开火，巴勒姆号上的伊文托马斯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铁公爵号没有开火。转来转去转了半天，
就是没有人告诉正在

熟睡当中的舰队总司令杰里科。既然舰队总司令、舰队总旗舰都没有开火的，于是大家伙儿等等再说。杰里科后来在海军士官生会议上回忆道：“没有想到，当时你们竟看到那样的事。这怪谁呢？才有别的事儿。毛奇在10:30也被发现了。英国第二战略舰队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既没有射击，也没有通知铁公爵。因为什么？轻易开火会暴露我方位置，所以除非上级下达明确的射击命令。”紧接着，毛奇看情况不对，赶快重新掉头，依然有英国战列舰的灰色影子横在前头。直到午夜12:00左右，谢天谢地，他们跑到了整个本土舰队的右舷前方，终于完成了大逃亡。毛奇还没有失去战斗力，谢德里斯已经5个主炮塔都被打瘫了，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一具残骸，他被Azincourt号战列舰发现。那前面说过，这是7炮塔圣武，足足12、14门12英寸主炮，仍然一发未开。就让这艘船怎么到的，开回去了。巴勒姆号离谢德里茨只有1英里，附近的马尔巴厄复仇号战列舰和第一驱逐舰全都看见了这场千疮百孔的军舰，完全没有事情。巴勒姆号说 ：“No， 那多半是我们的船。”复仇者说：“主炮不开火，让侧舷的6英寸副炮开火，但是炮手。”

编队发射鱼雷击中了前卫舰波麦恩号。这时候前五卫舰当然防雷能力非常啊，在一片爆炸声之中折成两段，全舰800多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没有人敢停下来救他们，救他们就意味着整个军舰也跟着一起被殉难啊。希德里兹仓皇不定的逃回了港口，舰内进水超过5000吨啊，是倒了开回去的啊。这些蓝色的部分是他自己往自己仓库里进入，因为前面进水太多了，整个船都要往前面倾斜下，要向尾部进行急注水，维持舰体的平衡。所以这个船不是这样开回去的，它是倒着开回去的，啊！但是也有没开回去的。西菲尔的旗舰吕佐累计中15英寸炮4发，13.5英寸12发，12英寸8发，116人战死，水已经淹到了比炮塔，倒着开都开不回去。在1:47被德国鱼雷艇用鱼雷雷击处分。等吉利科醒过来之后，黄花菜都凉了。吉利科来到甲板上，看着一具具战死者的尸体用他们的吊床裹好缓缓地滑入大海。这是300年前海盗德雷克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统。1916年6月1日成为皇家海军最伤心的一天。贝蒂坐在角落里，手捧着脸陷入沉思，西贝尔回望的北海唱俯然无语，他的旗舰在那里找到了永久的眠床。十二下令旗舰减速，看着碧玉河船闸缓缓开启，一艘艘战舰重新开进基尔运河。皇帝正揣着勋章和演讲匆匆赶来，海务大臣在审阅战报，德国在欢呼，英国在检讨，美国在大洋彼岸冷冷旁观。谁赢了呢？谁都没赢，回去了啊。德国人沉没了一艘老式战列舰，一艘新式的战列巡洋舰啊，和其他是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人沉没了3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其他的轻型舰只。英军方面阵亡6097人，德军方面阵亡2551人，这基本上是一个中等海军强国的全部水准，在一天之内全部损失掉了。英国人损失更大，但是呢，这一句经典的话是德国人殴打了狱卒，然后发觉自己还是被关在监狱里啊。这个战略上仍然没有赢啊，双方这个6万人对45000人的这一场大战，最后一个谁都没有办法获胜，一场36小时的海战落下了帷幕啊。这场海战暴露了这个战列巡洋舰的针对。的至关危险，德国人体会到自己的战略巡洋舰火炮口径太小了，因此呢，紧急上马了马克森级和约克级战略巡洋舰和约克级代舰。但是呢，前面说过，战争的资源是倾向于陆军的，直到1918年，他们签署停战谈判，这几艘船都没有舰得服役，啊，无论是这是马克森级，已经装备350毫米的重炮。下面的约克级代舰装备的是380毫米的重炮，然而来不及了，啊！他们在1918年11月11日终战之后解除武装，押送到他们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点斯卡帕湾，被拘禁了起来，啊！随后呢，谈判过程当中传来的消息，可能谈判不利，双方有可能会重新进入战争状态，于是德国人下令把这些船全部造成在斯卡帕湾，不能让他们落入这个协约国的掌握之中。于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只有极少数的船被阻止了下来，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但他们都是优质钢铁嘛，所以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时候又被打捞了上来啊，进行解体，啊。随后呢，这是我们下一卷的内容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啊，别急，你别以为本次讲座到此终止，我们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讲。我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收拾停装了，不要着急，还有下半部分啊，这个我们放下一部分再讲啊。这是双方的主力舰比例等等这个东西啊，啊，包括德国领土的重新的丢失，对吧？这也是我们下半年的主题，德国总参谋部简史的这一部分啊。这次海战的关键时刻，我个人认为前面已经讲过，就是马来亚号的转向时刻啊。伊文托马斯不必担心啊，自己的舰只有可能会中途脱队的结果，啊，这些遭遇。

过一战时期的战列舰啊，其中的雁战号啊，它最后是这是要被解体的过程当中脱曳了拖船，在一个滩头这个搁浅了开始。巨人不愿在自己的这个躺在自己最后遭人解体，用这样一种蛮勇的方式这个开始了。他参加了一战，参加了二战，但是被可恶的共党政府宣布这个可能是有苏联间谍的破坏等等这两个原因啊。那么唯一一个参与过军舰的有没有幸存下来？我们现在今年是已经是110周年了，有没有这么一艘船幸存下来的？有，就这么一艘卡罗琳号，在苏格兰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他一战时候的样子，这是他现在的这个时候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被改了，据说是要复原成日德兰的原来，但是你知道就是除了我们这种基建狂魔之外，他们的船一般要复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什么时候复原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情？战训报告啊，打了这场仗对吧，战训情况如何，就要回去要检讨的，不能这仗就白打完了。所以呢，在1918年中战之后，第一海军大臣威普斯这位也指定海军部的航海处处长哈珀上校负责编写日德兰海战的官方报告啊，这是海军部内部的要求，他只采用经证实的信息，只记录史实，而不要做评论和判断，对不对？这很正确，凡是什么事记录下来，不需要你去润色，那是战争文学啊，不是报告。1919年10月，一份打印的哈珀报告被呈交海军部，并未获准公开出版。诸位如果英文能力强的话，去下载，就这个据说在买得着的啊。如果你的英文能力足够好的话，翻译过来给我看一看，因为我的英语很烂啊。1911年11月1日，贝蒂接替了威姆斯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他看到了哈珀报告，可以想象这里面会对他有好话吗？啊，那当然。第一，说明他有三大错误：第一，未能向杰里科报及时报告12的确切位置；第二，信号错误和布阵失当，导致未能对劣势之敌取得胜利；第三，火炮射击效能过低。说没说错？一个字没说错。但是，啊，这个当官的上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吧？于是大家熟悉的宫斗戏就要开始了。啊，于是贝蒂下令哈珀对报告做大量修改，主要是削减有关大舰队当中战列舰队在海战当中的作用，并凸显战列巡洋舰中队的功绩。谁指挥战列巡洋舰队呢？我就不要点名了，大家都有数。于是另外还派前面那位那个查特菲尔德来协助啊，协助可以改为威逼利诱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各种各样的词啊，让哈珀进行修改工作。而希伯尔再次承担了信号工作，担任两者之间的联络官。你觉得希伯尔能完成这个使命吗？在战场上完不成，在战场之外我认为应该也完不成。于是双方争执点很多，特别是彼此战列巡洋舰中队在战斗当中各个位置的位置以及和德舰的距离。身为导航专家的哈珀自然不能容忍无视自己亲自勘测的数据，而采用贝蒂提供的各种自相矛盾的和明显错误的实验。在航江海军史上，他将是这份报告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唯一负责人，因此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退让。既然你不退让，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换人再写一份。于是这个读过报告的杰里科和海军大臣朗支持哈珀，但是公众不满意，公众和议会，因为大家都要这个当中获得教训的呀，所以公众和议会都为哈珀报告迟迟不能出台迷惑不解。你不是什么时候出版发行啊？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当贝蒂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战列巡洋舰中队信号发放失误的指责之后，开始将我要找人背锅了啊！于是开始向矛头指向自己的指挥官希摩尔。你看为什么不撤换他？现在明白了吧？关键时刻来背锅啊！甚至有人说希摩尔让他输掉了3场战斗啊！那问题是希摩尔这种人，替领导背锅也是门艺术啊，对不对？愿不愿意背是一回事儿。背的背不好也是一回事儿。你觉得希伯尔的能力背得好过吗？很显然他不想背也背不好。于是1920年秋天，希伯尔中校向贝蒂提出希望娶他的侄女，这是要求背锅的指示打坏吗？这个不合时宜的请求立刻遭到了拒绝。顺便提提啊，贝蒂的夫人是美国人啊，
据说是

当时有他的那个家族就有百万美元的这种资产，是美国富豪啊。贝蒂夫人恶毒的诅咒了，认为忠心耿耿的追随了贝蒂八年的军官，对他除了忠心耿耿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正面的形容词了吧。于是当年十一月，西摩尔被打发到皇家游艇维多利亚和阿尔伯德号服役，他多年的上司、朋友和保护人已经彻底的抛弃了他，于是他精神崩溃了。啊，在一年时间里，他多次进出海军医院，终于1922年9月因身体原因从海军退役。啊，1922年10月7日凌晨4点，拉尔夫·西摩尔独自离开了在布林顿的住所，在离家不远的一处悬崖，纵身跃入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背不背锅另一回事儿，报告怎么办？换人写啊，海军部报告迟迟不能出台，于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开始组织编撰官方的大战史，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啊。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科伯特，如果你要读海权方面的理解，不能只读马汉的著作，科伯特著作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他有中文的翻译出版的，有的有专门的，就不止马汉的这个东西。他受命负责海战部分的编写，海军大臣朗将一份没有出版的哈勃报告提供给他做参考。另外呢，海军部另外想出的方法，干脆另外找人，命海军部历史部门的德沃尔兄弟军官上校，让历史部门的人来写海军报告，你就知道得有多不靠谱了吧？啊，让他们开始编写一部所谓的日德兰海军的分析报告，或成为参谋部的评价。于是呢，你懂的。此报告几乎完全按照贝蒂的授意来编写，着重突出了 BCF 在战斗当中的作用，对杰尼克的指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1921年报告完成之后，海军部立即将其定为机密文件并封存。随后海军部训练和参谋委员会受命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公开发行的海军部报告。但科布特爵士也被授权翻译德沃尔报告，将其与哈勃报告做了对比，对前者的矛盾和错误大喊疑惑，越看越觉得怪异。领导意识嘛，你懂的，不一样的。于是这二位爷就开始吵起来了。1927年，已经海军退役的哈勃发表了长篇文章，揭露了自己在编写日德兰海战当中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贝蒂说：“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行了。”啊，于是还声称马上要出版根据哈勃报告编写的著作《日德兰真相》。海军部迫于压力，在《日德兰真相》出版的同时公开了哈勃报告。同年七月，杰尼克的妹夫拜登接任贝蒂成为第一海务大臣，这场争论也终于以杰尼克派的胜利而告终。啊，公理还不嫌添乱的，还有一位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来扯热闹。他认为伊文·托马斯的转向是不对的，认为杰尼克不应该向右转向，而应该向左转向啊。然后这个杰尼克在外翼过度谨慎的展开，是迫使敌舰队交战更为必要，为此他只需命令四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单独攻击敌方的非交战者。这一个是形容丘吉尔的指挥水平叫半瓶子出晃的，第二个水平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四个字，纸上谈兵。连温文瓦尔的杰利科也实在憋不住了，回答道：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涉足实际的海军战术时可能不会获得什么成功。所以记住，千万如果你阅读丘吉尔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时候，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它不是历史的东西，它是文学奖，里面充斥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比如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了。事实上，进攻的日军是30000，防守的英军是60000。他应该这么写：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所以捣乱的不止一个啊。斯卡法罗日德兰四天王的最后结果，杰尼克海战结束之后担任第一务海务大臣，就是海军事实上的总参谋长。1917年的平安夜被解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后来德国人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杰尼克这种老派思维呢，对付潜艇战呢，当时一战的时候呢，比较策略是什么？

就商船队你最好是大规模行动，一口气二十个条船或者五十条船，你潜艇可能就跟不上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商船队的损失。但是呢杰里科他不太，他觉得自由航行是这样一个东西，不愿意去违背他，于是呢在平安夜就被解职了。因为这个老派他舰队决战的思维已经跟不上这个变化的海军形势了啊，1920年开始担任新西兰的总督，所以呢闹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等于不在英国本土啊，他非常愤怒，甚至要求我总督不干了，回来和你背地当面对质，你小子当天晚上究竟在什么地方啊。1925年受封杰利科伯爵和南普敦的布罗卡斯使君，1935年的11月20号去世。去世的当天呢，据说贝蒂悲伤过度，我们知道英国的天气呢从来就是不怎么好，然后呢岁数大的人最怕什么的，感冒，感冒会引发肺炎，而当时青霉素呢应该还没有发生，所以呢贝蒂可能就是在他的葬礼上悲伤过度，患上了感冒，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患上了流感诸如此类的事情，在1936年的3月11号就已经去世了。其他两儿，德国方面的这两儿呢，舍尔在1918年的8月份就任海军部部长，那当然1918年11月11号就中战了，那当然他退出了现役。1928年的11月26号，在马克特雷德维茨自己的家乡去世，后被葬于魏玛。当然。十二的回忆录呢你懂的，老兵回忆录只能信一半，也不能都信啊。他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不实之词，不能全都信。西贝尔他接任了十二，担任公海舰队的司令。当然11月11号他德国人投降，德国人中战之后呢，他也是12月23号退役啊。他们俩都稍微早一点，1932年的5月25号啊，我生日这天他去世啊。接下去如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海空兵的世界啊，大舰驱炮主义者当然因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日德兰的前夜，这是一幅反复当时的1916年5月31日啊下午6点黄昏时分，大舰队正展开11800海里的战列线炮击德国公海舰队啊。在这个画卷的下方，这时候是雁战壕啊，比起后来30年的这个辉煌岁月，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它最接近毁灭的一刻。因为在敌人舰上两次转头，包括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几乎也遭到德国潜艇的暗算而成功啊。在双方的这条战线过程当中呢，在战列线中段战舰本报号上，海军研究生狄金森正通过炮塔瞭望镜向外释放，英国战列巡洋舰刚刚急速驶过他的视野。但是让狄金森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看到自己的兄弟所在的玛丽女皇号战列巡洋舰？在英德舰队之间，一艘英国第13驱逐舰队的旗舰昂斯洛号驱逐舰向德国军舰释放鱼雷，在距离德舰6000米的距离，然后现在全速向舰队主力撤退，他奇迹般的逃离火网。舰长约翰托维25年之后，作为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指挥继承了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在战列线的又一端，啊，战列巡洋舰胡德号啊，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上，胡德少将正下令向德国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尔号全速发射。日德兰战场上的帷幕尚未完全拉开，但高潮已过啊。今天的故事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月讲华盛顿海军条约啊，这是一战和二战当中的国际社会体系及华盛顿体系。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不单单是华盛顿海军条约，还标志了很多事情。我们下个月啊到时再见，谢谢大家。

0: 好，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这一场读懂神圣罗马帝国，把握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欧洲之星的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那本次分享会活动呢，是由我们中信出版集团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那我也向大家预告一下，在未来啊，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是我们的中信周末啊，我们都会将和中信出版集团共同将一些好书好的分享会推荐给大家。那这一场分享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李腾老师，以及社科翻译兼作者欧洲之星的译者王顺军老师啊。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两位，带我们走进这个神圣的罗马帝国的世界，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对我来说非常多的人参加的一个读者的见面会，或者说一种推广会吧。我是第一次参加，所以我不是很懂。然后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就跟我说你要做一个 PPT， 然后我就跟李腾老师说，我说我这不会做 APP 啊。然后李腾老师就哭笑不得说 PPT 怎么是 APP 呢？那所以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蹦了一个比较感人肺腑吧，所以。就说大家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天能在比较轻松和有趣的氛围中能学到一些东西，扩展一些见识。
2: 好，谢谢王老师，也谢谢中信和上海图书馆，我是李腾。王老师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就是十几年前，当然这个有点暴露年龄啊，十几年前网上百度贴吧和微博上就有很多人在一起分享关于中世纪尤其是德国的知识，王老师的网名叫特里菲斯女王，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女王。我们俩虽然是十几年的网友，
1: 对，
2: 今天是第一次见，是吧？十几年网友从来没有见过啊。然后呢，作为一个读者吧，我先分享一下我对这本书的一个阅读的观感啊，简短的分享一下，然后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里面的脉络。大家可以看到啊，当然这个版本是我自己用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厚，非常的厚，就是整个过年期间从正月初八拿到这本书，我整整读了40天我才把这本书读完，就它真的内容非常的多。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它信息充分，它的坏处或者说不太适合普通读者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一旦没有一个历史脉络，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进入。所以我觉得作为读者，我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翻到最后的附录，去看他那个大事年表。
1: 对，这个年表做得非常好。
2: 非常好。你通过对他的大事年表的了解，然后再反过头来读，因为他每一章里面可能这会儿设置到9世纪，他可能这章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下一章他又从9世纪开始又重新来一遍。所以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就反复的回去看那个年表，你就会一下子看到彼得威尔逊确实是把整个一个大的历史嵌入到里面去了啊，
1: 就像一份非常非常非常详尽的验尸报告。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已经作古啊，是古事的话，就是非常详尽的验尸报告。我觉得
2: 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比喻哈。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你可能附录这个注释不需要看，但是我看到注释王老师很多东西也都解释性的也都翻译出来了啊。
1: 是的，
2: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今天也来，你们买了以后，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后面。基本的附录，从它的大量的这种脚注注释里面，你就能看到整个一个西方学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问题的研究到了怎么样的程度。而且大家特别注意一点，一会儿王老师讲的时候可能我会要补充，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是从比如800年这个时候，或者从976年或者962年各种说法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后来一直到1806年，但是关于他的研究，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所用的这种史料的编纂汇集，事实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世纪研究，对吧？
1: 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实证史学差不多可以从兰克开始，
2: 对，
1: 是兰克，其实他就是研究德国史，也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史，从这个开始。
2: 哎，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几点：第一，可以从附录入手；第二，我们在读的时候，一方面正文非常的流畅，另一方面它的脚注内容非常的丰富；第三点，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有一个提醒，这也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中文读者往往会形成的一种印象，就是我们一旦谈到欧洲的国家，我们往往想到是那种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比如说像英格兰也好，法兰西也好，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它不符合任何的一项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它在历史上被称为怪胎。但是你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吧，文明是因交流而丰富多彩，因互鉴而繁荣进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就提供了一种借鉴，就是一大片的土地，一大群的人，在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非常感谢李老师。
2: 好，下面就开始你的，哎，
1: 我的讲座了，我开始我的讲座。今天讲座内容就是从读懂神圣罗马帝国，把握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那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圣经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觉得西方历史的逻辑，大家必须从圣经中去寻找。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彼得·威尔逊，他是英国历史学家，而且他是齐切尔教授。齐切尔教授就是可以说是一种荣誉头衔，就相当于现在牛津大学只有5位齐切尔教授。
2: 他们又翻为钦定教授。
1: 对对对，
2: 就是他们的教授聘书是由王室发的。
1: 对，就一共就5位。他是其中的2门的很重要的一个战争史和国际法，就是钦定教授，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个钦定教授里最著名的是谁呢？就是以赛亚柏林。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可以说在学术界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论证，所以说他的作品是非常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甚至是非常有地位的。就作为社科作品来说，它是非常有它的很崇高的地位。我们可以看下去，它的代表作就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有一本是《30年战争史》，这是后浪出版的。我看一下国内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个政体作品是非常少的。就说就像威尔逊吐槽的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已经被简约为德意志中世纪史了，所以说作品是非常少。我看了看，以命名的神圣罗马帝国史一共就差不多3本书吧，一本就是神圣罗马帝国1495到1806，一本就是欧洲之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本读书会的书，还有一本就是更老的詹姆斯布莱克的神圣罗马帝国，一共就这样3本书。剩下的话只有商务艺术馆有一本中世纪德意志史，还有一本是德意志史，就是4卷本，非常非常庞大，但是也就是说简约成德意志史。但是李彤老师就说过了，其实神圣罗马帝国非常庞大，它不只是德意志一小部分，只是一个字迹。
2: 这一点就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商务艺术馆的那本德意志史，就是格隆布德曼他们那批人，
1: 对对对对，
2: 就是二战以后的西德历史学家他们编的那套书，从80年代开始翻译，就张载阳老师啊他们一些人在做。然后关于神圣罗马帝国，我们其实国内学术界也是有一些研究，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的侯书栋老师，他做过就是2006年在商务艺术馆出过一部叫《中古德意志》吧，就是那本书，他其实讨论的也是神罗那个时代的故事。此外呢，还有云南大学的钱金飞老师，他做的更像近代早期关于帝国城市的这些研究。但是中国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刚才我跟王老师在底下也说过，就是我们的关于中古德意志也好，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也好，它有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就是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因为恩格斯专门写过一部德国农民战争，所以从建国以后我们就一直在 以德国农民战争为中心，讨论宗教改革问题，讨论神圣罗马帝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讨论哈布斯堡家族的问题，所以他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后设的观点，所以对前面反而关注的不够多。
1: 就是大家可以看啊，就是国内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无知性，大家可以从商务印书馆老的这本书的封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大家有看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吗？有人看出来吗？它的封面有一些问题。我告诉你，因为这上面的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是英格兰国王约翰一世，也就是失帝王约翰。也就是说，编辑在找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位中世纪的国王是谁，他就把他按上去了，结果就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历史的封面找了一个日本天皇，差不多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当时大家对这个历史真的是连商务艺术馆的编辑他其实都是相当无知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我最小时候我就看过这本书，我在1998年就买了他的一版一印，然后我那时候很小，我大概是高中生，然后我就发现里面错误连篇，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写了五六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纸，然后就很长很多很多，然后我把它寄到商务印书馆，结果我真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回信了。商务印书馆非常感谢，他说寄了一个我人生第一次拿到一个包裹，其实就是商务印书馆送给我的。他说非常感谢你这么小小朋友的这写了那么多东西，然后送你一个第二年1999年台历，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这个书桌上面，我天天看，我好开心。然后他还说，他说希望以后你好好的就是熟读历史，然后做我们的就是在我们这边出书或什么。我真的在商务印书馆后来就出了一本就是魏玛共和国的书，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一个人他只要真正的爱一件事情，投入一件事情，真心的去做，他一定会有回报的。然后我们今天讲的可能是一个比较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叫帝国转移，也就是我从埃拉多斯主义到教权至上主义，这其实我写的比较短，其实我还想写成从教权至上主义到埃拉多斯主义啊，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绕口令了。然后大家知道什么叫埃拉多斯主义？教权至上是非常好容易，很容易去解释和懂的。阿拉多斯就是教会位于国家之下，教权之上就是教会要位于国家之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它是个二元性帝国，大家这个后面的那个背景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这个皇冠是在奥托王朝铸造的，由德意志的工匠铸造的，上面有150颗宝石，然后它是一个8角形8块金板做成的一个皇冠。这个皇冠有多少重呢？大家猜一猜，有整整7斤重，有差不多这一本书是一

圣像，他有基督像，他说君王借我做国位，上面有拉丁文写，他有所罗门王的像，因为四块金板这个看不见，还有达卫王的像，大卫的像，那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神权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他的立国的理念，从圣经里达尼尔先知书，也就但以理书，也被称为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大家可以看到尼布贾尼撒的那个梦，一个巴比伦国王的梦，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巨大的巨人，然后他头是黄金，然后肩膀和这胸这一块是白银，然后腹部是铜，然后腿是铁，然后足是半泥半铁，然后我敲了他的足，他整个就化成了灰。大家觉得这个梦是不是很诡异啊？就说一二三，大家知道德国历史是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其实就是来自于，不像中国，我们没有说啊，这是第一帝国，对吧？比如说我们想说什么清朝说或者什么第几帝国，它没有第几性的，它这种叙述性的就是排列，就是以这个梦为这个最终的依据，就是头第一，这个第二，对吧？第三，最后是第四，这样排下去。就是也就是说神圣罗马帝国它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一个非常玄学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性，它是个理念在先的存在物。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探讨，就是从也就是说是由皇帝任命开始到他的教权至上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再从回到他的教权至上到他的皇帝任命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西方文化中跟中国就是政治历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直接就快进到查理曼的加冕，因为开始啊，就是请问罗马帝国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罗马人，对吧？查理曼他是一个日耳曼人，所以为什么日耳曼人能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就是这刚才我说那个梦，第一第二，就是越来越下，他变得越来越轻贱，材料越来越便宜或廉价，但是它的硬度越来越硬，这是这个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然后这个就是利奥三世给查理曼加冕，而且当时说就是利奥三世他就直接就加冕，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啊，跪在就是直接就不是你想象中查理曼跪在他面前啊，恰恰相反，是利奥三世直接就跪到了查理曼的跟前，因为他需要一个保护。就是说到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它本身其实本身就是由罗马的皇帝任命的，就是说我说的埃拉多斯主义，就是说有皇帝任命的一个类似于这种精神机构，就是说控制人民的思想。因为在罗马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是从天上来，你要服从他。所以说教会就掌握着这种向民众灌输你要听从当权者利益和指挥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一开始大家可以看教宗的一些人，就是国籍最早的从君士坦丁的米兰设令开始，教宗的人选都落在叙利亚籍或者希腊籍的这个人的上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皇帝他已经其实罗马帝国他已经转移了，说完他已经去君士坦丁堡了，就说在君士坦丁的米兰设令之后，他立刻就迁都了，他把所有的元老院还有所有的罗马人都已经迁到君士坦丁堡了。然后罗马其实是一座空城，然后这个时候罗马主教在后世他说这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君士坦丁的献礼，把罗马城献给他了，他就成为罗马城的领主了。但是后来的直到15世纪
人文

0: 主义者，就是罗伦佐瓦拉，他发现这个是骗人的，伪造的一片，就是等于说伪造土地证的、啊。他想谋这块土地，但他用的方式，他就做了一个假的房地产证，说明这个地是我的。就说，然后从此之后，罗马主教便就一直在罗马行使其实世俗的一些权利。但是这时候，意大利又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有蛮族入侵，就伦巴第人不断地去入侵罗马城。但是呢，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自己忙自己内斗啊，他无暇顾及他，那他就没有人去保护他了。这时候他需要一个新兴的一个能打的人啊来保护他。他找的这个人就是法兰克人。就法兰克人呢，就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但法兰克人的非常英勇，而且那时候法兰克人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的莫罗文王朝的国王他越来越懒啊，号称越来越懒，但是兰克在这个世界史上他说莫罗文王朝的国王懒，他不是因为真的懒，而是他确实已经被架空了。到最后他不仅被公相架空了，事实上当时整个法兰克王国的三分之一的地产都已经处在教会的控制之下，他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他势力已经示威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斯德旺二世就跟矮子皮平勾结在一起，皮平就是查理曼的父亲，他叫矮子皮平，但查理曼是有名的高子啊，高个子。然后他就历史上就是我们对中世纪史的看法，就是说会有加冕礼，但其实加冕礼这个东西存在非常晚，最早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就是加冕礼。大家看那种欧洲的历史片里也经常有这种加冕，对吧？到教堂里很多教士在那边，国王跪在地上把那个王冠也戴好。这加冕礼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特例，是欧洲历史特有的。你想中国如果皇上继位他就继位了，对不对？那是他爸爸传给他的，他就坐在皇座上，大家喊就是三呼万岁就可以了。但是欧洲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加冕礼，就是从矮子皮平开始，因为他要从莫罗温诸王手中篡夺这个权力。莫罗温诸王他是以血统，就跟中国皇帝是一样的，就是我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的自然的传。但是他要篡夺他的皇位，得到就是教宗的认可，于是他就然后他就创造了历史上第一场加冕礼，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也就是说他永远是一个宗教人物和一个世俗人物的一个结合。
1: 王老师刚才这段话讲了差不多1100年的历史啊，甚至要更多。比如说他刚才讲的丹尼尔书，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要跟观众澄清一下啊，就是他为什么说黄金白银铜铁这个是对的，他其实是对应着就是从近东地区他有一种想象，比如说他认为整个世界是有开始，就所谓的创世是吧，有终结，就这个世界最后是结束的。那么从世界的开始到世界的终结，他认为要经过几个帝国，一个轮一个。但以理里面那个梦里面其实是两个梦，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泥足巨人啊，我们经常听说这个词，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有好几个头的野兽。然后这个梦后来在新约里面被若望的那个启示录或者叫末世录里面，它又进一步出现了带有11个头的野兽怎么怎么样这种模式。那么它后来慢慢到了哲罗姆那个时期，就是公元3-4世纪，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世界上第一个帝国比如说亚述啊，第二个米底或者波斯，第三个希腊或者马其顿，第四个就是罗马帝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帝国他始终要叫自己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一旦彻底灭亡了，历史就结束了。所以他始终为什么他要用神圣罗马帝国怎么样，他要叫罗马人的皇帝怎么样，就是因为罗马帝国不能亡，罗马帝国没有了就代表着历史的结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补充的是，当然你刚才说的教宗那个说的是，就是他早期的时候教宗任命基本上都要靠皇帝来要有一个确认。但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罗马主教的地位在早期历史当中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对吧？这一点非常重要。罗马主教的地位真正的上升就是到了11世纪中期，一会儿王老师肯定会讲到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整个欧洲虽然是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天主教成为了唯一的这个合法的宗教，但是他以罗马为首，然后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 罗马

0: 的地位叫 first among the equal， 在所有平等者里面你是首位，就大家伙都一样，只是你老大哥，因为你是曾经的旧帝国的首都。哎，这就是他的这个地位。第三点就是从莫洛温到加洛林的这个转变，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拜占庭的皇帝的合法性在哪儿？拜占庭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1: 拜占庭皇帝就他不用这个加，
0: 对吧？拜占庭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我是拜占庭皇帝，我就是罗马人的皇帝，虽然到最后大家拉丁语都不会说了，但是他的法统是非常明确的，即使说经过了军事的战乱政变，但是他的合法性最早就是从这儿来的。但是包括莫洛温那一批人，他们是蛮族国家过来，你作为一个国王，作为一个部落首领没有问题，你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大的国王，你需要通过地方社会，通过其他的权威对你一种授权，
1: 对，这是一种互相利用。
0: 是的，君士坦丁赠礼里面讲说，君士坦丁其中有一个版本就说，君士坦丁大帝跑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说我把整个西方这个治权交托给圣伯多禄，就是所谓彼得啊，就是教宗，哎，他们作为圣伯多禄继承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和你继续统治帝国。但由于他再没有回来，所以就是成了教宗一个人统治帝国。所以你就看到地权的这种东西，就一定要由他来授予。这是我稍微解释一下一些细节啊。
1: 然后就是教宗，我说他的，其实罗马当时是非常混乱的。我说过，他本来是由皇帝，就是拜占庭的，就东罗马。其实真正的他是罗马皇帝，是那样，是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去任命。但是后来长期就鞭长莫及，他受到了蛮族入侵的威胁，他为自己找一个新的保护者。然后这个保护者呢，他本来是一个日耳曼的国王。他有很多很多部落，他需要这个借用一个权威抬高自己在所有国王中的地位，等于是这个双方就一拍即合。他就其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起源，它就是源于教权，就是罗马主教或者教宗和新兴的法兰克人的势力的一种结合。它起初就是这样子开始的，但它时间长，它会慢慢的一些转变。我们就。这就快进哈，因为我做的比较 APP 吧，不行嘛，对吧？然后我就做到这位呢，其实就是亨利三世啊、我已经快进到非常厉害了。就说，所以一开始这个皇帝是可以任命啊、或者干涉罗马的一些情况的。在后面，罗马主教主要是以罗马城市里的一些贵族啊、几乎差不多是在一个世纪里15位。教宗有大概12位都是来自于罗马的权贵。我们说从教宗的籍贯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教会由谁控制。这个时候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宗，他就就是格里高里，伟大的格里高里，他就是奠定了现在就是圣伯多禄的遗产。他非常聪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嘛，既然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是后世伪造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土地的，但是他非常聪明，这位非常有能力的教宗就是在边上搞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地，一点点兼并，就是后面所谓历史上所说的就圣伯多禄的遗产，叫圣彼得遗产。然后再加上皮平县土，也就是查理曼的父亲，就为了得到那个教宗的加冕，斯德王二世的加冕，他五城区把那个拉文纳黎米尼这块就靠海的那个地方，就把这个一大片对送给了，就连在了一起，就成为教皇国的雏形。以后教皇国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子出现的，对，就这样出现的。但是我不说嘛，由于他又请了一个主人，去请个保护者，那么他就是很容易受家暴了。然后这个对不对，他希望要得到一个保护者，但很不幸这保护者也会对他进行家暴。然后这个家暴很重，就是说在长期这个以后，就是德意志国王从那个也就所谓东法兰克国王，从奥托一世开始，他就开始介入了，强势介入到 罗马帝国的这个也就成为加冕，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有一种叫从963年大概开始，就从962年开始，就从奥托一世开始，这就是后面一位皇帝著名的就是亨利三世，就是大家认为皇权达到鼎盛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由皇帝控制教会的，而且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们自己不团结，他们经常会出现对立教宗。如果大家看一下维基百科，大家会发现原来对立教宗这么多啊，不比这个教宗本身少。就不久之前好像开凡尔大公会议的时候还推出对立教宗，就是说他不断的有新的教宗，不仅就是不停分裂，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还是要抱一个强权大腿，所以他就永远就进行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被家暴，然后抱大腿，然后这个就是亨利三世，他就一口气，你看可以看出这就是教宗对吧，在他面前垂头丧气，就是他一口气废除三位，为什么有那么多？因为三位他们不团结，各个门派就推出自己的教宗，一口气废除三位，然后上来一位他自己的认为的人选。那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新的教宗他肯定是一个日耳曼人。这位就是中间这位叫利奥九世。利奥九世他就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李老师知道吗？利奥九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考考你。我考考你，利奥九世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你想我猜一个吧，答案，比如说教师独身的问题。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你给个提示。
1: 跟君士坦丁堡有关。
0: 跟君士坦丁堡有关。啊，你说那个1054年那个大分裂。
1: 对，就是他。他把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叫洪伯特作为教廷的特使，把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给绝罚了，然后当然都会回馈啊，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把教宗也绝罚了，把罗马教廷的就是最高的教宗也绝罚。
0: 为什么我没有回答出来？2018年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驳斥了这种观点，
1: 是吧？
0: 就是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过于简化的一种认识啊。回头我发给你啊，我们就不细致讨论了。但是至少1054年确实造成了双方的分裂。
1: 对，
0: 这个是绝对是分裂。但是你说比如我稍微讲一个，他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亨伯特，就是甘地大人的亨伯特，他是一个枢机。然后他去的时候，他认为凯罗拉利乌斯犯了九条规戒，是吧，这是九个错误，所以他就谴责他。
1: 对，
0: 他的这种谴责是说你现在没有权利继续施行圣事，留党察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哎，但是你就这种身份，但是这个东西它需要什么？需要教宗确认，就是
1: 直接绝罚。
0: 对，你需要教宗确认。可是亨伯特回来的时候呢，利奥九世死了，然后等着他们再确定的时候，凯罗拉里乌斯被废除下台了。就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研究哈，我不一定对。就是他没有彻底的完成，
1: 就不是合法，
0: 哎，
1: 程序不合法
0: 、哎，
1: 但是造成
0: 的结果
1: 是
0: 分裂，
1: 而且是双方吧，
0: 对，
1: 他一气之下把另外就都互相就绝罚了，一气之下，然后就是大家亨利三世也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亨利三世虽然他选了三，就废除了三位教宗，他非常强势，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选择，他就选择就是。支持他自己的教宗，然后这些教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克吕尼改革。克吕尼改革对于这个天主教徒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克吕尼改革我个人认为像一场钓鱼运动。
0: 钓鱼运动？
1: 对，钓鱼运动终于收干了。之前为什么就是我就说就是奥托王朝的皇帝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扩张教会，非常热衷于扩张教会，就是因为很简单，当时加洛林我不说过吗，互相利用，就是我拿到最高权力的时候，加洛林王朝做了慕容王朝做不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完成了11税的征收，就是收保护费，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国家为了存在他就为了收税，对吧，就是为了收钱，然后慕容王朝一直想收钱他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加洛林王朝光在查理曼治下他就1500个主教区，非常非常庞大，然后他而且完成了整个就是相当于一种土地的格式化、网格化，然后他把11税已经征收到位了，这个时候相当于这个钱其实就是等于我不说嘛，我控制的不是我是皇帝，教会只是我打工的一个工具，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说我靠他来收钱，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皇帝对扩张教会是非常非常热心的。
0: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是在西欧，他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他没有政治制度建设，就是整个社会管理秩序是完全崩溃的状态，他连官员都没有，他很多的时候地方官都是由主教来充当的，他既是法官裁判者，同时又是收税者，包括一些市场，哎，怎么样来维持，包括他要雇一些兵来保护商旅之间的这些贸易。
1: 我个人也认为这个、哎、这个只是传统史学说法、哎、但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欧洲的城市化还非常少，
0: 尤其是北欧，
1: 其实它还是乡村为主
0: 啊，对，
1: 所以说他们主要是向乡村的一些地方的异教徒开展，其实就是明白吗，就是像一些小地方的小部落，他我不说嘛，其实当时法兰克人只是
0: 法兰克人是的，
1: 众多的一个日耳曼部族中的一支，大多数日耳曼部族要么是异教徒，
0: 嗯，
1: 要么是阿里乌斯派，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对他来说选择罗马教廷等于是搭上一个顺风车
0: 啊。您说的还是加洛林那个时代，
1: 对，
0: 那是的。
1: 后面皇帝也是，他为什么这么会热心于传教、嗯、就是因为相当于零加盟，就是零元加盟，对吧，但是这个我自己这个加盟店我是得到零元加盟，但是我自己要把它装修很好，他自己花钱，但他可以收费，所以他非常非常热衷于扩张，比如说对北方的十字军，就是从伊北河向东，这都是受王室这个支持的，然后所以说
0: 斯拉夫民族那边，
1: 对对对，
0: 是的，
1: 然后向北也是像那种小的，就是那种北德意志的地方的十字军，像布莱梅的地方都是用十字军去推的，
0: 文德是文德是
1: 文德是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为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热衷于扩张呢，就是因为很简单，这块地就是把它存为主教区之后可以收钱，收钱是直接进入自己的荷包，它不是进入罗马帝国，所以罗马教廷的就荷包钱柜里去，所以他非常热衷于扩张。但是到克鲁尼改革，现在这上面就说着不好意思，你们在下面这样继承，而他们是可以结婚的，所以就是我这个相当于加盟店，我还可以把它传给我儿子，我儿子传给我的孙子，我可以结婚。
0: 你说教士婚姻，
1: 教士这个婚姻，所以说到克鲁尼说不好意思不行了，首先你这个店就是我的，是总部的，然后这个你的收益也是我的，你的婚姻也是不存在的，你的妻子是以妾，她不是正式妻子，
0: 不能叫妾，叫聘居者，
1: 聘居者
0: 聘头是吧，妾的身份都不能给你，
1: 对对对，然后孩子是奴、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那就亏大了，对不对，这好不容易就办上顺风车了，对，发财了，就是所以就是说克鲁尼改革就是由这位这个希尔德布兰特，
0: 你说格里高利七世，
1: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推广，这样的话等于皇帝的权力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对吧，他没有了，他的收钱就收不上来了，但这钱呢全到罗马那里去了，所以教廷在那个叫克吕尼改革之后就变得非常非常强大，因为他等于之前属于加盟店的东西处于他总部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大家听到有点凝重啊，非常复杂，但这个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为什么这么少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太复杂了，
0: 太复杂
1: 了，它太复杂了，就是。
0: 但是这里我要再补充一点，王老师也说最好能够产生这种交锋，是吧？就是我认为，当然这也是我的观点哈，我也专门写过文章，我认为他两个人跟克吕尼改革都没有关系，他两个人的改革是来自哪儿？来自洛林，洛林叫 Goetz 改革。这个 Goetz 改革和这个克吕尼改革有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克吕尼改革主要是针对修道院，是909年还是900多少年这个阿奎坦公爵，是吧，
1: 克吕尼改革也是针对这个
0: 从修道院倒逼到教区，从修道院倒逼到教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这个地方的修道院是属于主教保护的，现在一些地方的贵族建立了这个修道院以后不要地方主教保护了，我们直接到中央去，就是由教宗来保护，他就拆解了地方主教的权力。与此同时，虽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就是天主教，就是西部教会，
1: 对于教会就是普通的
0: 神职人员是不允许结婚的，
1: 最受打击的。
0: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私底下结婚的这种现象，但是从克里尼改革以后，就确实是纪律性得到了加强。就是天主教会内部的整风运动， 就倒逼着这些教士们

0: 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结婚的人，一个神父，你既然结婚有孩子，你想来做弥撒，你只要一上台，教友就把你打下去。然后你既然行不了圣事，你就没有资格拿十一税，你经济上、包括法律上各方面的歧视你，确实是有这个关系。而格里高利七世他所行的这些策略，在很多时候跟克里尼运动所内涵的那种精神的确是非常相似。
1: 对，他作为改革者、
0: 对，
1: 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者。哦，快进了。对对对对，但是说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教会的权威他达到一个非常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少了几张，因为少了好多英诺森。哦，对对，不知道我什么变掉了啊。对对对，其实应该是讲，不好意思，就说这个时候这位其实就是就最后就因为最后亨利三世他对这个克鲁尼改革或者是这种支持教会改革支持，造成教会变得很强大，然后这个帝国变得很相对而言他的税收他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之后，反而最后的情况就是大家很有名的就是城门立雪嘛，就亨利四世的城门立雪，就说他就是他希望像他父亲一样对教宗指手画脚，但是教宗不好意思说这世界已经变掉了，对，这个小朋友这世界已经变掉了，然后就强迫他对他这些进行一些忏悔性，因为他会号令诸侯，因为我不承认你，对，其实他们又开始互相掘伐。我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历史非常复杂，经常因为我不说嘛，一开始是皇帝对教宗指手画脚。这个后来由于亨利三世早逝之后，亨利四世是一个小孩子，他慢慢长大之后，这而且教会经过了克吕尼改革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他就不再受皇帝的制约了，他就独立了。之前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利奥九世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互相的掘伐也是一种割席，他不再受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制约，就是我又独立我又强大，那么我就开始不再听你的话了，然后就强迫亨利四世就是受他的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惩罚，就是说如果你不向我进行一些悔罪行为的话，我就让诸侯不再承认你了。于是他就不得不站在这个卡洛萨城堡，我说这个非常非常冷，整整三天，然后赤着脚然后披着毡衣在那里请求这个希尔德布兰特的这个就是宽恕。最后是怎么样的请求一位希尔德布兰特的女友马蒂尔德大女伯爵，
0: 不能说她是女友吧，
1: 你的朋友，女性朋友，
0: 女性的盟友，
1: 哦，好吧好吧，
0: 盟友，
1: 反正就是朋友，因为她所在的地方正好就是卡诺萨的这个
0: 城堡，
1: 就是她的家，就是在那个女性朋友的家里啊，接受她这个。这位其实就是克吕尼修道院的
0: 院长，
1: 也就是她的教父，其实，所以说你才跪在这里，就是这样，就从此这个力量天平就改变了。就不再教会他不再受皇帝的控制，而说就是当然的不是马上，就是说他互相打很久，不是对话是战场得，就是说大家就看到威尔逊写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沃尔姆斯政教条约，他写的非常细致，就大家就看这本书就知道了，这个我就不说了。但就说最后就是造成就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就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从对他皇帝世俗统治者对皇帝的指手画脚，转为他的对教宗的指手画脚，转为他对教宗的一些臣服，就是变成了这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是到洛塔尔三世的时候就达到顶峰，因为洛塔尔三世在加冕皇帝的时候特地给教宗牵马。
0: 这是十二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1: 时候，对对对。然后这个教宗就说：“这看到了，我已经从此就教权至上主义。我已经……但这个时候新来的这个皇帝，后来新来的皇帝就是就快进了费特烈三世，费特烈一世就巴巴罗萨。他就看到，就巴巴罗萨就看上去就很凶相啊，就一看就是英明之主。他这个带的这个袋子呢，就是。”迪亚特玛就是大家说的就是为什么瓦拉就是能发觉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赠，就是君士坦丁的赠礼是假的，他用了一些单词是当时就是不会用的单词，
0: 对，就是一种 philology 的传统，
1: 对对对，
0: 就是个拼法或者是个词的词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们
1: 其中有一个物件就是这个就是这块冠，就是当时只会有用这个罗马皇帝只会用这样的冠， 但他用了一个词，他说

0: 带着冠冕啊，贴了。就是这个天啊，是后面就是蛮族皇帝才会戴的，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知道，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地方还有别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出错误，就是写的这个问题。他就这个又他又为了模仿，他虽然是个日耳曼皇帝嘛，他为了模仿就是古代罗马皇帝，就是真正戴了一个罗马皇帝的冠，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于是他对他来说，他就是他要重建帝国，而且从他开始，他就干脆就想跟教会割席了。从他其实斯陶芬王朝从康拉德三世开始，他就是自己成为国王，他就直接说自己是皇帝，其实就说他不愿意再跟罗马教廷有什么关系，他也是跟后面就是说所谓的神圣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希望跟你割席。
1: 他认为所有的国王都是候选的皇帝，
0: 对对，
1: 天然的候选为皇帝。
0: 对对。就不需要再受你的论证了，对吧？咱们就结束这个合作关系，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为什么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皇帝呢，但是他没有带那个像查理大帝一样带什么大帝，就是因为他最后向教宗下过跪啊。就在1170年的时候，在签订威尼斯条约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教宗下过跪。这个壁画就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市政厅里面的一个壁画，我看过原来的画的，我去看过，这就是皇帝向教宗下跪，就开始就力量已经完全已经变掉了。
1: 大家也可以注意啊，王老师这里面所用的这种壁画绘画绝大部分其实都不是那个时代的，它反而就反映了后面那个时代，比如说15、16世纪他们是怎么理解11、12世纪的这场政教之争呢？有的比如说他会亲教宗，他就把教宗画得很厉害，皇帝画得很弱，亲皇帝的就把皇帝画得很厉害，教宗画得很弱，就是这种图像学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中世纪的抄本里面，当然中世纪11、12世纪抄本就是质量比较差，就没有这个画那么好，你们就看一点，就是他画那个人的时候是教宗的头高还是皇帝的头高，只要是教宗头在顶上的人身子明显大一圈的，那就是亲教宗派的，反之亦然，就很多都是这种东西，
0: 教宗派
1: 的，对，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
0: 对，亲教宗派、
1: 你看还专门要把音画出来。
0: 对对对，是，就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他已经成为教会至上的一个象征了。然后但是这个对德国人来说呢，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在查理五世时代疆域最大的一个情况，虽然你看神圣罗马帝国它就像一个拼图，它有很多很多很多伯国，很多很多小的一些就是采邑主教领，对吧？它就是一个非常色彩斑斓的拼图，但是对德国人来说就是相当于那个时代在欧陆它最大的一个辉煌的时代，他很喜欢回忆这个时代，就是他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但是已经是差不多这个皇帝权威的一个末期了。
1: 每一个小的色块都有自己的军事权、征税权和司法权，
0: 它是封建制，
1: 然后它有时候每一个不论你的大小你都在帝国议会中有一个席位，
0: 对对，
1: 当然选帝不一定，但是你帝国议事是可以的，
0: 每个都有，甚至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代表，
1: 对，慢慢就有主教城市获得自治权，就成为帝国自由城市。
0: 然后这个就快进了，就这个时候我不说已经完成了，这个教宗已经完成了对皇权的碾压了，这个时候最大家认为最强大的这个英诺森三世他就上台了啊，他就说这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就像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从教皇那里得到政权。这个当然我们认为教宗在这个时候被称为教皇是理所应当的，只有在这段时间我认为就是他称为教皇是非常名副其实的，
1: 他是享有皇帝权威的。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你看他戴这个帽子，尤其是刚才这张图和格里高利七世那张图，它都是三重冠的模式，三重冠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帝权的标志。
0: 我们想到在萨里安王朝这时候皇帝的这个基督代言人，其实最早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里就是教宗喜欢说自己叫耶稣基督代理人或者代言人，这个称号其实并不是这个

0: 教宗先得的，而是萨里安皇帝的头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用英诺森三世，他就采用了这个耶稣基督代言人。本来他应该称为叫圣伯多禄的代言人。
1: 早期的时候都是 Vicar
0: Sanctus
1: Protus。
0: 到这个时候，他就被称为，他又篡夺了就是萨里安，就是前朝皇帝的一个头衔，叫基督代言人。然后，而且很重要，我们知道，就是教宗喜欢穿小红鞋。对，这个小红鞋的这个来历，他们大家教会的那些信徒都知道，他说小红鞋是学习罗马皇帝，但大家都知道罗马，我们认为那种罗马皇帝他都穿凉鞋的吧，对吧？穿拖家袍，穿凉鞋的，其实对吧？他不可能有小红鞋。
1: 哎，这个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后期啊，教宗的这个身份他有个名字，就叫 Pontificio Maximus， 最高司祭，
0: 对。
1: 他就是从这个最高司祭的这个博士上过来的。
0: 对，其实真正穿红色的鞋的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就是说他把很多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些头衔啊，一些就是一些他的仪轨啊，都借用到自己的身上。
1: 这一点非常的对。
0: 对，他越来越像真正的皇帝。
1: 对。
0: 那么这就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他变得越来越像皇帝，那皇帝本人呢？他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其实对吧？
1: 你可以看到早期的皇帝的神圣性加冕的时候，他要戴主教的帽子，
0: 对对对，
1: 他要涂油，就和祝圣主教一样。然后皇帝加冕的时候，他有时候，你比如说查理曼，很多人那种描述，他加冕的时候是双手张开趴在地上，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就是祝圣神父、祝圣主教的时候表达对天主意志的服从。
0: 这个是后面的，
1: 后面一点点编出来的。
0: 对对，
1: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教会就是这个教宗。教皇越来越像皇帝，
0: 对，他像，
1: 而皇帝为了强调自己的神圣性，越来越像主教。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神罗帝国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至少在十到十三世纪，它非常明显的就帝国和教会相互之间的模仿。哎，你用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用，他用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用，哎，就这个模式。
0: 但是就说这个很多事情，我们中国人也说到顶点它就会下落，过于强盛之后就会出现，对，盛极必衰。就说虽然教会非常厉害，他最后成功的就是把不服从的这个斯托芬家族全基本就赶尽杀绝了，但是而且他非常厉害，是他用什么东西把赶尽杀绝的呢？我再考考李腾老师，就说什么样，就说他怎么样用军队，怎么样的军队，其实基本用了十字军，对吧？他就是等于说，就等于说，像现在说空手套白狼啊，就是说他教宗是通过发动十字军取得了对就是挡指挥枪的这个权利啊，那最后就到时候，然后就指挥枪的权利，然后他就终于啊就非常熟练的，就真正的就是不再需要国家，就是说他不再需要一个对他指手画脚，而且随时是进行家暴的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政权，对，他是非常暴力。但是很惨是呢，他找的是法国国王作为新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十字军东征里法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势力，他在这个整个就是十字军攻势的过程中，他就慢慢的教会势力跟法国进行非常良好的沟通，尤其那时候跟圣路易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安心的把他一个就是德意志人就是等于排除在这个皇位之上，他想跟法国势力作为一个融合，但很不幸我们又开始家暴了。这位就是 Boniface， 对吧？巴士，对，他发落，他是真正的，他是其实比英诺森三世更极端的教权至上主义者。对，他发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通谕，就是我
1: 一圣通谕，
0: 对对对对对对，唯一至圣嘛，就说这个自己的教会是唯一至圣，就说他是真正的又是皇帝，他也又是教宗，这么一个高非常高高在上型，但是他没有，也是这样说，惨遭家暴，他是被人杀死的，但是呢怎么死的是有一点，就是我很多细说啊，比如说就是被法国国王，大家知道，
1: 对，
0: 美男子菲利四世，
1: 菲利四世，然后还有很多传说就非常的不堪那种，
0: 对对对，比如说打他耳光啊，就是他就
1: 他那时候七十多岁了，老头七十多岁了，然后被一帮法国雇佣兵就是按在床上打，然后把手绑在床上，然后朝着老头尿尿，呲老头，然后就把老头气死了，
0: 然后
1: 就各种各样传说都有，
0: 对，个人这个就更极端，就是说直接就把他放在床上直接砍死了，
1: 就斩断四肢，

0: 就人成一个肉轱辘，让你活活搞死。
1: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最后虽然就是很非常厉害的把这个排除之后，最后像找了就又是家暴，所以就说就是阿维尼翁的教宗，对吧？
0: 对，
1: 就跟
0: 阿维翁之丘，
1: 跟法国在一起。就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嘛，教会已经变成进入了分裂时期。
0: 对，
1: 就是教会大分裂时期，
0: 七十多年，
1: 对，
0: 阿维翁之丘，然后再经过大
1: 这个时候，差不多罗马有个教宗啊，这个就是阿维尼翁有个教宗，然后有时候我们想好，我们再选一个教宗。就差不多就是很多很多教宗在这里面又不团结。这个时候就我们说到下面，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神，那教会的分裂由谁来结束呢？最后大家最后又想办法，就是还是找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是由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德在这个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上直接废除了三个教宗，就说然后他选择马丁五世，然后成为真正新的罗马教宗。就说他又虽然他成为一个教会的就是权力的至上的胜利之后，他又回到了最后的一个起点，就是由皇帝成为教宗的仲裁人。
0: 对，
1: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用那么绕的一个想法，大家听得懂吗？就然后最后就是大家知道最后神圣罗马帝国亡于这个拿破仑说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不是从路易们手中继承帝国，我是从查理曼手里继承帝国的，就是说对吧，他说过这句很有名的话。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他自己认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由查理曼传递下来的一个
0: 超时空的继承人。
1: 对，超时空
0: 文起八代之衰。
1: 对对，
0: 是吧，继承道统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但是其实不仅是他做这个皇帝梦，也中国人也喜欢做皇帝梦嘛，但是欧洲人有很多人做这个皇帝梦。我就说就是跟神圣罗马帝国也想又做皇帝梦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拜占庭他就或者说东罗马其实他的皇统也是在继续的，最后是由这个奥斯曼帝国。
0: 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当年奥斯曼帝国1453年灭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他们很多的好几个皇帝，他要淡化自己的伊斯兰教身份，
1: 对，
0: 他就要强调我也是罗马人的皇帝，
1: 其实想最后得到神圣罗马帝国。
0: 对，但是后来他觉得不行，他又反过来
1: 了。他从这个苏莱曼大帝是很著名的那个戴四重冕上面，
0: 对，
1: 这幅画就看出来，他为了买这个四重冕花费了11.5万，就是威尼斯杜卡特。为什么做了四重冕？因为教宗是三重冕，然后他的对手查理五世是国王嘛，一重冕，所以他就加四个哈，就跟叠罗汉也越叠越高。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权威的象征，而且他为了侮辱这个哈布斯堡的使臣，他就骑着马让他的一个随从带着这个四重冕，让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使臣在下面待着，然后就坐在那里恭候他。他就明白他才是用这种举动明白他才是真正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这就是苏莱曼大帝，他非常著名的。然后这位大家也知道，就是伊凡四世。因为伊凡四世伊凡雷帝他的祖母是这个拜占庭末代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就是他就梦想着，他认为就是梦想着他要恢复罗马，而且俄罗斯叫做第三罗马，就从他的梦想开始。
0: 这里也可以注意，这也是俄罗斯啊，就是沙俄的那一套，他们也有一个帝国转移。
1: 对，
0: 他们这个按照欧洲的人的讲法，就西欧人的讲法，帝国是从东向西转移的，就东边比如说亚述、波斯、希腊、罗马这样的，而东方人是倒过来，他们认为是这个地权是从罗马向东到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伊斯坦布尔是吧，就到那儿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继续向东进入到拜占庭，进入到俄罗斯
1: 莫斯科被第三罗马。
0: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注意啊，他们两个地权，神圣罗马帝国的地权和俄罗斯后来自称为凯撒的这种地权，它其实都跟拜占庭有关系。奥托二世娶的就是拜占庭的公主，也是皇帝的侄女，这也是一个皇帝的侄女。你看说到底还是拜占庭最正统，是吧？就没无可置疑的正统。
1: 在俄罗斯，就是到现在，哪怕俄罗斯联邦，他都认为自己是罗马，第三罗马。 就是从这个伊凡四世开始，这个伊凡四世做了一个非常，他是个非常有为的一个君主，他就灭亡了很多汗国，对吧？比如是喀山汗国，阿斯拉汗国，什么大诺盖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就听都没听过的东西啊。他就相当于把整个过去蒙古的遗产全收在怀中，收入囊中，就相当于就俄罗斯的，大家从这里看出来，俄罗斯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缝合怪，它有从蒙古继承的它的基础、它的肉体，但是它是注入的是罗马帝国的灵魂，然后对吧？我们再说一下，这位就是阿尔伯特亲王，这是大英帝国。这阿尔伯特亲王他的血统也很有趣，他其实是这个腓特烈二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跟那个麦森藩侯的儿子的后裔，直系的后裔，所以。他是大英帝国这个20年来的无冕之王。其实，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是一个非常顽固、非常坚强女性，但她不是一个很有见识、非常有能力的女人。其实，在大英帝国是在这位帝国操盘手的手里，终于扩张出1000万平方公里，而且多了4亿臣民，这个人口就是，19世纪大英帝国其实就是这位。帝国操盘手的功绩，
0: 这解释一下，王老师说，其实就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维多利亚女王
1: 的
0: 丈夫，
1: 对，
0: 丈夫。所以就是说，王老师的意思就认为，维多利亚的那个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其实被他认为最后背后的操盘手是这个神罗的这个后裔，
1: 一位王子，对，就是由他带入了，就是一个非常鼎盛，比如说英国人就非常重要一些社会主义的一些保障体系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建立的。然后他包括他举办了这个1852年的一个重要的世界万国博览会，世博会，第一届世博会就是由他发出来的。
0: 我们现在说的 We and the W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就伦敦非常好的一个博物馆，就是他们建的。
1: 还有很重要，就是发展了这个铁路系统，就是铁路改变了人类的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由铁路去改变，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比如就像就是很重要，我就想帝国的转移就是。这个就快点，就当然最后就是我说为什么
0: 把直播扬了
1: 1、2、3呢？对，就最后就是最后第三帝国，为什么说就是丹尼尔先知书很重要的就是第三帝国，对，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帝国，大家就知道就是美国。美国其实是一个德裔人口有5000万德裔人口的国家，其实美国相当于现代的，他自己也会自己称罗马帝国，美国是很喜欢自称罗马帝国的，很有趣，所以说它也是一种帝国的属性。
0: 他们确实是，比如说在早期的联邦党人文集或者各种各样东西，托比卡里欧山是吧？他们认为自己的这个意愿就是那种，就和罗马的元老院一样，有这种辩论是吧？
1: 而且美国最巧是，他是德裔人口是美国最大第一族裔。
0: 哦，是啊。
1: 对对对。尤其是我自己去看过很多真正亲临我神圣罗马帝国，就是我是一个相当于那种。非就是正式官方的，我不是看文件，是乐高夫说过所有的历史学其实是文献学，我是亲自去看，比如说帝国城堡，然后我去见过奥托一世的石棺
0: 啊，
1: 然后我真见过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座，放在哥斯拉皇宫里的皇座、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遗物现在还在欧洲有很多，希望大家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见识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最后又推荐，如果大家觉得这本书过于精深的话，就是我可以推荐一下自己夹带私货自己写的一本，就是腓特烈二世传，就是
0: 而且这本书是我带来的，这是我自己买的啊。
1: 谢李腾老师，然后这本书就写的更浅显很多，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神圣罗马帝国有很多就是疑问的话，就可以看一些浅显的书，你就推荐大家看这本书。然后就今天就是读书会就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然后下面就可以读者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
0: 有工作人员给他麦。
1: 好的。
2: 非常感谢王顺金老师还有李鹏老师，我也是。

0: 一次听到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讲座。神圣罗马帝国呢，它应该是第二帝国是吧？它是第一帝国还是？
1: 神圣罗马帝国算，就说我不说嘛，就是标记有各种各样不要记不同的标记，它算第一帝国
0: 啊。好的，
1: 就德国人把它作为第一帝国
0: 啊。那我有我的问题是，我以前听过中世纪，那个讲课老师认为非常明确的认为，是法国前程应该叫法兰克王朝吧，它是中世纪的中心，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啊，你比较熟悉历史的人解释一下，中世纪的中心到底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法兰克王朝，就是那个法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李腾老师的啊，就第一个问题你们谁回答都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我想知道从西罗马灭亡大概是五百多年吧，哦，476，他之后，因为西罗马帝国他占据的是欧洲那一块的地方，之后他怎么转变到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法兰克国，这一段历史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因为最好能够配上地图，配上时间的观念，这样我们因为我们是爱好者，不是就是西罗马帝国他灭亡以后，他怎么转变到800年的那个，他是476年灭亡对吧，那么他是怎么跨度到800年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当中脱节的东西是什么，谢谢你啊。
1: 就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看欧洲历史一定要摒弃唯一中心说，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欧洲历史它本身是一种多中心的，我们说欧洲现在非常复杂，李腾老师说过他现在在研究一些小的教区，光这个事情他就能研究很多很多，你想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他肯定强调他自己所研究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些项目，是就是一个历史课题，肯定是就欧洲的最重要的历史。我认为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法兰西修士在13世纪他前往蒙古的时候遇见一件事情很有趣，他在蒙古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蒙古人，蒙古人就问他现在欧洲谁最厉害，然后他就回答说，他说哦，当然是皇帝了，他是法国人啊，他说当然是皇帝了，那个蒙古人说哦，不对不对，现在最厉害的是法国国王。也就是说在神圣罗马欧洲的中心它也是有一定的转移的，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中心，所以你说到底谁才是欧洲的中心，我只能说它是阶段性的，它不能把控欧洲很长时间，所以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中心是在这块地方，然后在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期这个中心就变成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应该被称可以称为这种轮番的一种中心化，我觉得是这样的。
2: 我谢谢哈，我也赞同王老师这个观点，就是你从政治史上来说，可能某一段时期，比如10到11世纪，肯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主导，因为欧洲重要的事件都跟他相关。但是十字军东征以后，慢慢开始，法国在欧洲的号召力也会慢慢起来。那么到了13世纪的布文战争以后，法国打败了帝国，然后他就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力，到菲利四世时期，然后法国按照自己这个道路走到了那个所谓的绝对君主制，或者说等级君主制这样的一个模式。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怎么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第9讲就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经过蛮族大迁徙，如何后来变成了这个欧洲。我简要的来说，476年西罗马所谓的灭亡，就是那个皇帝罗姆路斯退位，那个小孩，然后在当时的欧洲各个地方，他其实是有那种所谓的蛮族人，其实就是外来的民族，就有点中国当年五胡乱华的味道，他有个西哥特王国在这边，有个东哥特王国在那边，然后北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兰克人或者德意志人，或者我们这应该叫日耳曼人是吧，
1: 对对 对，哎，日耳曼是几百支部落，
2: 对，几百支部落，就各种各样的小国家。然后在这些部落里面就出来一个人叫克罗维，是吧？法兰克的一个头子。然后他后来就经过打仗，就最后就把周边的就收复了，以巴黎为中心，就把现在的巴黎兰斯那一块，比如用我们今天的观点，他就是以法国为中心了。然后在这个他就建立了这个克罗温莫洛温王朝。
1: 莫洛温王朝。
2: 然后莫洛温王朝到了晚年的时候，就他说的查理曼的爹佩平那个时候，就所谓工匠专政的时候，
1: 工匠篡位，
2: 篡位，然后莫洛温王朝灭了，灭了以后呢，就变成了加洛林王朝，加洛林这个家族 的。然后在这个家族，他的统治中心就慢慢迁移了。就虽然巴黎仍然有一些驻军也好，管理也好，但是他整个王朝的中心开始往东迁，
1: 亚琛
2: 。就是现在比利时和德国的边界上，他就往这儿走了。但是整个神罗的这个，他其实是没有中心的。这个书特别强调这一点。
1: 多中心，
2: 因为他很多的皇帝啊，没有行宫，偶尔建城堡，建城堡是很贵的，他也没有什么钱，他就只有自己的领地收点税。那时候皇帝怎么办呢？到处走，哎，我今儿上这个教区吃，哎，吃住拿用，哎，在这待40天，在那待多少天？就像你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当年康熙乾隆下江南，是吧？江南织造为什么曹雪芹家被抄了，就是花钱太多，是吧？填不上亏空了。当时的皇帝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收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西欧整个的一个政治组织国家的权力的能力其实是比较低的，就相对于我们这个我们同时期来比的，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唐朝啊，
1: 中国的官僚系统非常成熟，
2: 对的，
1: 而且早熟，甚至
2: 推早熟，
1: 相对而言，这个欧洲是太不成熟。
2: 所以您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相当于理解成，比如罗马帝国就相当于汉朝是一个大统一国家，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分三国了，是吧？但是它这个分三国的时间和南北朝的时间叠加在一起，各种各样的蛮族把正统的罗马给占了，然后这些蛮族当中后来又兴起了一个国家。就是克洛维所代表的莫洛温，然后莫洛温被加洛林所取代，就类似于隋唐都是鲜卑，就也是北方胡人所建立的政权，然后这个胡人政权慢慢入驻中原。对于欧洲历史，我觉得就假如说因为我们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啊，就可以做这个类比。哎，
0: 我曾经听一个老师也是讲座里面讲，就是有一个皇帝是查理曼，你好像也提到是吧？据说查理曼皇帝是个文盲，但他，查理大帝是不是就查理曼？
1: 对
0: 对对对。那么
1: ，Magno 就是大的意思。大的意思。
0: 据说查理曼大帝进行了小文艺复兴，叫什么？加洛林文艺复兴。
1: 这个阿姨太厉害了。
0: 我也是听得来的，我喜欢。
1: 太厉害，太厉害。
2: 阿姨，你是听我讲的吧？
1: 太厉害了，
0: 我忘记了。
2: 如果说你是在上图听的。那我估计只有我会加加洛林文艺复兴。
0: 好的好的，那听李老师，我有点，
2: 你继续说。
1: 太厉害，
0: 就是我很好奇这个皇帝，因为他一个文盲去搞一个文艺复兴，这个太有水平了。很多皇帝是反过来的，让老百姓愚昧，而不是让老百姓有文化。所以我很想听听，这个皇帝他是怎么想法？他自己没文化，倒喜欢让老百姓有文化。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很多是皇帝是有文化，让老百姓没文化。
1: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他不是普及教育吧？我觉得查理曼不是普及教育。
2: 我们对这个什么皇帝怎么想，咱不知道哈。因为我是欧洲历史研究者，尤其对现实极其不熟悉，所以你看这么热的天，我居然穿这么厚，是吧？不懂现实问题。但是查理曼这个，我倒可以给您回答。查理曼当年为什么会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查理曼要求，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就各地都要建教堂修道院，他就相当于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安插机构，他可以收税也好，他可以组织民众也好，他要求每一个教堂修道院至少要配备一个小的学校。要什么呢？要要求学生们学会识数，他们那时候识数不高，200之内，你会数200之内的数，要学会基本的文字拼写。就欧洲人的语言，它其实是方言拼写，就是你基本上会说话，你就会拼， 除了英语以外，是吧？英语这拼的太诡异了，是吧？拉丁语和德

0: 有吃有喝有文化是吧，比较好，就一批人就开始进入了进去。他们进去以后主要干什么，他们劳动除了种地，他们也种地啊，神父们修士们也种地啊，除了种地以外他们主要就是抄书，抄书，就我们现在看到羊皮纸上那些书，很多很多都是当年的加洛林那个时代的人抄下来的，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 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那是富庶之地，那里原来是文化最兴盛的地方，但是就是由于战争那个地方啊，死守逃亡的很多人都跑了，真正有文化的很多人都后来跑到哪儿，爱尔兰，爱尔兰英格兰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是吧，罗马人唯一主动退出的地方就是英格兰，他妈太下雨太潮了，那是人住的地方吗，
1: 有部动画片就盖尔金对吧，
0: 对对对，
1: 盖尔金，
0: 对，就是类似于他是抄金。而加洛林抄的这些金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当一部分的罗马人的著作，都是那个时候他们抄出来的。第二点，第三点，加洛林那个时候发明了加洛林小写体，就是查理曼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看英文有大写有小写对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我们比如说写 ABCD， 你就哪怕写 A， 你看你书上印的那个 A， 小写的 A 和你手写的 A 不是一样的吧，然后你大写的 A 跟你小写的 A 差距是不是特别的大，这些字母都是加洛林时代发明的。罗马时代是拉丁文是没有小写字母的，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大写，中间没有空格，就跟中国古书没有句逗一样。而加洛林那个时候就是分饼的大小写每一个词之间有一个空格，大家就可以想象，你如果看一本没有句逗的繁体文的书繁体的中文书和你有了标点符号的简体的书，你的阅读速度是不是大不一样。而加洛林那个时代就是这三个贡献，第一建修院开始培养几辈人，第二抄书，第三文字上面的这个改革，所以就是由他就称之为 Renaissance， 他能够把原来的东西我古典的文化保存下来，形成了一个小的高潮。如果再说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在查理曼的宫廷周边他集中了一大群的人，尤其是英国人，约克的阿尔昆，就这些人远赴重洋过来，哎，我跟你讲这个知识这个文化这个神学怎么怎么样。您说为什么他要为什么不愚民是吧，他得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
1: 但我其实认为我必须更正、其实他这个文化复兴其实也是小范围，就是说他上层为主，因为宫廷文化复兴就他就是并不是普及教育，就所以说普及教育，欧洲的普及教育是很晚的，
0: 认字还是
1: 非常晚的，
0: 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实现，
1: 是的，非常晚。
0: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查理曼本人到底认不认字，其实有人有争议。我比较接受的就是他可能晚年认一点，但是认的不会太多，就他早年不太会，因为学认字太麻烦了，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怎么样，像我奶奶那种三几年四几年出生的人，可能人一辈子他就是不认识字是吧，他可能他会读他不会写。那查理曼大概就介于可以慢慢的读但是几乎不会写的那种状态。所以查理曼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我要统治一个国家，我要使周边的人都强起来，我的国家才能够强，是吧，你都是傻子，你都是那么笨的，这个国，因为为什么？因为欧洲这就是个特点，它周边都是敌人。
1: 对对，它必须自己强。
0: 你虽然是帝国，你旁边还有其他的王国呢。
1: 对，
0: 你如果不够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欧洲的你们斗得特别厉害，
1: 军备竞赛非常厉害，
0: 就有这个原因。所以他愿意让大家起来。你包括甚至到后来，你像启蒙运动时期，是吧？你这个地方迫害科学家、迫害思想家，可以走。你法国不让我待，我去瑞士，是吧？哎，就荷兰，你德国欺负我，我上俄罗斯。他随时有地方可以跑，哎。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随便。好好。对，李成老师，李成。
2: 因为遇到于老师真的太不容易了，他懂这么多。那我就再问一个长期也不是长期困惑我的问题，我重新坐下了。 就是欧洲的教师啊，他是不。

0: 婚不育不恋不幸的啊，就是说他那个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他这套制度对反腐倡廉有什么这个有什么作用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好像刚才听你讲，有的教师有姘头了，有孩子了，然后他就想贪污腐败了，所以我就想他的那个教师，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他的那个，就是他那种反腐倡廉的制度，就是不婚不育不恋不性，他是怎么形成的？我很好奇啊，谢谢。
1: 李腾老师，他找李腾老师。
2: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说中世纪史对于党建还能有作用，这个角度确实是，这个没
0: 不是党建啊，天主教建设不是党建
2: 啊，这个啊，就是中世纪为什么会有独身的这个状况，而且只有西边有，它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三世纪的时候在西班牙那个地方开始出现的，就是西班牙他们就开始要求教师独身。那为什么要求教师独身呢？第一点，就像您说的，跟经济有关系，但是最早的时候不是跟经济的关系，他们认为啊，就是这个神父在做那个弥撒的时候，就按照天主教说做弥撒的时候，哎，他往那儿哎拿一个酒，拿一个饼，他经过祝圣以后，这个饼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这个酒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血，所以这是至圣之物。可是在绝大部分的文化里面都认为性行为是一种很脏的东西，对吧？这中国人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祭祖，马上清明节了，要焚香沐浴，是吧？就包括我媳妇儿宁波人，就他们那边可特别讲忌讳，尤其是要祭祖的时候，就女婿要专门找一个屋去住，就不能跟你媳妇儿在一起，尤其在哥哥家不能同房，不能怎么样，就很诡异。但是这种东西全球各地普遍存在，哎，他们就认为你只要有了这个行为，你就有可能玷污你的身体，作为一个至圣的工具来说。可是这就是天主教的一个伦理的悖论，你作为合法结婚的夫妇，你有责任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慢慢衍生出来，到了七八世纪的时候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教会法的模式，衍生出来就你必须完全不参与这个，就是不能结婚，一直到11世纪，就王老师说的那个时候，就是一旦结婚会给你大量的惩罚，会让你整个的就是整个家族或者你的整个一个世系。
1: 但其实是理论，其实
2: 对，但事实上神职人员结婚有各种各样的性丑闻非常的常见，是吧？你像我们党建，是吧？这个我不是党员啊，我不是党员，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但是我有时候这个学习这个精神，是吧？你会看到很多人还是被抓起来，是吧？就完全丧失什么东西，就是你理论可以讲得很好，但是你在实践当中落实不了。您刚才说没有孩子没有老婆会不会有可能有一点帮助？你比如说我以前经常做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这种教士，他很多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宦官，你记不记得到了明末的时候东厂西厂这种东西，因为他没有孩子，他就必须要完全依赖于君主，有一段时期这个教士是这样的。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里面，他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我是一个主教，我没有孩子，但我哥哥有。哎，
1: 有一个俗话，
2: 对，
1: 就叫上帝没有让教宗有儿子，但是魔鬼让他有侄子，对吧？
2: 对对，就是也可以没儿子，有侄儿啊，是吧？就是这一代我们家出一个人当主教，下一代你们家出一个人当主教，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连接亲，就是属于教权和俗权就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你说他可能有用，有一点用，但是很容易被破解，很容易被破解。
1: 人性作对，不要和人性作
2: 对。郭德纲说的嘛，不要跟人性做斗争，是吧？嗯，哎。
1: 还有，
3: 王老师好，李老师， 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那个，我想，请教两位一下，就是那个神圣罗马帝国跟西班牙是就是什么关系？因为，尤其在西班牙那个就是收复失地运动之后，那个其实后面慢慢西班牙后来也变成哈布斯堡家族了嘛，统治嘛，然后那个神罗也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嘛，但是好像两个关系也不大好，不然也不会有后面的30年战争是吧？然后我就想请两位聊一聊他们就是怎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我就想请教一下，因为那个神罗是1806年那个弗朗茨二世就是宣布把他给解散了嘛，等于对，那他解散当直接缘由是因为在三皇会战中失败对吧，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导致
1: 对
3: 那个战役失败之后他那个解散嘛，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一个导火索，然后里面根本的一个缘由您觉得啊，就神罗后面的解散的他比如说他内部的一个逻辑大概是什么样的。好，谢谢。
2: 你回答吧。我之所以调出了这一张，就是他这个背景图，虽然因为这个图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那种欧洲地图，所以他把这个Espania是放在最顶上的挡上了，但是你这里地方头盔你能看到。
1: 不就是
2: Espania 就是那个时代的哎。
1: 说哈布斯堡跟这个就是说西班牙跟圣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其实它就类似于中世纪时候西西里王国跟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就共主，就说他们的最高君主是同一个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个国家是完全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政体，就在欧洲这个政体中它就叫共主，就说不像中国它皇帝就是皇帝，所有的普天之下都是他的，他们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物权的界限，就说他是这个地方的领主，所以你看英国女王她的头衔是很大一串，就是她的领土她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她是这个地方最高领主，就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
2: 这个一点啊，我就可以稍微延伸一些，就是我以前在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课，就是几年前了吧，就是我体力相对好的时候，我会教那种4个小时的课。我经常会碰到学生就问，为什么皇帝就那么没有权威？为什么这个国王不听皇帝的话？为什么这个公爵不听皇帝的话？对吧？可是欧洲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他就是不听话，就他之间没有同属关系。
1: 因为欧洲的皇帝他不是中国的皇帝。
2: 只是我们这么翻译，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建议我们甚至都不要把它翻译成皇帝，就叫英白拉多，对，就是 Emperador， 就直接翻译成这个译名，可能大家更好理解一点。那西班牙和这个的关系，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只不过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所以把他选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皇帝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的头衔，他可控制的其实就是皇室直接领地。帝国城市他可能进都进不去，是吧？然后彼得威尔逊里面专门那个属地那一章解释，就是什么，我觉得王老师翻译的特别好，就是晋王之地或者远王之地，是吧？
1: 对对
2: ，open to the king 的那种地方，就是有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彼得威尔逊还有这个有一句话，他说啊，查理五世作为最后一个比较著名的这种大的皇帝，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统治深深植根于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同时他又作为一个新兴的正在扩张中的西班牙海洋帝国的国王，就是他一方面植根于历史，另一方面又展望于海洋。你别忘了1530几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美洲的这个殖民地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菲律宾这些地方都已经有西班牙的大航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这么一个比喻啊。第二问题，你
1: 第二问题就是说，就是哈布斯堡家族就解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前提或者是它背景是什么，对吧？这个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它盛极而衰之后，就说它一开始确实像一个帝国，但最后它变得非常衰弱到什么程度呢？就说它更像一种继承事实，我一直开玩笑跟我朋友说，我说 在大空位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它更像一种治安委员会，就说大家都懂，再坏的秩序也要好过没有秩序，就说他怕一个政府，不说嘛，已经完全分崩离析的国家突然就这样倒塌了，他没有秩序了，就一切混乱。那么不管怎么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政府，他可以帮你维持秩序，但这个政府他。

0: 权威性是非常的欠缺的，就是说权威是一种植根于人心中的一种共识或者认识，他大家都是不再怎么在乎这个皇帝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不是很重要了，这个时候他只能执着于一些礼仪和排场，就说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他就剩下一个议会，这个议会是在那个奥古斯堡，然后这个威尔逊也说，他说可惜就是连奥古斯堡主教他就住在几条街外，他都是派自己的使者去参加，他就说作为一种权力，他的权威性已经变得很低的，这个时候拿破仑起来，他就说一句很重要的句话，他说帝国不存在，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你一种人的统治惯性，就是人是一种愿意把这个统治是自由一种惯性的，所以在延续着它，或者人的一种思维，就所谓国家其实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就是说他接受这个统治的前提，他是认为他是统治者，就是说人在思维中接受他的统治，他才是。当他撇除了这种对想象共同体的一种依恋的话，他这个就庞然就是消失，分崩离析了。所以就拿破仑作为一种最后的，就说白了是最后一击。其实他之前他已经是衰弱不堪了，
1: 衰弱不堪。而且大家如果有兴趣看这本书，就是最后那一段。大家要注意，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他写的时候，就是尤其写到最后那段时间，正好是英国脱欧。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人有记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英国留学，我是亲眼见过老头老太太拄着棍儿握着手投票去脱欧的。他说我们父辈曾经击败过纳粹，为我们赢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用选票重新为我们赢得自由。英国认为欧盟这种体系是不对的，但是欧盟这个体系里面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就是德法两个引擎，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是默克尔为主导比较强势的时候，
0: 人就是把就是
1: 神罗帝国作为欧盟的一个前身，
0: 前驱体、就是、
1: 对，你可以去理解这个东西。
0: 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主要就是在欧盟，就是近代的研究就是在欧盟成立之后，人家想从这欧盟就是找到它的全体体，就是去探测它现在的走向，去就神圣就推热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就是这样。
1: 而且反过来再说一句，这个跟欧洲的这种特性是有关系的，就是欧洲历史上一直是一种特别泾渭分明的民族国家的模式为主导，英格兰也好啊，是吧，法国也好啊，包括后来德国意大利，虽然他们都是在19世纪才成为的国家，
0: 我觉得这是晚期才是，
1: 对，他们成为国家，但是由于他们，你看这是我们说到19世纪了，由于他们在19世纪成为民族国家，他们在整个一个历史叙述历史构建当中，他就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向前推来理解，所以说你就看到法国人德国人他们对于神罗的观感不一样的，意大利人清教宗派反教宗派对于神罗观感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今天你可以非常清晰的感觉到王老师是一个偏激进的反教宗派，我是一个偏激进的清教宗派，你能听出来吗？对，就是对他的这个历史的解读，同样的一个事情是吧，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各自表述，你认为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样来解释，你能感觉到吗？就是当然可能大家就是听个热闹玩哈，一下午闲着没事干，但是你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就是这个东西难搞的地方，同样一份资料所有人看都不一样。
0: 我接近于就是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叙事啊，
1: 比较接近于比较民族的。
0: 还有什么、哦、好好，差不多了。
2: 好，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啊！我有一个关于语言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拉丁语为什么没有能在欧洲，像现在这个西班牙语啊、法语啊、德语啊、荷兰语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为什么这个拉丁语没有能够有一个国家说要继承它、延续用到现在啊？希望两位老师能给一个解答，谢谢哈。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对吧？
3: 要说罗马尼亚吗？
0: 我就说这个梵蒂冈。如果说真的有的话，有一个一平方公里的国家，还是在说拉丁语的。
1: 另一个方面来说啊，拉丁语这样一种语言，我们现在称之为死语言。什么叫死语言呢？就是没有人因为出生而学会这种语言。就是你必须要专业的习得，你比如中文绝对不是，英文不是，因为你小时候你爸妈会刻意教你说话吗？你不自

0: 觉得你就会了，是吧？你有一个语言环境，而拉丁语是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族群通过天然的繁殖来习的这种语言。但是拉丁语其实一直活着，有一本书叫《拉丁文帝国》，是三联出版社出的啊，它那个新知文库里面，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罗曼语系、拉丁语系、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包括法语，非常多的东西都是拉丁语的词根也好，包括它的语法结构也好，只不过拉丁语比它更复杂。德语里面也有很多拉丁的结构，英文至少三分之一的词是直接来自于拉丁的，就是它的词根啊，就是它的很多那个词的词根啊。
1: 就像德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 Müller， 他说一句话，他说语言犹如血，就水浓于血浓于水，明白，语言它是跟血缘有关的。也就是说你天生学会的东西是你的母语，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你分享了这个地方人的血缘，所以你就会就如果说拉丁语没有的话，只能说所有的罗马人已经消亡了，
0: 对，就没有血缘了，
1: 他
0: 这就跟这个蛮族就混杂了嘛。但是也有人会，比如说意大利人见面打招呼 salute 是吧，罗马人也这么说，那你现在说拉丁，我们至少也能说个几句吧，是吧，念还是可以念的，就是他但是他不是通过生活的习得。而且这里面也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就是学拉丁学的最好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做 philology 就是做语文学最好的，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是语言天生有亲近，德国人是初中就学拉丁吧，就是 gymnasium 那种，对，
1: 可能我女儿现在已经小学就有开始学了，对，可能开始学了，就是，
0: 所以你说这种语言还活着吗？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他还活着。
1: 就是罗马人消亡，但是他的文化，他作为一种文化语言，比如我们有时候过去开医生开处方，
0: 对，
1: 写的天花乱坠，
0: 拉丁的，
1: 其实他写的是拉丁语啊，就是天花乱坠，
0: 包括植物学动物学核心的东西都是拉丁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是用拉丁写的，就至少到19世纪中期，
1: 对，
0: 他还是
1: 同一种
0: 最核心的学术语言。下班了，大爷表示是吧。
1: 好，谢谢李腾老师，谢谢李腾老师。
2: 好，在这里欢迎我们今天各位到场的读者以及在我们线上观看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越听越响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啊。我们今年这个越听越响的这个活动其实是从2023年的年尾开始，然后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年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也从我们这个背后的这个海报上面看到，越听越响这一次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主题叫做治愈生活。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总共一次展览和六场文化分享的这个活动，给我们到场的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关于北欧地区的音响品牌、北欧地区的音乐以及跟他们相关的这些这个音乐文化相关的这些历史和故事。那大家可能之前有机会啊，在这个上海图书馆东馆的7楼参加了我们这一次这个治愈生活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一个主题展览。那这个展览呢会跟随着我们这次音响音乐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在今天会一起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今天我们在1月14号也是我们这次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最后一场活动，我们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钱毅老师来跟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做一次交流。我们这次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会和音乐疗愈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关联那我想在正式请出钱毅老师上台跟大家来做分享之前呢，我先花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我认识的钱毅老师钱毅老师在我这个认识他这几年当中，我对他的了解就是我觉得他大概有三个这个身份的这个标签。第一重标签就是老师因为钱毅老师的话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这个教职是在音乐工程系应该说也是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也培养了很多的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这是第一重身份。第二重身份就是作曲家钱毅老师平常也会写音乐那 他的作品。

那其实也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在香港国际艺术节已经有过非常多演出的这个履历。然后第三重的身份呢，我愿称之为这个创始人和制作人。等一会儿呢，秦毅老师应该也会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品牌叫做耳界啊，这是一个就是以音乐疗愈为主要的这个话题啊，来分享音乐作品，分享演出内容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大概会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请秦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数字音乐的正念冥想。那之后呢，我们也会留一点时间啊，欢迎读者朋友们和秦毅老师有一些交流和互动，好吗？那我废话就不再多说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秦毅老师，有请。

好，各位读者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秦毅。那刚才陈老师也说，我其实本身的一个身份，是一个老师，是一个作曲家。但是，大概是在2015、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经拿了中国所有的像金钟奖啊等等这些最高级别的一些奖项。作品有一次在上海的某个电视台在播放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他就突然间问了我一句话，他说：“秦怡，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作品写的是为了什么？”他一句话一问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因为作为一名作曲家，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这个读书，一直到后面作为职业的作曲家而言，其实我们从来都是说。作曲，我们是为了自己想表达的那个部分而创作的，对吧？甚至于比较极端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说，我们作曲的时候不用去顾及观众，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音乐的世界啊。但是他那句话突然间一说的时候，我就一顿，然后他又接着问我，他说：“你拿了那么多奖，你写了那么多曲子，那么多的演出。”你有没有为社会做出过一些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正好很巧，就是在那个阶段，我有学生会在心理上遇到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那作为专业老师，我也去关心他的心理健康，所以呢，我就去和他一起拜访了上海的很多心理的大咖然后有几位心理的教授，他们自己也很喜欢音乐，这样一来一去呢，就从我带着学生去看病变成了。我和这个教授，心理教授之间就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在一起聊说音乐对人的心理有没有作用。那个教授就跟我聊说我们的正念冥想能不能用音乐去让它做得更有意思。所以就是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要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我们接下来先来体验一小段音乐。因为在我通常的讲座里面，可能我不太会放很长很长时间的音乐，可能会讲得更多一点。但是今天我们有那么好的音箱，所以刚才我来试音箱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今天也许我可以多放一点音乐，因为这个音箱你们在家里肯定是听不了即使你用很好的耳机或者很好的音箱，和这边的体验可能还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会比我原来的讲座可能会稍微多放一点点音乐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我们团队自己创作的。我们在这个音乐里面是可以听到底下水声，很多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们还会在这个音乐上面听到有一个比较安静、比较悠扬，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旋律性的一个音色，那个钢琴。然后我们还能听到我们在钢琴和水流当中铺着好几层像蛋糕胚子一样的，我们叫踏板音响就它非常延绵不断的在当中垫在那里。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音乐和大家平时听的音乐不太一样？有没有发现？哦，你会发现这个音乐它的每一句好像在重复，但是它又没有真正的在重复。它和你们平时听到的古典音乐要一波一波往上推，要越来越激烈，要达到一个拱形的高潮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是反向的，对吗？大家会有这个感觉啊。好，那么我们其实想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我们说在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哈，我们经常要去考虑到的它的作用，并不是说这个音乐啊，它的张力到多么了高了，它在情绪上能够煽动我们到如何了啊，我们要更多的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音乐的氛围能不能把你带到一个比较宁静的，这个音乐的氛围能不能让你的生活慢下来啊？慢慢的我还会讲后面我们音乐对正念冥想的其他的一些加持的部分。那这个 PPT 上其实啊，这些话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些话，尤其我觉得在经历了这些年以后我特别想送给大家的，就是人们需要音乐，就像沉寂的大地需要温暖的阳光。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啊，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这一句啊，就是我们音乐是可以传递人心到人心的，音乐是可以把我的心境传递到你心里的，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啊。这句话可能大家很多都听到过，甚至于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的任何文明里面，我们现在的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文明是不存在音乐的哦，很神奇这件事情，就是只要有人类文明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我们会发现它有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哦，所以音乐和我们的生命应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听觉细胞实际上已经开始发育了，就那个时候他已经能听到声音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看不见东西啊，直到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他几天躺在那个摇篮里面，他哭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抱抱他，首先是一种触觉上的，对吧？然后抱着他干嘛？唱歌，对，小朋友说的特别好，唱摇篮曲，对吗？小时候妈妈肯定给你唱过，也许你只是不记得了而已。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摇篮曲，其实你说这个孩子那个时候经历过音乐教育吗？没有，对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妈妈给你唱的时候你那种安静的感觉吗？可以，哎，他点头了，你看这可不是我的托啊，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啊。所以其实音乐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在里面的啊。当然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我们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去说，并不是每一个音乐每一首音乐都是做安抚情绪之用的啊，我前面说了，当大家听到那个贝多芬的邦邦邦邦那一下，我唱的还比较客气啊，就那个真的那个乐队啊，这个死神在命运在敲门的那个时候，邦邦邦邦那一下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到的不是宁静，你感觉到的是身体里面的某种生命的力量被激发了，对吗？啊，也许当你听到比如说那个小星星变奏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如果我们变奏曲，我这里面有一段是邦邦邦邦邦邦邦。巴巴巴巴巴当当当，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有点活泼，有点跳跃，对吗？有点轻盈的那个感觉。所以每一首音乐给人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啊，所说的这个音乐和所放的这个音乐，其实我们尽量的让它产生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啊。所以就是我们说治愈啊，其实就是产生一种功能性的作用。那功能性的作用并不是说它完全是即兴演奏的，或者大家现在可能会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有钹啊，有铃啊，这些乐器

也并不是说纯粹的敲一下，而是说我们在音乐里面它是有一些规律，还是跟着刚才那个小朋友的摇篮曲来说，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摇篮曲，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哒吧吧吧吧吧吧，你有感觉到这个摇篮曲的律动是什么样子？你缓慢的，还有呢？我再唱一种，你看看能不能睡觉。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哒哒哒，你觉得睡得着吗？就睡不着了，对吗？所以你会发现它和一种什么相关？滴答滴答答答答，很好，跟节奏相关。其实这个小朋友表现太棒太棒了，我给你点赞。它是和这种节奏相关，而且这个节奏是稳定的节奏，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一旦我们有一种稳定节律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是比较舒适的。我们和很多的心理学教授在探讨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哈，如果你的生活节奏是无规律的一种状态，你觉得你的心理是很健康的吗？或者说你是不是容易产生一些不那么健康的情绪？如果你的白天的生活安排好了，突然之间被插入了很多很多预料之外的事情，如果说你的白天到晚上的睡眠一直是不太规律的，是不是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的身心调整，我们就说它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不光是我现在这样说，其实我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有一篇诺贝尔奖就是关于节律调整的，就是关于白天黑夜对人的这个节律调整这个部分的一个论述的，我记得。所以这个稳定的这个节奏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们可以听我刚才放的这一首这个水疗的音乐其实它非常的缓慢，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跌跌冲冲的，大家有印象吗？其实它是比较的稳定的，我们可以再放一下听听看。

你们能感觉到这个稳定的节律吗？而且除了稳定的节律，它还有什么？还有呼吸在里面。

好，那么我们听完这一段音乐以后呢，我想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数字音乐加持或者说作用于这个正念冥想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在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功能性，更多的是考虑它对这个听者所产生的这种心理的作用甚至于它可能在大脑或者神经系统的一些作用，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一些我们已经做过的研究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做的时候，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音乐对于正念冥想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它的支撑性能做到什么样子，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的部分那大家可能有些在座的会听说过冥想这个词，可能有些是没有听说过，我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冥想这个词它其实发源于佛教之前就在佛教存在之前其实已经有冥想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正念冥想，实际上它是在美国由这个麻省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医学院的卡巴金博士提出来的，它是作为 CBT 的第三次行为认知疗法的一个浪潮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当时是在医院里面做关于情绪的调整，关于疼痛的调整等等，关于一些甚至于关于一些病理性的调整。

0: 都在医院里面做了几十年的研究，那么有大量的研究的这个论文啊、数据啊来支撑。那么我们最近这一波正念冥想传到中国呢，我自己的判断啊，完全是我自己的判断，可能是和一些互联网企业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谷歌在应该在苹果都有，就是他们那边是会给他们的员工长期的做一些冥想方面的一些指导。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一个是帮助你的心态的调整，心情的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关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就是当你进入到冥想状态里面去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和你的想象力都会被激活。所以这个是这一轮就是新的，其实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麻省理工的医学院先做了一轮，后来是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又做了一轮。那么现在其实这几年我们在中国会越来越多的听到这个疗愈这样的一个词哈。但是我们其实就我自己其实做的更多的其实是数字音乐对正念冥想这个部分的这个支撑，我是做的更多一点。那么说到数字音乐哈，因为之前我看到公众号上推送有说音乐疗愈和音乐治疗，那我稍微讲一点点历史哈。其实音乐治疗或者说用音乐去治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发现的。在中国仓颉造字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音乐的乐这一个繁体字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和药就非常非常像，对吗？其实是先有了音乐的乐这个字。哎，我看一下我 PPT 里有没有这个字。不好意思，没有。大家想象一下那个乐这个字长的是什么样子，像哪个乐器，当中是这样子，旁边这样子，然后有根竖的，旁边是这样子，对吧？这个乐这个字你们觉得像哪个乐器吗？像什么？像钟，还有说像大鼓，是吧？刚才有一个还说像琵琶，对吧？有点接近，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打击乐器啊。但是这个打击乐器呢，现在的说法它不，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现在的说法它是有点像鼓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的太鼓？是这样子的，然后人是这样打的，旁边是一个架子，对吗？其实那个鼓的样子就和药就和音乐的这个繁体字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像啊。传说是在皇帝时期很多士兵在打仗以后，他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死亡发现他们受伤以后的恢复啊等等的，那个时候就发现通过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声音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康复，能够帮助到他们，所以就给他这样一个字形，就给他写了这样一个字叫音乐的乐。后来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发现某种植物它也有同样的效果，于是在乐这个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才变成了药这个字。所以一直我们中国的古人就说音药同源，其实是一直这样子的。那么当然从西方的历史上来说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比较近现代提出来音乐治疗这个概念的，实际上又是和战争相关，是在一战和二战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大量的伤病员大量的看到，其实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看到很多身边的人去世，他会有心理的应急反应，第二个是他本身在战争中受伤了他会有身体上的疼痛或者说身体上的不适。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现代音乐科技也开始诞生了，所以最早在现在讲音乐治疗的时候就是寄了一些留声机到战地医院里面去，当然不仅仅是留声机，还寄了一些比如说吉他寄了一些曼陀林就是比较好操作的这些乐器，把这些乐器寄到战地音乐里面去，在他们的这个战地医院里面播放这些音乐。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突然之间发现说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些受伤的士兵他们全部安静下来了，没有痛苦的呻吟了，安静下来了， 啊，能够投入到音乐里面去了，所以就发现，诶，这个效果好像挺好的。所以当代的这个音乐治疗，近现代吧，我们说这个音乐治疗和我们的音响器材还真是有点关系啊。因为是靠留声机过去的，当然也有人现场演出，但是留声机覆盖的面啊，其实是挺大的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会来讲数字音乐的冥想啊？因为大家会看到外面有很多的音乐疗愈，可能是有弹琴的，有敲钵的，有敲锣的，等等等等，非常多哈。但是我自己会更多的去考虑，就是在传播上在我们的通过音乐科技的方式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对冥想的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啊。那么话说回来，再简单的说一下冥想啊，冥想其实是对当下的一种态度。对当下的这种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是不加评判的，这两句话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为什么是特别重要？大家会知道，活在当下是很多很多人现在会讲的一句话，对吧？但是活在当下是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冥想过来的。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情绪是受到什么干扰呢？是受到我们活在过去和受到我们活在未来。活到过去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什么情况？你总是在反悔，总是在后悔，昨天哪件事情没做好，前两天哪件事情没做好，就你一直在反悔，一直在后悔，活在一个后悔当中。那这种后悔的情绪很容易滋养的是抑郁，很多抑郁其实是和后悔这件事情相关。那活在将来你会怎么样呢？你总是去想明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还没做好，后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大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件事情发生了吗？可能还没发生。你想的一定是对的吗？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活在将来呢，在心理学上很容易滋养一个情绪叫焦虑。大家现在听到的抑郁和焦虑，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没有活在当下。你经常去想过去的事情和经常去想还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冥想的一个练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活在当下，而且是怎么样的活在当下呢？是不加评判的活在当下。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任何事物，它就像一个云一样，你的思绪就是像一片云一样，云来了，云飘走了，可是天还是永远存在的，并不因为云来云走，这个天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其实想看你自己的念头也好，想看你的思绪也好，它就是完全是一种不加评判的态度来感受你的当下。那么说是很容易的说，但是实际上你需要去做，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那么在正念冥想里面有一个练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呼吸。其实这个呼吸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节律，你们想想是不是有关系？音乐就是一种节律，大自然花开花落是一种节律，潮涨潮落也是一种节律。我们人要睡觉要起来，要睡觉要起来，是不是也是一种节律啊？那么呼吸也是一种节律，你的心跳也是一种节律啊。我们如果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它的跳动就会非常的不正常，对吧？那么我曾经和一些心脏的一些医生也聊过，他们跟我说，他们发现其实心理对心脏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说，你去看心脏病的人特别容易急，他一急他就更容易犯心脏病，就他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的身心心生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关联在里面哈。那所以呼吸其实是一种律动。那么传统的冥想，它对于呼吸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完全是观自心的一种呼吸。那么我们呢，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音乐和做了一些引导语，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掌握这个呼吸的节律，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关注到呼吸本身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呼吸的训练这个呼吸的训练大概是五分钟左右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来做这个训练。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你有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思绪飘来飘去，但是恭喜你。为什么要恭喜你呢？是因为平时大部分时候 你的烦恼的念头你都根本不知道那是个念头，你只知道自己的情绪被它控制了。当你能看到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但是记住，不加评判，看着它来，看着它走就可以。第二呢，有可能你在做整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会睡着，我觉得现场可能有一些已经睡着了哈，没有关系，不要打扰他们。如果你睡着了，其实是你在进行一个极度的放松。我们现在都很累，能在我的讲座上做一个极度的放松也是我的荣幸，所以没关系，睡着就睡着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播这一段音乐，大家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不用看这个词哈，只要听就可以了。
1: 将带你体验一套节奏化的呼吸练习，帮助你改善睡眠，集中注意力，同时促进大脑的放松。在课程中，吸气和呼吸的中间有一段间隔，你要做的就是在吸气后屏住呼吸，并在提示吸气后数四拍，提示屏气后数四拍，以及提示慢慢呼气后数八拍。接下来我会带领你做八轮的练习，在那之后，你可以在心里默数。音乐和节奏将会一直围绕着你。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调整你的呼吸，让轻快的节奏带你进入梦乡。吸气二三四，屏气二三四，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吸气二三四，屏气二三四，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

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呼气。

好，我们做完这个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感觉被清洗了一下身体，对吧？啊，可能你进入了一点点恍惚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其实就是非常深度的放松，挺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呼吸的方式，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呼吸只有这一种啊？这只是我今天带来的一种。啊，那实际上你是可以跟着音乐，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本身它叫叮咚咚，它其实一直是带着这个节律引导的，对吧？所以你跟着它做呼吸的时候，其实你说我不懂音乐，但是你其实完全是可以跟着它去做这个节律的。我想说音乐不是教的，或者说教不能教会音乐的所有的东西，音乐是一种体悟，是要去感受的。其实冥想也是一种感受，一种或者说它是一种修炼的一种方法啊。那么这个是我打了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如何作为正念冥想过程当中的一个支持。如果在座有对正念冥想比较了解的话，你们会知道正念冥想还有身体扫描，对吧？还有情景冥想。那身体扫描这部分我们也有音乐我在此就不放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去做的是我们把正念冥想作为一个刚才说情景的一个聚焦的点因为正念冥想里有肌肉放松有呼吸，有身体扫描，还有一个就是想象情景。那么想象情景这件事情其实通过音乐是特别特别好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看过电影，对吧？你们都知道在电影院里我们的音乐音效台词一加上去的时候，其实比那个无声的电影等于要加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层。那甚至于有这样的调研，就是说在现在如果说你的视觉，因为人其实还是视觉动物但现在可能你的视觉占你整个感官空间的60-70%，听觉可能就占到30%左右。但是我们有人会去说到 VR 就是未来的元宇宙时代，我们的音乐占据的这个比例有可能会超过50%而不是30%。这其中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眼睛可以闭上，耳朵能关起来吗？不能，对吗？所以无论如何听觉都会直接到你的耳朵里面去。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可以选择不想看我们，他可以关到房间里去，但是他还得听到你说话呀，他没有办法把耳朵真正的捂起来，说句实话。所以实际上就是听觉它是一定会对你产生作用的。第二件事情，眼睛它是多少，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但是听觉是360度的，也就是说你头后发生的事情你是都能听见的。那听觉其实在我们的生理上来说，它在这几个部分就是不同于其他的感官的，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数字音乐去为正念冥想的场景去做内容的时候，我们像对待一个电影音乐的流程一样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会有文字的策划然后有音乐的制作，有声优，有声音的设计，再到空间化的合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一直会要看它的文字怎么样和听觉结合，文字怎么去和我们的心理的部分去做结合所以这个

想象着你正漫步在阳光普照的森林里，满眼的绿色让你的眼睛得到了治愈。

你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绿色的树叶在春光的照耀下，叶脉

侧耳倾听这大自然的美妙旋律。体会大森林带给你的舒心和平和。体会这一份宁静

0: 吸气，把所有的想法聚焦起来，呼气，将头脑中的空思绪清空。你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宁静、舒适。好，那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段音乐，那大家可以体验当音乐和视觉在一起的时候啊，你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想象当中。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当你闭着眼睛还是播放刚才那一段，只不过这一段我们是有我们的声优念好，他的声音比我好听很多，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两种感官对你造成的不同的影响。我不放多，我就放一点点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在你的大脑里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在这一分钟，
0: 好，可以往后点，
1: 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姿势，缓缓地闭上双眼，吸气，呼气，感受气体通过口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想象着我们正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柔和的光线从森林的空隙处渗透进来，斑驳的

0: 铺在如绿毯般的草地上。一阵微风吹来，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几缕发丝随着那微风轻轻地飞扬。思绪也跟着飞呀飞呀，飞向那未知的远方。想象着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没有一丝云彩，深深地吸一口气，空气中还夹杂着野花的幽香，闻着这沁人心脾的幽香，仿佛身体也跟着坠入那一片片花的海洋。
1: 好，我们慢慢清下来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不放完了。大家有没有在脑海当中，虽然你没有看到画面，但是你在脑海当中能不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可以啊，我看到很多观众都点头了啊。其实这样的一种想象的画面存在，在我看来比你能看到那个画面可能更珍贵啊。而且这一份想象的这份画面给你带来的那种刚才的这种舒适感，其实可以慢慢慢慢营造成你心里的安全岛。哦，大家听到安全岛记住吗？就是当你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就马上能想到那个让你舒适的那一片，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场景，你会马上做一个情绪的调整和切换，其实非常非常有效。我们曾经不是这一段音乐，是另外一段花丛啊，但是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我们曾经在浦东的一个中学里面啊，那个校长自己是心理二级咨询师，所以他非常关注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大概在两年前他就找我，他说秦老师，他说我们学校的孩子呢每天中午都要午休，国家现在规定是要午休的嘛，但他说午休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安静不下来，老是动来动去的，他们不能真正的去感受这种午休带来的那个作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把你们的音乐我们放到学校里面去，每天午休十分钟的时候就播刚才的引导语加音乐。后来他坚持播了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去给他做了前测，做了心理的量表的后测，效果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校长非常有意思，我就问他，我说我们的音乐，因为我们有很多系列嘛，我说要不要换着放，他说不要，我就三个月就放同一个，放到最后他的学生都能把我们的引导词都背出来了。但是他说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心里面的一些需要调节的时候，他们大脑里马上就会把这个词，马上会把这个音乐就显示出来，显现出来，会帮助到他们。所以我觉得也挺欣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学校里面一直坚持到后来，就是他们在家里不能去学校之后，在家里睡觉前，那个校长也要求他们每天如果睡不着觉你就可以听这个音乐，其实帮助孩子和家长做一个心理的缓解。那么后面这个我们就跳过了，时间关系。那这个是既然来了图书馆对吧，我要说一下，这个是去年我和我们学校毛妹教授一起其实一起出版的一本叫 3D 音乐情景冥想，但这一本数字手册呢现在还没有纸质版出来，现在是一个数字的手册。为什么说它是个数字的手册呢？就是当你扫码进去的时候，你会听到刚才我一开始放的那个没有人声的那个音乐，但是它是有音效的，比如说第一首草原，那你就能听到草原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和音乐。然后呢它在下面是附有我刚才念的那个文字的，也就是说文字你可以自己心里看心里念，也可以旁边念给旁边人听，音乐你可以放在那里啊，去作为一个分享。那么这个是我们去年正式出版的一个数字专辑吧，现在是叫今年我和毛老师关于这个 3D 数字音乐正念冥想包括理论和实践部分的这本书，我们也快交稿了，今年也会出版啊，希望出版以后还能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哈。好，那么我们再说下去一件事情哈，就是数字音乐作为正念冥想的、正念聆听的或者参与的一个焦点。这件事情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一个类型的音乐里面，我们是没有引导语的，就是并没有去引导你呼吸，或者去引导你啊去做刚才的放松，但是我们是通过音乐本身去让你放松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音乐里面特别去强调空间感。啊，大家知道我们人很多时候的这个心理是缺乏安全感的，当你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也会造成你的不适，对吧？那么很多人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们想想也是我们打一个 baby 啊，小朋友的一个例子。如果有家长看过一些育儿的书，就会发现有些书里面就说孩子出生以后他希望睡觉的时候那个被子是怎么样的，是包裹的，对吧？为什么它不是平铺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大人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也喜欢把这个被子全都把它裹得牢牢的，还喜欢搞一个靠枕啊，搞个啥，就是毛茸茸的把自己都裹起来。其实这就是一种包裹的空间感。那么音乐里面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技术不光是平面的立体的，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一个360度球面的啊。大家去看那个 MX 电影的时候，现在全部是360度的，叫全景声，对吧？所以我们的音乐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部分做进去的。我可以放一点，但在这儿我们因为上面是没有加音箱，所以大家只能感受，大概的感受一下。你甚至于能感觉到的声音在移动吗？

好，这个我们今天不多感受啊，因为空间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音箱的特别大的优势。我想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音箱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这个我先跳过了哈，因为我前面试的时候我都试过了已经。我想给大家听这一个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叫《声眠》。其实我们在里面加入了人的心跳，心跳的声音，心跳声音非常低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是自己的电脑的音箱或者你的手机音箱，你就会听不见。但是这边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在心理学上，因为睡着的时候你的心跳会逐步的缓慢，对吧？会比你这个白天要稍微缓慢一点点，不是说缓慢到很极限啊，就大概缓慢到个五六十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做一个心跳的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牵引的下降啊，我们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把空间故意的拉得非常大，所以这个音乐呢，你们待会儿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强调节律的，它是强调那种空间感，甚至于延展到类似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感。它的作用是希望把你的心胸去打开，能够让你对自己的这个安全的空间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一段音乐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听哦，我还是蛮想把它多放一点时间的。你们能听到那个吗？

刚才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心跳的感觉慢慢慢慢慢下来，让你慢慢慢慢，你其实人是静想的，很重要，就是人是静想的，你会被旁边的东西所影响啊，你会被他的情绪影响，你会被他的音乐的频率影响，你也会被他的响度所影响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率的牵引，那也是我们做的啊。当然我们后面脑波我们在这里就不尝试了，因为脑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其实是左右耳要听不一样的频率啊，所以我们这边是做不到绝对的左右耳分离，所以脑波音乐最好的一个体验的方式是戴耳机去体验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放了。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尤其在前面带引导语的那个部分，我们会特别特别的强化自然的这个部分的音效啊，因为人其实是从自然当中走出来的一种动物，所以我们人和自然的链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种重要啊，其实是我们应该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你看这个2023年很多人对吧，到户外去啊，去旅游啊等等的，其实你渴望和自然的接触，那么我们在声音上面呢也是会去做很多和自然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去自然里面去录很多的啊这个全景声的音频啊，那个农夫山泉说自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大自然的搬运工。而且我去年去云南录音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上海的鸟叫和云南的鸟叫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没有发现过，好但这几年我就会很，然后上海的虫鸣半夜那个哇哇鸟都嘎都叫得特别那个，可是香格里拉的森林里面半夜是一点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种鸟会叫，然后到了早上就是慢慢的一个呼应一个呼应一个呼应一个，很有意思，到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那个鸟叫就是慢慢慢慢到最好最最多最密集的时候，就那个一个小时你听下来哦，真的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个我们就不放了。那么水疗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听过了哈，我也不再听了，但是水疗其实有一个也许是一个潜在的作用，它不仅仅是放松啊，它可能潜在的有一些缓解疼痛的作用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部分的研究，我不敢说它一定能这样做，但是只是说我们做了一些预实验，它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的，我们今天也跳过。好，正好说到实验啊，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认知的重塑，我们曾经做过一套啊，这个也是今年要出版的，就是啊，在这个认知重塑的过程当中，通过想象、引导、音乐、音效啊，模拟一个考试的环境，然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做脱敏训练，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考场的环境啊，这一套其实对于考就是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效果是比较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年也会出版。那么我接着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我本人来说，科研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疗愈音乐我们不能嘴巴上只是说啊它疗愈，我们会去找一些科学的循证的方式啊，去能够做这样的一些科研哈。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是科研，那么这一篇论文是关于血压的一个影响啊，后面这一篇论文是我特别喜欢的啊，它是针对皮肤电的一个影响的论文。我们用了4种啊控制变量的音乐去观察他们对皮肤电的一个反应啊。为什么做这个？是因为我做完血压的那个研究以后，我们有一个教授跟我讲，他说：“秦毅，你知道吗？”他说：“血压其实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我可以努力的让我平静下来，就是我的被试者他其实可以自己控制。但是皮肤电是用于什么的呢？是用于测谎仪的。”啊，就是它其实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所以它不是说我想控制这个就想控制这个，它更加的真实，对生理数据来说它更加的真实。所以我们第二个实验用的就是皮肤电的啊，那第三个实验我们做的是脑电的，通过脑电的看观察它的这个阿尔法的这个节律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 music 这个组和 silence 这个组在阿尔法这个地方的能量，前额的这个地方的能量增加的非常的厉害啊，前额是我们控制情绪调节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那后面这个实验我们其实做的是和交大一起做的，是关于术前焦虑的，因为日间病房就是你开刀的时候你是等在外面的，但是等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一个是你对你未知的手术的焦虑，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的等待时间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前一台手术什么时候结束，你就一直等在外面，就一秒一秒的数，这个时候的焦虑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它会影响到你之后那个手术的依从性，你的肌肉过于紧张，其实动刀啊动针啊其实都不太方便。所以其实日间的这个就是术前焦虑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去做过这个研究啊。那这一篇论文是就是前两周刚刚获得上海市高校心理协会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就是优秀论文奖啊，它主要做的是数字音乐冥想对大学生的焦虑及抑郁情绪的一个干预研究，这个我们今年在上海市也拿到课题，也是去年拿到了课题，今年还会继续去做这个工作啊。那么我们还做过关于 3D 数字音乐聆听对于6到15岁孩子的一个注意能力的一个影响，用了3个注意能力的范式 Stroop 然后那个 Future Search 还有一个 SAT 3个注意力的一个范式去做的。那么这些研究都是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是做到了显著性效应的。那么可能对于理科来说不太难，但是对于我们音乐学院的文科生来说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跨了专业找了很多的合作方来一起做的一些研究，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说句实话。那好在去年我们医院开放了以后，我们现在正在和好几个不同的医院在进行已经过伦理以后的这个医学的一些实验。那我想可能今年2024或者2025我们这些医学范畴上的这些成果也能够体现出来，这是我比较希望做的一件事情那同时我们除了做线上以外，其实我们还在上海的这个上海中心的楼下混子小剧场，我们每周有会做一场音乐会我不多介绍了哈，有广告嫌疑对吧？我们就听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做完音乐会的一个因为我带着科研的这个视角去看，所以我们每次听完，我们都会请我们的观众给我们填一下问卷，所以这个是他们问卷填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还是很受益，很多的观众会跟我们说他们在听完音乐会之后，他们的情绪明显的自己感觉到和之前是会有变化，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刚刚开始演的时候，有个观众，他进来的时候就在哭，然后他说他刚刚跟家里人吵架了，然后他就来听音乐会，听完以后他又见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现在发现我挺蠢的，前面吵架的那个事儿，这么小一个事儿，我怎么会去吵的呢？他跟我讲，他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我怎么会和我的好像是和他母亲吵架，当时是这个朋友不是我认识的，都是我不认识的朋友，但是那天在那儿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我们看一点点片段啊。

0: 这个音乐会现在其实是每周一次，而且我们通过2023年我们已经做了三个不同形态的音乐会了，就我们基本上每三个月就团队保持能够出一场新的音乐会，有生机篇，有四景篇，有星空篇，然后我们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精油的香薰的味道，然后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引导的地方，和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道具，所以我自己还觉得做得蛮用心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如果是在座的各位如果是想要找到我们耳街的音乐的话，其实在各大音乐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只要是搜耳街就可以了，包括我们在这个 SKG 的合作的这个枕头我们今年也会问世，包括华为的运动健康上面，喜马拉雅 TME QQ 音乐网易等等，包括一些汽车上其实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些音乐。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能够造福大家，能够给更多人带去价值，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前面跳过了很多 PPT， 最后我想说就是数字音乐正念冥想，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活在当下，遇见更好的自己，但是一定要每天都让自己安静一下，让自己能够安静一些，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后面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做问答，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
1: 好，稍等一下，我来做个衔接，让秦老师先喝口水。那个我想说这个我可能就是刚刚秦老师提到了这个两种人当中的一种啊，就是每天都在忧虑的事情是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在上海图书馆就是活动一场接着一场，我们每天都要再去想明天还要准备一些什么事情。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跟秦老师来做一下互动。我们大概会有留两到三个问题的时间。刚刚这边有一位读者已经举手了，我们把话筒先给他。
2: 啊，谢谢秦毅老师。我在那个喜马拉雅上面听过您所有关于那个就所有的那个作品啊，到现场来听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现场听的话更加沉浸，更加疗愈。我们知道您这个作品啊，其实是跟上海交大那个心理学教授一起合作的。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这种音乐和心理学两个跨界的学科之间合作的话，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片段和事件？还有呢，就除了这些作品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延伸阅读啊、延伸的聆听啊，帮我们做一个拓展，好不好？就这些。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这个听到您在喜马拉雅上听我们所有的音乐啊。很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老读者老用户了，对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合作呢，其实就是和，其实我们团队主要是三个老师，一个是我，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精神科的主任大夫就是附属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大夫陈富国教授。我刚才在找我 PPT 里可能没把这一页放进去啊，那我就口嘴巴说一下。陈教授呢，他是中国第一个把 CBT 就是把那个行为认知疗法从美国学成然后带到中国的第一个人。然后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他家里也有一套高保真的音箱，比我家的音箱还要好，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聊音乐，然后我就拉着他聊心理，就这样开始聊上的。然后我们俩当中呢还有一个中间环节是谁呢，是我们学校的心理教授毛妹老师。那毛妹老师呢在我们学校浸润这个环境，所以他又懂音乐然后又懂心理学，所以我们三人呢就经常就是在一起会去聊这一些话题。那实际上我刚才说到有一个环节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我刚才说像电影一样的这个环节，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其实非常深的在几个地方可以去体现出来。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他告诉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概念，然后他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当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你应该在情绪上或者在音乐上给这个情绪做哪些加持的部分。所以包括我前面说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它的情绪一定是安稳的，它一定是没有起伏的，然后大家会听到我们音乐里面有呼吸， 然后包括会听到我们音乐里面其实有很多重复性的这一些部分，这和心理学上的这种预期原则也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会从那个部分里面做很多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陈老师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是这一张图，我们当时是花了大量大量的时间，就我们的每一篇引导语其实它的背后都是很精心的设计的。比如说哈，我们有一篇引导语，我记得就是那篇花丛吧，给孩子用的那一篇，他会说你现在感觉自己是躺在了哪一个柔软的草地上，其实这就是五感里面的触感，你好像能够闻到什么味道，然后你能够听到蜜蜂在你旁边嗡嗡嗡的在飞，这个时候我们音效里面就会有那个蜜蜂的那个声音，你会感觉到脸庞好像有微风吹过，你们刚才听到吗？有点那个风的声音。然后他会说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聚焦到那一片花朵上，那片花朵是如此的美丽啊，这其实就是把你的整个的意象慢慢慢慢收缩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场景里面，给你构建这样的一个世界。这种和心理学上说的，其实我个人觉得陈老师虽然是正念冥想的大师，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超越了正念冥想，他和我们的一些教育当中说的暗示啊，甚至于和我们这个所谓的暗示，所谓的这种叫隐喻，其实都会有关联在里面。但是在写这个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们互相之间工作了很长时间，因为他这个里面所有但凡和听觉有关的我们怎么去体现，我们都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设计和很多和陈老师一起去沟通的那个部分。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场景设计，比如说森林的，比如说海边的，比如说水边的啊，比如说是我们甚至还有一个非常突发奇想的啊，那个就是模拟你在那个推背的过程，就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推背的过程。我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放的啊，这一个我们是模拟你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个状态啊，所以实际上都是会从听觉更多的去放大正念冥想的这些引导词啊。那这个我觉得是陈老师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的音乐会无感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和陈老师也是有关系的。哎呦，不好意思，我说的有点多，您刚才后面的问题是啥？我有点忘记。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认为啊，数字音乐啊，我们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载体。啊，就刚才我们放的这些音乐，我们制作的这些内容，在这么好的音箱上面放，大家会听到感觉特别好。那这个音箱，这个播放器和这个音箱就是一个载体。那刚才您说到的在线上，比如说喜马、QQ、网易，什么华为、Keep 上面也有我们的音乐，就几乎很多的互联网平台你都能听到。那这些平台其实也是一个载体。那么我们接下来特别想做的一个载体就是和硬件的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啊，睡眠用的枕头啊，因为很多用户跟我反映说啊，听耳机睡觉有点就是总觉得耳朵里有点硌着，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做和这个 SKG 一起，我们把这个睡眠枕头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特别舒服，它是两边有两个音箱的啊。当然我们其实也会在汽车里面有刚才我说的，它也是一个载体，所以对我们来说只要能播放音乐的地方，它就是我们数字音乐冥想内容一个传播的载体，所以各种载体我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做。
1: 嗯，那刚刚秦老师提到了这两个出版物，我们也希望说在出版了之后我们能够有机会继续邀请到秦老师到这个上海图书馆的平台上面来分享给我们各位读者啊。好，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好，正面这边有一位。
3: 钱老师好，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音乐会是在哪里可以看到购票信息？
0: 大麦天那个猫眼和大麦，你搜那个混之小剧场，然后就是混子哥的那个混是这样的混，然后知是知识的知，混之小剧场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音乐会，就叫耳界冥想疗愈音乐会。嗯，
1: 好。
0: 啊，这里还有。
1: 好，稍等一下，刚刚那个我们可以不算，然后。
4: 好，谢谢秦老师。刚才那个听了以后也挺有启发的，想问两个事儿啊，就是第一个，您这个冥想的数字音乐的疗愈跟人，我觉得有点接触到那个人的潜意识调控的那部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佛家的那种打坐和冥想，能不能在这方面给点那个？
0: 您说的特别
4: 启发
0: 啊，您说的是特别对的，就是您体会到这两点啊。第一，其实因为佛教里面也有很多是关于冥想这个部分的，它的修行修炼是跟佛教就跟冥想会相关，或者说是它使用的手法之一哈。那么我其实前面说，就是冥想它不是仅仅从佛教开始的，它在佛教诞生之前在印度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和佛教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可以认为它其实本身也是有一个传承在那边的。当然我昨天在做培训的时候我还在说有一些社会学家会跟我说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印度特别喜欢做冥想我们看瑜伽啊冥想啊其实都是印度那边过来的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印度比较热所以他的修身养性的方式可能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些方式，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在做冥想的时候，如果或者说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要比较舒服的时候，其实也是温度其实也是考量的也是一个，我觉得曾经那个陈福国教授给我们写过一套助眠的课程，它里面就有就是人体的睡眠的舒适温度可能在20到25度，这个时候就你会感觉到如果在冰天雪地里面冥想其实会比较难，尤其对初学者会非常的不友好哈。所以它其实和温度这个当然扯出去讲了。那所以我觉得而且现在的冥想呢，很多时候像我们那个精神卫生中心他们也在用冥想这个方式，因为它有很多的科学的依据，以后它慢慢的就会有一点去宗教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存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冥想这件事情做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更多人受益吧，可以这样去讲。不好意思，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潜意识对吧？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聊一下。因为我为什么前面在说暗示的时候我没有说到潜意识哈？您非常敏锐的把这个潜意识给点出来我也是曾经和陈教授沟通的时候，因为正念冥想它是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但是我们会看到您说的潜意识也好，说催眠也好，它其实也是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但是陈教授非常不喜欢用催眠这个词。他跟我讲正念冥想和催眠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催眠是有可能你会受到别人控制的，但是正念冥想你是觉察自我，你在放松以后你对自己的一种觉察，你在观察的是自我，并不是你受到了别人给你的那一个关注。当然我最近其实也在看艾瑞克森的那个催眠法，催眠里面其实用得好的时候这种暗示是会帮助到人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社会上会有那么一部分不那么好的人，他用这个工具去做了那件不那么好的事儿，我们只能这样说。所以我们会比较强调说我们是正念冥想，我们没有进入到潜意识的催眠这个状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好，谢谢
5: 感谢秦老师刚才分享了很多你的这个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啊论文啊，包括和这个心理学界的大咖的这个合作，也非常期待后面你刚才分享的那个产品上面的投入研发。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比方说在这方面，就是我们音乐这个数字讲到这个治愈嘛，那么和这个临床治疗上面有没有这个实践和验证？
0: 我发现这个读者都好厉害，问的问题都是非常的深奥，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透露一下，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正在做和即将可能要去做的一些临床。一个部分呢，我们和肿瘤医院现在是在合作，做一个乳腺癌患者手术以后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因为乳腺癌手术患者手术以后呢，他们会面临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手术本身带来的不适， 疼痛啊、不适啊、哦等等的这些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同时他比较容易有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就是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他的家庭关系，包括他自己对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认知，可能会因为这个手术而产生一些偏差。那么所以肿瘤医院的那个冯威主任呢，就他也是听了我们的音乐会，听了我们的音乐以后他特别喜欢，所以他就邀请我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科研的这个研究。那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些了，我们有一些患者给我们发的那个微信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他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永远一直安静不下来，一直在埋怨后悔，说自己怎么会去得这个病啊等等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是会给他做疗程的，就是第一周是做什么，第二周是什么什么，我们是安排好的。但是他们很多是做的第一周以后就跟我说，就跟我们的微信那个小客服说哈，他说我就是慢慢发现自己在做自己的调整，就是认知上和情绪上他在做自己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还有就睡不着觉的，慢慢的说能够睡着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但是因为他要做整个实验，他要做200多个患者，所以量非常大，我估计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做完，今年如果做不完可能要拖到明年。那我们同时其实还在做一些和康复相关的也是过了伦理以后的啊，就是并不和我们今天相关，就是更加和人的这个机理方面相关的一些音乐的研究。然后还有一个研究我们在今年应该会启动，就是在上海儿童医院啊，当然这个项目他们领导还比较支持，但是现在还在过伦理的阶段。因为儿童医院的孩子他们打针很痛，而且他们有一些针要打45分钟就打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会尝试给他们去用水疗的方式去给他们做一些缓解疼痛的一些可能性。那这个预实验当时做过，因为这个儿童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讲他就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疼痛。那么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我就跟他说我自己阳了的时候，我自己听我们的音乐，我就当人体小白鼠嘛，然后我就一个个听过来，听到我们的有一首水疗温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人的那个疼痛感就消失了。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一种机缘巧合。结果那个医生特别兴奋地拉着我就说，他说秦老师你知道吗，在舒缓医疗里面水疗就是一个疗法。我是不知道这个之前，他是做舒缓医疗的，他跟我说舒缓医疗里面水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缓解疼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疗法，他跟我讲。但他说在他们医院有些孩子已经下不了床了，就有些孩子他是没有办法下去做水疗的，他说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就说，诶，那你就让他戴耳机听我们的水疗音乐试试看。所以他去做了2-3个预实验，做下来他觉得效果很好，所以明年我们会去在他们的那个尝试在他们的其他的孩子身上也去尝试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因为音乐我觉得可能有些医生跟我比较好合作的原因，因为医生他音乐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像我们这样的音乐，你在做伦理的时候你要去阐述说副作用是什么，哎呀我就挖苦这个脑子就在想它的副作用是什么，说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这个音乐风格，那这是存在的对吧，你不是说100%喜欢，也许有些人会不喜欢这个音乐风格，除此以外你说它的副作用是啥，我真是想不出来。所以医生还有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做人文关怀，他们特别需要在一些医疗没有办法介入的地方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也会坚持把这个部分做下去。
1: 好，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了好吧，时间关系我们留给最后一排的听众。
6: 我就这样讲，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比方说这个水疗的这个音乐的进行那个创作的，是从大自然里面就是现成拿过来的，或者是从别的很多音乐里面去那个采集过来的，还是你会就是根据一个个主题去进行一个专门的作曲，然后再电子合成，大概是什么样一个那个方法？能够介绍一下，谢谢。
0: 好的，也是很专业的问题哈。其实水疗刚才的这个音乐里面，它其实是两，我们说音乐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容里面，一般来说是3个元素： 人声、音效和音乐，这个和电影是一样的，电影工业就是人声、音乐和音效嘛。那水疗这个音乐，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放的水疗的音乐其实是没有人声的，那么人声去掉就是音乐和音效两个部分，对吧？音效的这个水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呢，我们自己会去录一些水的声音，因为水的采样其实不是那么难录，我们也会到各个自然的地方去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就是模拟一些水的声音，就不一定非得要到自然的地方，我们会两种结合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音乐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考虑到水在下面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刚才说温泉的那个，我们做音乐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那种热气腾腾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先作曲的，但是作曲和制作我们有的时候是同步的。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在合成器和我们的那个数字音频的工作站，我们叫DAW，就 DAW 里面完成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粹在某个乐器上去演奏的。而且有点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这种心跳，因为我们是在数字的这个平台里面去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调非常非常细节的数字，比如说这个心跳我一分钟 BPM 多少，我是完全可以调出来的，很精确可以。比如说我要这个钢琴的声音音头更加柔和一点，那我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HADSR 就是那个音频的调节去把它做出来的。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数字音乐，一个是我的专业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精确。音乐治疗师他每次的治疗有可能会根据他的情绪不同发生变化，但是数字音乐的这个方式它比较好有利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精确，第二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当然它和传统的音乐治疗比它有弱势的，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人对人关系的时候它就体现不出这个部分了，对吧？它有它的劣势，不是说它是万能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它就有它的这个优势的存在啊，包括它的这种精确的控制，包括我可以刚才说的，你们听到里面有很多鸟叫，是不是在各个地方？其实我是可以在360度的那个空间里面一个个鸟去画上去的，就是我想把这个森林搞成多少只鸟，我是可以一个个上去的。当然一种就是我一个个去画，还有一种就是我去外面采，这两种我们是会混合着用的，我们觉得哪种方式更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用这个方式所以其实在数字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非常的精确，非常的个性和非常的，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音乐的 VR 世界或者音乐的 MR 世界。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秦老师那我觉得就是秦老师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和我们各位读者一起交流，也向大家这个回顾了自己音乐创作为自己，然后到现在音乐创作为别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也期待说在秦老师今后的工作当中可以更多的来帮助到我们这个普通的市民和读者。那我们最后再送一次热烈的掌声给到秦老师，谢谢。那到今天这里呢，我们这一次乐听乐响北欧音响音乐文化这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就全部都结束了。那我们期待呢，应该是在我们2024年的年中，我们会再有一次我们这个音响音乐文化月的活动。那也为了我们今后的这个工作能够开展得更好，大家假如这个有时间的话，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二维码通过问卷的这个方式给我们提供反馈。当然大家假如对乐听乐响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工作号这个通过我们的合作方点意营推广机构来加入到我们乐听乐响的一个这个读者群当中。好，再次谢谢大家，再见。
7: 各位读者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吴彤彤老师为我们带来长江大保护鱼文化系列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江润百鱼鲜，读懂长江鱼，传承守护长江，江河本味。让我们

0: 掌声欢迎他。
1: 各位读者大家好。
2: 哦，欢迎来到今天的科普讲座，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母亲和长江，聊聊长江里的鱼，聊聊藏在江水、江鲜背后的历史、烟火，还有我们当下正在做的长江大保护。今天讲座的主题叫江润百味鲜，独斗长江，传承守护江河本味。提到长江，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滚滚江水，是三峡大坝，还是餐桌上鲜美的江鱼？很多人只知道长江很长，却不一定清楚这条江不只是一条自然大河，它滋养文明，养活百姓，孕育出独一份的鱼文化。今天我们就顺着七个部分，从一条江到一尾鱼，再到人间烟火文化精神，最后落到我们现在的十年禁渔，看看大江怎样重获新生，以及我们能为长江做些什么。首先，我们走进第一部分，一条江，长江的自然与文明。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一路奔涌向东，最终汇入东海，全长6300多公里，流过我们国家11个省区，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靠着长江水源滋养，我们国家超过四成的淡水渔获都出自长江流域，可以说长江就是实打实的生命之河。我们常说黄河孕育中原文明，那长江就孕育了灿烂的南方文明。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写楚地生活，四个字叫饭稻耕鱼，吃米饭，喝鱼汤，这就是几千年前长江两岸文化的最真实的写照。后来大家口中的鱼米之乡根源就在这里，正是有了这条大江，才有了南方独特的生活方式。江河与人类的相处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早在170万年前，元谋先民就在江边捡拾蚌壳，捕捞鱼虾填饱肚子。7万年前的四川资阳蒙西河遗址出土了大规模鱼类化石，到了2400多年前的战国，楚国人会把腌制的扁鱼放进墓葬，鱼已经融入古人的生和死。千百年来，江边人靠着江水谋生，江水也养育一代又一代人，江鱼人构成了延续百万年的生命链条。先有大江，江水里生出鱼，江边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人。长江不只是一条风景河，它还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说的黄金水道。建国之初，长江一年货运吞吐量才191万吨，到2020年，货运直接突破30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位。沿江地区 85% 的铁矿石， 83% 的电煤，大量外贸货物都是走长江水路运输。说到长江航运，绕不开三峡工程。1994年动工，2003年船发通航，在没有三峡之前，上游江段险滩密布，要靠纤夫人力拉船，行船搏命。建成之后，千吨级船舶可以升值到5000吨级，上游实现全年昼夜通航，船舶运输能力直接提升三倍多，运输油耗量大幅下降。五级船阀还让大船翻越巨大水位落差，曾经的天险彻底变为通途。长江带来的经济价值也十分可观，长江航运每年直接给沿江经济贡献超过2000亿元，间接贡献高达 4.3 万亿元，国内有10个港口跨过亿吨门槛，上海港更是全球第一大港，所以长江既是自然的江，更是民生的江，经济的江。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梳理一条逻辑链条，先有这条奔腾的大江，江水里繁衍出无数的鱼类，才有了依靠江水渔获生存的江边人，江鱼人构成了已经延获百万年的生命链条。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江水之中，走入第二篇，认识水中生灵，长江鱼的生命档案。长江水系一共记录了424种土著鱼类，是我们国家鱼类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河流，这里包含中华鲟、长江鲟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长江众多鱼类当中，有一类鱼叫做洄游鱼类，它们在大海中长大，成年之后要逆流千里回到长江上游产卵繁衍，然后再顺流而下回到大海，像中华鲟、刀鲫、石鱼、河豚都是这样的洄游鱼类。但多重压力之下，长江水生生物遭遇断崖式下降， 白鳍豚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2017年调查只剩下1012头，葛洲坝刚建好的时候来产卵的中华鲟亲鱼还有2000多条，到2018年野外监测只找到20位左右，长江鲟野外也长期看不到踪迹。回看捕捞数据，1954年长江天然捕获量很高，到2010年之后天然捕获量跌到历史低点，过度捕捞、航运、水利工程、水体污染多重压力叠加，让长江生灵陷入危机。讲完了长江鱼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三部分，舌尖上的江鲜回忆。400多种长江鱼就有400多种不同的鲜味，有的鲜到极致甚至要冒风险，有的讲究时令到时节才出现，过了就吃不到，还有的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刻进了几代人的味觉记忆。首先要说的就是石鱼，被叫做鱼中之王，它的鱼鳞底下富含脂肪，清蒸的时候油脂化开渗进肉里，肉入口鲜美，做石鱼是不能刮鱼鳞的，但非常可惜，野生石鱼现在已经基本绝迹，我们如今只能从古籍古画里面想象它的味道。然后是刀鱼，民间讲刀鱼不过清明，清明之前的刀鱼骨头软得像棉絮，肉质鲜美，袁枚的随园清单把刀鱼列为江鲜第一，既可以清蒸也可以剁成鱼蓉包馄饨，做到吃鱼不见鱼，是春天独一份的时令美味。还有大家所说的河豚，古人说拼死吃河豚就是形容它极致的鲜美，但是内脏卵巢含有剧毒，处理不当会危及生命，千百年来既诱食着食客又让人望而生畏。之后是江豚，学名叫长吻鲔，宜昌那边叫做肥鱼，白汁炖煮鲜香醇厚，红烧又浓郁入味，是当地宴席上的重头戏。武昌鱼，采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句词让武昌鱼家喻户晓，自古就是长江沿岸名菜，清蒸最能体现鱼肉的鲜嫩，这些江鲜早已不只是食物，背后藏着诗词历史，是属于长江独有的味觉文化。美味背后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四部分我们聊聊一方人，鱼文化的人间烟火，过去长江边的渔民生活完全跟着鱼的季节走，拥有一本属于江河的日历，春天捕刀鱼，夏季下江捕鱼，秋天捕捞河蟹，到了冬天就晒腊鱼储存食物，一年四季劳作跟着江水和鱼群循环往复。江边也诞生了许多古法捕鱼，班增捕鱼、灭楼捕鱼、竹篓捞苗，都是一代代渔民摸索出来的智慧。除了捕鱼的手艺，长江还诞生了震撼的声音——川江号子。然后这个视频就是当时川江号子的声音。

然后长江上游的川江段河道迂回曲折，礁石险滩密布，古时被视为行船的险地。在机械动力船舶出现之前，往来江上的木船逆流航行必须依靠纤夫在岸边徒步牵拉前行。面对湍急江水与险峻航道，纤夫与船工为统一步伐，削伐疲惫，提振士气，创造出一领众和高亢雄浑的川江号子。它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传承人曹光玉深耕此项技艺40余年，完整承袭不同险滩对应的号子曲调，见证过这项古老劳动艺术的高光时刻。随着长江航道整治与三峡工程建成通航，万吨级江海直达船舶赤成江面，传统木船航运逐步退出历史，纤夫拉纤的原始劳作场景不复存在，但川江号子并未随之隐灭。它脱离了原始劳动场景之后，经过整理改编，登上各类文艺舞台，也走进非遗研学馆，以延展、教学、研学、体验的全新形态延续。

遗产。丰富多彩的渔歌号子记录了渔民劳作的日常，而世代行船江上，渔民也慢慢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船上习俗与行事规矩，譬如船上吃船，吃鱼不可将鱼翻身，使用完毕之后鱼骨进行水葬，开船或者是节庆之时船头焚香祈福。很多人初次听闻会把这些习俗简单归为封建迷信，但拨开表象，这背后是长江先民朴素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对江河常怀敬畏之心，不涸泽而渔，向江河索取馈赠的同时也要懂得感恩江河的哺育。这些代代相传的规约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不过传统渔猎生存模式终将迎来时代的巨变，随着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千千万以江为生世代捕鱼的渔民迎来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无数渔民告别相伴一生的渔船，开启全新的人生道路。一部分渔民上岸创业开店，转型发展服务业，一部分人完成身份蜕变，从捕鱼人转变为护渔员，登船开展江边巡逻，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还有一批人成为江面轻漂队员，日复一日打捞江面漂浮垃圾，守护一江碧水。昔日在浪里谋求生计的江上人，如今成为江河的守护者，一代人完成了从向江河索取到守护江河生态的伟大身份转变。鱼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渔获与生计，千百年来江鱼走进滔滔江水，走入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自诗经开始，历代文人不断以鱼入诗，我们可以读到苏东坡笔下描写江鱼的名篇佳句。在绘画领域，清代海错图细致描摹长江各类水生生灵，鱼拓艺术另辟新境，将鱼的躯体形态永远留存于纸本之上。放眼民间民俗，鱼更是中华民族深入人心的吉祥符号，年年有鱼寄托富足期盼，鲤鱼跃龙门寓意奋发进取，鱼早已跳出江面，深深融入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这也正是我们第五部分想要探讨的内容，物鱼之文化，鱼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于古人而言，江河中的鱼承载着两层价值，第一层是物质层面，靠山吃山，靠江吃江，鱼类是沿岸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第二层则是精神层面，人们借鱼寄托心中的美好愿望。我们回望完千百年前的渔猎历史与精神文化，把视线从历史拉回当下，长江曾经遭遇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困境，十年禁渔政策给长江带来喘息之机。接下来进入第六部分，大江的新生，一起来看看禁渔交出的生态答卷。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正式启动，历经五年多的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鱼类资源量恢复至禁渔前两倍，监测记录到的土著鱼类较禁渔之前增加66种，四大家鱼鱼卵量资源量大幅提升，达到禁渔前 7.1 倍，大家熟知的长江江豚普查数量达到1426头，种群增幅接近 41%。 国际权威期刊也发表了相关研究，证实了长江禁渔成功扭转了长江长达70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趋势。在众多恢复的物种里，长江江豚被称为长江的微笑天使，备受大家关注。上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种群尚有3-4千头，到2017年调查仅存1012头。经过数年严格的生态保护，如今江豚频繁现身南京、安庆、九江、芜湖等江段，其中安庆部分水域成为江豚栖息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巡护人员时常监测到母豚带着幼豚一同游过江面。不止江豚，许多曾经难以寻觅的珍稀鱼类也逐步重现于长江水域，胭脂鱼野外种群曾经濒临绝境，依靠人工繁育增殖放流，种群衰退态势得到扭转。中华鲟虽尚未观测到野外自然繁殖，但全国累积人工放流已达千万尾，我们期盼未来可以见证它们大规模回游。曾经多地区域性绝迹的管鱼，如今已经监测到野生个体，杆鱼等大型肉食性鱼类种群同样呈现恢复态势。与此同时，长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稳定达到二类标准，一江好水正在归来。

的向好不会凭空而来，这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无数普通人默默付出。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七部分，一份责任，读懂之后守护开始。长江大保护从来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无数普通人一点一滴行动汇聚而成。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位守护者的真实故事。第一位是南京江豚巡护员杨金海，土生土长的江边人，大半辈子以捕鱼为生。年少时江豚常在唇边出没，甚至可以听到它们的呼吸声。随着生态恶化，曾连续数夜难以见到江豚踪迹。退捕禁渔之后，他加入江豚救卫队，日复一日开展江面巡护。如今他又能亲眼看见江豚母子栖息于江面，昔日捕鱼人化身于为江豚的守护者。除了巡护一线的杨金海，还有傅华林，他专门收集旧时捕鱼使用的滚钩等渔猎器具，自建陈列展馆。这些曾经用于捕捞的工具，如今化作警示展品，提醒大众善待长江水生生灵，号召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长江保护。守护江河的队伍当中也不乏年轻一代的身影，00后的周礼军出身崇明世家渔民家庭，禁渔之后家中渔船全部拆解，他创办的渔文化首座工坊请老渔民传授渔绳结、渔网编织技艺，将传统渔技转化为新时代文创。也有年轻人放弃城市优越工作，回到家乡发起净滩马拉松公益活动，动员数万人次参与江岸垃圾清理，用公益力量守护长江岸线。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理清一个观念，守护长江生态并不代表要舍弃饮食文化。不少烹饪江鱼的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传承数代的宜昌肥鱼制作技艺、上海红烧鱼技艺。我们完全可以使用人工养殖鱼类延续传统烹饪技艺，让非遗灶台持续有烟火，保护生态环境和传承传统饮食手艺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发展。那作为普通市民、普通读者，我们未必有机会上船巡护，也未必参与专业的科研考察，但我们依然可以为长江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四点简单可行的行动。第一，先读懂，多去了解长江的历史，认识长江里的水生生物，知晓他们的生存困境，只有真正理解，才会发自内心生出尊重。第二，守底线，拒绝使用野生长江鱼，不去购买非法捕捞的江河野生鱼货，守住消费这一道关口。第三，多参与，有机会可以参加净滩清理、科普演讲、增值放流这类面向公众的公益活动，亲身走进母亲河。第四，善传播，可以把长江故事、渔文化知识讲给家人、孩子。当了解长江的人越来越多，守护江河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今天我们从远古先民与江河共生，一路讲到渔歌渔俗、江鲜美食，再看到十年禁渔带来的生态复苏。长江的鱼早已不只是水中生灵，它串联起我们的历史、美食、民俗，是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读者聆听。

各位评委老师啊，大家上午好。这个我反正是重在参与了。这个我讲的对象呢是中小学生嘛，这个我的题目呢是夹金山的故事。今年呢是这个我们红军长征胜利的第90周年啊，这个在这个红军长征的路上呢，经过了很多的山，很多的水，是吧？这个夹金山呢，是红军走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啊，第一座大雪山。那么我在讲以前呢，也要介绍一下自己啊，我的名字呢，蒋一泉，来自于上海科学院委员会。首先呢，这个介绍一下夹金山的这个

情况啊，嘉靖山呢是位于四川省这个阿坝藏族和羌族自治州里面一个小泾县和雅安县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啊，属于邛崃山脉。这座山呢，高有4000米的海拔啊，海拔4000米，这个是比较高的。终年积雪，终年积雪，这个空气呢是稀薄啊。这个在高原上住过人都知道，这个海拔高意味着什么啊？因为我呢是，早年是在海拔3200米的211基地工作和生活过的，所以对于这个海拔的话是很有感受的，很有感受的。这个海拔每高100米的话，那又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在这高海拔的地方呢，天气也是变化无常啊，变化无常。这个终年积雪，变化无常。这个所以呢，要翻过这座山呢，是难上加难，难上加难。这个当地的民谣是这么说的：这个嘉靖山，嘉靖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翻过嘉靖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啊，嘉靖，所以这个就是当地的民谣是这样说的。这个在1935年6月的时候，红军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这个也就是红二师四团，在这个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这个从宝兴县的巧气乡出发。这个乡呢是一个藏族的一个地方，所以称寨，所以呢它的名字有点古怪啊。从这个巧气乡出发，克服这个严寒和缺氧、冰雹等极端的困难，这个率先呢翻越这个嘉靖山。随后呢，这个大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了中央红军，这个和大部队陆陆续续的翻越嘉靖山。到从6月12号开始到6月18号，中央红军的主力呢就全部成功的翻越了嘉靖山。这个翻越嘉靖山以后呢，中央红军在达维，这是一个地名啊，达维跟那个红四方面军呢胜利会师。这是长征途中两大主力红军的第一次会师啊，所以呢意义十分重大。这个嘉靖山呢也因此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的象征。如今呢在那里呢已经建成了这个一个嘉靖山的一个纪念馆跟这个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也是重走长征路的一个红色研学的一个基地啊，一个学习的一个基地。在这个翻越嘉靖山的过程中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故事，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红军的长征的精神啊。先讲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啊。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呢，毛泽东呢在党内呢是确立了领导的地位，但是呢他没有以这个领导这个主席的身份高高在上，是吧？而是呢和大家战士们这个同甘共苦。在这个
在翻越

嘉靖善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呢也是身穿着破旧的这个军服，手拄着拐杖，这个翻越这个嘉靖山，在快到山顶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呢突然变化啊，突然变化，狂风这个暴雨这个打下来，这个毛主席呢就把身边的几个红小鬼啊，把他们拉在一起，拿出了一块这个雨布啊，把大家呢就是遮挡在雨布下面，这个为小战士们这个遮风挡雨啊，这也可以看出我们伟大领袖的这个一种与民同甘共苦的这个精神啊，这是第一个小故事。还有我们的周恩来这个副主席，也是同样的这个伟大啊，在翻越嘉靖山时候呢，这个狂风夹着这个雪豹雪团这个迎面这个打过来，这个行路呢十分艰难，不少的战士呢被冻僵是吧，冻得麻木，这个脸呢被这个雪呢打得鼻青脸肿啊，这个正在这个士气疲惫的时候，这个周恩来呢为了鼓舞士气啊，他就对身边的警卫员这个魏国禄说啊，你是兴国人啊，你能不能给大家唱一首这个兴国的这个山歌啊，来鼓舞一下这个士气。这个警卫员魏国禄呢听了周副主席这样说嘛，他说可以啊，所以呢他又放开嗓子这个唱起了他们家乡的这个山歌啊。这个山歌一唱呢，这个战士们听了以后呢，这个马上这个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啊，赶走了这个身上的疲惫，这个大家呢这个要求呢他再唱一个啊，唱完一个再唱一个。这个周副主席呢也是一手呢拄着这个上山用拄着拐棍嘛，拄着棍子，另外一手呢也跟着他的歌声呢打起这个拍子节拍啊，这样的话呢大家这个一路这个走啊，一路唱，这个唱的呢雪山也低了头是吧，这个战士们呢劲头足了，这个一股劲就爬到了顶坡啊。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呢，是班长，一位红军班长和小战士红小鬼，这个谭发贵，他们战友情。在翻越嘉靖山的时候呢，有一个红小鬼，年纪呢只有12岁啊，那当时这个参加红军的人呢是不分年龄的啊，不像现在当兵一定要限制在18岁是吧，才能当兵，差一个月都不行，是不是这样的，差一个月都不行。那时候呢只要你想着要跟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要参军那就让你参是吧。所以那时候这个12岁都有参军的红小鬼。这个对一个12岁的小孩来说呢，他那个身体还没长好，所以呢背着这个长枪是吧，又背着这个口粮袋，还有他的这个行装，这个所以呢很吃力，爬特别是走平路都吃力，登这个山的话这又背着这么多东西，那肯定是很吃力的。所以呢刚刚出发不久呢，这个班长就看出来他这个吃不消的样子，所以呢就把他的枪这个接过去背在自己的肩上，因为枪是最重的是吧，这个我们
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的枪不像现在这个轻量化了，是吧？那时候的枪还是老式的这种步枪嘛，这个比较重，所以呢先班长就把枪首先背在手上。其他的战士呢，老战士看到以后呢也纷纷上前，有的呢帮他背那个口粮袋，有的呢帮他背那个行李，是吧？那时候行李当然也简单一些，有可能有一两件衣服，是吧？还有这个盖的什么东西，是吧？但是这也是减轻这个小战士的负担，是吧？这个到了下山的路段的时候，那是很滑的，因为大家爬过山的人知道，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当然对这个夹金山来说呢，上山也是不容易的，是吧？但是下山呢是更困难，因为这个雪山嘛，这个雪是很滑的。这个我们有体会，有时候在这个雪地上走路的话，这个稍不留意的话就会滑倒，是吧？就滑。但再说这个山呢，坡很陡，是吧？滑倒了以后，有时一跌下去就是万丈深渊，是吧？就是所以呢，这个下山时候，一般呢他们都有用个布把那个脚裹起来，免得呢这个雪水啊什么把那个脚打湿了以后更滑，是吧？这个但是这个小战士呢，他没有这个裹脚的布，没有布怎么办呢？这个班长看到这个情况，就把自己仅有的一块这个破的被单布给了这个小战士啊，自己呢光着脚啊，自己光着脚，他还这么这个自嘲自己的，他说我是大人，火气旺，是吧？脚板硬，不包也行，是吧？不包也可以。所以呢，这里面呢可以看出来红军战士之间的这个战友情谊啊，战友情谊。每到这个开饭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互相谦让啊，干部呢让着战士，战士呢又让着这个红小鬼啊，小红军呢又谦让这个伤病员啊，又谦让伤病员。所以呢，他们都是这样的互相谦让。在当时呢，这个粮食呢是比这个黄金还要金贵的东西，是吧？但是他们呢对于这个面前的这些简单的这个饭食，他们还是这个互相的谦让啊，不是这个你争我夺的这个。所以呢，这可以看出红军的这种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这么一种革命精神。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小战士，这个他是一个宣传员，会说这个快板。他呢坐在一块石头上面，这个手里呢还拿着这个快板，但是呢睡着了。后面的这个走上来的这个战士呢，叫他叫不赢，推他，一推倒在地上。看他的表情呢，脸上还带着微笑，眼睛呢闭着，是吧？而这一睡呢，他就再也醒不了了。这个他呢实在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累了以后呢是很想坐下来休息，但是不知道这时候呢坐下来休息那是最危险的，是最危险的。这个因为什么呢？极度的寒冷和疲惫会麻痹你的神经啊，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一种温暖的感觉。这个当你坐下来休息以后呢，这就成了致命的诱惑啊！所以呢，在
红军的长征的一路

上，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坐像啊，有很多战士，他实在太疲倦了，所以他就想坐下来休息，但是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像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但是呢，后续的部队经过这些坐像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流泪是吧，也来不及去这个去悲伤啊，而是呢吸取他们的教训是吧，把自己的脚上的绑带呢扎得更紧一些，扎得更紧一些，这个继续呢这个攀登这个嘉靖山。再讲一个故事呢，这个是藏族向导马登洪的故事。1935年6月，这红军呢先头部队到了嘉靖山下面的巧妻藏族寨，这个巧妻镇。在红军到来以前呢，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呢就四处的散布谣言，说红军怎么怎么不好，共产党什么共产共妻等等，所以呢老百姓纷纷的躲进了深山老林是吧，能躲的能藏的都躲起来，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也有很多走不了的。红军呢纪律严明，他们呢不进村里面居民的住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用的东西呢都留下纸条和钱币是吧。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呢，他很受感动，所以呢他主动出来为红军带路啊，当向导，这个多次呢带领红军翻越嘉靖山。这个在分别的时候呢，红军也送给他一些日用的物品。有一位红军的首长呢看到他这样呢给他起了汉名叫马登洪是吧，因为他手里老提个马登，这个寓意呢是一盏马登呢照亮红色的革命道路啊。这个后来呢这个特巴呢就索性将自己名字改成马登洪，后面他的子子孙孙都姓马。还有一位老红军人叫冯元廷，他是33年参军的，1935年10月时呢他第一次翻越嘉靖山，他所在的团呢担任开路先锋。这个草鞋呢被雪浸了以后又结成冰，所以冻得像铁一样硬，磨破脚掌，这个鲜血呢一路洒在这个雪地上。下山时候呢这个很湿滑，如果不小心呢就会堕入深渊。到1936年2月呢他又第二次跟随部队呢翻越嘉靖山，所以呢他是两次翻越这个嘉靖山的。这个到解放后呢他就守护在嘉靖山下与他们同守护初心，守护战友。谢谢。

书香，阅读喀什。大家好，我是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八小学六年级三班的好书推荐官阿依夏。一抹鲜红，百年传承。今天，让我们循着100岁的红领巾的文字，回望少年奋斗者的足迹，感受红领巾的荣光与力量。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个少年儿童团安源儿童团成立，这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少先队佩戴红领巾的雏形，就是来自安源儿童团的红布条。这本书讲述了新中国诞生，发生在不同时期的真实生动的故事，讲述了不惜献出生命的一代代少年儿童奋斗者的成长足迹。安源儿童团，抗日小战士王璞，长征小战士彭俊民。

0: 优秀少先队员王玉梅，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弄川小英雄陈浩登，当代好少年的生动故事，引导少年儿童通过了解过去，珍惜当下，预知未来，在让小读者接受红色教育的同时，也种下理想之花。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升腾起强烈的自豪感。少先队员的标志是红领巾，它代表红旗的意象。少先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始终团结教育一代代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有一本书能看见草木生灵的奥秘，更能读懂顺应自然的生活哲理。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拉库勒乡第八中学的教师唐冰旭。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本草纲目》。这本书是明代李时珍耗时27年编撰，融药食同源，顺养生智慧，是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经典。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餐四季，五味一体篇，用最朴素的养生智慧，春食凉，夏食寒，以养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阴。它远非晦涩的医书，而是贴近日常的生活指南。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餐四季，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它教我们辨识药材，调理日常作息，以平和之法养护身心，远离过度医疗与盲目养生。它让我们在喧嚣中慢下来，用心感知自然馈赠，用温和的方式善待自己与家人。这本跨越时空的巨作，既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更是现代人必备的健康枕边书，值得细细研读。

0: 乡阅读喀什，我是巴蜀县好书推荐官买卖 TID。 我向大家推荐的书籍是草文轩先生的草房子。翻开草房子，我仿佛走进水乡油麻地，朴素的草房子里藏着动人的童年与珍贵的成长力量。草文轩先生说，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只有美是永不衰老的。这本书的美是文字的美，童心的美，更是成长与善良的美。故事以男孩桑桑的小学生活为线索，我们认识了鲜活的人物，倔强守护尊严的兔鹤，直面困难学会担当的杜小康，温柔坚韧的纸月，还有善良热忱的桑桑。他们的童年有欢笑，有泪水，更有永不磨灭的希望。阅读时，我深深地被打动，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前，我遇到挫折就放弃，失利就沮丧，可读到杜小康在风雨中坚强生活，我彻底被触动。书中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这句话我铭记于心，也学着勇敢面对困难，包容他人。草房子用真挚文字诉说尊严、友情和成长，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童年路。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本书，收获成长与感悟。我的推荐完毕，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新盛小学的邓丽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李长之的作品《孔子的故事》。这本书写的是孔子上下求索坎坷的一生。

0: 有15岁便志于学的少年意气，有家鼓会其时牛刀小试的喜悦，有率领众弟子辗转奔波的艰辛，有命悬一线却不改从容的气魄，有至死不渝寻求理想的执着，书中展示了孔子的一个个侧面的形象，有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有瓮里老干的求知者，有周游列国的政治家。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子路跑来问孔子，老师，如果我有一个好的计划，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实施呢？孔子对他说，你应该先去问一下比自己有经验的老人和前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谨慎行事才行啊。而同一个问题，当弟子冉求提出时，孔子的答案是，当然，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决定，马上动手去做。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因材施教是孔子留给我们的教学艺术。子路信心，孔子却劝他三思而后行，然有犹豫，孔子就鼓励他从容决断。孔子从不会用一套标准要求学生，他量体裁衣，扬长避短。新时代的教师，我们应当践行孔子的教育智慧，践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做新时代的大先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历史小学的龚平同学，我为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活着》。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作家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的震撼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战争、饥荒、千里事，之后只剩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一次次踏入生活的深渊，但老人依旧活着，这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余华老师用笔触写尽苦难，却让无数读者在内中感受生命的温度。原来我们每天能见到爸爸妈妈，就是最大的幸福。让我懂得，好的文学不是给我们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提问，提问生命的意义，提问幸福的本质。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哇，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来的钱风光了一阵子，越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是只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同学们，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坚强，想在迷茫时找到力量，请翻开这本书，它不会给你鸡汤，但会让你在合上书页时轻轻摸一摸自己的心跳。原来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演讲老师，我叫何华章，是我们老科协，今天是信息委的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从扎巴到战士，天宝的信仰之路。同学们，我讲的对象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啊。9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无双的远征——红军长征，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序幕。皑皑雪山。

茫茫草地，红军战士用双脚跨越了万水千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一群年纪轻轻的小战士，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红小鬼。今天我讲的是红小鬼中的之一，他是一位藏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天宝，原名叫莫尔加桑杰月西，这是他的藏族名字。他是从雪域寺庙里走出来的小扎巴，他脱下袈裟，换上戎装，闯过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绝境。他历经长征淬炼，雪城归来，建设故土，他的一生浸透苦难，忠于信仰，更是民族团结的同心的鲜活见证。我讲分五个小题目。第一个，雪域少年，苦难的小扎巴。在四川阿坝马尔康的深山里，凛冽的高原寒风常年呼啸。1917年，天宝就降生在这里一户农奴的家庭，苦难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他家里姐弟四人，大弟日子过得非常彻贫艰难，大弟流落他乡，只能四处乞讨为生，二弟惨遭拐卖，去往遥远的漠区，小小年纪从此骨肉离散，生死难料。在他8岁那年，家中实在无力养活他了，小小的桑杰月西就被送进了寺庙当一名小扎巴，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喇嘛。整整10年的寺庙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天还没亮他就得起身诵经学习藏文，还要干没完没了的重活，背水砍柴，扫地烧茶，每天都是这样，还经常食不果腹，饿得扛不住的时候，他只能偷偷地跑回家，渴求一颗七食。昏暗的经堂，繁重的劳役，少年时尝尽了底层百姓的艰酸苦楚。旧时代的藏区，阶级压迫无比沉重，土司头人霸占着大量的牛羊粮食作为作福，而普通农牧民受尽了剥削，常年饥寒交迫。亲身经历的苦难，在少年桑杰一心的心里就埋下一个渴望光明的种子。他常常想，什么时候穷苦百姓才能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1935年的春天，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阿坝，国民党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毁灭寺庙，杀害百姓，恐怖像乌云笼罩着整个藏区，老百姓拖家带口，慌忙逃到深山去避难。18岁的桑杰月西也跟着乡亲们待在高高的山头，他们偷偷的小心翼翼向下望去。桑杰月西心里满是疑惑，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但是眼前所见的一切彻底击毁了谣言。风雪之中，我们红军战士宁可在露天忍冻挨饿，也绝不闯入老百姓的家里。语言不通，他们就面带微笑着打着手势沟通，他们打开土司囤积的粮食，把粮食全部分给吃不饱饭的贫苦农牧民。躲在山上的老百姓壮着胆子
一步一

路的下山。桑觉依稀看见这支队伍纪律非常严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一心为穷国人民谋解放，长久笼罩在他心里的黑暗终于照进了一丝的光亮。第二个，信仰抉择，袈裟换戎装，立志跟党走。这束光照亮了十八岁少年的人生，一边是看不到希望的寺庙生活，一边是为天下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桑吉玉须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抉择，脱下袈裟，放下金简，参加红军。他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昔日的小扎巴成为红军第一批的藏族战士。因为当时的桑觉玉溪经常忍饥挨饿，他十八岁的 个子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非常的瘦小，所以穿上军装后他满腔热血，但是给他是担任的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奔走在草原和群山之间。小扎巴也就是后来的桑觉玉溪，他向藏族同胞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受苦青年加入红军。1935年的秋天，桑觉玉溪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看看，从 秋天红军来到春天，也就只有半年多，他成为我党最早一批藏族党员，革命信仰在雪域高原牢牢地扎下了根。1936年初，天宝和战友们一道召集大金、卓克基、党坝等地受尽压迫的藏族青少年，组建了潘族人民自卫军，2000多名藏族儿女义无反顾跟随红军踏上艰辛的长征征途。这支队伍承载着无比艰巨的任务，为大部队开路，阻击追兵，充当翻译，翻译还要担任向导。熟悉高原山川的藏族战士是长征路上无可替代的力量。天宝被任命为自卫军党代表，雪山作伴，风雪为衣，天当被地当床。一群年轻的战士向着未知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长征淬炼，三过雪山草地，生死淬炼中心。同学们，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就是翻雪山，跋涉草地，而天宝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磨难，茫茫草地危机四伏，遍地吃人的沼泽，一步踏错就会被泥潭无情的吞噬。天气变化无常，方才还是晴空，忽然狂风呼啸，冰雹倾斜，粮食迅速耗尽，战士们只能挖野菜，掘草根，忍受严寒饥饿，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永远倒在荒原之上。因为当时的野草不是所有的都能吃的，许多战士掘着掘着草根就这样倒下去了。那这时候桑觉玉溪和他的藏族同胞们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对吧？他当时他们看到无数鲜活的生命长眠于这片沼泽草地，心里感慨无比。饥饿寒冷，战友牺牲，死亡威胁接踵而来，极端环境如烈火炼金，巩固了桑觉玉溪和他伙伴的革命意志，信仰深度远远地超过常人。他们还要当翻译找粮食，护送伤员，语言沟通与地形熟悉，使他们成为长征队伍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天宝

0: 带领藏族战士冲锋在前，凭借着对高原地形的了解，为大部队辨别方向，避开致命的泥潭沼之地，冲到番野沟通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搜寻粮食，搀扶伤员，守护疲惫的战友，饥饿严寒死亡时刻环绕身边，苦难就像烈火，锻造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闯过重重的险关，红军终于顺利抵达陕北，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天宝进入了中共中央少数民族班学习，担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在这里，毛主席亲自给他改了名字，叫天宝。为什么叫天宝呢？因为桑觉玉溪，他在藏族的意思里面是福族的珍宝，而天宝这个名字包含着我们党对少数民族战士的接纳、尊重与莫大的信任。昔日寺庙的小扎巴在战火的锤炼中成为党的少数民族的工作骨干。第四，回归故土，秦冀高原，建设故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天宝奋斗的脚步没有停息，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深越自己的那片故土。1950年，天宝投身进军西藏的伟大事业，当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曾经追随队伍的普通战士成为家乡建设的决策者。他奔波在高原的各地，带领大家发动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十八军进藏。他组织民众修筑公路、机场，利用自己藏族身份的优势，耐心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的同胞，消融隔阂，助力西藏和平解放。天宝他以藏族身份获取了民族上层的信任，他以革命者的身份保证了政策的方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到藏族各阶层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50年西藏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危难时刻天宝他自个人安危于度外，在黑水发生匪乱，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破坏边疆的安稳，天宝不顾生命威胁，他深入匪巢，他直升了一个人深入匪巢，向民族上层小以大业，成名利害，开展政治争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平定叛乱，守护了北京的百姓的平安。他以极高的人身安全风险承担了政治攻心的任务，精确把握民族上层的心理，灵活运用党的政策，有力配合解放军解放黑水。第五，精神永续，英雄照亮时代。怎么会漏掉了？天宝在解放后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治生命他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组织信任持续稳定。此后的几十年，天宝先后在西康、甘孜、西藏、四川等地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维护民族团结，他始终恪舍尽职，把全部心血奉献给高原，奉献给各族的人民。2008年，92岁的天宝老人在成都安然离世。回望 他的一生，农奴家庭的小扎把，舍生忘死的长征勇士，一心为民的公仆，一共是三个阶段，这是我归纳的哦，不一定准确。一个底层的少年怎么能够成就波澜壮阔的人生？答案应该是信仰，是信仰让他挣脱旧时代的枷锁，是信仰支撑他熬过草地雪山的绝境，是信仰让他一辈子忠于祖国，心系各族百姓。他的一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教科书。同学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他就鲜活地写在像天宝这样普通战士的生命之中。当年的红军物质极度的匮乏，但是他们心中有理想，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人怀揣共同的信仰，团结一心，就可以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如今我们不必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学习遇到难题，生活碰到挫折，我们要学习天宝，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学会团结伙伴，胸怀家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攻克艰难奋勇前行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课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同学们，你们说像天宝这样的一个小扎巴，是什么力量让他脱下袈裟，毅然跟着红军的队伍，而且完成了艰苦的长征？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哦！大家想想看，这些你们都说得非常好，是信仰，对，是信仰，还有我们红军战士对他们的感染力量，讲得很好啊、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思考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传承成天宝他们这样的红军战士的精神？或者说天宝的故事对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英木斯塘乡第一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帕热旦尼苏福。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本蕴含古人智慧的经典作品《论语》。这本书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言行，里面全是充满智慧的话语。孔子就像一位温柔的老师，用简单的话语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学习。比如，要诚实守信，要勤学好问，每一句都藏着珍贵的道理。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别逼迫别人去做。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它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在和同学相处时，我会想起这句话，

0: 代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在黄土地上与命运抗争、努力奋斗的故事。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一个个普通人在时代的浪潮里用坚持和热爱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平凡从不是平庸的借口，奋斗才是生命最美的底色。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岗位、什么境遇，都能从书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迪巴格乡中学的曼宁塞苏莱曼。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我的父亲拉齐尼》。这本书是以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伊卡的女儿杜尔汉视角写下的真实回忆。拉齐尼一家三代人，70多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书中写道，他从小跟随父亲巡边，骑着牦牛翻雪山、淌冰河、筑地窝子、啃干囊、喝雪水。巡边途中，牦牛累倒，他硬是背着物资徒步30多公里，脚被磨得血肉模糊，却依然笑着说，边防哨所的兄弟等着呢，不能让他们饿着。2021年1月4日，他毫不犹豫跳入-20多度的冰湖，用尽最后力气托起入睡儿童，自己却永远沉入冰水之中。那一天，他年仅41岁。书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女儿回忆中那句平淡却沉重的话。爸爸说，护边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一代人的事。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家国。家在国中，国在心中。拉齐尼用一生守护的不只是那条绵延的边境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2: 大家好，我呢在这借此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之际呢，我想在这里讲述一个呢红军长征当中的一段感人的故事，叫金色的鱼钩。这个金色的鱼钩，它不仅是反映了的呢是人的生存问题，更是一首赞美忠诚、奉献、初心的感人故事。那么，让我们带领你们呢，就走进那段艰苦卓越的年代。他总的来说呢，这个故事呢，总的是讲呢，我分了4段给你们讲给大家听。一个是草地的困境，第二个呢就是鱼塘的秘密，第三个呢就是牺牲与传承。精神永存，第四个呢就是精神永存。那么在1935年8月，在国民党强大的这个追击下，我们红军被迫走进了四川北部松潘草地。这片海拔3500米的高地呢，是相当高原的湿地，潮湿遍布，寒骨刺人，无人问言。当时呢是没有办法了，再走进这段草地的，被称作呢死亡之地。国民党他们呢就是认为呢已经把你们逼到死路上面去了，也不追了，也不追赶了，也不那个了。在当时红军呢，我们在这个草地上面呢也没有办法，就带领大军呢就走到草地了。当红军到了这片荒地的时候呢，才发现这是一个蛮可怕的。

怕的，比打仗更可怕。为什么？脚下是吞咽生命的这个泥潭，你们大概也听到过，有好多人呢就走在里面呢，马匹啊就这么慢慢陷下去了，而且不能挣扎，一挣扎又陷得一深。这是当时红军各个领导、各个战士们都没有想到过的这个问题出来了。那么怎么办呢？而且呢，头要顶上的瞬时万变的这个风雪，它一息一下雨，一息一下子又刮风了，一下子呢又冷了，冷得不得了。红军战士呢，在这种里面呢，在这种又是个高原，有好多我们都是南方的这个战士啊，小战士，经过战争以后呢，他们走进这个大草原，有了高反。现在我们都知道高反了，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就是头昏啊、肚子饿啊，什么是奇奇怪怪的毛病都出来了。在艰难的行风中，每一步呢都可能搞不好，今天还是跟你刚刚在走路，搞不好一下子掉到那个泥潭里去了，我拉都拉不上来，一拉我也下去了，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死亡的是随时随刻伴随着你每一个战士。更可怕的呢，这个还是小事情。当时呢，我们行军的时候呢，粮食没有很充足，没有什么带足很充足的粮食，也没顾及到会走这么长的时间。比恶劣环境更致命的呢，就是粮食耗尽了，没有了。草面呢，已经耗尽了，耗尽了。野菜、草根，甚至于呢，皮带，都拿得来呢，就是果腹，充饥。饥饿像一首猛兽一样的侵略着每一个人，无情的吞咽着战士们的生命，吞噬战士们的生命。红军战士呢，不但要对抗这个严寒的恶劣环境、自然环境，而且呢，而面临着呢粮食断尽的这个粮食断了，不管你再厉害，就是你再怎么凶都没办法了，生存危机。所以呢，许多战士呢，经过这次草地呢，我们几万大军有好多人呢，就是饿死掉的，饿死在这个草地上面，长眠在这个茫茫的草地上面。过草地是长征中最悲壮的职业，爬雪山职业，过什么泸定桥啊、四渡车水啊，而且过草地是我们损失最多的一次、最残酷的一次篇章之一。那么草地这么困境，我们呢好多战士呢就是没有东西吃了，部队呢慢慢的呢跟不上了。但是呢中央有指示要很快的过去过草地，怎么办？就留下了好多病人。这个故事呢，我今天讲的这个金色的鱼钩呢，就讲其中一段是怎么回事情呢。有几个小战士呢，有好几个小病员呢，好多年轻的战士长期的饥饿，在山上缺医少药，没什么病，没东西吃，生病了。但是他们要把这个部队带回去，怎么办？在这个紧张的时候，你看你们怎么办？他们只能不能拖住后腿，就是这片在这个绝望的这个时候呢，一枚小小的鱼钩成为了生死关头，人性的光辉缩影，它记录了牺牲与关爱，在历史的长河闪烁着永不熄灭的温暖。故事主要是讲的一个呢，是平凡的一个炊事班长。炊事班长大概他年龄稍微大一点，他呢就是指导员呢，三名小伤员呢实在是走不动了，又是肠胃病，身体虚弱无法走路，无法跟上大部队的前进，怎么办？指导员呢就想了一下，就把这个任务呢就只交给了这个老班长，而且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老班长，这三个孩子交给你了，无论有多么困难、多么艰难，你要好好的把他们带出草地。”这不仅仅是个命令，更是一个沉重的这个托付和信任。老班长也没有什么，就默默地点点头，他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要保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他眼睛呢只有一坚定的坚毅的眼光发出光芒，从此以后走上了长征路，大部队走了，
他们呢要考虑到三个商品。

病员因为伤病嘛，肚子一饿没有办法行走，所以呢走得特别慢，而且呢要搀扶着走，所以呢每到一个宿营地呢，老班长第一个事情就想到弄点野菜，到处找野菜找树根，那么再拿仅有的一点点的青稞面呢倒在里面，合在这个野菜里面合成这种汤呢，热汤为小战士们呢送上这碗热汤，驱赶他们行军中的疲劳。然而不足半个月，这个草地上面连草根树叶那个草根野菜都吃不到了，两袋青稞面呢已经见底了，饥饿呢像阴影一样的，老班长心里急啊，为什么粮食也没有，走也走不动，东西又找不到，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够把他们带出去？笼罩着这个饥饿啊，笼罩着他怎么才能够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看到年轻的战士呢日夜消瘦，生命呢火苗在茫茫草地上呢显得格外的微弱，很那个，青稞面吃完了，老班长呢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看着身边的三个战士呢脸色蜡黄，一天比一天虚弱，走路都打颤了，心里像刀割一样，他想我怎么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这三个孩子顺利的带出这个草地，茫茫草地。好嘞，机运来了，有一次在一个小地方宿营的时候呢，他挖了点野菜和草根啊，准备在河里洗洗干净，哎，洗的时候呢发现了呢这个水面上的一条银光一闪，他再仔细一看，哟，鱼，他没想到草地的鱼塘里面有鱼，哪怕再小的小鱼也是生命的寄望寄托，但是呢怎么办？有鱼在水里面，怎么把它拿到上面来呢？又没有鱼竿，也没有鱼钩，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的一瞬间呢，他看到这个鱼的一瞬间呢，他的这个悲伤的眼光一下子就亮起来了，他像孩子一样的马上跑回去，把自己的行李打开来，找到唯一的一个家当，一根针，缝衣服的针，他把这个缝衣针呢马上呢翻出了一个缝衣针，烧红了，又用舌头呢小心翼翼的把它呢敲弯，慢慢的呢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鱼钩，便在这个在他这个手中成型了。这枚毫不起眼的小鱼钩，没有精致的工艺，也没有凝聚着什么绝境中的，只是凝聚着呢这个生存的凝聚的希望智慧，它不仅仅是捕鱼的工具，这个更是穿透绝望的希望之光，是老班长用爱与担当为战友编织了活下去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枚小鱼钩，他就可以呢想办法了。这简单的鱼钩是在绝境中开出的生命之花，是智慧的与爱的这个见证。就这样一枚小鱼钩，传承着生命的希望的鱼钩，在老班长的粗糙的手中诞生了。诞生了以后呢，他每次呢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鱼塘的秘密呢？这个里面有很简单的故事，他每到一个宿营地都要想办法先去抓鱼，第一件事情去抓鱼，而且要找蚯蚓，找蚯蚓就很苦，鱼钩上面要带着蚯蚓才能够钓到鱼，又要找鱼找蚯蚓，然后呢只能钓到几条小毛鱼，钓到小毛鱼以后呢，他就兴高采烈的马上就回去了，马上呢就把这个每天晚上每天都能够呢，不管多多少少呢都能够做出一碗，再加上一点野菜，加上一点青稞面倒进去，活了还给他们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鱼汤给他们吃，给他们小战士吃。虽然这个呢这个鱼汤呢又没有油又没有盐，只是清水煮鱼加了点野菜，但在饥寒交迫的草地上，
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

加油。经过一段时间，三个小战士呢，喝着鲜美的鱼汤呢，身体呢，慢慢的有了力气，脸色呢，也红了一点了。他们呢，感激的看着老班长，却不知道，这锅鱼汤的背后，藏着一个人令人心碎的秘密。怎么会发现的呢？有个小战士，每次吃完饭，他就看到，老班长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都是把鱼汤端上来以后呢，分好以后呢，收拾好东西，就悄悄地出去收拾东西了。这个小战士呢，有一天晚上悄悄地跟着老班长一起去看，跟着出去，他看了他终身难忘的一幕。月光下，老班长坐在草地上，手拿着几根战士吃下来的鱼骨头，一根一根地摆在嘴里嚼。再吃一口鱼骨头，再吃一根草，那个这个叫野菜，他每艰难的咽下去，每次咽下去都是紧皱着眉头，那个喉结在滚动，就像吃一个什么石头一样的难过，那么费力。他把鱼汤留给了，却把呢，像他把所有的鱼汤呢都留给了年轻的战士们吃，他却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没看到他吃过一口。这个小战士呢，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的喊道：“老班长，你怎么能？”当时呢，老班长吓了一跳：“哎呦，谁啊？”一看他，就马上呢，用手捂住他的嘴巴。泪水呢，他话也没说完，小战士呢，泪流满面，已经看视线都模糊了。原来老班长是在这里把生命的希望都留给了我们小青年，把这个生的危险呢留给了自己。这个时候老班长看到了这个小战士，脸上呢先是一慌张，然后呢马上就低声的压住他了：“你呢，我知道你也是个党员，小声点，咱们都是党员，这个事情呢既然你知道了，就不要再传去了，影响这个其他的战士，其他两位战士，让他们担心。”老班长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沉思了许久，才用沙哑的声音说：“因为指导员临走的时候把你们交给了我，他说无论多少艰难，你也要把你们带出草地。我是党员，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来向党交代，怎么向党报告，怎么向指导员报告？”老班长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小战士，使他体会到，这碗鱼，我们现在天天吃的这碗鱼汤，不是一般普通的鱼汤，是老班长用命换来的。牺牲与传承，胜利呢就在眼前了，他却倒下了，一枚生锈的鱼钩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信物。日子在艰难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在跋涉中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天天的流逝。这天他们看到远山呢已经看到了有山了，有烟火气了，看到烟炊烟了，有了炊烟就是说明有人了，草地的边缘已经在望了。老班长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剩下了皮包骨头，眼睛深深的凹陷下去，唯有那双眼睛是明亮的。他用沙哑的声音鼓励着我们：“我们用生命的最后的光芒为我们照亮前程。”那天清晨他说：“你们先休息一下，养养精神，我们准备呢我去钓点鱼来，钓好鱼回来以后呢，你们呢我们吃好鱼汤，去做这个什么，集中精力，今天一定要顺利的走出去，给他们鼓劲。”那么小战士们就眯在那个宿营地上就倒下来了。老班长呢，他鼓好劲以后呢，就让欢迎他又端起了这个怀里面的这个生锈的这个发亮的这个小鱼钩。在背影呢飞快地到处去找鱼塘，找这个鱼塘

0: 呢，背影在晨雾里面显得格外的坚强。好嘞，等小战士们呢一觉醒过来以后呢，发现怎么老班长还没回来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他们呢没有看到老班长回来，心头呢就经过了一丝不安。你怎么今天老班长怎么这么长时间啊？私下里叫也没有人应他们，结果他们再找，三个人就分头找，终于在一片偏僻的水塘边呢发现了老班长，他倒在深圳的草地上，双目紧闭，早已昏迷不醒了，但是呢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个救命的鱼钩。老班长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奉献，他化作了长征路上的一场永杯，永远的丰碑，好不容易把鱼汤熬好，终究呢没有留下老班长的生命，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说我不能吃了，别浪费东西了，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照顾好你。他那个手轻轻地抚摸着战士的头，缓缓地垂下，这是一座精神的丰碑，老班长舍己为人的精神如同草地上升起的朝阳，永远照着我们后人前进。老班长这篇这枚长满铁锈的诗歌用冯玉珍弯成的制成，它沉在冰冷的水塘里面，细碎的小鱼用生命的希望滋养了疲惫的战友，粗糙的嗅觉藏着老班长彻夜不眠的守候，藏在他生命里留给了他人，他死的危险把留给了自己，小战士们将他珍藏起来。现在胜利了，他将陈列在这个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面，让孩子们看看在苦难的岁月里信仰是如何化成力量的，平凡的人是如何铸就了不朽的风勋，他是长征精神的缩影，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老班长临终前把那枚长长的鱼钩紧紧地拽在手里面，嘴唇为了留下他一定要走出草地，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个鱼钩呢现在藏在这个中国人民纪念博物馆，它没有黄金，却闪耀着黄金色的光芒，主要是反映了三种精神。这个故事整个故事反正一个是忠诚，一个是奉献，第二个呢就是初心，为民谋福。这枚金色的鱼钩不仅钓起了维系生命的小鱼，更钓起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伟大精神，它是历史的信物，更是精神的火炬，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励志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基因，续写时代华章。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共筑中国梦。谢谢大家。
1: 我的阅读时光，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第二中学的学生黎佳怡。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作家路遥的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以厚重悲悯的笔触，镌刻时代变革里的人生百态，勾勒平凡的人在苦难中坚守希望，在平凡中追逐光亮的生命轨迹，让质朴而坚韧的力量静静地流淌在字里行间。这份扎根土地、向阳而生的执着，也恰似我们新疆儿女扎根边疆、坚守热爱的初心。书里说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它让我在沉浸的阅读里读懂平凡中的不凡，让更多身处新疆的人明白，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边疆大地，每一份坚守与奋斗都熠熠生辉。这段阅读时光沉稳而丰盈，让我在书香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更懂得以赤诚之心扎根脚下的这片土地，不负时光，不负热爱。谢谢大家。

郭老师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脑科技协会基金委的会员。今天我们那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呢，继续讲一讲红军残肢胜利九十周年这个话题啊。那么在前两次的这个讲座当中呢，有那个朋友提出来啊，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我们上海市的红色资源，就是能够让这个大家沉浸式的去体验跟反思我们这个红军残肢胜利九十周年。那么我就想到我们上海啊，讲到红军残肢胜利九十周年，一定不能忘记两个人。那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陈云。他是我们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那陈云是我们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中央这个领导班子的啊，是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都是的。那么，我想问一问大家啊，有没有到过这个张闻天纪念故居的啊？那个有几位啊？那好的啊，还有没有到过陈云故居的？那么张闻天故居呢，在南汇朱桥镇。那么陈云故居呢，在青浦练塘镇啊。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脑科学这个会员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脑科学下面都是志愿者，很多的各个场馆都有，所以我们到陈云这个张闻天纪念馆的时候呢，也有当地的志愿者接待我们的，人家呢是有一个长长的这个绳子挡住的，我们就只能看看。我呢是亲手触摸了这个张闻天在蚕笼当中的一个箱子，还有他一些文物啊，所以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会给我们很多感触啊。那么陈云纪念馆呢，是因为我在那个中共师大当志愿者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中共师大纪念馆的馆长叫童科，他后来到虹口去当宣传部副部长，他又调到陈云纪念馆的旧纪念，他是陈云纪念馆的国家馆嘛，那么他就到馆长了，那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几个志愿者到那边去参观，写了二十几篇文章，这是其中的几篇啊，写了二十几篇文章。那么这个我今天呢就是要介绍有三个馆，这是我们今后去的，一个就是张闻天故居，一个陈云故居，还有个什么呢，还有明年才开放叫什么呢，上海革命博物馆。上海革命博物馆在什么地方呢？在上海龙华历史陵园，现在还没有开，到明年是八一建军节就开放了，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啊，各个地方都要开革命军事博物馆。那么我这个两本书呢，就是捐献给这个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我今天要参加这活动吧，我去拿出来的，这个是捐的证书啊，就是革命纪念博物馆，就是那上海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啊。那么这一张呢，是我小时候是花了11块钱买的，这个叫做这个知道的老同知道，上海这个杭州杜景生啊，就丝绸，他这个不是画画，也不他那个折出来的，就是那个丝绸折出来的。那个是毛主席、朱德的周恩来的像比较好找，陈云的像呢比较难找，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陈云奠定的机会。那么这两本书呢，就是这本是1955年的，也70多年了，这个里面一翻开来都是革命领袖，就是个人写的东西。那陈云的文章呢就放在第一位，就是那个随军细心见闻录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就是陈云1935年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到残肢要讲到陈云呢？因为刚才一个刘老师啊，刘向化老师啊，讲了正义会议。那么正义会议呢，张闻天呢跟那个陈云都参加了，那么陈云参加长征参加了多少时间呢？他没走完，到了正义会以后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呢，当时我们都是秘密行动嘛，其实他干什么的呢？他到上海去开发那个白区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又经过这个宋庆龄的这个资助啊，就是到了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他参加共产国际呢，使得他这个长征的这个事情啊多了一点传奇的色彩，就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共产党啊，这个到了现在以后啊，中共一大的文件啊到现在还是补全的，因为这个的确那么长漫长时间啊，这个档案也是补全的，这个正义会的资料呢更是找不到，就是到底是哪些人参加的，主要的几个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个议题的具体细节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
都找不到以后呢，在1956年是谁呢？是那个杨尚昆。杨尚昆到了莫斯科，到了苏联以后呢，就提出来了，是不是能够把共产国际的东西还给我们国家？那么他把这个东西很多资料就还了，还了以后，这很多资料呢就放在国家档案馆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也过了好多年了，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好像这本文件就是什么？就是正义会议纪要。我觉得很奇怪。那么到底是谁写的呢？是不是正义会议纪要呢？就问了当时参加正义会议的几个领导，比如说那个这个就是聂永贞啊，还有就是这个周恩来了，问了好多人啊，都不是他们写的。后来就问到陈云，那时候80岁了，在杭州那个辽阳，他讲是他写的。那他为什么是他写的呢？他因为写过以后呢，要传达给部队嘛，会议上了嘛，他的写的东西呢，我正好到苏联开会了，我就在会上了，就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汇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举行参政，我们开了重要的正义会议，那个原件啊，好了，结果就留在了苏联了。所以后来这个档案传过来呢，就是再过诚意的确认呢，就弥补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党史上面一个空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不是要讲我们长征嘛，通过那个莫斯科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宣传嘛，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我们长征很多故事。他讲长征的故事呢，他是1935年讲的，这是1935年讲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是2026年，我们是抗战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他这是发表了91年了，因为他长征没完，他就写了。正义会议出来写的，写过以后呢，他当时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呢，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他说自己是个医生，叫练成，以练成的名字，一直到这本书，我们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啊，叫练成，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就写了很多很多啊，等一会我们到后来，我们可以请那个各位老师啊，这他一共60页，随便报一个数字，比如说30或者58，我就把这几页念一念，就是很传奇的。他这个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的长征。那么他这个长征的宣传啊，比什么？我们只知道史诺这个宣传啊，他是38年的，他是35年的。其实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就是向世界宣布长征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在我们那个陈云纪念馆能看到的。那个他是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面是登出来的，就是当时这个杂志是非常重要的文物了，到陈云纪念馆能看到。这个我这个是因为是就是后来我们1955年就是我们国内正式出版的，那么这个也是能看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就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1985年的时候，这个是1985年，就是正义会议召开50周年的时候，那到现在也是过了40年了啊，就是才公布出来，就是他这个陈云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一些资料。那我就把这本书的那个前言部分念一下好了，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这个在1985年的时候，就是人民红旗上登的时候说的啊。今年1月是正义会议召开50周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会后不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啊。刚才呢，柳向华老师也讲到这一段啊。这个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使中国革命转入了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正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的转折点。现特宽载陈云同志1935年写的《绥靖西行见闻录》作为纪念。本文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著名练成，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那当时在巴黎发表的文章呢，就是在我们陈云纪念馆能看到。这个这里面我是仅有写的照片了，它是就是假托为被红军俘虏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

0: 百年二月死落的红杏照耀中国啊，红杏照耀中国。
1: 你翻页，
0: 啊，
1: 这个您就直接翻。
0: 啊，
1: 啊
0: 啊啊！红军照耀中国。那么当时陈云呢，他是任红五军团的重要代表，军委重点政治委员。所以呢，红军夺取鲁定桥，刚才也有老师讲过啊，在那鲁定县委开会，会上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跟接通共产国际的联系。所以陈云他才能做到这两件事情啊。这个六月底到了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呢，九月上旬抵达苏联莫斯科。然后陈云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呢，做了关于红军长征和正义会议前后的报告。根据报告的部分内容呢，整理了英语的细征，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啊。这个我们国内发表呢，是在1955年，还不是陈云的名字。到了1985年呢，这一本呢是第一次以陈云的名字发表的，比那个《史洛》这个那本书呢要早。就是《学界新型见闻录》。这个1936年的封面，这个也是他当时写的，八路军光荣的过去也是他写的。红军长征军了，都是他的好几个版本。1949年这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时候，那这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长征记。那本书里面啊，谭震啊、刘亚楼啊、彭雪枫啊、粟通啊、王守道很多高级将领写的。第一篇就是《学界新型见闻录》，啊，因为像这本书能够保留到现在啊，这个又是这个品相还比较好，还是比较难得的。这是《红旗》杂志1985年的杂志，就是里面登了首次使用了陈云的名字，这是陈云这个见闻录。这个呢，就是我到了陈云纪念馆这个拍的照片，他这个记述了陈云的这个。这个根据陈云身边担任的警卫员曹天元回忆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就最近啊，他还说要不是看到前面的辩证案，还真的以为是一位医生写的呢。陈云也说过，当时老太太就是村的夫人叫于龙木，也认为是一名医生写的，都不知道是他爱人写的这篇文章。他不仅是一本长征故事，更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历史写照啊。这个就是介绍了这个他的这个红军西行，他写的这本书。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介绍了那个就是正义会议的正义会议提纲。1985年呢也是发表在就是红军这个就是85年呢就这档报纸。1月17号，因为这一会议在一月份的啊，1月17号的，所以呢就在这张报纸上呢专门登出来了，登出来就是这个。那这篇报纸上有毛泽东的文章，有周恩来的文章，都是讲那个这一会议的事情的。还有呢，还有就是陈云的文章，还有陈云的文章。那个陈云的文章呢，他是怎么样的？他当时还登出来了他的手记，就是他当时就是保存在莫斯科的这个手稿啊。就是拿着这个时候没有签名，就拿着手稿去问这个各个领导人是谁写的。后来讲呢，就是陈云说，当时手稿上并没有注明，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当时政经委员会呢将这份手稿呢分送给当时还在世的参加过政议会的，比如说邓小平、聂永贞、杨尚昆等人，后来给了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才正向大白。陈云告诉众人，这就是我写的。顺便说一声，1957年，苏共把共产国际中的中国代表团的档案移交到中央，发现了不少我国已经遗失的一大文件，也既就是发现了这一会议的文件呢，也发现了一大文件，这个就是他的手稿，因为这个证明就是他写的这个。陈云手稿的发表，填补了党史研究中关于政议会议的细节的空白，澄清了会议时间、参会人员等长期存疑的问题，不仅是研究政议会议的关键史料，也体现了陈云作为历史亲历者对会议细节的精准的记录，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除了学术研究，这其中的传奇故事也令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当时我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呢，就是

0: 两篇这个感想，大概一共写了20篇左右，就是把陈云的东西读这了。而且呢，就是看这些书啊，就是他这个里面呢提供的东西特别好。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比如说经过哪些少数民族，他哪些都有。那他这个地图上面，就是每一篇文章对着这个图一点点描，一点点看，就好像真的走过了这里。就是欢迎大家呢，以后要到张文天故居跟陈云故居呢，我都可以这个当导游，这个会跟那边事先联系好，然后安排他们的这个金牌那个讲解员来讲的。这个就是沉浸式的到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的不同。那么下面看看哪位这个老师啊，像念看看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可以随便讲个页数啊，随便讲页数，我们就把这一段念一念，或者我们随意念一段都行。那我就念这个吧，就是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及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在南军军中，就他在国民党做过，他是国民党背负的一个军医的身份来写这篇东西的，其实陈云写的说感影响太坏而所致。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当中，当一个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其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管之反射，红军军管之日常生活，正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供朱德有火斧头之称。火斧头啊，就是做饭的这个。不至者不设其为军长，谁为师长，谁为军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军事中，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共苦之日常生活，却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中，而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也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此略及一二，事理未立。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也无人有贪污及苛刻军序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如赵伯升、董正道两人均为西北军沈仲连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军16000人投渡红军，每人所需至700000元，全部捐献给共产党中央。啊，当时就是看到这些，他这个当时这本书呢，在这个就是白区呢，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谢谢郭老师，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多来第八个乡19村小学5年级一班的爱西爱乃迪。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卢荣信爷爷的作品《永远的眼睛》。这本书收录了许多温暖的散文，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了生活里的小事，身边的真情，每一篇都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成长的路，教会我们发现平凡生活里的美好与善意。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真正的爱就像一双永远的眼睛，它默默守护着我们成长。这让我明白，老师的关怀、父母的陪伴、朋友的帮助都是这双眼睛里的光，它教会我要懂得感恩，珍惜身边的温暖，用善意对待每一个人，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好少年。让我们一起从阅读中感受温暖，从文字中收获成长。

0: 好，我是来自阿拉格尔乡第一小学的同学马素尔。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刘胡兰》这本书，讲述了年轻的革命烈士刘胡兰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故事。他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面对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始终不肯透露半点秘密，用生命守护了信仰与正义。书中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怕死不当共产党。读完这个故事，我被刘胡兰的勇敢和坚定深深震撼。他用青春和热血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与担当。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要铭记英雄，学习英雄，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长大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来自八尺县新城小学，我叫江一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经典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还不懂什么能吃，什么能治病，经常因为误食野草而生病受苦。神农看到百姓被病痛困扰，心里

0: 活荒野，不怕日晒雨淋，更不怕艰难危险。每一种植物都被它亲口品尝，仔细分辨它是寒是热，是毒是药，一天之内甚至中毒好几次，可它从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正是靠着这份勇敢和坚持，神农辨别出了无数草药，写下医药知识，教会人们耕种五谷，让百姓不再受挨饿受病折磨。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真正的英雄心里装着别人，愿意为大家奉献自己。神农不怕苦不怕难，心系苍生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神农尝百草，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担当，做一个勇敢善良有担当的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克萨克马勒乡调小学五年级班的迪林尔阿布热合曼。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有力量的书，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讲的是保尔的传奇一生。保尔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那时候社会乱糟糟的，充满了不公平和压迫，可保尔没有被艰苦的生活所打倒，反而早早的就投身革命。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即使受了重伤也毫不退缩，哪怕最后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他也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开始文学创作，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保尔的一生都在践行这段话，他经历那么多挫折，却始终坚守理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事业。我相信大家读完后也会像我一样被保尔的精神所鼓舞，获得勇往直前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下马勒乡第一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夏迪耶穆沙。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收录了唐宋时期名家名篇的《蒹葭诗》。《蒹葭诗》是一本特别棒的儿童启蒙诗歌选本，里面收录了好多唐宋时期大诗人写的经典好诗。
3: 这本书按春夏秋冬分类，题材丰富，有写山水田园、思乡怀人、赠有祝福、借景抒情的，他精选

0: 77首简单好读的诗，标注拼音，配有插图，小朋友诵读学习很轻松。书中虽然我喜欢的一句是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读千家诗给我的最大感触是，它能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领略四季美景，体会真实情感，仿佛身临其境。书中优美的词句能帮助我们积累知识，它不仅能让我们认识更多古诗，感受国学魅力，还能激励我们像古人一样用心观察，热爱生活。
2: 与书相伴，与爱同行。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新城小学一年级二班的杨毅。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宝恒的作品《五星红旗飘扬》。
3: 这是一本闪亮的红星，红色爱国教育绘本。当天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当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时，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仿佛我也来到了现场，感受五星红旗、国徽、国歌的意义。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立志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和升旗手，用实际行动守护国旗，热爱。

大家好，誓死同辉，造征途，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分享。大家，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科技工作者，大家好，我是上海老科协和静安老科协科普讲师团的孙方中。同时呢，也是上海科技馆科学列车科普志愿者。今天让我们通过誓死同辉造征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分享，一同回望那段争烽火峥嵘岁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江台堡胜利会师，宣告25000里长征圆满结束。红军纵横14个省份，翻越20余座高山，渡过30余条江河，在敌人重兵围追阻击、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概括：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他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图谋彻底破产，向广大群众传递革命理想，在大江南北播下革命种子。长征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军事史诗，也孕育出宝贵的红色诗歌、红色音乐等艺术作品，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

感受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和豪迈胸怀。今天我们首先品读毛泽东同志的《长征组诗》。长征巡军途中，毛泽东同志马背吟诗，留下了九首经典诗篇，这就是毛泽东的九篇诗词目录，而且做到诗史互振。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诗词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其中《忆秦娥·娄山关》写于娄山关大局之后，也是遵义会议后召开后红军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西风烈啊，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征虏铁，而今漫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作为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老干部局联合组建的老记者团成员，怀着崇敬之心重走长征路，前去贵州遵义，探访了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和娄山关战役旧址。我撰写的《读诗寻迹探史》一文刊发于上海新闻晨报公众号，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照片和相关的视频就是我当初探访的时候拍摄和后期编制的这样一个报道当中。除了影像资料，我在报道中还做了这样的文字感悟。忆往昔，曾读毛泽东主席这首《忆秦娥·娄山关》词，因为年少懵懂而不求甚解，但感到诗词这篇诗词朗朗上口，气势磅礴，心胸豪迈，因而印象深刻。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面对数倍于我强敌的围追阻击，危急时刻，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重新执掌党和国军队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率诸葛、周恩来指挥杨尚昆和彭德怀等众多将领，以少胜多、雨落胜强，赢得了娄山关战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捷。这首词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写的第一首词。娄山关战役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战斗结束之后，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创作了慷慨悲烈凄而壮美的这首词。我入关攀顶，环顾四周，重温毛主席的诗句，耳边仿佛随风传来军号阵阵，马蹄声声，炮声隆隆。这动静结合形象的

红军部队的士气。毛泽东这位自学成才的农民后代，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由此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重头越，率领党和军队逢凶化吉，历经四渡赤水、万里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10月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历史长河潺潺流淌，时而遭遇激流险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和胆略屡屡化险为夷。如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而毛泽东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气魄和伟大诗人的情怀，战后登临娄山关，将那份豪情壮志化作这千古流传的不朽诗篇，令今天读诗、寻迹、探史的游人登临故地，五经追昔，仍浮想联翩，壮怀激烈。

领略完毛泽东同志的长征举啊，如领略完毛泽东同志的长征组诗，咱们再来看一欣赏一下红色音乐史诗长征主歌，这就是十首长征主歌的目录。这部作品呢原名叫红军不怕远征难，由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作词，由四位作曲家谱曲。整套主歌呢一共是十首，依照长征的历史脉络顺序编制，融入了各地民间曲调，完整再现长征全过程，从告别军民依依惜别，到突破封锁线浴血奋战，从遵义会议放光芒迎来伟大历史转折，到突破封锁线到四渡赤水出奇兵，尽显高超军事谋略，再到飞越大渡河惊心动魄，过雪山草地唱出雪

寒暗吹断粮，唱出了红军的艰苦和坚守。直至报喜和大会师奏响了胜利的欢歌。2026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还上演了新时代版长征主歌，让这部红色经典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近期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插曲《四渡赤水出奇兵》把这场经典战役娓娓道来。《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叙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工农红军巧妙布阵，先强装渡金沙江，蒋介石中计调集大军，像牛皮糖一样紧紧尾随粘着，但他哪里知道已被红

军深吸激动，牵着鼻子走。四渡赤水后呢，红军南渡乌江，兵锋逼近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惊慌，急调驻守金沙江的孙渡部队驰援贵阳。敌强我弱，红军哪里会打贵阳呢？虚晃一枪，随即绕道挥师直扑昆明。昆明守军顿时大乱，昆明告急，十万火急，火势增援。老蒋一声令下，蒋外围一手端武器，一手因为吸食鸦片而端烟枪的双枪部队电军调回守城。红军哪里会打昆明呢？再次迂回穿插，大军势如破竹，一举强渡金沙江。至此，红军如鱼归大海，鸟入天空，黄鹤从此一去不复返，只留下40万国民党大军团团战，寻觅红军的踪影。诗书诗词写风骨，歌声传信仰，用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艺术讲述长征故事，大大增强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故事不仅可以讲，而且可以唱。下面我举起遵四渡赤水出奇兵片段来尝试叙述这段长征故事，请大家一同感受以歌叙事的独特魅力。

千军，战士双骄走天下，师徒赤水出奇兵，武将天险冲飞渡，兵临贵阳避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啊，我军乘胜赶入城，调虎离山西金沙呀，毛主席用兵正如神，毛主席用兵正如神，毛主席用兵正如神啊嘿。除了歌曲，戏曲和曲艺，戏曲和曲艺同样是异曲同工，是传播长征故事的重要载体。几十年前，我曾欣赏扬州评话演绎长征故事，一人先把这个长征故事娓娓道来，讲到高潮处，一时兴起，啪，把手中的唱板往桌上猛地一拍，讲道，高声讲道，毛主席用兵正如神，神就神在这块啊！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顿时过一会儿掌声雷动，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外，中国诗词大会中长征主题的节目以独特的文艺方式宣传，作为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我认为传承长征精神贵在落实行动。第一是坚守理想与信念，根据红色血脉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第二是坚持始终学习，紧跟时代，活到老学到老。第三

0: 是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科普宣传，力所能及服务社会。第四，就是要讲好红色故事，把革命精神传递给下一代。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铭记长征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最后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合唱《七律长征》，以此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预备唱，谢谢。
1: 然后我们知道，长江它不仅仅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而且它也是一个流动的渔业博物馆。好，请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刘博士带来江海渔歌，长江渔文化的千年滋味与生态新篇。
2: 好，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上海图书馆，和大家一起，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同一条河长江，一起来聊一聊江海之间的渔歌以及它正在发生的一些生态新生。我是刘一阳，来自上海海洋大学，也是中国水产学会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的一员，同时也是这里摆出的两本书《长江里的这个渔赞歌》和《长江里的保卫战》的主编之一。就在今年一月，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了《生命长江，生生不息：长江近于五年展》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120多个团组，20000多人去参观，反响很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把展览当中的一些图片、故事带到大伙身边。首先，我们提到长江，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每个人想的可能不一样，有人会想到这个黄金水道的繁忙，有人会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诗意。也有人会想到一碗热气腾腾鲜嫩无比的刀鱼馄饨。那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一样的长江。今天我们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好好认识一下长江发生的变化。那其实无论是文化还是生态啊，它都离不开长江里的鱼，绕不开长江边上一代又一代以船为家、以鱼为生的渔民。所以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条6300公里的大河走一趟，去探寻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一起来尝一尝长江渔文化绵延千年的滋味。第二，我们一起去找一找那些熟悉的江仙去哪儿了，世代捕鱼的渔民他们又去向了何方。第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长江十年禁渔这盘大棋，落子五年长江发生了什么变化。那首先我们就先从尝一尝开始，长江渔文化绵延千年的滋味。要读懂长江，首先得从这一江碧水养育的生命说起啊。长江里的故事，一半写在鱼里，一半写在人里，而渔文化正是把这两者缝在一起的针脚。长江是我国第一大长河，世界的第三大河，全长呢有6300多公里，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逊河。它从世界的屋脊奔腾而下，横贯了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上海等11个省市区，流域覆盖了19个省级行政区，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全国陆地面积的1/5，滋养着近5亿人口。那么依托着这条黄金的水道，也发展起来了我们的这个长江经济带。在长江经济带上，人口和经济总量都超过了全国的40%。我们的上海就做

落在长江的入海口，长江从我们这座城市汇入了东海。长江它独特的地质、历史和地形地貌呢，也使它成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最具典型的一个区域，对维系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障全国的生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有4300多种的水生生物在里面，所以我们又说生命长江，一个体现长江的生命力，另外也说长江里孕育了丰富的生命。这里面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啊，这个鱼类有443种，特有鱼类有19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有14种，二级的有84种，它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是地球上极其珍贵的淡水资源的宝库。所以刚才我们的宋老师讲到，咱们的渔业现在主要靠养殖，可是我们的养殖的种质资源从哪里来？它一定还是要依靠我们的天然的基因库里来提供这样的一个优质的种质资源。长江里有这样的一句渔谚啊，叫千斤辣子万斤象，黄牌大了不像样啊，这样的一句顺口溜里面提到了三个物种，这三个物种都是我们长江里的鱼。辣子说的是中华鲟，象指的是我们的白鲟，黄牌说的是胭脂鱼。那这句顺口溜其实也是渔民对我们长江渔业资源丰饶的一种生动记忆。这样的三种鱼，中华鲟它是长江里最古老的活化石，最早出现在的1.5亿年前，和恐龙同一个时代的物种。那白鲟因为它有一个长长的吻部，像象的鼻子，所以被称为万金象，是长江里的顶级掠食者。那胭脂鱼，这个胭脂鱼它也很特别啊，它小的时候它的背鳍高耸，像船帆一样，体侧有黄这个黑色的横纹，长大以后它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啊，长大以后它的鱼的体型变大，这个体色呈胭脂红，所以黄牌大了不像样，说的就是它的变化之大。这句传了千年的渔谚呢，它也是一个生态档案，让我们窥见了历史上长江生物的繁盛，也提醒着我们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有保护的责任。长江它不仅是一条生态之河，更是一条文化之河。2020年11月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那么传统渔民祖祖辈辈靠水吃水，形成了人水鱼和谐共生的关系，造就了特殊的渔技、渔法、渔俗、渔歌等生机勃勃的长江渔文化，它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滋养了无数的长江儿女。所以这么些年以来，我们也在用心的去留住这份记忆。2021年农业农村部开展了长江渔文化的资源普查，2023年农业农村部又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意见，推动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各地也在用一些新方法来保存老的记忆，比如说江西它录制了渔民的口述历史，建立了鄱阳湖的渔文化数字博物馆，江苏编印了苏渔谣等系列书籍，都是用照片、视频、网上的展厅这些数字化手段来把过去渔民们要口传心授的技法给抢救性的保存下来。在举办这个5年展的时候啊，我们还征集了北京、上海、湖北、云南等7个省份70多所中小学的小孩们啊，大家交上来了600多幅画，其中选择了100幅在北京的这个展览上进行了展出。那么画里面是孩子们心中未来的长江，这其实也是渔文化、长江故事的一种生动传承。从地域上看啊，长江的渔文化各有千秋。比如说我们所在的长三角这一带，我们是江海交汇，它是洄游生物

这个在生活当中必经的要道，那城市星罗棋布，经济文化繁荣，比如说梁楚文化呀、马家浜文化等遗存众多，形成了多样雅致的鱼文化，包括安徽的这个鱼灯。湖州的桑基鱼塘啊，刚才我们老师讲到了这个桑基鱼塘这样的一种生态养殖系统，它也是鱼文化的一种体现。还有我们上海的简称是什么呀？我们很多小朋友，咱们上海的简称是什么？啊，沪，非常棒。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沪它还有一种含义吗？它是我们古代的一种捕鱼工具，就是第一张图上展示的这样，它是用一些竹制的这个竹竿啊插在水里来进行捕鱼的一种古代的捕鱼方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江中游的鱼文化。湖北、湖南、江西，他们处在长江的中游段，像洞庭湖、鄱阳湖，自古以来就是我们鱼文化的一个繁荣之地。江西的鄱阳鱼舞、湖北的武昌鱼，还有湖南的洞庭鱼歌，都闻名遐迩。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长江的上游，我们的云贵川这个地方呢，它的鱼文化，这个地方高原呢水网纵横，民族众多，对不对？它和我们中下游有点不一样，这个地方民族非常多啊，孕育了千姿百态的鱼文化。比如说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它依山造势，森林、村寨、梯田、水系这种不同要素构成在一起啊，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贵州镇远，这是这个贵州黔东南的一个地区，这个地方的赛龙舟也被成功的批准为了这个国家级的非遗，也是各个民族之间民族交往交融的一种纽带。还有这个摸鱼节，它也是依托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养殖啊，和我们的渔业的生态的系统，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发展成了鱼文旅结合的一些项目。啊，巴蜀鱼文化，巴蜀一带水系发达，它的鱼文化遗存呢也是不胜枚举。川江号子，啊，展现了渔民乐观开朗、敬畏自然、不畏艰辛、同舟共济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重庆涪陵马武镇出土的一个清代的禁止毒鱼这样的一个石碑，石碑上刻着禁止毒鱼，还有合川钓鱼城的一个题刻，都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其实早就懂得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你看，长江鱼文化，它既是我们舌尖上的记忆，也是沿岸老百姓顺应自然、靠水吃水的一种生活智慧和烟火气。所以说到底，鱼文化是藏着中国人与水相处的最朴素也最智慧的哲学，是什么呢？就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接下来我们到第二个部分啊，我们来找一找，那为什么现在江鲜难觅，我们的渔民又去向了何方呢？就慢慢的，当我们想去找一找这些熟悉的江鲜时，却发现他们的踪迹越来越难寻觅，长江已经敲醒了生态警钟。农业农村部在2017年到2021年呢，组织了全流域的水生生物本底调查，就是咱们说的要摸清家底儿嘛，我们保护，我们将来的保护成效怎么样呢？我们先看看家底如何。结果让人揪心，我们只发现了308种鱼类，有135种没能再采集到，就是曾经记载里我们有，但是现在我们没有采集到了。这没有采集到的这一部分占到了长江鱼类总数的30%。经济鱼类从20世纪中期的50种下降到了20种。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四大家鱼的天然资源量比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90%以上。长江干流尖利断面，四大家鱼的卵苗资源量啊，平均值仅为60年代的3%左右。所以大家，我们就会感受到，长江已经到了不保护不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旗舰物种啊，更令人痛心的是旗舰物种的濒危。对，这个白鳍豚，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头我们叫奇奇的白鳍豚啊，2002年7月份在武汉去世。2007年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宣布了白鳍豚功能性灭绝，这就意味着这种水中大熊猫我们可能就永远失去了。白鲟，我们前面说的万金象说的就是它啊，最后一次被记录到活体是2003年1月在宜宾，渔民误捕了一头带着伤口的3.5米长的一个白鲟，专家赶过来在江边给他救护恢复，救护好了以后又给他放回长江，结果那就成为了这个白鲟留给世界留给我们人类最后的影像了。2022年7月白鲟被宣布灭绝，从鱼宴里的万金象到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刚才宋老师给大家看的 PPT 里有一张它的标，有一个白鲟的标本，其实不过是短短几十年一个物种就灭绝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华鲟。中华鲟自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多年没有自然繁殖，每年洄游到葛洲坝下的群体也只有10余尾。那我们刚才说上海是一个洄游通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中华鲟它要在长江里出生，然后它出生之后就一路顺流而下，要奔流入海，在海里生活十几年之后，它要再溯流而上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去产宝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葛洲坝下监测到的数量很少，就意味着它们的种群非常少了。而这个数字在1981年葛洲坝截流时候从海里洄游回来的中华鲟还有2000多尾，40年间这个数字从2000多跌到了十几，这是中华鲟的情况。长江江豚，长江江豚大家都亲切地叫它微笑天使，但是它微笑的背后也是一组惊人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我们长江里面啊，长江江豚还有2700多头，那么到了2006年已经下降到了1800多头，2012年的时候到了1045头，2017年只剩1012头。那当时大家都很担心啊，江豚会不会去步白鳍豚的后尘呢？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还能看到长江的微笑，那我们的子孙们呢？好，长江鲟，长江鲟是自2000年开始就停止了自然繁殖，就是在自然界我们已经找不到它的自然繁殖行为了。禁渔前穿山折罗龟、胭脂鱼、圆口铜鱼等已经连续20多年没有发现野外的自然繁殖，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的有，在我们的实验室的环境里面可以让它繁殖，但是自然环境里已经没有了。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渔获物啊，刚才我们听宋老师的讲座其实也知道我们现在吃的主要是靠养殖来供给的，其实在禁捕之前长江里的这个渔获量已经在持续走低了。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江干流的捕捞量那时候还有40多万吨，禁捕前尽管我们的捕捞手段啊是越来越厉害，我们有现代化的捕捞手段，并且我们年年的搞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但是我们的捕捞量还是降到了不足10万吨，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呀，越捕生态越差，但是越捕人富了吗？没有，我们的越捕渔民越穷，这和我们打赢这个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显然已经不相适应了，所以必须要果断地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个局面。还记得我们前面说千斤辣子万斤象吗？当这个鱼宴里面的大鱼真的成为了传说，我们才懂它沉甸甸的一个警示。那第三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十年禁渔长江里的生态新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那么治好长江病靠的还得是顶层的战略情话。2016年1月的时候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位置。2018年总书记又说，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2020年在安徽马鞍山薛家洼，总书记讲得更具体了，他说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一个是治污，一个是治岸，一个是治鱼。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儿，关系30多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是比起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的。长江生物多样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搞没了。2023年总书记再次强调，禁渔的政策不能动摇，要坚决地继续做下去。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那总书记的这些话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用系统的历史的眼光给长江开出的一个药方啊，开出的一个方子。治好长江病靠的是科学，靠的是定力，靠的是我们一代人一代人的干下去。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指引下，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从2020年的1月1日起全面禁捕，长江一江一口两湖七河等重点水域从2021年1月1日起实行暂定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捕。那一江说的就是我们的长江干流，一口指的就是咱们的长江口，两湖说的是洞庭湖和鄱阳湖，七河分别是大渡河、闽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和汉江。那为什么是十年？因为这个四大家鱼它的这一类的经济鱼类通常需要3到4年才能完成一个世代的繁衍，所以禁渔十年能够保证这个鱼啊它有2到3个世代的一个自然繁衍。那同时这个十年也正好覆盖了我们国家14-5、15-5两个五年规划时期。同时大家也可以去想，我们的退捕渔民咱们让他退捕上岸了，如果我们退个2-3年，我们说禁捕一年禁捕2年，那这些渔民显然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捕鱼行业的呀，我等着你开鱼的时候怎么样。所以为了也是从长远的考虑啊，政府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十年的一个安排。那具体期满之后怎么样呢？会怎么样？期满后还要根据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情况再制定后续的政策，科学留有余地。我们刚才听到了十年禁渔，它的覆盖面这么广，覆盖的时间如此之长，显然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些人能干好的。所以为了实施好禁渔，中央建立了中央统筹、部门协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就像前面我讲到了渔文化的普查是农业农村部来牵头的，可能很多听众就会疑惑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是农业农村部在干？那因为十年禁渔这个事儿是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委，一共12个部门来组成的一个部际协调机制，沿江各地也逐级建立专门的机制，形成一个高效运转、协调有力的工作格局。那大家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个农业农村部还有发改委之外，公安啊、民政啊、财政啊、自然资源、交通等等，我们就有12个部门共同干这件事儿。好，那到现在啊，这个我们十年禁渔已经进程过半了，它的成效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从渔民、执法、生态3个角度一起来看一看。啊，渔民上岸，他们是舍小家顾大家了。长江十年禁渔涉及了23.1万的建档立卡退捕渔民。到了2020年底，精准建档立卡的11.1万艘渔船，23.1万渔民全部退捕上岸。总书记反复叮嘱强调，要让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之后能稳得住，能致富。长江禁渔不是把渔民甩上岸就不管了，所以这项工作的背后啊，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深厚情怀，也是这项工作到底能不能长久、能不能得民心的根本。

2019年一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补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中央和地方采取了一次性补贴和过渡期补贴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来支持退补。所以到2020年这个最后一天啊，12月31日，到这个时候我们精准建档立卡的11.1万艘渔船、23.1万名渔民全部实现退补。我们反复强调这个渔民数字，说是精准建档立卡，大家可能有对脱贫攻坚工作有了解的。那我们的这些渔民，大家飘在江上，要一户一户的去核对你的身份、你的渔船、你的捕捞证，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攻坚克难，因为在我们的进补退补里，这相当于是一个最难的事儿了。咱们说禁渔，你要把里面这个人家捕鱼几十年呀，在上面世代就是干这个的呀，爷爷辈就在捕鱼啊。这个我们很多退补上来的渔民，他就是在渔船上出生的，在渔船上结了婚，在渔船上有了下一代，他的孩子又跟着他一起打鱼，这样的一些人，你让他整个从水面上到岸上，大家我们换位站在那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逐户逐户的去做工作，逐个人逐个人的去排查档案，最终这23.1万人是每个省的这个数字汇总起来是比较精确的一个数字了。那这些人我们让他上岸之后，你要为他的生活去想办法呀。我们前面讲了有一次性的补贴，因为他的渔船渔网回收啊，政府会补给他一些钱，他的还有捕捞证回收，我们会给他一些钱，但是他日后的生活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我们这里面很多渔民上岸的时候，哇，哭的就非常难过，抱着自己的这个船证，或者是拿着自己的家当下船的时候，那都是非常难过的心情来，那就相当于跟自己的家在挥手告别。好，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做的一些就业帮扶的工作啊。那各地都深入的去开展了一些就业服务，比如说有的地方去做叫1131就业服务，什么意思呢？它至少进行一次的政策宣讲，一次就业指导，三次职业介绍，一次职业培训，还有我们农业农村部实施的一个就业帮扶的暖心行动。有很多渔民上岸是非常不适应的呀，他世代捕鱼为生，他没有其他技能了。我那天还在想，有一天如果我，因为现在这个 AI 发展太快了，我经常觉得我可能就是最距离教师失业也不远了啊。我是经常在想，我再把身体锻炼好，以后送外卖啊，这个开滴滴啊，这个全靠好身体。那有我就在想，这个渔民上岸之后，他能不能送外卖去跑滴滴呢？挺难的耶。他会开车吗？不一定。这个导航啊，陆地上的导航系统啊，能看懂吗？几排几号的让他去送外卖，非常难啊。这个渔别说这个难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调研，有一户渔民给他们安置的这个渔民新村，一栋一栋的这个商品房，非常好的商品房，因为我从临港过来嘛，那看起来跟临港差不多。然后呢，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觉得渔民应该很幸福，因为他们原来几十年一直住在船上呀，那多危险呀，这个刮风下雨的多难受啊，想着住在岸上了，渔民应该开心吧。渔民其实不太适应，他不是不开心，他只是不适应。他说每天不管什么天气，我要把窗户开开来我才能睡着，不然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很憋闷的慌。那想想是啊，他在船上是那个环境啊。说我走路，我刚这个退补上岸的时候，我觉得我走路都在飘啊，就走不稳路。更不要说让他们去上班了，咱们有今天周末嘛，大家不上班，平时上班我们要打卡的吧。渔民的生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怎么会有打卡的这个概念呢？有一些我们介绍入场还有三班倒，渔民其实刚上来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我们现在轻飘飘的讲了一句，这些14万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渔民全部转产就业，但是背后却是无数人做的辛苦努力，他这个工作不适应，他就干不长啊，干不长那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接着给他去介绍，他没有什么技能，那我们就要去培训哪些技能好上手。我们看到有一

些地方他们主要开展的，比如说保洁，还有保育，有一些渔民渔嫂上岸之后可能去做了家政工作。好，实现了这个英邦进邦啊，我们讲到。那同时呢，他们也有一些社会保障，就像我们的社保，渔民在渔船上打鱼的时候，谁有概念每个月我要去交一下社保呢？没有啊，退休了怎么办？我们前一段时间吧，去调研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渔民啊，因为我们去渔文化调研，走到他家，就问他说：“你当时在渔船上的时候，没想过自己老了一天，这个退休了怎么办吗？也没有退休金。”他说：“我们干打鱼这行的就没有退休这个概念，只要我能出去打鱼，我就有口饭吃。哪天我打不动鱼了，那可能也是我的生命也要就是走到尽头的时候了。”他们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啊，所以我们让他们这些退捕渔民上岸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也得兜底，因为你让他很年轻有劳动力的时候就已经不能打鱼了呀。好，所以我们21万多的符合条件的这些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这是政策给开绿灯啊。大家很多我们的养老有的时候断缴啊什么的，在异地啊，其实很麻烦。在当时退捕的时候，我们的各地政府对退捕渔民都是一路开绿灯。已经有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有6.4万多人领取上了养老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退捕渔民里其实很大一批人都是当时就要退休的那个年纪了，就咱们说的已经快60了。所以他们现在已经领上养老金了。1.2万的困难渔民被纳入了低保等救助范围，238名退捕渔民被识别为防止返贫致贫的一个监测对象，也都对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帮扶。看我们的数字是精确到人的。好，那给大家再讲几个我们的退捕渔民上岸之后的一些故事啊。这位他非常有名，退捕渔民里的明星了，他是安徽马鞍山薛家洼的退捕渔民，叫三姑娘。大家可能平时报纸上啊，还有我们那些媒体上经常看到三姑娘的故事，但他其实有真名的，他叫陈兰香。可是大家知道吗，他上岸的时候他的身份证上还写着三姑娘，我们都以为是他，就是大家对他起的这个生活上就叫她三姑娘嘛，谁家身份证上会印着三姑娘，还有姓三的呢？当时我就想，对呀，她叫三姑娘，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她这个渔民身份，上户口的时候她的父母都出去打鱼了，她是小孩子嘛，那个时候她在渔船上，然后那个来排查的工作人员就说你姓名是什么，隔壁船的邻居说啊，她是他们家三姑娘，排行老三的姑娘，就这样的身份证上就被上成了三姑娘啊。她一直到结婚她都是用三姑娘这个名字来结的婚，她一直想改名，改名是她的一个心结，但一直没有改成。再加上她身边的这些渔民朋友说，你在船上是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区别吗，就不用改啊，她就这么几十年没有改成。一直到她退捕上岸，她把这个心愿告诉她了跟她帮扶的这个基层工作人员，顺利的帮她改了名字叫陈兰香。所以有一篇报道是她拿了两个身份证说，以后我叫三姑娘，也有了名字，以后我叫陈兰香。这是我们对她帮扶的第一步啊。接下来在政府的帮扶下，她建立了劳务服务公司，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有初中文凭，初中文凭在退捕渔民群体里已经算是高学历的了，所以上岸之后在政府的带动下，他开了这样一个劳务公司，并且带动了17个退捕渔民和他一起，大家共同创业。到现在这个公司有多少员工了呢？已经有75名员工了，年营业额已经有300多万，还牵头成立了渔民之家，他把每年盈利的一部分啊作为备用金，然后帮助上岸之后的这些退捕渔民去渡过难处。今年3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要闻版还专门讲述了三姑娘上岸的故事，引发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好，这个是重庆江津一个老渔民赵云，他退捕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和妻子一起结合当地他在中坝岛这样的一个条件，去发展了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办起了生态农家乐，成为了当地休闲旅游的一个带头人。这是江苏淮安
落马湖啊，这个陈春。

锦、余春才夫妇，他们是上岸之后承包了200多亩的水面，去种植什么呢？现在这刚好这个时令菜，种植水中人参、芡实，就是咱们说的鸡头米，从捕鱼人变成了芡实王，他还带动了周边的一些农户一起致富。所以我们看到渔民们虽然说离开了渔船退不上岸，但他们没有离开水，他们换了一种和长江去相处的方式，他们用行动去说明退捕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开始，是人和长江关系的一种重新校准。讲完了长江里的人呢，我们再讲讲十年禁渔的另一个难点，咱们的执法。我们刚才讲禁渔，哇，跨了这个十几个省市啊，这个有流域的上中下游，有水面的左右岸，我们的禁渔执法也是非常困难。禁渔令要落地，这个监管是关键啊。农业农村部部署了中国渔政亮剑、春季秋季护渔等系列的联合执法行动，公安部部署了平安长江专项行动，把打击非法捕捞列到了一号打击行动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12个部委里面还有一个市场监管总局，部署长江禁捕打非锻炼，形成水上严打、岸上严管、市场协查这样的一种全链条的监管。我们看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发力，那么同时我们在这几年里面，我们的执法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首先是咱们的这个设备上啊，我们现在船艇、无人机、视频监控这些能力都上来了，是禁渔前的2倍以上。哦，分别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群防群治的。就除了咱们的执法装备上来，我们的执法人员上来，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的监管方式，这种群防群治，我们的巡护员，各地建立的长江流域网格化的管理体系，划定河湖禁捕的网格超过了5.4万个，基本实现了重点水域的全覆盖。我们上海也是加大投入，建成了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对涉渔的隐患能够实现智能的识别。这是办案数量，通过办案数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禁渔之初的2021年相比，我们2025年的沿岸的非法捕捞行政案件下降了 65%、涉渔的刑事案件下降了 26%， 市场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案件下降了 85%， 禁捕管理秩序总体平稳。特别说一下我们关心的这个长江口，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啊，这里是中华鲟、刀蓟等一些水生生物江海洄游的必经通道，禁渔前这里定制网密布，渔船横行，像天罗地网一样阻断了洄游的通道。2020年1月的时候，农业农村部设立了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把我们的禁渔线东扩，管理面积增加，如今的长江口已经从天罗地网转变为了河堰海清，那洄游通道重新畅通。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我们想看一看我们的鱼回来了没有。最后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鱼回来了没有呢？2025年农业农村部委托复旦大学、中科院等一些权威机构开展了禁渔的中期评估，结论是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急剧衰退的趋势已经得到了决定性的扭转，江豚等珍稀物种保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完整性指数稳步上提升。用一句话说，就是长江已经从禁渔前的濒临崩溃实现了止跌回升这样的历史性的转折。我们的旗舰物种也传来了好消息，中华鲟我们现在全国建立了8个保种基地，人工保种10龄以上，就10岁以上的大规格的亲本有3300多尾，2025年突破了子三代全人工繁殖技术，就是这个他的爸爸是我们人工繁殖，他的爸爸的爸爸也是我们人工繁殖的啊，意味着我们的人工保种梯队已经接上了，野外种群建重建我们会更有底气。

还建立起了全国首个的濒危淡水鲸类的精子库，长江江豚。2025年专项调查，我们是种群达到了1426头啊，比2022年的时候增加了177头，实现了稳中有增。迁地保护种群超过了150头，年均增长超过10头。2023年首次实现了什么呢？叫做迁地种群试验性野化放归，就是咱们保护它还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把它放归自然。到现在，今天我们在武汉，在南京的江边，市民偶遇江豚逐浪，已经成了一种网红现象了，大家经常拍照打卡。那这正是长江复苏的一个最动人的注脚。长江鲟2025年在赤水河，2026年在金沙江，分别我们都看到了，就它的一些历史产卵场上啊，我们观测到了它的自然繁殖和它孵化死鱼。野外种群重建的路径被打通了。从数据上看啊，相比于禁渔之前，2025年干流监测的单位资源量增加了一倍。长江中游这个尖利断面四大家鱼的卵苗资源量也增加了6倍以上，长江下游的刀鲫资源量也在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从禁渔前的无鱼等级提升到了干流鄱阳湖的较差，洞庭湖的一般，率先进补的赤水河连续4年达到了良。那这些数字背后是生态系统整体修复的一个效果。正如总书记所说啊，我们要靠长江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不能头痛一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们也回来了啊。2024年科研人员时隔30年，在湖北宜昌尖利江段发现了有一定规模的管产卵量，这个鱼叫管鱼啊，我们已经有30多年没有发现它的自然产卵了，现在又发现了。2025年时隔20年首次在四川观察到川陕折罗龟的自然繁殖，同时它的栖息地生境也在发生变好。好，那么到现在我们的这整体的修复的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群众这个又有了一些新的误解了。我们经常在网上啊，就有时候一些新闻下面啊、报道下面啊、网友发的一些视频下面，会看到大家有这样的疑惑，说我们现在鱼多的已经泛滥成灾了，啊，十年禁渔，质疑十年禁渔接下来还要不要继续了？认为鱼多了，鱼现在已经泛滥成灾了，那到底是不是呢？那其实根据我们的一个监测和调查，我们发现目前禁渔后，我们的各个湖泊的这个鱼的资源量是有上升，但是真正的突破它的这个承载力的只有那个巢湖和滇池突破了它资源承载力的50%，其他的各个湖泊它都还有较大的一个承载力空间可以让我们去发展。同时我们现在整个种群结构的恢复才是我们禁渔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我们不能单看哪一个局部区域哪一个鱼种增加了就认为是不是鱼多了已经成灾了，所以目前不存在这样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还有一些误区啊，有一些这个人在江边看到了我们江里面有很大的鱼杆鱼，大家不知道见过没，叫水老虎，它很凶猛，它是肉食性鱼啊，它吃其他的鱼啊，吃小鱼啊，然后大家就觉得一禁渔了你渔民不捕鱼了吗？然后这个杆鱼就泛滥了，认为长江里面的水老虎泛滥是不是会失去了一个种群平衡，其实也没有啊，因为一些地方它杆鱼多，正是因为我们正是说明我们的禁渔有效果呀，我们禁渔有了效果，我们的小鱼多了，这些大鱼才会多呀。啊，同时还有一些人会认为我们禁渔了，这些草食性的鱼类数量增长，是不是把我们的水草吃光了，我们的生态要变差了，这个水要变坏了啊，大家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误解，其实也是在此机会给我们做一些大家做一些这个
讲解啊，我们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包括鱼多了不捕会不会浪费，那网上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带节奏的，因为他希望捕嘛，他希望你赶快再开开来再捕呀，所以他会说鱼多了不捕是浪费。那是不是一种浪费呢？其实在短期内我们看到的鱼多的，多的是那些生长周期很短并且繁殖很快的低营养级的鱼类，它会先繁殖，然后我们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一个动态平衡，慢慢的我们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并不会说哪一种鱼多多到泛滥的程度啊。这个里面也有举了一些这个有近于历史的一些湖泊，比如说青海湖，还有国外的莱茵河。青海湖23年的进补，它到现在它的裸鲤资源量也只达到它的理论的三分之一。莱茵河50年的进补，它的鲑鱼资源量也仅恢复到它历史峰值的2%。那这些进了几十年的湖泊告诉我们，其实它并不会说哪个地方资源多到形成灾害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呼吁大家，其实守护长江不仅仅跟国家领导人有关，不仅跟政府有关，不仅跟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关，它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最首先一点，因为我们太爱吃水产品了，我们上海这个同胞们比较喜欢吃水产品，而且马上各种水产品要集中上市，我们能不能做到不吃这些来路不明的水产品啊？首先说是长江野生鱼的，这肯定属于来路不明，因为现在哪里还有长江野生鱼可以补上来让你吃呢？然后我们就首先不吃长江野生鱼，然后我们买水产品的时候关注一下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啊、流程啊，也是咱们食品安全上的一个考虑。同时我们如果在一些开放水域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进补水域旁边立着有进补的牌子，然后这人还在这儿补，还在用违法的这个违规的方式在钓，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合规垂钓一人一竿一钩，结果这人咔咔拿了一排这个鱼竿在钓，或者是这个鱼竿上挂了好多钩，还有用一些活饵，用什么蚯蚓当饵也是不可以的啊。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去及时举报，以及像大家今天这个来这儿听讲座，那也是一种我们参与长江大保护的行为，因为当你只有知道了，你了解了，你才会去关心去热爱。好，那么最后呢，其实长江禁渔到现在啊，我们尽管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已经看到了这个恢复的胜利的曙光，但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这个艰巨的一些任务，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咱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家庭角色上，但是我们共同努力，然后保护我们的长江母亲河，保护这一江春水永续东流，母亲河生机涌现。好，今天我的汇报到此结束啊，感谢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阿瓦提镇的好书推荐官满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星汉灿烂：中国天文5000年》。这本书完整地展现了中国5000年的天文历程，从古代观象授时、创制历法，到造出浑仪、
2: 运仪、象台
1: 等精美仪器，再到一代代人对宇宙的不懈探索，用生动的语言把中华天文的智慧与魅力娓娓道来。今天我们正处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航天强国建设，从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到深空探测，不断实现新突破，这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精神延续。所以我把《星汉灿烂：中国天文5000年》推荐给大家，愿我们都能从千年的星河中读取中国的智慧，汲取前行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克萨克马人。

0: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作者默默读懂母亲曾在牵挂你的隐忍与付出，明白母亲一路小心翼翼的陪伴与如生牵挂。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平凡的母爱最伟大，苦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学会与命运和解，珍惜身边的温暖，就能把灰暗的日子活出光亮。史铁生用温柔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死皆是常态，挫折皆是成长，只要心怀感恩，主动陪伴，哪怕身处黑暗，也能寻找到照亮前路的光。
1: 我是脑科学清华委的刘向华，我今天讲的故事是纪念中国红军长征90周年胜利，重点讲述飞夺泸定桥。我面对的讲故事的观众呢是中小学生。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好。岁月峥嵘，星火继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为了这个纪念，让我们后代知道我们当年红军长征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接下来就简述一下90载的风雨兼程，90代的精神传承。25000里长征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军事奇迹，是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面的红色史诗。在这漫漫的长征中，特别是飞夺泸定桥这个惊心动魄、最震撼人心、最能彰显我们红军的经历，今天我就让大家穿越历史的硝烟，完整的回望一下伟大的长征途中，深度来解锁一下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传奇。这个事故是一切呢是发生在30多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召集了重兵围击我们以江西瑞金为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出的第5次反围剿。彼时因为当时临时的中央政府思想呢比较偏左，所以呢他把红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都没有充分的利用，盲目的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大军来作战。所以呢因为人家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是不能比的，你盲目的依他装配精良的国民党敌人，那这个阵地战、萧何战，那我们的根据地就节节败退，我们的根据地就不断的萎缩。这耗时1年多的第5次反围剿彻底的失败，面临这个失败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做出了一个生死抉择的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大概有8.6万人开始告别江西瑞金，移都江西的父老，踏上了这个25000长征拉开了序幕。但是这个征途大家都不知生死，这个远征对我们红军来说是意味着，所以呢我们红军那一定要开始踏上25000长征转移，那国民党反动派他不可能放你出去。所以我们最惨烈的一场就是34年10月份一个舍战湘江，因为国民党组织了几十万的重兵围剿中央红军。这时候我们的红军浴血奋战，而且前赴后继，前面倒下后面前进，大量的战士都在失身，危急达到了顶峰。就说我们有

8.6万多人参加这个突围，但是最终突围出来的已经锐减的剩下3万多人，所以这个战争是非常非常惨烈的。35年1月，我们的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了，把这个错误的军事指挥去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转折。从此红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长征途中艰难跋涉，飞夺卢沟桥中间，那我们要经历了很多。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以神出鬼没四渡赤水，来回穿梭，打来回战，打游击战，甩开了几十万追兵，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敌军，巧渡了江沙江。所以我们这个顺便说到的是1935年以后的五月，我们完全跳出了国民党的围追体制，北上进入了川西，抵达了大渡河畔。这时候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扬言要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困死在大渡河这个江边。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渡河本来就是一个天险，你要渡过去，那是要非常，红军是要想尽办法，身上背着自重，在捷径中，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转折。从此中日红军呢开始了步步破局，英勇的突围，挺进川西以后，遵义会议之后，捷径重生的红军打出了一系列的战词，刚才说过了，北上进入了川西地区，一路兵袭，终于抵达了天险大渡河畔。眼看围剿，那国民党恼羞成怒，看到红军突围出来，调动了20万大军，在大渡河上下布下了天罗地网，放出了狂言，要复刻百年的历史，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让数万红军困死在大石头。大家都熟悉，大渡河自古就是兵家的场地，百年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率领数万兵将，前有滔滔天险，后有追兵围剿，最终全军覆没。而1935年，我们的红军陷入的也是一样的三面死局，身后有40万的追兵，日日兵紧逼，对岸有四川的军阀烧掉了所有的船只，封锁了前面的渡口，修筑了前程的碉堡，严防死守，身前是水流咆哮，暗礁遍布，无法徒步越过的大渡河，数万红军前无去路，后无退路，生死存亡，一线之间浴血破险，只能拿下泸定桥。所以红军研究决定，先让红军的先头部队17名勇士依靠3条小船迎着对岸的密集的炮火，冒着枪林弹雨，艰难的渡河，拼命的在北岸站稳，创造了强渡天险的奇迹。但是这个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这么多几百万的红军要靠这条3条渡船，你要渡过河起码1个多月，那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后面的国民党的追兵数日就可以追到，那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只能撕开突围。这当时的情面非常惨烈，千钧一刻的这时候

中要改变了中国革命生死囚的，决定兵分两岸，夹河北上，驻越兵习，强攻上游的咽喉通道泸定桥，承担这个攻坚任务的是红一军的红一团四团，前军下了死命令，24小时要兵袭了240里的咸崖山路，务必抢占这个泸定桥，早到1分钟，那前军的生命就多一个生机。兵袭24里的咸崖山路，务必要抢到泸定桥前面。那就放在今天，240里路要用车，我们要走上大半天，而且我们的红军在深夜的悬崖峭壁的里面走，前神负重的条件下要徒步完成行军途中，暴雨还不断，夜色清河阳昌三地泥泞路滑，遍体都是淤泥，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悬崖。所以我们红军面临一边是滔滔的江水，一边是大渡河，失足下去那就是浑身是骨。战士们没有粮食，饿了嚼几口粗米，喝了渴了怎么办，就是路肩的三间水喝一点。极度疲劳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把眼睛闭上，瞬间就度过。但是最要紧的还是面对对面的国民党兵，他们有自重，他们有麻，他们有干粮，有休整，而红军背的枪背的包自重，前身都是负重的，为了革命，那最后就大家就放弃了所有的非必要的物品，前程轻装上阵，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叫苦，他们心中铭记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有数万的战友，有中国革命的未来。最终红四团的前敌同志凭着超人类的钢铁意志，不眠不休24小时，硬生生地跑完了240里，提前抵达了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世界步兵行军史上永不复刻的千古奇迹。当大家到大渡河畔的时候，一看敌军把103米的大渡河的桥面桥板全部拆掉，只剩下13根灵光的铁索，悬崖铁索20。那为了这个能顺利的过这个飞过这个泸定桥，那我们就组织了22门勇士，枪林弹雨夺险。眼前呢，刚才说了，寒意彻骨，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彻底的毁掉了桥面。这103米的泸定桥，所有的木板都拆光，大渡河水奔腾咆哮，惊涛拍岸，数十米的水流落差，落水绝无生存的可能，桥被敌人碉堡林立，战壕密布，步枪碉堡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壕密布，我们22名勇士身背大刀，怀揣手榴弹，手持钢枪，一往无顾地踏上了这个冰凉的摇晃的悬空铁索。瞬间北边的敌人火力全开，子弹密密麻麻地打上来，炮火疯狂地炮射打在铁索桥上，哔哔叭叭，我们勇士手扎滚烫的铁索，脚踩悬空的铁链，身下就是万丈急流，身前就是枪林弹雨，迎着这个炮火匍匐前进，前赴后继，后方的
红军。

战士，全力以赴，枪炮声、喊杀声、江水的咆哮声震天响地，响彻了整个城。就在突击勇士冲到桥中间的时候，穷途末末路的敌人狗急跳墙，在对面点出了熊熊大火，想用这个大火封锁了这个通道，阻拦红军前进。冒着这个浓烟滚滚、烈火灼人，竭尽之下，22名勇士毫不计色，一往无前，顶着烈火冲破了这个封锁，纵身要跳上了北岸的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玉战的入伙。后面的战士呢，更紧跟其后，把木板铺上，连续作战，一起拿下了泸定桥。随后，蒋介石围堵大渡壕，这个美梦，他想把红军困死在大渡桥，但是他这个美梦已经破。飞到泸定桥后，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生命通道，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长征路上最壮烈、最传奇、最不朽的英雄战力。拿下泸定桥后，红军摆脱了生死劫境，但是漫漫的长征路，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1935年6月，红军翻越了长征第一座大山，这个叫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面对高原，严寒刺激，风雪满天，战士们的穿着个单衣，顶着这个风雪艰难的攀登，无数战士冻伤冻死，甚至永远长眠在雪山之巅。战士们互相搀扶，互相取暖，抱团前行，凭着顽强的求生的这个烈望，一步一步地登上了这个雪山。随后在茂功以红四军胜利会师。接下来1935年8月，红军踏进了荒无人烟的松潘大草原，百里沼泽，泥泞遍地，瘴气弥漫，阴雨连绵，没有粮食，没有道路，没有居所。战士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草根，甚至把皮带拿下来啃，所以非常艰苦。最关键的还是地下的有暗藏薄命的淤泥，你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而且无法再起身。这片茫茫草原是长征途中非战斗最严重的检验路段，无数的年轻战士永远就留在了这个荒野的草原之上。所以我们红军二万里长征是经过了千难万险，终于曙光来了，三军会师，长征前胜漫漫的征途。1935年10月，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红一军、红二军和当地的村镇前面的圆满的以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当年出发的8.6万人，经过了一寸征途，血染了英雄的热血与忠心。1936年10月，红二军、红四军胜利的转折，抵达了陕北，回想这个抗日的奇迹，光阴是两年，转战了多少14个省份，跨越了18座大山，跨越了24条大河，大小战斗600多名，红军以弱胜强，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万般的捷径，保住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火种。那我们就最后说说我们红军长征精神是什么。长征精神是捷径中永远